0: 听见没听见？你带我下达通知，请济州城里面的头面人物、父老乡亲、德高望重者到城楼上听账，人是越多越好，我等你的啊。
1: 是，
0: 丈夫又下了城了。哎呦，那得等一段时间呢，按现在钟表来说将近一个小时。这老百姓呼噜呼噜呼噜顺着马道全上了城了，有少变多，是密密麻麻呀。这北关城楼上都站满了，大部分都是有胡子的老头，妇女不多。另外买卖摊的掌柜的、德高望重的族长等等等。高俅往左右看看，我说宋江不用啊，睁开你们的眼睛仔细看看，你们还满意吗？吴用早就看清楚了，多谢大帅，我们满意。那么下面宣读招旨可以了吧？全凭大帅安排。好，天使官宣旨吧。这天使官呢，站在一个凳子上，比别人高着半截，居高临下嘛，代表着皇上比别人高出一头来。另外呢，站得高些，提气高声朗读，为的是叫底下的人听得清清楚楚。众人看着天使官穿着黄袍，头戴金钟帽，两根飘带飘在胸前，看那样也就在四十左右岁吧。平时营养不错，是脑门子倍儿亮。就见他毕恭毕敬，把这圣旨轻轻地展开，而后轻轻嗓音高声宣读。大伙听着，这个词儿啊，文绉绉的，没有学问，干脆你听不懂。哎，咱们把它翻译一下，变成口语话。大致的意思是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宋江一干众人占据水泊梁山已有数载，这些人每人身后都有一些背景，听说嘛，被逼无奈占据水泊落草，多行不义。按理说天子应当派大兵征剿为民除害，念尔等良心未泯，尚有归顺认罪之心，故颁发诏旨，除宋江外余者一概赦免无罪，召专人接手水泊梁山，卢俊义、吴用等人进京来领罪，重新安排事后的事儿。余者众人遣散回家，士农工商各自自便。钦此。我是给他翻译过来的啊，原词不一定是这样。众人听得清清的，有的不明白，大的意思说专门处理宋江，宋江这活不了，其他的人没事，这就是城门。高俅一手点指，烦了烦了，你们竟敢射死天使官，目无天子，这还了得？我跟你们绝不能善罢甘休。吴用冷笑一声，高俅啊，这些伎俩骗小孩行，骗我们没用。宋哥哥，各位上马。众人一转身上马，是各抄兵乱作一团。高俅按照事先的安排，吩咐一声出兵，把他们全都斩尽诛绝。东门、西门、南门三门全有军队，都在瓮城圈里头等信儿呢。

0: 松江跑啊！
1: 吴用看了看宋江，哥哥看见没？
0: 他们事先早都准备好了，这是设下的圈套叫咱们钻，幸亏咱们有所准备。撤撤、啊、
1: 梁山的人顺着原道撤下去，官兵在后的是紧追不舍，追出去没有五里地，就听左右两个方向的炮响震天，咚啪啪啪啪啪，左面黑旋风李逵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武二郎率领精兵追出来了，右面矮脚虎王英蔡元的张青金枪手徐明一丈青扈三娘武大虫顾大嫂率领精兵杀出来，从左右两翼把官兵给截断，官兵一看不好往后就撤。正在这时，在前头跑的宋江和吴用一看援兵上来了，莫回头就杀回来了，三路进兵，那官兵啊叫梁山的人都打怕了，一看梁山这叫虎扑上来了，不战自乱，撂脚的往回跑，当官的跑得更快，损伤了不少人，好不容易撤回济州城，吊桥高挑是城门紧闭，放下千斤闸板，官兵上了城，这就开兵放箭。宋江一看差不多了，干脆先回去了，然后下一步再议，吩咐一声收兵。梁山的义军也没攻打济州城，就这么撤回去了。可这件事过去之后，高俅是又气又恨，回到帅府把帅案约周翻呐、啊，咣咣直跺脚，啪啪直打胸脯子，气死我了，气死我了，狡猾狡猾呀，对待这些奸狡之徒，焉能不全歼呢，一个也不能留着，何武之计，大逆不道。这时候报社里进来了，请示大帅，天使官的尸体已经装在棺椁之中，下一步怎么处理？拉回京去禀报天子。各位啊，大家都给见证啊，咱们宣读了天子的诏旨，这帮人是什么态度？连父老乡亲都可以见证啊，他们是一些不通王话的野蛮人，气死我了，气死我了。高俅生气之余，脑瓜里一凉快，仔细的分析分析，不好啊，打梁山是肯定打不了了，伸手也不打他仗，怎么办？就得请求朝廷帮忙，过去没有借口，这回天使官一死找着借口了，皇上肯定生气，叫皇上想一派送到宝林寺寄存，连夜这负责人来见太师蔡京。蔡京啊刚脱衣服要睡觉，一听说前敌来人了，老蔡京叫人服侍着，穿着便装来在内书房等候，时间不大，济州派来的特使从外边进来了，双膝跪倒，太师爷在上，叩拜老太师，打扰您休息了，死罪死罪，免。我说你姓什么叫什么？我姓赵叫赵贵，身为中军官之职，是高太尉叫你来的，正是，有什么事说吧。哎呀，老太师啊，大事不好了。这赵贵把经过讲述了一遍，最后把高俅的奏折还有一封密信往桌案上一放，老太师蔡京把灯光长得亮一些，先看看那封密信，高俅根本无话不谈的写了多少篇啊，这老太师是一边看

身陷绝境，恳请老太师奏明当今天子，立刻抽调精兵良将前来支援我。我在济州城日夜盼望救兵，上写千，下注着万。那奏折不用看了，跟这个肯定是大同小异，还不如看这封密信，这写的更清楚。有些背着皇上的话，那奏折上肯定是没有。老太师蔡明的心呐，顿时就缩紧了。赵贵呀，在。天很晚了，你下去休息吧。啊，如果有事情，我随时再传唤你。多谢太师。赵贵领人撤下去了，住在金平馆听信咱不提。老蔡京睡不着觉了，这一晚上背着手舔着肚子来回之转呢，心想怎么办呢？缺少精兵良将，哪儿抄去？就得打水泊梁山呢，耗尽了人力、物力、财力，国库都倒腾空了。哎呀，真是把他愁坏了。第二天，他马上把童贯、杨健给请来了。这童贯现在还在反省院反省呢，但是出入有自由，也就是表面上走走形式而已，遮遮众人的耳目。实质上，他依然是蔡太师的心腹，掌握着一定的大权。这仨大奸臣，第二天在内书房窃窃私议呀，足有两个时辰，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最主要的怎么声援包求，怎么平灭水泊梁山，到了现在也没办法了，就得抽人了。杀李邓英豁出去了，把别的地方的军队撤到京城来，然后派到济州去拆东墙补西墙。就这么商量完了，定了一套方案。老太师蔡京赶奔宫廷，就进了皇宫了。今天不是皇上升朝的日子，他出入皇宫随便，来到勤德殿来见皇上。单说八里徽宗道君天子在勤德殿干嘛呢？正在观赏几件玉器，是天中国进贡进来的。据说这几件玉器价值连城，哎呀，徽宗天子是爱不释手啊，好东西好东西。几个太监围着他，正在品评好坏啊。启奏圣上，老太师有急事求见。哦，没有朕的旨意选召他来干什么？他说有急事，非得面见皇上不可。把东西拿下去。请皇上对他特殊的隆宠，因此时间不大，老太师进来双膝跪倒，叩拜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平身赐座谢座。蔡京啊，有什么急事吗？哎呀，陛下，大事不好了。你先看看这奏折吧，这是济州高俅给你上的折子，好，拿来我看。他把那玩心呢抛到九霄云外了，一看这个奏折，气得浑身立马紧锤的桌子，咣咣咣咣咣咣，反了反了，大逆不道啊，可杀不可留啊。蔡太师你看前者招安，我派陈宝善去的，结果被梁山草寇把圣旨给撕了，痛打天使官及其随员。这次招安他，他们又把天使官活活给射死，你说这种人还能招安吗？陛下行，臣也是这意思，对宋江等人咱就放弃招安的念头吧，这种人就是可杀而不可留啊，提人生的就是这些该死鬼。

说的不管爱卿啊，你想说些什么？陛下，高太尉苏丁折将，现在前敌急需用人呐、啊，恳请陛下降旨，抽调精兵良将到前线去啊！不这样解决不了问题。老太师啊，他带去20万人已经不少了，到了现在我到哪里去抽兵抽将啊？陛下不必忧心，臣有下心启奏。大奸臣蔡京进了皇宫了，见着八弟徽宗道君皇帝，跟他呀讲了几州前线的情况。皇上大怒，气得脸都变了颜色了，浑身力抖，是皮如筛糠。当蔡京提出来朝廷还得派重兵给高俅支援，皇上咧了嘴了，无兵可派，无将可调，你说我这怎么办？巧家人难做无米之炊，前线打大辽得用人，桑腊那边得派人，王庆那边得派人，田虎那边还得派人，这还得抽人，哪那么多军队？蔡京说了，陛下呀，您忘了，咱们还有禁军10万人马呢。哎，不是没人呢，现在就得忍痛割爱，把禁军调往前敌。也不是没人可派，西中京城还有几员大将，像80万禁军的总教头秋月秋大将军，那不是一把手吗？80万禁军副总教头周林周子阳，那也是万人迷啊，让他们领兵带队到几州不就结了吗？这皇上一听就一皱眉，为什么呢？这10万禁军是最后看家的，那守卫京城和皇宫安全的，再者说那秋月和周林那是保护皇宫的人，这派走了，倘若京安师还朝，不一切都解决了吗？要不怎么叫忍痛割爱呢？陛下该下决心的时候了。哎，没办法呀，老太师，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你看着办吧。范蜀能抽调者，你自行安排，臣遵旨照办。老蔡英啊，不虚此行，达到目的了，高高兴兴回到府里。杨健、童健都在这等着提劲呢，一看老太师的表情，就知道有门。蔡京坐下之后也没歇着，就把进宫见皇上这些事儿讲了一遍。俩人一听大喜，那皇上开了口了，降旨了，降旨了，委托老夫全权处理，这事就好办了。那么太师接下来把这两个人抽调上来，10万禁军您看调走多少合适？少说也得调走6万，留下4万人镇守京师，足足有余。你也对，蔡京吩咐一声，去把秋月周林给我找到太师府来。遵命。也好长一段时间，二将带着清兵卫队骑着马到了太师府，下马之后整理盔头和甲胄，来到内书房一看，三位大人俱在，两个人躬身施礼，叩拜太师爷，叩拜二位太尉，免了。这俩人还真就唬人，跟金甲天王相似，这俩大个子身高都在1丈挂0，一个是金盔金甲，一个是银盔银甲。那秋月是黑脸，那周林是白脸，真是黑白二将。蔡京点了点头，二位将军

冥顽不化，真是可杀而不可留。邢老太师恕卑职直言，我真纳闷，高太尉指挥20万大兵对付不了宋江，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肯定宋江、吴用等人有特殊的手段呐、啊。虽然这次您派我领着6万大兵赶奔济州，我心里头没底，也未必去了就得胜。为了确保得胜，为了确保扫平水泊梁山，我打算再请几位高人帮忙。哦，你还认识高人？说说看都是谁？老太师，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东京大相国寺有几位高僧。哎，这么说吧，我当初学艺的时候就跟人家学过，没想到这几位高僧全都到了大相国寺。说这话3天前，我还去看望我老师和我的师叔，我们谈得挺投机。方才老太师这一说，我忽然机灵一动，我想到这件事儿。如果说我们重金相聘，我师父、我师叔要出头帮忙，那肯定能对付得了宋江。啊，是吗？蔡京、童贯、杨建一听，眼睛都冒了亮光了。老蔡京就问：“你师父是何人？”胡太师，我老师啊，在江湖上可太了不起了，出家在金顶九岔山呐、啊。他老人家江湖人称八卦金眉罗汉，叫陆登云呐、啊，陆老剑客。不知道太师对武林这套你熟不熟？要说我老师，别看年过80岁了，腰腿灵活呀，走千家过万户，如履平地。你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什么大口偏罡气、小口偏罡气、蛤蟆功、金钟罩、铁布衫，刀砍一个白刃，枪打一个白脸，水火都不能近身呐、啊。要不怎么叫八卦金眉罗汉？他老人家掌中使着一条齐眉棍，那棍都使神了，人家是名副其实的万人敌。再说我那两位师叔，一个叫陈中长老仇连瑞，一个叫冷连明啊。哎呀，就我这两位师叔，论功夫不次于我老师，他们哥仨是形影不离呀、啊。在江湖之中，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无奈呢，人家是出家的僧人，跳出3界外，不在武林中。这次是游方来到大相国寺，过2天人家还走呢，要云游天下，这不是个好机会吗？如果老太师能与重金相聘，哎，以下于人，我呢愿意代表着3位去一趟大相国寺，无论如何把我师父和师叔请出来，那这几位高僧帮忙，嘿嘿，胜过10万军队。他们对付水泊梁山那人，那是探囊取物一样。哟，这3位一听，哎呀，高兴了。老太师舔着大肚子，不住的点头，好。好好好好好好，你怎么不早说呀？秋月啊，这样吧，你马上起身赶奔大相国寺了。看着脸了，我说秋月啊，你怎么突然到相国寺来了？回师傅，我来辞行了。哦，你要到哪里？进军赶奔济州，配合太尉高俅攻打水泊梁山。此行啊，时间就难定了，要顺利呢3月5个月回来了，要不顺利

0: 三年二年都不好说，我不能在师父面前尽孝了，故此来辞行。
1: 哦，
0: 哎，秋哥呀，你是八十万禁军教头，是训练御林军的，你怎么还到前敌出征啊？哎呀，师父，师父啊，现在局势不妙啊，高太尉屡遭挫折呀，叫梁山打的是七零八落，苦不堪言。所以说呢，请求援兵，皇城没办法了，才把我们抽调出来。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哎呀，这水木梁山、宋江等人就这么厉害？师父，实话跟您说吧，那宋江等人厉害的笑，不是常人能对付了的。多少年了，官军打他们不是一次两次，十次八次百八十次了，就没有一次打胜仗的时候。所以这次我们觉着也是凶多吉少啊。师父，我跟老太师提到你们三位，哎呦，老太师求贤若渴，哎呀，特别让我拿来薄礼孝敬师父和师叔。抬起来，一千两黄金，好几个人抬着，往地上这一放，仨大和尚瞪圆眼睛看了看，这是干什么？还有呢，花红柳绿，彩缎礼品堆了一地啊，这都是老太师孝敬三位的。陆登云看看，我秋月呀，以下于人必有所求，老太师什么意思？师父，因为我经常介绍您跟我师叔是武林当中了不起的人物，因此老太师非常非常的赞成，非常非常的钦佩。这次有意想请您吃点饭，在我临走之前呢，太师府设宴陪客的枢密院院使童贯，还有太尉杨健，都是朝廷把握大权的重要人物，陪着吃饭。师父您赏赏脸吧。师父怎么样，愿意的话我马上回去送信，大家在一块聚聚也没什么的。秋月呀，有话你就直说吧，是不是老太师想用我们呢，让我们跟着你赶奔前敌去平灭水泊梁山呢？师父，还是师父圣明啊，一语击中要害，就是这么回事。
1: 哎，秋月，为师乃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路中之人，出家人，就知道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过的是晨钟暮鼓的生活。我怎么能到前敌杀生害命？荒唐糊涂！把这些礼物如数拿回去，跟太师解释解释，万难从命。
0: 哎，这我师父啊，老太师出自真心啊，还在家里听信儿，你要驳了面子，是不是对我的前程有难呀？
1: 我无论如何请师父你露个面，
0: 这把礼物给拿回去，让老太师这脸往哪儿搁呀？您说是这一点不？
1: 二位师父你们说呢？大和尚冷连明说话了，师兄，我看你也不要拘于常理啊，方才秋月所说在理儿，真是咱把东西谢绝了，对秋月的前程不利呀、啊、你不看在别人的份上，你还看在孩子的份上啊？至于去不去，出山不出山，咱们见着老太师三位之后，咱们当面去讲，别叫孩子插到中间为难呢。
0: 你的意思，我们真要赶奔太师府，

0: 狮子啥的，却之不顾。冷连明仇连瑞这一说，路灯云起，我师父不夜宿，就爱吃肉，越解馋的东西越好，山珍海味、烧鸡扒鸭子、大鱼大肉都不在乎，练武的人不在乎这个，那就是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啊。那更好了，更好了，那准备鸡鸭鱼肉。太师一句话，这准备上，又请了二十几个作陪的，掌灯之后，仨大和尚到了。啊，老蔡京还真就不善，亲自在屋门口接着，一般的他能接吗？谁不走他的门路啊？今天还真是礼下于人。仨大和尚看老太师在院里等着呢，强步屈身过来，双手合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弥陀佛。小僧叩见太师，免了免了。哎呀，三位圣僧大驾光临，真是老夫蓬荜生辉，我高兴的不得了。花厅上请，花厅上请。后面还有二十名小和尚在后头跟着，把三个大和尚请到西花厅，宾主落座。紧跟着老蔡京给介绍，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最小的都是二品官呢。仨和尚觉得往脸上贴了金了，哎，高兴。茶罢歌盏，仆人把酒菜摆上来了，那家丰盛的酒席叫人看着都眼馋呢。仨大和尚一瞅这酒，就是皇宗的御酒，皇上喝的，那吃的山珍海味有多数的叫不上名字来，没吃过这么好的，就知道老蔡京府里是吃尽穿绝呀。怎么叫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到了这个份上，一人之下，众人之上，那就是太了不起了。酒过三巡，菜过五，这路灯云刚想要谢绝，那意思呢，说几句好听的，把金子退还。还没等说话呢，老蔡京说话：“三位高僧啊，原来老夫想着请你们三位到阵前帮忙，不知道秋月讲了没讲？跟我说过了。可这个秋月回来跟我一说，我转念又一想，还是不请三位为上策。哎，三和尚挺傻的。”啊，不请，不知道所谓何故。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老太师蔡京在府里的西花厅，盛情款待陆登云、仇连瑞、冷连明这三个出家的大和尚。哎，在酒席宴前，蔡京先说话了，说原来啊，本想请三位圣僧出去帮忙，哎，协助高太尉平灭水泊梁山，可是秋月走了之后，我们三位要考虑再三，为什么呢？我们有所改变了，觉着请三位圣僧帮忙诸多不便。第一，你们是出家人，跳出三界外，不在武林中，谨记杀盗阎王酒。你说逼着你们三位出面，是不是于心不忍呢？违背了佛门的规矩。另外一点，三位年纪高迈了，听秋月说都八旬左右了，这年老不讲筋骨为能，你们到了两军阵前，万一有点闪失，叫我们没法交代。因此呢，今天跟三位

0: 喝完了，我派专人把三位送回大相国寺，咱就算交个朋友也就完了。哎呦，陆登云听完之后脑瓜转了转转，心说这事变化真快啊！啊，我刚想拒绝，人家主动提出来不用我们了。特别是蔡京后半截的话，说我们年纪大了，年老不讲筋骨为能，这话不爱听。因为陆登云好斗啊，觉得伤了自己的自尊心了。正在这时候啊，童贯在旁边说话呢。三位圣僧，方才老太师交代清楚了，本来是请你们帮忙，但是没有办法呀。你看你们三位年纪高迈，老态龙钟，我也不是长水泊梁山的士气，也不是灭三位的威风，那梁山哎呀可难对付透了。先说陆云林，高来高去，陆地飞腾的贼寇何止是几个呀，多达几百个之多。比方说黑旋风李逵、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古上早石迁、矮脚虎王坚、菜园的张青，当当当当，数不胜数，都有万夫不挡之力。要讲马上的将官，那就更多了，双鞭胡彦硕、金枪手徐宁、双枪将董平、小李广花荣等等等，更是数不胜数。再加上宋江卢俊义，万般狡猾，那个智多星吴用全都是歪点子，他们狼狈为奸呢。这三位大和尚去了又有什么用呢？嗯，因此我们和太师一商量，就不用三位帮忙了，请三位圣僧见谅。这话说的可够损的，言下之意把陆登云仨人贬得一文不值。其实明眼人们一看就明白了，他们使的是金将法。就陆登云、仇连瑞、冷连明，明知的是金将法也受不了啊，明知的是当也别杀。再看陆登云，双眉倒竖，怪眼观翻，大嘴馋一咧，弥陀佛，就这一嗓子，好像没把西花瓶房盖给鼓起来，跟大沉雷相似。在场的人无不惊骇，老蔡英、童贯等人倒吸了一口冷气。大师傅，您这是？老太师，二位大人言之差异，你们说我们老了，我们三人还不服老啊。什么叫年老不讲筋骨为能？那是指的一般般的老百姓啊。我们哥仨练功几十年，哎，可以这么说吧，没服过任何人，从来也没打过败仗。太师不信，咱们当场试验。来呀，抬一块大石头来。我抬石头要闲心功夫，秋月赶紧给解释，是啊，有那瓢石抬几块，人多好干活，大青瓢石还不好找吗？好几个人搬一块，好几个人抬一块，抬到西花瓶下边，把这石块两边用石头垫起来，跟那凳子差不多少。再看陆登云仗着酒劲儿，大步流星走下西花瓶，来到青飘石近前，一看这块巨石长了下五尺，宽了下有一尺五，厚了下不到八寸，也差不多少，里出外硬，没经过加工啊，所以麻麻拉拉的没法下手啊。陆登云围着这块石头转了几圈，然后问蔡京：“老太师啊，请问宋江的脑袋再硬，有这块石头硬吗？ 他那马步将官身子骨再结实，能赶上这块条石吗？自然是不能。好，那当场咱就做个试验，看看他们的脑袋硬还是石头硬。嗨嗨呀，咔！路灯云这一铁砂掌砸下去了，再看这块青条石，咔吧一声就裂为两半，那手一点都没伤。谁见过这个？老蔡京是拍案而起，都吓傻了。啊！哎呦，这大和尚他太厉害了，就这巴掌拍到谁身上，也得骨断筋酥啊！这可厉害。紧跟着又架上一块，仇连瑞砸了一块，冷连明砸了一块，仨大和尚都有这本事。蔡京一看是奉若神明，重新归座，赞不绝口。三位圣僧，你们的意思是？
1: 我们的意思，既来之则安之，
0: 上前比平凉山是地下的事儿。老太师，只要你不嫌弃，我们愿效犬马之劳。欢迎啊，欢迎啊！三位圣僧啊，释放开老夫言语失当，恳请圣僧谅解呀。既然你们有这特派秋月去砸对砸对，秋月烧回来就不太说、啊。我师父跟我师叔他们都说了，他们去是定下了，但是呢，他们想多请几位绿林的好汉帮忙，因此呢，晚走几天，叫大军先行，两不耽误。老太师真高兴了，心说这大队里边带着几个和尚，这样看着也不顺眼，分两拨走也是好事，因此点头同意了。咱这么说吧，三天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周离秋月两个人把六万大军全准备好了，到出发这一天，再看秋月周离全身披挂，在教军场炮响三声，厉害住，绕着京城转了三圈，叫老百姓亲眼目睹，一是壮壮军威，二是安定民心。老太师杨太尉是亲自送行，到十里接官厅挥手告别，按下蔡京等人回京听信不说，单说秋月和周林浩浩荡荡指挥大军，马不停蹄来到济州，把大军扎在城外。他们两人带着亲兵卫队几十人进城来报道。高俅听着信儿了，一听说救兵来了，哎呦，真是喜出望外呀！换手下八名节度使亲自去迎接。咱这么说吧，把两员大将接进帅府。两人森塔尾辽战群走上率平躬身施礼，秋月周林参见大帅免。高俅亲自站起来拉住他们俩的手，颠了又颠，是颤了又颤，欢迎欢迎啊，哈哈哈哈。二位将军请坐，谢坐。高俅就了解了解京城的情况，他们也没隐瞒，把师父陆登云的事也都说了。高俅眼睛就一亮，哦，还有这等的喜事，他们什么时候能到？我师父说了，也就是三五天之后就能来到济州。欢迎，太好了。那么二位将军，你们远路而来未得休息，你们呢暂时下去休息，听候本帅的令箭。多谢大帅。彼此打过招呼之后，二将下去休息。有那么一句话叫人得喜事精神爽啊，这个精神头主宰一切。高俅觉着浑身上下非常轻松，腿脚灵活，扑棱着脑袋，赶紧把参谋文焕章文先生给请来了。文焕章到里边见过大帅，在旁边站立，先生请坐，谢坐。 但是换我有。

0: 何事商量？先生，现在我们就是守住济州啊，不敢兴兵。本帅再三考虑，一是等候援军，现在援军来了；二，我们光有马步军不行啊，还得有船，没有船平不了梁山。先生说是也不是，大帅所见即是，你我全有同感呢。高俅接着说，可是原来的船队全军覆没了，到现在这个船没有，你看应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得怎么解决？大帅啊，我建议就地取材，咱们山东九州十府108县呢、啊，人口众多，物资丰富，就是就地取材。你一指令下，县令州府准备人，准备材料，另外漫山遍野全都是树木，我们也可以就地取材嘛。马上着手建立船厂，马上制造战船，您看怎样？
1: 这个
0: 主意正称我意。好嘞，高俅把张叔夜给找来了。知府见过太尉之后，高俅命令他，你率先啊马上行动，告诉你的志向，准备仁义殿，小入山东州城府县，又要人又要材料还要钱，而且限定数目，大州人数多，小州人数少，大县要的钱多，小县要的少，都给派些任务去。另外要造船，要建立船厂，如果耽误了，逾期拿不到这些东西，提头来见。这高俅真急了眼了，一层一层往下压，自然压到老百姓头上啊！那倒霉的就是老抓来那些人呢，都跟罪犯差不多，拿绳拴着，有人看着，为啥？怕他们跑了，圈在一个地儿，在里头选拔，挨个登记，会手艺的评出来，会造船的优厚待遇，不会的，叫干别的活。都分门别类进行了安排，这个人是源源不断送到济州。又过了一个月，光抓来的人超过10000人，那毕竟他们不是罪犯，后来会手艺的会造船的人也不少，一共500多人，把他们编到船厂里头，的确待遇是不错，而且这些人提出来得带着家属啊，因为造船不是吹气儿，3-5个月的事儿，时间不短，没有家属照顾也难干活。高俅照准，有的携家带眷，那么多人怎么安排住处啊？衣食住是最主要的，就靠着河边山坡下搭上临时的棚子，老少三辈都挤在这棚子里头，沿着大河呀，全是临时的住宅，是一眼望不到边，山坡上也是，水边上也是，就在这就地取材，分成1、2、3个造船厂。那么造普通的船自不必说了，要造战船一般都不会。高俅征得文焕章的意见，出了招贤榜了，粘贴在州府县道，如果有人会献船图，能制造战船，国家重用，必有重赏。招贤榜呢，头两天没动静，没过几天，有一个人把榜给摘了。守榜的人一看，你吃饱了撑的，你撕掉招贤榜，你想找死不成？哈哈哈。当然有我的道理了，我会造船，而且能绘制船图，我要见你家大帅当面讲述。真的，要是真的你能受重赏，要是欺骗我们，小心的砸。把这个人带来见高俅。再说这高俅招贤榜贴出去3天没动静，高俅心肠一乱，就这时候有人报信儿。

0: 各咬人自动报名。高俅大喜，换进来换进来。一会儿这人进来了，不卑不亢，见着高俅双膝跪倒，大帅在上，草民叩拜大帅，起来讲话起来讲话。高俅一看这个主长得身高七尺挂零，细腰炸背，人样的长得不错，黄白的脸庞，断梁胡须，俩眼倍儿亮。一瞅这人呢，不是穷苦的人，大概文化底儿挺深厚。你叫什么名字？小人姓叶，我叫叶春。哪儿的人？泗水的人士。
1: 哦，
0: 叶春呐、啊，我请问你，你会什么绝技？回大帅的话，听说大帅要讨伐水泊梁山，又建造船厂，又找了不少的工匠，但是大帅对制造战船这方面遇到困难，小人不才，从我的祖辈开始我们就造船，我本身也会这种手艺，我还会绘制船图，根据梁山这块的情况建造一种特殊的船，肯定保大帅万无一失。真的，哈哈哈哈！叶春呐、啊，诚如你所言，我必重重的赏你呀、啊！那就把你留下来给我绘制船图。
1: 哦，
0: 大帅，我早就给您绘制好了，请大帅过目。呈上来。再看这叶春，从袖筒里头拽出一卷纸来，往上一递，有人接过来摆到帅案上。高俅看了半天看不明白，叫这个叶春给解释，把文焕章、八名节度使、秋月昭陵都请来了，让大家帮着出主意。这个叶春就是讲解，大帅看见没？这张船图叫大海秋船，就好像那鱼丘一样，大海秋船。这种船费时费力，但是你要打造好了，这是无敌的船。过什么江啊，打那些草寇不费吹灰之力啊。那就看您的力量能打造多少只。这小型的叫小秋船，高高叉叉，如履平地。不用船桨，那太过时了，咱们都是脚蹬船，人的胳膊手没有脚什么有力啊，用人蹬这船是七快如飞。不信，太尉可以下令先制造一个样船，您看看怎么样，跟过去的战船绝对有区别。
1: 是吗？
0: 不错，这名字也响亮。叶春呐、啊，就委你为总办，好吗？你负责舰船，先打造出了一只叫本帅关康。他说了，他们家祖宗三代守着河边渡，就使船和造船，他还会绘图。那么这叶春说的是真的假的呢？真的。为什么他自报奋勇、自我推荐呢？这玩意有原因。这就应了主席说那句话了，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他呀的确是使船的，但他觉着打点鱼使点船，一是辛苦，二呢赚的太少。这个人呢志向挺远的，干点什么买卖能日进斗金，收入能多一些呢？后来跟朋友一探讨，朋友给他出个主意，说你呀、啊、手里有点钱，不如到口外你贩卖马匹。现在净打仗了，军队需要马，哎，大户人家需要马，这马是抢手货呀。你在口外能运一马来，那一匹就赚多钱，整的越多越赚大钱呢。你这一年的收入超过你使船的十年，你看有多好。哎，叶春想是这么理儿。一开始小股子弄十匹八匹的马，结果没到中原内地就出手了，赚不少的钱。 而后前五千又募三五十匹，哎，一进万里长城一得手又出去了，呵，他来了兴趣了，最后借了不少的外债，欠了不少的机会，把家里房产毕业全都卖了，凑成本钱到了口外，和我买了500匹较好的马呀。这500匹马他算了一算就发了大财了。他跟手下人一商量，手下人说了，山东，哎，这马的价格又贵，出手又快，因为这山东净打仗了。但这叶春也考虑到山东避难不太太平，万一出事怎么办，几个人就说，怎么能那么倒霉呢，咱住点驿不也就得了。所以赶着500匹马正好路过水泊梁山，就像倒霉了，让梁山把500匹马给整下来。叶春他们总算跟头咕噜逃了性命啊。打那开始，这叶春又要上吊又要投河，大伙苦劝呢，说你别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叶春咧着嘴说，我欠了那么多外债，我拿什么还呢，我也不敢回老家了。大伙是这样的，你呀先在外面漂流些日子，我们给你想想办法，看看有什么合适的买卖，咱再捞他一笔。这叶春呢就住在济州城里，靠着借贷的一生啊，那穷透了都。他晚睡觉都骂梁山，恨透了宋江这些人，心说宋江啊，你们就是土匪，你们不是抢马呀，你们是要我的命啊，我怎么活呀，哎，想要吃粮当兵打梁山，他没那个胆子，但这口气他出不来。正在这个节骨眼，高俅贴出招贤榜下来，他一看啊，正用会造船手艺的人，我就会呀，我替朝廷经济分利，朝廷能亏待我吗？真把大船给造好了，平了梁山也替我出口气呀，哎，太好了。哎，他来见高俅，事先呢他没睡觉啊，绘制了不少的船图，起个名大海丘小海丘。今天果然如愿了，受到高俅格外的重视，他当着这些高级的将领这一讲解，高俅高兴，好好好，叶春呐，本帅绝不会亏待你，你放心，事成之后必有重赏，我保你升官发财，留在我这儿。重赏叶春，把他留到金瓶馆驿，开始按照他这个图把手艺人都找来，归叶春管理，先造一只样船。那大海丘那耽误时候，先造个小型的，人多好干活，等造完了下了水，高俅亲自前去检查。这高俅一看这船型跟原来的船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呢不用人划，原来一人一桨，虽然那划船划划太费劲儿，速度也慢，这回改换了，改换成轮子，一艘船的左右俩大轮子，跟那水车相似，用人拿脚蹬，人家是小型的，每面各6个人就行，一共12个人，嚯，全都做好了。这些人经过叶春训练的，再看喊号之后，这12个人一起使劲。

长来自如，叶痕金链打舵，这只小船揉揉揉转了六圈回归原码头。高俅是抚掌大笑，好好好好，真天助我也。叶春呐、你立了大功了，这船呢我想我都没想过，我也不懂，就这样吧，这事就决定了，不惜工本，就仿照这个样子给我造船。后来决定，因为这个钱有数啊，高俅一算计，大海秋船只能制造50条。他问叶初呢，这得需用多少人？那有可大可小，人可多可少，如果太累舍得花钱，用多少人都行。如果适当的情况下，一般来讲需要250个人，一边125个人，就拿脚踩。这种大海丘那好像一座小城啊，稳如泰山，那梁山的草寇对待这样的船无可奈何。另外船体也高，船的四周都设立护板，能挡住他们的弓箭弩箭，我们的箭手可以蹲在护板的后头对敌人射击，可攻可守。如果有炮的话，船头船尾两悬还可以安置巨炮，这大船是安全无恙嘛，您放心，绝不会有事儿的。先到50只大海丘，300只小海丘，一指令传下去，县令船厂在100日之内必须如期交货，否则提头来接。光传令没有用，派下数百工头啊，拎着鞭子在这接工，一天工作按现在的话说得超过16个小时。哎呀，拉风匣的，断铁的，锯木头的，干什么都有。然后把它传起来，变成一条大船。叶春是总监督，受高太尉之托，大权在握，往来于3个船厂在这监督。那军队有好几千，在这维持着秩序。高俅就在济州城里听信，这块一霎时干的是热火朝天呐、你想，他们这么折腾，梁山能不知道吗？早有细作，一波挨着一波报告给宋江和吴用。宋江听完之后有点堵心啊，跟吴用和卢俊义说：“二位啊，前者小李广花容贤弟射死天使，结果天子大怒啊，我们一片好心使得其反，两次招安不成，朝廷恨我们入骨。”因此再次大举新兵，听说了有个叫秋叶的，还有个叫周林的，又统大兵6万支援高俅。同时高俅还聘用了一个叫叶春的帮着他造船，从山东各地抽调民夫啊，现在建立1、2、3、3个船厂，如果大船造成了，势必又是一场大战，奈何奈何呀。哎，宋江犯愁了。咱们说过，宋江一门心思想接受招安，但这事情老是不妥，老出岔头，宋江这心堵了个大疙瘩。一看大战在役，他也发愁。吴用思索了半天，宋哥哥没什么了不得的，他不招安拉倒吧。众弟兄讲话了，谁稀得叫他招安呢？我们还不愿意去呢。那么兵来将挡，水来土屯，这是必然的道理。我想那高俅没什么能说，只不过是垂死挣扎而已。宋哥哥你放心，我们叫他那个造船呢，不能顺利进行下去，咱跟着搅和，拖他的石，然后到出手来，
让李麒麟、卢俊义马上操练人马，积极的备战，这不也挺好？宋江只好点头，告诉吴用：“军师，你自行安排。”是哥哥，你放心。卢俊义每天操练人马，把三道铺子城加宽加高，以备不时之需。让洪天雷临阵也不闲着，干什么？助炮。离着五十步就一门炮，五十步就是一门炮，炮口就对着外边。万一大队人马攻城怎么办？把三道铺子城修好了，蔡元。

公玉堂。大伙儿进来一看，都是部下的将官，军士很严肃在这等着他们。大家道席，然后工作，吴禄这才说：“受宋哥哥所托，把24位弟兄全都请来。什么事呢？我不用说，大家也明白，形势相当严峻。现在高俅那厮正在积极备战，如果战船造好，免不了是一场血战呐。我们不能叫他顺心，也不能叫他想怎么地就怎么地。我的意思要火烧船厂，拖住他的后腿。这件事就交付你们24位了。你呢，分作4组，每人带着20名弟兄，多带人火之物，夹杂到民夫之中，混进3个船厂。那么具体怎么放火、怎么破坏，那是你们的事儿。我相信各位弟兄都有才能啊，好不好？石谦一听，把小脑瓜一晃：“军师哥哥，放心，这事儿交给我们了，万无一失。”好，你们今天就可以准备，马上下山。事成之后，我在忠义堂摆酒，给各位弟兄接风。得令，得令，得令！石谦和王英等人又在弟兄们当中选拔出精干的那些义军，组成了敢死队，又名叫放火队。几百人偷偷地下了水泊梁山，化妆成民夫，有的光脚，有的穿草鞋，服装不一，暗藏利刃，最主要的飘飘也好，推车也好，里面都是引火之物。要说石谦那经验太丰富了，暴打前敌没他这份儿。哎，要讲究高着高去陆地飞腾，探听个消息，搞个破坏，谁也不如他。那鬼点子极多呀，摸着天杜迁也不次于石谦，他俩总负责。书说简短，到了船厂附近了，因为他们穿的便装，脑袋上不贴贴不站字，谁知道是水泊梁山的人？放眼这么一看，好家伙，男女老少出来进去是络绎不绝呀，扛原木的，扛木板的，拽材料的，推车的，担担的，都在这干苦力活。那些当官兵的精兵手里拎着鞭子，快点，别他妈脖子上啪啪过来就是2鞭子。民夫们敢怒不敢言呐，就跟那没尾巴的牲口差不多少，就知道干活啊。哎，众人看在眼里，然后分了工了。石谦跟摸着天杜迁说：“我兄弟，咱哥俩是正副头领，我是正的，你是副的，是不是你得听我的指挥？”石大哥：“当然我得听您的了，您说吧，怎样分派小弟？”我说：“咱这么办，我交给你20名弟兄，这些人当中你随便挑，挑那精干的有经验的啊，偷偷的潜入济州城。你有俩任务，如果你见着船厂着了火了，官兵肯定出城前来救火，那时候济州城就空虚了。你一在城头上放火，再在太尉那殿帅府放火，烧他个王八肉，紧接着把草料场给他点着了，人尸马卫全给他烧了，你看怎么样？”“好嘞，这件事交于小弟，我负责到底了。”石谦说：“你想什么办法混到城里，我不管，外边火烧船厂的事包在我身上了啊！咱哥俩登功了，成功了，再见。”摸着天杜迁带了几十人走另外一条路，他们怎么混进济州？

是他的事。单说石谦回过头来跟手下人说，各位啊，我到了里边咱不能忽堆啊，就得分散行动啊。今天主要是摸底，明天晚上半夜子时开始放火，从哪儿放火最有利你们也自行安排，到了时候就在这儿不见不散。如果万一在这见不着，回梁山咱再见面。各位分散分散吧。是，打脸打脸打脸。分头行动，石谦带了俩人化妆成明珠，他那个死样也不引起旁人的注意，戴着破帽子，披着麻袋片，光着脚丫，把裤腿往上一挽，满脸上抹了点紫泥，然后到山坡选了几棵不太粗的树，伐倒了树头树根砍下去，这几个人抬着，石谦也帮手，直接赶奔船厂。等来到船厂门前一看，这能有二三百官兵，瞪着眼睛鼓着腮帮子，监视着出来进去的每一个人，他们也怕出事儿。这人家帮一伙子出来进去的川流不息，石谦他们刚到，被一个当兵的就给拦住了。这样哪儿呢？哎，我们一号船厂的，怎么瞅着你眼生？我们昨天刚应征来的，往哪儿送木头？是我们王头让我们伐几根树，他有疾病。王头是王麻子吗？对对对，就是王麻子。进去了，还得说石谦经验丰富，对答如流，上面也没检查，就把他们放进去了。到了里边，靠着河岸，这地方大透了，谁管谁呀？随便溜达。他们一看旁边有个大木头堆，把伐的这树干搁在木头堆上，一使眼色分头行动。单说石谦转悠来转悠去，到那工棚了，一瞅那工棚一眼望不到边呢，从河边一直到半山坡，有不少的妇女在那做饭，有不少缝衣服的，一个个是蓬头垢面，形同乞丐，那都惨透了。石谦找来找去，找到伙房来了。你看这大工棚，哦，吃饭的地儿，就在这儿放火。寻不到厨房，他一看，那也就叫厨房得了。那吃的什么玩意儿？平平平闻一股邪味儿，跟那一牲口差不多少。老百姓可遭了罪喽！他一看这大厨房里边有油，有引火之物，自己也带了硫磺电硝爆竹引火之物。石谦放火也不是一回了，经验丰富，踩了踩道都看好了，然后他退出去了。而时间不大，就听见梆子响，梆梆梆梆梆梆梆，开饭喽！开饭喽！得分批吃饭，要不人太多又怕耽误活，有一部分进来吃饭，其他的人还照样干活。这石谦多好，刚来就赶上吃饭了，心里我凑凑热闹，跟着大队的人挤进那大棚里头，先找了个碗一双筷子，排着队等着领饭。那饭都发霉了，皮皮的，一闻都刺鼻子。一人还有不多的咸菜，一碗像清水那样的汤，就是这些，爱够不够。哎，他也领了一点，勉强捏着鼻子喝了两口汤，吃了点干粮，日子就往西转了。这一天时间也没闲着，终于把情况摸清了，心说这明天半夜子时动手啊，还得耗着，找个地方养精蓄锐去了。他肚儿也小又聪明，上哪儿发现他去？书说简短，第二天又熬过了白天。

杂到人群当中来搞破坏。这石墙比鬼的还鬼，提着鼻子到处闻味，到处侦查，后来就选择到在厨房放火。咱们简短结束，好不容易熬到黑天了，满天的星斗，但是沿着大河三个船厂，那些工人依然还在干活，叮咚山响，那些看守们如狼似虎，嗷嗷直叫，快快点，你他妈磨蹭什么病，快快快快。石谦不管这些，蹑足潜踪钻进厨房，里边空无一人嘛。他一看呐，有做菜那个油，咕咚咕咚倒在柴火垛上，从怀里取出硫磺、焰硝、引火之物，也搁在里边。再看看左右无人，把火镰拿出来，叭叭一碰着火石，用嘴一吹，火苗起来了，往柴火垛上一扔啊，那周围全是木头，沾着火就着啊。哎，你说邪门不？没放火之前呢，风不大，这火一点着了，来风了，真是风。

真是鼠有缘无情啊。什么叫干柴烈火？漫山遍野全是以木头为主，这玩意儿要点着了受得了吗？刹那之间，烈焰高达几丈，浓烟滚滚，被人发现了。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可了不得了，着火了。这火连成片了，是越着越大呀。那些监工也顾不得监工了，工人也不干活了。锤子斧子凿子往地上一扔，谁也不干活了，逃命要紧，顾自己的东西要紧。有人就喊呐：“救火，快挑水救火。”要说这么大的船厂没有防火设备吗？有，不过太简单了，一个上了诸多钱准备的不足，第二个谁都没想到着火。要不说呢，有备无患呢、啊、就是现今我们也得注意，家庭也好，单位也好，工厂也好，得格外注意着防火。这一旦要着起来，后果不堪设想啊。整个三座船厂是乱作一团呢、啊、十里地以外都能看见火光。早有人骑快马到吉州城里送信，包求得了信之后一蹦多高啊，从被窝里头跳出来，赶紧穿衣服就吩咐来人呐、啊，快点救火快。这秋月周林各率500精兵冲出吉州城前来救火，随后几个节度使点兵也跑到城外来救火。到这一看，这火势控制不住了，损失惨重，嗷嗷之喊呐、啊！这边就着火乱作一团。正在这时候，济州城的城头着了火了，把箭楼给点着了，了不得了！嘡亮亮亮亮亮亮，嘡亮亮亮亮亮，快救火呀！城楼着火了。高俅一听这怎么回事啊？赶紧指挥人登上城去，就这箭楼，这火还没等扑灭呢，又听见报急的声音：“大帅可不得了了，西城草料厂着火了！”现在高俅明白了，不是偶然的失火，是有人纵的火。你这怎么那么巧？高俅又指挥人赶紧抢救草料场，那是至关重要的，人吃马喂，特别是战马，要没有草料。

0: 那怎么办？这又派巨人城里城外折腾了个天翻地覆啊！高俅传令，有人纵火，肯定是水泊梁山的贼寇，务必严查，一定把他抓住归案。可不是被他猜中了吗？可是一样，你就有千军万马，就好像是榴弹炮打蚊子，没用。为什么呢？石谦也好，摸着偏杜仙也好，蔡元的张清等人也好，都在暗中夹杂到老百姓当中，脑袋没贴贴，没站字，也没有标志，谁知道谁是谁呀？黑灯半夜上哪儿找去？就瞎咋呼而已呀、啊。石谦一看差不多少，达到目的了，在指定地点把弟兄们集合起来，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查查人数少不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一个都不少，妥了。回山，石谦、杜仙领着众人高高兴兴返回水泊梁山，这活干的是相当漂亮。但是要是多少人呼噜呼噜一走，不能不露出蛛丝马迹来呀！被一个当兵的眼尖发现了，哎。那伙人是干什么的？站住！越喊石谦，他们跑得越快。当兵的报告，报告大将秋月，秋将军，我们发现一伙可疑的人，正奔东北方向梁山那地方逃窜，肯定是纵火犯，是吗？追！这秋月上马抡刀，指挥着五百骑兵，跟旋风一样的卷地而来呀、啊。人家两条腿哪有四条腿的马快，眨眼之间就发现前面逃跑的是谦儿了。站住，不要再跑了，再跑开弓放箭。石谦回头看，哎我的妈，快快快快紧腰，快快快。正在这机关解药的时候，斜刺里山坡的后面转出五百精兵，全是马队，掌中是长枪和马刀，为首这员大将正是乐于见张清。说到这儿，有人来说了，你说错了吧，那水泊梁山上怎么两个叫张清的？对了，他俩同音但不同字，张字都没错，唯独这个清字有区别。蔡元的张清是青山绿水的清，乐于见张清是在三点水这个清，因为中国这么多人同名同姓者也不算奇怪。闲言少叙，书归正文。乐于见张清率着五百骑兵奉军师之命，在这接应谷上找石谦，来得真及时。张清提马闯出来，告诉石谦他们快撤走你们的，多谢了，多谢了。石谦他们放心大胆回到梁山了，但是乐于见张清一字排开，把秋月给拦住。秋月的军兵一手拿盾牌和兵器，另一只手高高举着火把，提着灯笼，因为黑天看不真切。这秋月横刀厉声喝问：“啊，呔！”对面草寇报上您来。张清冷笑一声，哈，乐于见你家头领张清是你的，哎呦，无名的鼠辈啊！我请问你，船厂失火是不是你们干的？哎，对了，猜的太对了，不是梁山好汉干的，你自己着火吗？好小子，冤有头债有主，你拿命来吧，你打官司的你。秋月说罢，拍马舞刀来战张清。张清到这来，就是起接应的作用。军师交代的清楚，点到为止，不能恋战。所以打了几个回合，张清想跟他费这劲干嘛呀？赶紧周旋一会儿，回梁山交令去了。想到这，把马一学，抽了个空子，从锦囊之中拽出一块石头子儿。把手腕子一甩，小的连招吧你， 烟儿。这张青打狮子本一绝呀，怎么叫没一剑呢？秋月哪里防范得了？尤其黑天眼目不得劲，就在鼻梁的上边、脑门的下边儿，啪！哎呦我的妈呀！你说打的有多重？这下从马上把他打到地上去，整个轱辘到地上，疼的把双手捂着脸，憋哇直叫啊！张青学会马的，刚想要结果他的性命，恰在这时，大将周林领兵来到了。这周林一看，休伤我的伙伴，快抓梁山的贼！哇哇！张青一看，算了，捡个便宜就得了，赶紧拨马，把兵器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咔！梁山的人撤了，消失在黑幕之中。这周林也没拦住呀，也不知前面有什么埋伏没有，赶紧救人要紧，把秋月给周起来。一看打了个满脸花，是鼻子口窜血，连打再摔，再看两个眼睛正中央长出一个大鹅蛋来，又像那开花的馒头差不多少。哎呦，你怎么受这么重的伤？命人用软床抬着，赶紧回到济州教令。天呐，也快放亮了，大火这才扑灭。那高俅一晚上也没睡，俩眼熬得通红。报大帅，船厂火已经扑灭。报大帅，城楼上的火扑灭了。报大帅，草料厂的火就灭了。谢天谢地呀、你们谁知道损失了多少？船厂的工人趁乱逃走了有1000多，后面跑得慢的又被官兵给逮回来了。另外烧了不少原木，造的船呢倒没受损伤，现在一切都正常。草料厂烧了不少的草料，大概能去掉30%。那城楼上火不算太大，火已经救灭了，没什么太大的损失。行了行了行了，正这时候周林来了，向高俅一禀报说：“秋月秋将军中了暗器，证明这火的确是水泊梁山的贼寇放的，他们自己招认了。同时秋将军受了重伤了啊。”抬上来带我观看。抬上来之后，高俅一验伤，伤的确不行，马上找良医调治伤症，下去休息。通过这个教训，高俅猛醒了，是我疏忽了这一点，我在这造船要打梁山，梁山那帮贼比贼的还贼，能不知道劲吗？肯定得搞破坏呀、我的防备呀、太差了，从这方面得加强。他命令八个节度使率领本部军马全都开出城去，围着船厂扎营，日夜不停地巡逻，加强戒备。另外人员不够用，抓，再摊派到府县，强行的抓兵拉租，把人也凑齐了，又开始开工。这一耽误10天，按下高俅他们咱不说，单说石谦、张青等人回到忠义堂交令，宋江大喜，给每个人都标好了功劳，水泊梁山是热烈祝贺。但是吴用也好，宋江也好，都知道一场大战近在眼前呢，就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让探马蓝旗日夜不停地打探消息。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呀，转眼之间到了年底腊月16了，就是11月16，应当说是冬天吧。嘿，你想到山东这一带呀，气温回升，非常暖和，河也没结冻啊。高俅心说，天助我也，本来是三九严寒， 双方大兵的日子，我这船也难以施展能量。没想到老天爷保佑这么好的天气，因此下令加紧逼命。又过了几天，大功告成，这聂春呢高高兴兴来向他禀报，回大帅，五十只大秋船，300只小秋船全部完工，请大帅到河边去验收。哎呀，您老人家准备的，如果您不上船，就叫指挥官在这船上指挥。
1: 哦，好好好，带我观看。
0: 一小船把高俅送到大秋船上，前呼后拥众人保护着。等登上船，高俅放眼一看，这哪是船呢，要在船里面待着就好像一座小城相似，做工精细，这船上待着多大的风浪都不怕。顺着梯子登上二层，真眼亮，到了三层再看更眼亮，放眼四望，尽收眼底呀，就见水面越往里是越宽阔呀。他就问叶春，我且问你，像这样的大船几只，就这么一只，50只大秋船属他个特殊之大。大帅，如果您喜欢，您就乘坐这只船。
1: 嗯，我太喜欢了，我太喜欢了，哈哈哈哈。来呀、啊、给我演练演练。
0: 叶春领命之后，按长工指挥旗往空中一举，他站到三层楼，这旗是红色的，离多远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唰唰唰，摆了300晃了三晃，就听金鼓大作，咚咚咚，鼓响三地，大船小船是一起开动，不用人划，全用脚蹬，船左右都是轮子，甭说旁的，就高俅这只坐船也是指挥船的，一边是250名水手，两边就500人，一起蹬着轮子，哗哗哗哗哗哗哗，奇快如飞呀！一会儿的功夫，抢到最前头去了。哎呦，高俅在上面坐着呢，哎，我不是神仙，谁是神仙？还有这么快的船只吗？比马都不差，也太好了！叶春赶紧禀报：“太尉啊，收船吧，再往前走就到了禁地，离这水泊梁山就不远了。以防万一，调转船头，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哗，又开回来，直接到了码头。”叶春就问：“大帅感觉如何？”“
1: 好，太好了！我有这样的水师，焉有不胜之理呀、啊！”叶春呐、啊，看来咱爷俩是有缘呐、啊。他怎么就你给我帮忙？嗯，这不是天意是什么？你做了这么大的贡献，出了这么大的力量，本帅不能亏待于你。来人呐，赏黄金500两。
0: 哟，多谢大帅恩赐。
1: 慢着，这是小意思。
0: 叶春呐、啊，你先委屈一点。你是临时船队的指挥
1: 啊，将来奏凯还朝之后，我提拔你为水师营的统治官。多谢大帅栽培，
0: 谢谢大帅。
1: 好了好了好了，其他的船工都有奖赏啊。
0: 叶春呐、啊，现在大事完毕了，那些工匠可以遣散回家了，都发给他们工钱，没用的人全打发走吧，船厂拆除。这又忙了10来天，人该走的走，该散的散，船厂也拆巴了，显得也眼亮了。高俅开心了，快到12月份了，那依然水还没动呢，再过2天北风一起，冰河再一动了，不就完了吗？高俅想得抓紧时间了，这才决定了日子，12月初8这天是祭旗东征啊。首先他们举行了隆重的仪式， 得祭拜水

0: 神，求水神爷保佑平平安安。顿时又放鞭炮，又上香，高俅沐浴更衣，净手净面漱口，亲自捻香，嘴里是念念有词。文武官员在背后全都跪下，跟高俅学。祭了水神之后了，高俅亲自登上指挥船，他要亲自指挥水军攻打梁山。刚往船上一坐，那军事参谋文焕章急匆匆过来了：“大帅，您要干什么？啊？我不说了吗？攻打梁山。”大帅呀、啊，你卑职的意思，您足以乘船吗？应当在陆地上指挥。为什么？大帅心想，这船只再快，它不像在陆地上那么灵活呀。您是三军的统帅，万里有个一。大帅这叫
1: 别说了，
0: 我大军未动，你先说丧气的话，难道你不知道吗？前两次就是用人不当，水军是全军覆没，交给旁人本帅我不放心，故此我要亲自指挥。是是，大帅不要说了，耽误我的大事，马上开船。高俅统领水军要三打梁山，这回他下了决心了。高俅坐的指挥船的最高这层，还在最前面，众将左右环立，高俅是怀抱宁自齐呀、啊，把那牙齿咬得咯咯直响，用手指着东方，东边就是梁山所在地。宋江啊，吴用，吴用啊，宋江，你们等着我的。本大帅今天一定要荡平你们的贼穴，不把你们生擒活拿，凌迟处死，不能解我胸中之恨啊、但愿苍天保佑，神佛保佑，我此番旗开得胜是马到成功。来人听我的令箭，秋月周林文焕张平令，
1: 在，
0: 本帅命你三人为前不正印先行官，指挥大海秋十五支，小海秋五十支，在前边开路，务必把那些水贼一举全歼，本帅做你们的后。下船出发了，高俅左右全是小海秋护着，这大船才开动了，后边也是船，是压江而来呀、啊！你往江面上一看，是实在是壮观的。那叶春呢，坐了一只小海秋，一会儿到前面，一会儿到船尾。干什么？左右接应，左右照顾，看看那船上发生什么问题没有，哪里遇上什么毛病没有，那是兢兢业业。这高俅一边在船上坐着，一边心里寻思：哎呀，这个秋月说的神乎其神，他说临来的时候嘛，跟他老师打了招呼了，为此是老太师还在西花厅请他师父师叔吃的饭，他们下了保证，说过几天就到吉州，可到现在数日都过去了，不见音信是何道理，难道出了什么岔头了吗？比方说他们要及时赶到了，我在水路上攻打梁山，他们能上梁山起个内应作用，让宋江等人腹背受敌，那取胜的把握不就更大了吗？看来绿林人说话不可信呐、等试完了之后我再追究此事。高俅这心里瞎盘算，书中代言是这么回事， 高俅想的不是没有道理。你在前文书上不也说了吗？那八个金雷罗汉路登云，陈忠和尚仇连瑞冷连明表了态了，说人手不够用，回到大相国寺再请几个帮手，随后就起身到济州来报道，怎么不提这茬呢？其实另有原因。陆登云不是说话不算数的人，他们向太师下了保证，收受人家黄金1000两，能不给人家干活吗？所以这陆登云他们回到大相国寺，马上就写了十几封书信，邀请各山各岛他们的好朋友前来助阵帮忙，离得近了叫他们赶奔大相国寺，离得远了让他们直接赶奔济州，把那时间地点都定好了，信也发出去了。陆登云就琢磨，老太师着急呀，前敌正在用人之际，是不是不能多耽误时间，就留下一个人啊在相国寺接待，如果有人来了告诉他我们先走了，一起赶奔济州集合。陆登云、仇连瑞、冷连明带了20名小和尚收拾收拾起身了，直接赶奔济州。那路途啊是咱说书快啊，闲话休提到了济州了，实质上平原平原的，那几天的路程哪能到得了呢？他们走出3天，离济州仅差150里了，没赶到，有点乏累了，看看天已经晚了，就得找个地方休息。这个地方叫靠山寺，冷连明认得这方丈，说这是靠山寺，不如啊咱们在这住一晚上，明天起个大早贪个晚就能赶到济州。陆登云点头，本来又渴又饿，这哥仨带着小和尚来到靠山寺。靠山寺的老方丈叫一缺和尚，说一缺还真有点残疾，一条腿拄着拐。这一缺一看，哎呦，三位大和尚来了，论辈分那都是长辈啊，都是师叔师大爷。他赶紧出来迎接，相见之下仇连瑞就跟他说，我们有点事情在你这住一晚上，欢迎欢迎，各位前辈里边请里边请。其实这靠山寺不大，但是呢要住个5-60人，挤吧挤吧也富裕。赶紧打扫卫生，收拾禅堂，做饭的做饭，沏茶的沏茶。一缺和尚在这陪着，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仨大和尚坐下之后，一会儿有人提着木桶进来了，温水静静念漱漱口，然后把袜子脱了洗洗脚，赶长途嘛，舒服多了。又待了一会儿，素斋素饭摆上来了，他们草草的吃了一点，残席撤下，长着灯了。一缺和尚在这陪着唠嗑，三位前辈你们欲下何往啊？啊，仇连瑞就说，我们赶奔济州。啊，济州那可是前敌啊，凭过路的老百姓说那儿正打大仗，打的是乌烟瘴气，往四外逃难的难民那多的是啊，三位前辈上那干什么呢？瞧把你吓的，自然我们有我们的事，我们要协助太尉高俅平水泊梁山。你们要打梁山啊？怎么的？哦，是是是是，但是我听说这梁山很难对付，什么样的高人都有啊，如果说没两下子早就被官军给平了。我掐手指头算了算，凡是打梁山的官军没一个得好的，投降就投降，死就死啊。这三位前辈可多加谨慎。算了算了，不用你多说了，明日起早我们还要赶路，你下边休息去吧。是是是。一缺刚就转身吓了一跳，为什么呢？不知道什么时候院里头并排站着3老头，哎，也没叫门怎么就进了院呢？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这一缺一看这仨人长得可真不错， 正中央这位是个大个，身高一丈挂零，不过年纪大了，有点弯腰驼背，显得个儿就不那么高了。一张紫脸，两道刷白的白眉，一路隐然飘洒清新，但气色相当好，脑门鼻子尖都闪光，俩眼倍儿亮，头戴鸭尾巾，身穿古铜色的短靠，外披英雄氅，在身上背着一件特殊的兵刃，这兵刃好像划船的船桨。哎，这什么兵器呢？不认识。往上科室观看，哎，属他长得不错，80左右的身材，别看上了岁数了，细腰炸地，双肩暴拢啊。老头是一张方脸，面似云盆，一步隐然飘洒千心，也是白眉毛，笑呵呵的，非常喜笑。压着音灰色英雄氅，泪中佩剑。再往下垂手一看，哇，属这边难看，小个不高，比别人矮了一半，脑袋可不小，这可大脑袋，离多远就能看清。大脑的小细脖，短胳膊短腿，小身材，那大脑袋都秃了，一根毛都没有了，锃明发亮啊！深眼窝子，黄眼珠，鹰钩鼻子，菱角嘴，一部山羊胡往前撅着，手里拎着长条的包袱。哎呀，这一缺心说，这仨老头哪儿来的？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地底下钻出来的？阿弥陀佛，三位施主，你们是谁呀？深更半夜怎么进了我的靠山寺了？你们是烧香许愿呢，还是另有别求啊？就见长得很俊的那老头说话了，那老头挺斯文，冲着一瘸和尚一抱拳，方丈，叨扰了，我们是过路之人。哎，因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错过了宿头，借宝刹特来投宿。你一慌张啊，那门没关，所以我没砸门就进了院了，故此在此相遇，来的唐突，望大和尚原谅。是啊，嘿，你看我这脑子忘了关门了啊。施主也是借宿的，正是。不过施主实在对不起，我们这房间倒有，没收拾，所以你们这一来我措手不及啊，你们高升一步往前头赶赶吧。另外我这新来的客人也带着不少人，他们都住满了，对不起对不起。刚说到这，那大脑袋老头说话了，这人说话不客气，声还挺高，闭住你的臭嘴，都是借宿的，怎么他们来了你就安排，我们哥仨来了你就拒绝呢？哎，怎么回事？他们给多少钱呢？不就是几个秃驴吗？这话屋里的人听得清清的，仇连瑞、冷连明和穆登明一平彼此看了一眼，心说谁呀、啊、什么叫秃驴啊，当着族人怎么说短话呀，可恶至极，但没言语。这一缺一瓶就碰耳朵，苦笑了一下，老施主您太诙谐了，不能这么说话，因为这我们都是一家人，来的呢又是我的长者，我能不安排吗？俗话说顾己不为偏呢，老施主您飘礼也飘不着。哈，我知道你招待的是谁，不就那仨大秃驴吗？仇连瑞、冷连明、陆登云吗？滚出来，在屋里装什么大瓣蒜。陆登云这下坐不住了，心说谁说话这么不客气，直呼其名，还来认识我们。仨大和尚同时站起，一挑帘从屋里头出来，往院中一看，这仨老头，哎呦，不看则可，一看吓了一跳。为什么？都认得。正中央那大个 稍微有点水受腰的，但是江南十老第三老，江湖人称双江无敌，赌智董德良，独老剑客，长得挺漂亮的老头，家住陕西周家寨，姓周叫周同周光祖啊，号称江南十老的第六老。这大脑壳就是江南十老的老哥的第十老，叫大头剑客邹立邹化昌。你别看他数到第十，数他能力最大，数他是刺头。过去在山西万宝莲花会比武大会上彼此都认识，也登台献过艺啊，谁都知道这老三位不是好惹的。如果这江南十老全凑齐了，可以说天下无敌。陆登云他们作为武术大家，焉有不知之理啊。陆登云这皱眉，紧跟着满面陪笑走下台阶，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我以为是谁呢，闹了半天是三位老剑客，有失远迎，当面恕罪。无礼请，无礼请，你缺呀啊，在都是自家人，跟你开个玩笑，缺准备吃的，准备茶水点心。哎哎，是是是，你缺下去准备了。陆登云愁连累冷连你，很盛情地把三个头让到屋里，和尚们赶紧准备凳子椅子，分宾主落座。陆登云心说话，这三个老主死的，按理说我们都是仇家啊，哎，就冲你刚才说那些话，我就应该变脸质问，说不好就得伸手。但又一转念，我们有大事儿，咱奔济州协助高大帅，没工夫跟他在这纠缠，干脆假情假意把他们糊弄走，支开就算了。陆东云是这么想的，仇连瑞、冷连明也是这么想的，仨人是不约而同啊，假好假后。这时候一缺把水端上来了，每人给满了一碗，仨老头接过来也没客气，一扬脖喝下去了。这邹瑞、邹化昌就问我说，三妹啊，你们这是上哪去？陆登云一笑，我三人游历四方，遍走天下，我们要修一座庙宇，广积善缘，我们到山东来布施，来化缘来了。啊啊！我说陆老剑客，你拿我们当三岁的顽童了？哎，怎么明眼人瞪眼说瞎话呀？你们那点鬼把戏，甭说，我们哥仨全清楚。你们是不是奉太师之命赶奔济州去见高俅啊？嗯，要协助高俅攻打水泊梁山，是不是？那哪叫布施，哪叫化缘呢？是不是？怎么骗我们？我他妈的！陆登云冒了个大红脸，紧跟着脸上就带出不乐意的样子来了。老剑客，你们既然知道的这么清楚，何必多问？哎，既然你点破了，我就实话对你说，对，就是这么回事啊，原来如此。你来说实话了吗？邹瑞刚讲说话，六老周同周光祖说话了，他知道这老师脾气暴，说话这嘴没打门的。周同周光祖说，三位圣僧啊，咱们一笔写不出俩武林来，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还亲呢，对不对？既然今天都聚在一处了，我们有什么说什么，不知道三位圣僧愿听否？老人家请讲。好了，那我就说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啊？不知三位圣僧以为如何呢？陆登云。

0: 找我老剑客，你管的可够宽的。你别忘了那句话呀，我们虽然是出家人，但是我们还没有成佛做祖，我们也有七情六欲啊，我们也有朋友。至于我们干什么，给谁帮忙，打什么，似乎与老剑客无关吧。你仨鼻子眼多出这口劲，你这是何苦来的？哎，我看呢，咱们各行其便。仇连瑞说话了：“周老剑客，我不明白，你们什么时候跟踪我们的？我们的事儿你怎么了解的那么清楚？谁花钱主使你们在后头进行监视？莫非是梁山草寇给了你们银子了吗？你们给那些臭贼帮忙不成？”这话说的有点脱轨，刚说的时候，邹瑞、邹化成啪一拍桌子站起来了：“你放屁！我说给脸不要脸的货呀！刚才我六哥善意的劝导，听也在你们，不听也在你们。嗯，你们不应该反唇相讥呀！说的什么话？谁花了水泊梁山的钱了？”谁受梁山的庇佑了？我告诉你，说好了怎么都行，要是你们不讲道理，嘿嘿，今晚上可就是今天晚上的。冷连明也站起来了：“邹化成，你少要大言唬人，今天晚上就是今天晚上了，这话怎么解释？嗨，这你还不懂吗？不用到前鼻了，你跟我们哥仨比划比划，把我们赢了，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赢不了我们哥仨，你们是寸步难行，土豆搬家，赶紧我滚回大相国寺。”哎呀，好啊，邹化成啊，既然如此大言欺人，我们实难接受。师兄师弟，咱就跟他比一试比试，冲冲冲！仨大和尚全跳院里，到院里一字排开，等候仨老头。哎呀，董志、董德良老三呢，看了看，老六、师弟，今儿咱捅了马蜂窝了，这武林的高手大聚会啊，一决雌雄啊，咱哥仨还得卖卖老。邹化昌一摆手：“三哥、六哥，不用你们伸手，对付这仨秃驴不费吹灰之力，看小弟我的。”仨老头也到院里了，站在西面也一字排开，就见邹瑞、邹化昌把绣面瓦立碗、山羊胡捋了一捋，大脑瓜一晃，噌，跳到最前面，点手换路灯鱼。有一场大战。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 在灞桥头，靠山王杨林向秦琼讲述他这身黄金铠甲的来历。杨林说，当年他攻打马明关的时候，马明关的总镇胯子马手中枪跟他激战了一天一夜，未分胜败。杨林说，最后我在树林当中设下埋伏，我把这马明关的总镇引到树林，被我的官军围在当中。当时他的队伍已经被我的伏兵打散，他自己一个人被围在树林之内呀，四周都是我大隋朝的官军呐。孤王在马上曾经劝他投降，可是此人说什么也不相随，并且手中颤枪，要与我决一死战。于是孤王胯下风雷豹，摆动囚龙棒，跟这位马明关的总镇我们打在了一起，在树林之内又征战了数十个回合，最后这个人虚顶一枪，秣马败走。孤王随后紧追，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他使的是一招回马枪。孤王追得切近之时，这个人突然转身一枪奔孤王我刺来，幸亏孤王我心中有所防备，

0: 见一枪刺来，孤王吓得一身冷汗，往旁边带转马头。这个人这一枪扎得凶猛，没有扎上孤王，可是却扎在了我身后的一棵树上。由于他用力过猛，这一枪扎在树里之后一时没有拔出来，孤王就趁他抽枪不出之际，我摆起囚笼棒，一棒打死他于马下。此人虽然被孤王我打死了，但是孤王崇敬他的武艺。孤王当时想，如果不是他回马一枪扎在了树上，孤王也许就败在他的手中。再者说，我崇拜他的为人，他的气节，只身一人已经被困在包围之中，至死不降，这是为大将者一点忠心。孤王非常钦佩于他。这个人身上穿的这身黄金铠甲，孤王看上去这身铠甲是精心打造的，出自对此人人品武艺的崇敬，所以孤王将他这身盔甲摘脱下来，孤王为之保存。将他这条枪，我也端着这条虎头造金枪，直瞪瞪的瞅着杨林。父王，我来问你，这马明官总镇他姓字名谁，您还记得吗？
1: 哦，哪能忘却，孤王至今还牢牢记得。
0: 他叫什么名字？
1: 他姓秦名仪，字子厚。
0: 杨林这句话说出之后，秦琼听到这里把枪一颤，哦，你说那马明官总镇他就秦仪，秦子厚吗？
1: 是啊。
0: 杨林一看秦琼为什么忽然间脸色变了，秦琼说，
1: 杨王。
0: 杨林大出意料之外，不叫父王了，来了个杨王。杨林心想，这怎么回事？杨林看着秦琼，叔宝，
1: 杨王，
0: 你知道那金枪将秦仪秦子厚他是什么人吗？
1: 他是什么人？
0: 他阿母不知道我父亲死在哪个人的手里，所以在我成人之后，家母再三的嘱咐于我，在外不要对人讲我父是谁，因为我的父亲毕竟是和你们大隋王朝作对的人。后来我就在你们隋氏衙门里边听差，更不应该说出我父亲的身世。家母就跟我讲，有人问到我父亲是谁，就说我父亲叫秦离，他是一个做生意的，这样可以给我秦琼摆脱很多的麻烦。所以当年在燕海登州我和你相见之时，我就说家父姓秦名礼，乃是一个做生意之人，其实我跟你说的那都是谎言呐。今天您既然把当年的事实说清了，那么我就把这事情也跟您道明了，那秦仪就是我的生身之父。我秦琼自打记事以后练得一身武艺，就想着替父报仇，可是问到我母亲，我母亲也不知道是哪一个人杀了我的父亲，直到今天我才知道，你就是杀了我父亲的仇人。杨林，这身盔甲是家父的遗物，今日我焉能给你。杨王，事到如今说不了讲不起，你我二人不共戴天，仇深如海，我秦琼要替父报仇。说到这里，秦琼把这条虎头造金枪在杨林面前这么一拧，杨林旁边的十二家太保一听，心里这高兴。十二家太保心想，好，该让你成天宠着十三太保，十三太保这么好那么好，哪里都是十三太保，这回你们俩敌对仇人，你把他爹给打死了，我看。

你怎么办？秦琼这条枪在杨林面前这么一晃，这么一抖，说要报杀父之仇。杨林这只怀中抱着囚笼棒，他愣呆呆的片上无言呐。杨林看着秦琼，杨林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啊？啊，这天底下竟然有这样的奇巧事情吗？难道说是当年孤王在马鸣关前打死了秦姨秦子后，他阴灵不散，故意给我告成这样一个结局？杨林看了看秦琼，叔宝啊，孤王不知你是秦姨之后，既然是这样，那这身盔甲理应给你呀，孤王就不要这身盔甲了。叔宝，你要知道，当年在马鸣关前，我与金枪将秦仪亲子后，双方交战，那是两国交兵，各为其主啊。孤王虽然把秦仪打死在马下，那是两国之争，并无私仇。秦琼，今日你我有这么一段父子之情，这一段时间孤王待你不薄，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你是秦姨之后，今天你在孤王的面前知道我是杀死你爹爹的仇人，要替父报仇，情有可原，理所应当。不过叔宝，孤王要跟你说明这样一句，我和你父并无私人恩怨，只是两国交锋。不过呢，不管是什么原因，毕竟你父死在我的囚笼棒下，你秦琼被称作孝母赛专诸的人，你是个大孝子，全天下江湖上无人不知你秦琼以孝义当先。今天当你知道我杨林就是杀死你父的仇人的时候，焉有不替父报仇之理？我儿秦琼要替你爹爹报仇，为父理解。叔宝啊，为父今年已经70岁的人了，我还能再活70岁吗？人活百岁，终究难免一死。今天为父就成全你这孝义的名节。来，说到这里，靠山王杨林把双棒怀中抱着，这一步银人啪往肩头一甩，闪露出更嗓咽喉，把眼睛一闭，叔宝，你给我一枪。老头子没动，秦琼这枪一颤，旁边12家太保看到这个局面，大家都出乎意料之外呀。12家太保一起把兵器都端起来了，心想不管怎么着，这老头子今儿怎么的了？你让他给你一枪。这太保们心里合计，我们管不管这事儿啊？我们如果不管，把老爷子扎死了；我们要是管，太保们都知道这杨林的脾气，这老头想要干什么谁也不能给他改变，你要给他改变了，过后他跟你急。可是今天这是生死攸关呐！啊，12家太保都在那愣在这瞅着，杨林在那把更嗓咽喉闪出来，等着秦琼这一枪。秦琼这一枪抖又抖，拧又拧，颤颤巍巍看着面前的杨林。秦琼心中也在想，此时此刻的秦琼思想斗争非常激烈。秦琼心想，我扎他吗？看着杨林那须发皆白的老态龙钟的这副样子，杨林刚才说的话不无道理。当年攻打马鸣关，他打死我爹爹，那是两国交兵，疆场之上就是要你死我活呀，他们两个人并没有私人的恩怨。而我秦琼自从拜任杨林为义父以来，这一段时间杨林对我可以说是万分的关照，
我秦琼对

杨林有一番感谢知遇之恩的心情。如今一旦知道我们两个有杀父之仇，我就手举枪就扎死他。秦琼又觉得下不得这个手，秦琼把这个枪颤了一颤，最后跟杨林说了一句话：杨王，今日念你对我的一片知遇之情，暂且饶你一死，他年再遇，一定要报杀父之仇。说到这里，秦琼左脚尖一领凳，右可以看一丁马的悬崖，往这匹马一拨头，走了。靠山王杨林怀抱囚龙棒，手托银鞍，在那儿等了一会儿，听见秦琼的马蹄子声音，他走了。杨林这才把胡须往秦琼一闪，睁开耳目。怎么，秦琼他走了吗？旁边十二家太保说：父王，他走了，他跑了。好啊，十二家太保心想：还好啊，啊，呵，这老头子真绝，还好什么呀，你俩是杀父的仇人，好到哪儿啊？杨林挑着大拇哥喊了一声好，然后看了看身旁的十二太保：十二位太保儿，你们看见没有，这就是秦琼，老夫跟他有杀父之仇，换第二个人今天手起一枪，必定要结过老夫的性命啊。可是秦琼秦叔宝他是重义气的人，孤王这一段时间待他不薄，听见他

0: 潼关，我料秦琼和单官敌他们两个人过不去。那潼关花刀帅魏文通把守的相当的严谨，不会轻易放他们过关的。来，
1: 众位太保儿，
0: 跟随孤王追赶秦琼，到潼关跟前，我要把秦琼带回长安。父王，您还带回长安干什么呀？
1: 这你们就不用管了，孤王还有话跟他要说。
0: 哎呀，
1: 好，追！
0: 杨林随后带着十二家太保还有众官兵，随后又追下来了。这回往下追，又喊上了：十三太保刘邦，王爷有话跟你说。杨林一边走着一边还说呢，孤王有很多话跟他讲啊，他如今这一不赐孤王，孤王要跟他当面话别。
1: 好好，您跟他当面话别。
0: 这太保随后跟着，这十一太保跟十二太保煞了后，一边骑着马一边往前跑。这个就问那个，你说这老爷子他这是犯的什么病？你不知道吧？我告诉你，他俩呀，上一辈子秦琼跟这老头啊，他俩是父子，是吗？上辈就是吗？上辈啊，秦琼是他爹，他是秦琼的儿子，所以这爷俩没好够。哎，就这么一个儿子，独生子，所以死了之后呢，这一辈子呢倒了个了，他成他爹了，他成他儿子了，所以到现在怎么着也伤不了感情。这话可别跟老爷子说，谁敢跟老爷子说？我就分析这意思，是吗？啊，对，哎，跟着追吧。秦琼跟单官敌呀，在这两人催马往前直奔潼关。离潼关不远的时候，秦琼回头一看，后边灯球火把又看见影了。秦琼说：“坏了，又追来了。”这一路上，秦琼跟单官敌把话说明白了，说我万万没有抢到，这杨林是杀我爹的仇人。单官敌一听，哎呀，庆儿哥，照这么的，您可就不能回去了。秦琼说：“我还能回去，咱们哥两个就快点跑吧。”正往前边跑着跑着，一看身后边远处又看见灯球火把的影子又追来了。因为上官敌这马慢呐，秦琼一看，在潼关外边不远的一个地方有一片树林子，大道边树林子边上有一棵树。这棵树呢，由于年头太多了，有一个树洞，把这个树呢就弄得烂掉了半拉，刮大风的时候把这棵树就给刮倒了，他是顺着这个道边倒在那儿。秦琼看到这里的时候，带住了缰绳，吁，兄弟下来，咱们哥两个把这棵树给他拦在这儿，给杨林来一个计策，挡他一下。单官敌说好，哥两个一块下了马了。秦琼抽出来宝剑，就把这个树还连着的那点地方，咔咔咔几剑就砍断了。砍断了之后，秦琼跟单官敌两人就把这半篓粗的一棵大树，连树帽子在树根给调了个个，横着放在这个大道上，把这个大道给挡住了。挡住之后，秦琼牵着马跟单官敌两人就进了树林子了。到树林的深处，秦琼由打马脖子上就把杨林送给他的这一串十三太保紫金铃他就给摘下来了。摘下来之后，把这个铃铛就挂到了一个软树枝上。为什么挂到一个软树枝上呢？挂到这个软树枝上，这个软树枝它随着风那么一吹，它一摇晃，铃铛的这个压力往一沉，它老在响，哐啷啷啷，哐啷啷啷，哐啷哐啷，老是铃铛在响，为的是让这铃铛响。把这个铃铛挂到软树枝上之后，秦琼跟单官敌两人二番乘胯坐骑，由打树林子里边又出来，奔着潼关催马就下来了。他们两个催马奔潼关，后边呢靠山王杨林带领着十二家太保还有五百名轻骑兵的官军撵上来了。当他们来到树林外的时候，一看前边一棵大树挡住了去路，杨林一带缰绳，吁，十二家太保同时勒住坐骑。杨林

0: 住缰绳的时候，仔细一听，
1: 这树林子里边风摇铃响，他可不知道是风摇的，其实是风吹的那个铃铛响。树枝子一颤呗，这铃铛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十三太保紫金铃，那个铃铛的响声跟一般马脖子上戴的那个铜铃响声不一样啊，别人谁也没听出来，靠山王杨林听出来了。杨林仔细一听，问他身旁的这十二位太保，你们听见没有，这树林子里边有马铃之声。
2: 是父王，我们听到了，树林中有马铃的声音。
0: 这是谁的马铃，你们听见了吗？
1: 啊，谁的马铃？我们听见马铃声，听不出是谁的马铃啊。
0: 这串马铃就是孤王赠送给秦琼的那串马铃。
1: 是吗？哎呦，父王，您能够听得出来？
0: 孤王听出来了，这个马铃铛跟其他马铃铛响声不一样啊，这说明叔宝就在树林之内等候孤王啊。
1: 十二家太保说，父王，那您让他出来吧。
0: 你们招呼他出来。
1: 是，十二家太保冲着树林子里边喊，我说十三太保出来吧，老王爷来了，要见你。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还在那响。
0: 父王，他不出来呀。杨林说，他不出来，他不出来，孤王到林中去见他。
1: 说着话，靠山王杨林要催马往里来。十二家太保说，慢，这树林中会不会有埋伏啊？
0: 杨林说，有埋伏，孤王我也不怕。
1: 杨林由打马上下来之后，怀抱囚龙棒，带领十二家太保走进林中，定睛一看，只见铃铛高挂树上，人已无踪。在潼关外树林中，秦琼用脱铃之计三挡杨林。杨林到树林子里边一看，树上面挂着一串铃铛，人已经是踪影皆无了。杨林这才知道中了秦琼的计了，秦琼没在这儿。十二家太保一看，父王，他把这铃铛撂这儿了，他走了。
0: 杨林说，把这铃铛给我摘下来。旁边有人过来把这铃铛摘下来了。杨林手中一拿这铃铛一看，正是在沿海登州他赠送给秦琼的那十三太保紫金铃。杨林提着这铃铛颠笼了半天呐，老头不断地发出了感慨，秦琼啊，这是一个重感情的人呐。
1: 十二家太保一看，这怎么铃铛人家给你摘下来了，还重感情的人呢？你送给人家秦琼一挂铃铛，人家秦琼不要你这玩意儿，给你挂在树上了。那盔甲跟枪，那就是人他爹的，人家子承父业，承受家产了，跟你这就是断绝关系了。你怎么还在这发感慨呀？
0: 其中一位太保就说了，父王，
1: 这铃铛他给您留下了，您怎么说他还重感情啊？
0: 杨林说，你们哪里知道啊，啊，秦叔宝知道孤王思念于他，他的盔甲和枪马他不能给孤王留下，把这管铃铛摘下来挂在树上留于孤王，他就是想给孤王留一个纪念之物啊。
1: 哦，十二位太保心想，这老头子你别在这自作多情了，还给你留个纪念之物，真是没办法了。
0: 把这铃铛给我收管起来，铃铛交给手下从人了。
1: 杨林转身出了树林，绕过了这棵大树，二番城上风雷暴。
0: 十二家太保在旁边说，
1: 父王，那咱们回长安吧。
0: 回长安，前面是什么地方？
1: 再往前面就快到潼关了。哼
0: 哼哼哼哼哼，快到潼关了。秦琼他想离开孤王逃出潼关吗？现在秦琼跟孤王已经是杀父之仇的仇人，我要让他逃出潼关，这秦琼那就如虎生翼， 如鱼得水，不能让秦琼就这么走喽啊！我想那魏文通肯定会挡住秦琼的，他如果把秦琼和上官迪两个人挡住之后，那么孤王随后倒在潼关，就要把秦琼生擒活捉带回长安。
1: 嘿，十二家太保一听，到底还是他悔悟了。
0: 老头子到现在明白了，你们是仇人，你要把他生擒活捉带回长安了吗？啊！十二家太保接着又问了：父王，把秦琼生擒活捉带回长安之后怎么办呢？
1: 我要把他生擒活捉带回长安之后，孤王对他晓之以理，以动之以真情，让他归顺孤王，在大隋王朝皇帝面前保奏一本，我要让他身居高官。
0: 这家太保一听，哦，还让他当官啊？你还跟他这感情没断呢？气得十二家太保谁也不说话了。那好吧，父王，那咱们就追，与我追，追到潼关。
1: 是。
0: 随后这呼噜呼噜呼噜就奔着潼关来了。此时此刻，秦琼和上官迪两个人在树林子里边挂上了马铃铛之后，催马直奔潼关。当他们赶到潼关的时候，天已经放亮了。这折腾一夜了，天放亮的时候，他们两个人来到潼关城外，上官迪向城上高喊：“喂，守城的，快上里边禀报魏文通，就说杨王特派十三太保到山东济南有紧急公事，快快开城，不得有误。”城上守城的军卒一看，听说杨王派的十三太保，急急忙忙到在魏文通的帅府里边禀报。魏文通起得早，刚刚起来正在漱口，听城上的军兵这么一禀报，魏文通马上快点把这个漱口中间起了一把脸，全副披挂。魏文通心想，怎么的，十三太保来了，要路过我的潼关，有要事上山东。哎呦，魏文通想起来了，杨王当初在这路过潼关的时候，酒席宴上再三向魏文通讲述十三太保是如何如何的好，同时还有过那样的话，十三太保就是杨王，杨王就是十三太保，十三太保要路过潼关的时候，有令无令都要多加关照。魏文通想，十三太保现在因公在这过潼关，我可得好好的招待，慢待了十三太保影响我的前程，所以花刀帅魏文通立即点起500官军，放三声大炮，城门大开，列队相迎。三声炮响，500官军由大城里边出来了，雁翅排开。花刀帅魏文通跨骑着自己这匹铁青战马，马鞍桥德胜沟挂着那口三挺板门刀，花刀将嘛，善使大刀。魏文通出来之后，一看见上官迪和秦琼就在前面，魏文通急急忙忙在马上报案：“哎呦，十三太保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望其恕罪。”秦琼在马上看了看魏文通：“魏帅，今天我奉了父王之命，山东有紧急公事要穿城而过，魏帅，打扰了。”“
1: 哦，十三太保。”既然来到这里，天刚破晓，想是你们早饭未用啊！啊，快快请到城中我的帅堂之内，用完了早餐再登城不迟。
0: 上官迪说：“跟您说吧，魏帅，情况万分火急，一刻不能停留，我们就得进你的这个西门，出你的东门，穿城而过，不能在这吃饭。”
2: 魏文通说：“哪有这种道理呀？你们从长安到这里来，饭都不吃就过去，那么杨王要是将来知道的话，怪罪我，我担待不起呀。”
0: 上官迪说：“魏帅，跟你说实话吧，如果说你要管我们这一顿饭，耽误了这个公事，杨王知道了，那怪罪下来你才吃罪不起呢。这顿饭小事，公事事大，快点让我们进去穿城而过。”“
2: 哦哦，那好那好，如此说来，你我同行。”
0: 花刀帅魏文通跟秦琼上官迪三个人并马而行，奔着潼关城里来。
1: 一边

呐，这魏文通心里边就合计呀，合计什么？合计怎么给这十三太保打刘须呀？魏文通心想，我留他吃饭，他这公事急的一顿饭的功夫都没有，这饭不能吃，饭不能吃，我就这样把他迎进来，那头把他送出去啊，这显得我这太不热情了。这将来见了杨王，那十三太保要跟我一说，这我就受不了啊，我得怎么留须呢？这魏文通是会留须的人，人家讲啊，会留须的讲就是留须看着没留须，不会留须的让人看着留须瞅着再留须。魏文通属于那种留须要自然形成，不能让人家看着你是有意的有目的的给人打留须。所以魏文通就想怎么找这个契机，他一看秦琼这匹马，哎，他忽然发现秦琼马脖子上没铃铛。魏文通这个人观察很细致，记得当初在这潼关穿过的时候，这十三太保那马脖子上挂那铃铛很特殊啊，好像是一个什么紫金的啊。所以魏文通今天就问了一句，哎呀，十三太保，这马脖子上怎么没有铃铛啊？秦琼说，别提了，公事紧急，我们匆匆忙忙就牵出马来，慌乱之间没有挂铃铛，忘了挂了。哦，是这样啊。哎呀，十三太保，您是十三太保，这马脖子上不挂串铃铛他看着不好看呢。正好我这闲着有一串铃铛，哎，给您这马脖子挂上来呀，快点把我那串铃铛拿来。魏文通马上吩咐手下人去拿他那串铃铛。他那串是什么铃铛？这是魏文通自己精心打造的一串铃铛，七个铃铛，白金的，叫白金七星铃。魏文通打这个铃铛是干什么的呢？不是给自己马脖子上挂的，他把这个铃铛打好了，是心想这个铃铛给他恰其时也，所以手下人马上就把这个铃铛盒就拿来了。这铃铛盒就打造的很精致，把这盒打开之后，里边拿出来七颗白金的铃铛，叫白金七星铃。魏文通甩镫应该下了马，亲自把这个铃铛给秦琼这马脖子上挂上了。魏文通说，十三太保，这挂铃铛啊是别人送给我的，我那个马脖子上已经有了铃铛了，用不着，今天呢送给您，哎，恰其时也呀。有道是宝剑送于烈士，红粉赠给家人，这个铃铛除了十三太保这匹马脖子上挂，别的马脖子他也不配挂。跟您说，跟我送铃铛的这个人呐，他跟我讲了，他说这是白金的，叫白金七星铃。为什么魏文通把这个话说明白了？魏文通心想，你不要以为这是钢的，这是白金的，这个价值在这儿呢。十三太保你要明白。魏文通心里一合计呀，这个铃铛给他马脖子一挂上，比送给他什么东西更好。一个是价值他得知道，白金的七星铃精品，再一个是在马脖子那挂着，他一催马，这马一跑，这铃铛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一响，他马上就会想到这是魏文通，魏文通，魏文通给的，他忘不了我呀，想着我魏文通，他在杨王面前就得给我说好话呀。所以这铃铛挂完之后，他特意又嘱咐了一番。秦琼说，魏帅，如此厚礼我秦琼受之有愧。哎呀，十三太保说，哪里话来，哎呀，杨王都说过您就是杨王，杨王就是您呐，你们父子如此亲近，那么这铃铛挂在您的马脖子上就由于我孝敬杨王一样啊。啊，秦琼说，如此说来那就多谢了，我们这马上就上路穿城而过。且慢且慢，十三太保，你们在我潼关穿城而过，早饭不吃，我魏文通心中不忍呐。稍等稍等，来呀，去把那个东西拿来。他说了个把那个东西拿来，冲着手下人那么一使眼色，手下人可能就明白了。一会儿的功夫又拿了一小盒，上官迪在这着急呀。上官迪心想，你在这瞎磨蹭功夫，一会儿杨林真要是追到潼关来就坏了，我们俩要在潼关城里那就麻烦了。上官迪就跟魏文通说，魏帅你快点吧，我们时间

0: 紧迫，来得及，来得及，一会儿的功夫，
1: 旁边有人拿过一个小盒来，
0: 这是什么东西呀？
1: 这盒里边装着东西，这可真是别人送给魏文通的，
0: 因为魏文通他爹呀，在老家中风偏瘫，倒在床上不能动，所以有人就给魏文通送来这么一个东西，
1: 这种东西是精心研制制造出来的，叫人参鹿茸膏，说这个东西让老爷子吃了之后，能使他的中风偏瘫这病就能好喽，能下地走动，这是祖传秘方，对外不讲，东西做好了送来的，这是给他爹的。魏文通啊，没给他爹拿去，给秦琼拿来了。魏文通把这盒拿过来之后，把这盒打开之后，十三太保，这是人参鹿茸膏，人家跟我讲了，吃一块可以一天不饿呀。您那位公事繁忙，不能在我这里用早餐，就把这个东西带在身上，路上解饥，如何？说到这里，把这盒往里一递，上官迪拿过来，好好，这我收着。上官迪心想，这玩意儿有用，路上以此来解我们的饥饿问题。上官迪把这玩意儿就放到褥套里了，放到褥套里，冲着魏文通一报案：魏帅，承蒙你多放关照，回来的时候再表致谢。哎呀，哪里哪里，您说话太客气了，魏帅，我们走了。魏文通说：送。魏文通随后就送秦琼和上官迪两个人就出了东门了。出了东门，两个人上路之后，回转身来报万拱手：再见了。他们那走了。魏文通转身回到潼关，回到潼关，刚到帅府里边坐下，西门外的门军进来报：启禀魏帅，靠山王杨林带领着十二家太保在西门外等候您见。啊！魏文通一听，怎么回事？今儿个这是出什么事了？十三太保刚走了，怎么靠山王杨林带着十二家太保都来了，在西门外等着我？哎呀，这事怪了。魏文通一想，靠山王杨林来了，这迎接杨忙，这规格得比十三太保高啊。迎接十三太保那是五百人放三声炮啊，这得集中两千人，得放九声大炮。哦，这魏文通马上就在潼关城内集合队伍。集合成了队伍之后，告诉大家，靠山王杨林来了，我们要放炮出营。他这一集合队伍，这一说要放炮出营，这就耽误功夫啊。这一耽误功夫，杨林已经在潼关城外。杨林坐在马上，怀中抱着囚龙棒，心里这急，心想怎么回事，城上军兵往里禀报啊，怎么这么半天这魏文通还不出来，干嘛呢？还睡大觉呢？现在天已经大亮了，为什么还在睡觉？杨林急，急也没办法，城门不开，他没辙。一会儿的功夫，听见城里边咚咚咚连放九声大炮，城门一开，魏文通没先出来，这仪仗队先出来了。魏文通这儿倒没有专业仪仗队呀，但是迎接杨林的这个，那都是魏文通再三嘱咐经过严格训练的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夸夸夸夸夸。杨林这气，心想魏文通，你跟我摆这个干什么？我先急等着要见你。杨林就喊下了，让魏文通前面回话。十二家太保一齐说。这个时候魏文通催马就出来了，来到杨林的马前，吁，一代将士水镫临鞍，下了坐骑，马前跪倒：魏文通参拜王爷。他哭东望了一跪，杨林在马上就先问：魏文通，孤王问你，那十三太保秦琼和上官迪他们两人可曾来到潼关？王爷，他们来了，他们来了，现在潼关之内吗？走了。啊！杨林一听，怎么来了又走了？魏文通，他们为什么走得那么快？他走得那么快，他们不说有紧急公事要到山东去办吗？我留他吃饭，他们说也没有时间，急急忙忙入西门出东门，我刚把他们送走。什么？
2: 你刚把他们送走，魏文通，你是潼关大帅，这潼关乃是八水长安的大门，这个大门你就是这么把的吗？来人你就放走吗？魏文通，你可知罪？
1: 啊，王爷，是。小人把守潼关，知道身有重任，只是这潼关城虽然阻挡行人，也分是谁呀、啊、王爷，这十三太保和上官迪他们两个人身上都有您的金皮大令，再者说了，王爷您忘了吗？您在路经潼关的时候，酒席宴前跟小人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您说您就是十三太保，十三太保就是您，不管有您的令箭还没有您的令箭，十三太保来到潼关让我都得多加关照，小人对王爷的嘱托牢记在心，至今不忘啊。王爷您说这样的话您忘了吗？
2: 我说过这样的话吗？
1: 你哎呦，魏文通心想，这老爷子说完他忘了，王爷这是您说的。
0: 杨林仔细一想，是，我是说过这样的话，在九重中我讲过，有令没令，十三太保来了你都得关照。杨林心想，我吃饱了撑的，我说这话干什么？那个时候他没想到啊。杨林说，魏文通，你知道那秦琼他是什么人吗？
1: 他是您的十三太保啊。
0: 他现在不是我的十三太保了，我跟那秦琼有杀父之仇
1: 啊。您跟秦琼有杀父之仇？
0: 是，秦琼的父亲乃是当年南陈主马明官的总镇秦仪，那秦仪死在孤王的囚笼棒下，在灞桥头上孤王跟他讲明此事，秦琼才知道我是他的杀父仇人，所以孤王想要把秦琼捉获带回长安。魏文通，你把他怎么就这么轻易的放走了？
1: 哎呦，王爷，这是小人我不知道啊。
0: 魏文通，我命你速速骑马，收拾大刀，带领着你的队伍给我追赶秦琼，要把秦琼给我生擒活捉而回。
2: 是，王爷，遵命。
0: 魏文通立即转身上马提刀，带领着100名轻骑队，他随后就进了潼关了。王爷这边就让王爷进城吧，让帅堂等候，我去追拿秦琼。同时魏文通向王爷表示，秦琼他跑不了，我一定把他拿回来。魏文通带领着100轻骑由打潼关城里边就出来了，出了东门顺着大道往前追赶，一边追，魏文通一边后悔。后悔什么？魏文通心想，魏文通啊，魏文通，每回都打溜须打溜须，今儿个这回打溜须打错了，拍马拍到马蹄子上了。哎，我那7颗白金的七星铃啊，那是多少钱呢？我是几个月的俸禄银子没花，攒着打了那么一挂铃铛，我给他挂上了。给他挂上这铃铛还能回得来吗？啊，那人参鹿茸糕那是给我爹的，我没孝敬我爹，我孝敬他了，结果闹了半天杨王是他的杀父仇人。你说我这个溜须打的，魏文通啊，你呀你呀你呀，越想越后悔，啪啪给自个儿来俩嘴巴子。后边这一个官军都愣了，心想，哎，魏帅您这是干什么？魏文通说，你们不知道。魏文通催马往前追，魏文通这匹马挺快，追着追着，远远的魏文通瞄着影子了，看见秦琼和上官迪了。怎么回事啊？秦琼跟上官迪两个人出了潼关之后，这哥两个就放了大胆汤了，以为前面没有再拦挡他们的地方了，所以这哥两个走到双岔路口的时候，哥两个说，咱就得分开道了。上官迪说，我先回家，您有了什么出头之日的时候别忘了给我送信儿。
1: 上官迪把入套里边的人参鹿茸膏拿出来交给秦琼了，秦琼想留给他一半，上官迪不要，说咱们分道扬镳，他日相会，后会有期。上官迪顺那条路走了，秦琼顺这条路刚一走，回头一瞧，后边追兵到了，魏文同在马上高喊一声：“秦琼，哪里跑？”
3: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1: 潼关帅魏文通跨骑坐骑，手提大刀追赶秦琼，远远的正看见秦琼了，他高喊了一声：“秦琼，你给我站住！”魏文通这一声喊，秦琼把马带住了。其实啊，论说秦琼这匹黄骠马，西凉玉鼎甘草黄，本来是一匹宝马，他如果出了潼关，跟上官迪两个人就马上加鞭赶紧的走，这魏文通是根本就追不上。魏文通之所以追上秦琼了，就因为秦琼出了潼关之后，他放了宽心了，觉得前面没有可以再拦挡他的人了，再加上跟上官迪弟兄两个在分手之际又续谈了一番，上官迪呢把魏文通送给秦琼的这人参鹿茸膏又转交给秦琼，最后上官迪告诉秦琼，他要投奔他的舅父孟海公，上官迪就这么走了。这样一来他们就耽误功夫了，这一耽误功夫，魏文通在后边就追上来。魏文通随后这一追上来，秦琼一看远处魏文通胯下骑着自己这匹铁青马，身后边带着百十名轻骑队，撵他来了。秦琼心想，魏文通干什么又追我呀？啊，难道说杨芒进了潼关了？秦叔宝这就叫艺高人胆大，他没有继续往前跑，带住坐骑，立马横枪在这儿等着。魏文通马到跟前一带将就晕。秦琼看了看魏文通，魏元帅不必再送了，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呀。魏文通一听，什么什么啊，我送你来了？你想得倒美，我是送你来吗？魏文通说，秦琼，我来问你，你要往哪里去？刚才跟魏元帅已经说过了，我要到山东公办。呵呵，你说的好听，你是欺骗我魏文通了。刚才在潼关城内，我问你，你说奉了杨王的命令够奔山东，有紧要公事。现在我问你，是什么紧要公事啊？杨王让你去了吗？这还有错吗？得了吧，秦琼，别在这跟我撒谎了，我跟你实话实说了吧。好山王杨林现在已经进了我的潼关，老王爷已经跟我说清楚了，杨王说他和你有杀父之仇，你的爹爹就是被杨王给杀害的，所以你秦琼现在要逃跑。秦叔宝，杨王给了我旨意，让我追赶你到此，把你带回潼关。秦琼，事到如今最好咱们不要多废话，听我一番良言相劝，我顾全你的脸面，我对你一不捆二不绑，你跟随我回转潼关去见杨王，怎么样？秦叔宝听到这里明白了，看来杨林进了潼关了，说明杨林还在追他，没算完事儿。秦琼心想，这阵我要跟你回了潼关，这个问题可就严重了，回去之后那杨林怎么会轻易饶恕于我呢？秦琼说，魏帅，如果我要不跟你回去呢？魏文通手中把这口三井板门刀一掂量，秦琼，如果说敬酒不吃你要吃罚酒的话，那么我就把你生擒下马带回潼关。哈哈哈哈，秦琼说，你要想把我生擒下马，我给你看看你有几何勇战。魏文通说，秦琼，你撒马过来。说到这里，魏文通这匹马往前一提，秦叔宝马往前一放，
2: 魏文同摆刀照着秦琼搂头盖顶唰的一刀就剁下来了。这口板门刀刀光闪出，如同打了一个利闪相似，带着寒风奔着秦琼就劈下来了。秦琼把这条造金虎头枪一横，嘡的一下子往了一架，马打潘欢，两个人打在了一起，刀枪并举，兵器相碰的声音四野可闻。这一边打着，魏文同这心里边特别扭，别扭什么？他听见这两匹马来回这么一跑，马脖子上挂那个铃铛，他跟着也响。魏文同这马脖子挂的是铜铃铛，秦琼那马脖子上挂的是那白金的七星铃。这七星铃啊，据说不光是纯白金，里边还夹杂着其他的稀有金属。这个铃铛咣当起来，发出那个声音特别的清脆悦耳。魏文同一听这个铃铛的声，比他那个破铜铃铛强多了。魏文同这心里边就是气。魏文同这个人那可不是大度人，心眼特窄特小气。他有大方的时候，冲什么时候大方啊？他冲上级的时候大方，冲下级那是绝对小气。自己过日子那都省吃俭用，每月那俸禄银子都搁在一小匣里边锁起来，花多少钱的话自个儿都有账。所以你看，就这白金铃，那都是拿自个儿的俸禄银子攒在一块打的。魏文同这里跟秦琼一边打着，一边听他那马铃子那么一响，魏文同心里边就犯合计啊。魏文同心想：闹心，我把这铃铛给你干嘛呀？啊，你瞧这铃铛多好听啊！魏文同心想：我刚跟他一见面的时候，我就应该先把这铃铛我要过来。魏文同又一琢磨：我要要他也不能给我呀！啊，老百姓平素讲话呀，是怕翻个的，里看反正面。如果说要是别人给我这么一挂铃铛，再找我要的话，那我说什么我也不给呀！啊，这一挂铃铛放到当铺里边就能当好几千两啊！啊，那秦琼能给我吗？他不给我，这铃铛就归他了。我们两个打着仗，他那马脖子上嘎啦嘎啦嘎啦那么好听，这不是气我吗？啊，我瞅秦琼这个枪，哎呦，来势凶猛，是不是我给他那人参鹿茸膏他刚吃完呢？哪来这么大劲儿啊？啊，这魏文同越打着心里边越懊恼，越后悔。秦琼这头枪跟魏文同两个人征战了有十几个回合。魏文同一边打，他忽然往后边一看，魏文同一瞧，他带来这一百名轻骑队，一个个带渡江上，端着兵器，俩眼睛瞪一边大，瞅着他俩在那儿打。魏文同心里这又是气。魏文同心想：你们这帮废物啊，我带你们干什么来的？我带你们是抓秦琼来的，你们怎么在旁边看着？怎么不上前啊？干嘛呀？你在这看我们俩武术表演呢？这魏文同跟秦琼二马一错蹬的功夫，冲着他的一百来名轻骑队就喊了一嗓子：你们站着干什么？还不动手给我包围！这一声喊才把这伙的人给喊明白了。也不怪这伙的人，魏文同平素对他手下的军队那是训练有方，令行禁止，不喊他们就不敢动弹。魏文同这一下命令，这一帮人这才各支兵器围上去，哗的一下子扇子面的形式就想把秦琼给包围了。秦琼此时个一看，我可不能在此久战，我要跟他打长了，他这一百多人过来把我围在当中，我跑就跑不了了。秦琼一看他这帮人要形成包围之势，秦叔宝冲着魏文同的面门啪用枪一点，一领灯，这匹黄骠马一拨头，顺着大道咔咔咔咔咔咔就跑下来，没让他包围住。魏文通手提三挺板门刀，紧追不放。魏文通在头前跑，身后边这一百多名轻骑队紧跟着。魏文通一边跑一边喊：秦琼，你跑不了了。秦琼心想：我跑不了了，我估算着你那匹马未必能追得上我这匹马，所以秦琼杀开这匹黄骠马，像箭打的一样往前跑。这匹马四蹄蹬开，
1: 马后边荡起了一溜烟尘。
4: 秦琼一边跑着，他一边回头看，
1: 他瞧瞧魏文通跟他有多大的距离。魏文通这匹铁青马，那也是在良马当中挑了又挑，选了又选，良中之良，好马中的好马呀。这匹马早已经把他那100多轻骑队甩在身后，紧紧的跟着秦琼就追下来了。秦琼一瞧啊，魏文通跟他这匹马的距离始终没有远，秦琼心想，看来魏文通这匹马脚力不错。秦琼当了一较劲，让这匹黄骠马再加快速度。这匹黄骠马四蹄蹬开，一俯身的越跑越快。魏文通在后边还在喊，你跑不了啦。秦琼往前正跑着，前面有一个双岔路口，这双岔路口啊，靠左边这条路啊是正路，靠右边这条路呢其实不是真正的百里通衢。这是一条什么路呢？这是附近的老百姓上山里边拉柴火的一条路。这条路往前走，再走出那么4-5里地儿，就到了一个山坳里了。这个山坳是个簸箕形，这条路顺着簸箕口就进去了。进到里边是个死胡同，紧堵头是万丈悬崖，绝壁在那挡住去路，两旁边都是立陡的山势。平素当中老百姓上山把这柴火砍完了，又打山上面滚下来，把大车赶到这个地方，把柴火装到大车上，赶着车出来。所以日子一久了呢，这就形成一个大车道。秦琼对这一带的地形不熟，他回头看看魏文通跑一跑，看看魏文通跑一跑，一抬头一看前面双岔路口，他下意识的一带马顺着右边这条路他就下来了。秦琼这一下来，魏文通这个马随后的也就跟起来了。魏文通一边追着心中暗乐，魏文通心想，秦叔宝，这条道你算跑对了，这叫天助我也。魏文通那是潼关帅，对潼关周围各地方的地形地貌他非常熟悉。魏文通心想，你钻到死胡同里去了，这回我得拿一个牢靠的。秦琼这匹马下了这条路之后往前跑了没有4-5里路，秦琼远远的往前一看，坏了，一瞧前边无路可走了。秦琼最初还有点侥幸心理，心想，山重水复疑无路啊，我看看是不是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秦琼这匹马一劲的就跑进来了，到在这山坳里边一看，前面万丈悬崖是挡住去路。秦琼一带黄骠马，这匹黄骠马两个前蹄一抬，一声鸣叫，秦琼马头往回一带，单手提枪，再往山口这一看，他想出去，魏文通立马横刀，已经把山口堵住了。魏文通往这跑的时候，朝着后边一个劲挥舞那大刀，让他那100轻骑快点跟上来。魏文通心想，你们这帮废物，那马怎么都那么慢？这也不怨人家呀，平素当中他也没给人家好马呀。魏文通把这个山口这一堵，秦琼一看要往外冲也不行。为什么？他那100多人轻骑队已经把那个道全都占严了，奔着这边就兜过来了。100多匹马加上魏文通把这山口就堵严了，封住了，各置兵器。魏文通在马上把大刀一横，秦琼，这回不跑了吧？啊，我撒开了放你走，你能上山吗？秦琼，识时务者为俊杰，听我两句相劝，下马吧。我不会难为你，因为靠山王杨林跟我说了，要让我把你活擒回去。你要是下马把枪扔到地下，我让我手下人把你捆上，绝不会碰你一根毫毛，只把你带回去见到杨王，我就算交了差了，怎么样？秦琼，我知道你也是江湖上有名的人物，大家都说你这人非常讲义气，你要能跟我魏文通讲义气的话，咱们互相之间君子一言
0: 你就下马，我保证把你带回去，不伤害你，如何？
2: 秦琼心想，我这阵能下马，被他把我捆上吗？我如果被他捆上，把我带到杨林那里，我们全家现在听说已经押奔长安来了，我一家子就全落在杨林的手中了。现在我和杨林之间这种关系已经明确了，我爹爹死在他手里，杨林是知道的。这老杨林，他能对我有恻隐之心吗？
0: 两国交兵，各为其主，说不定此时此刻杨林牙一咬心一横，把我们全家都给杀了，来个斩尽杀绝，以绝后患。
2: 我不能跟他走，但是现在100多人加上魏文通把这个山口堵得这么严实，我能不能冲出去呢？秦琼心想，困兽犹斗，事到如今我就最后拼一回，我喝出去这匹马往外一冲，我把他这100多轻骑队给他冲散了，闯出去。但是有多大的把握不好说。尽管说秦琼秦叔宝武艺出众，但是秦琼也知道这魏文通十分了得，刚才跟魏文通交手之际，觉得魏文通履历过人，他那口刀跟他的枪碰在一块儿，秦琼就觉得磕架的有些吃力，再加上魏文通这个刀法非常娴熟，早有耳闻魏文通号称九省花刀帅，今日一见名不虚传。秦琼心想，真要是我跟魏文通打长了，我未必能赢得了他，有这么一个主帅在这儿带领着100多轻骑队堵住这山口，我就很难冲出去呀、啊！我得想个什么办法能冲出去。秦琼这点儿、啊、这心里边非常矛盾，但是他手中端着条枪看着魏文通。魏文通，你我往日无冤，素日无仇，如果说像你刚才所讲，你也讲江湖义气的话，那何不闪开队伍，放我一条生路呢？魏文通说：秦琼，你想的太好了，我放你一条生路，我回去怎么去见杨王？秦琼，别想了，你走不了了，下马吧。如果不下马，魏文从往身后看了看这100名轻骑队，弓箭准备。这100名轻骑队一个个全都摘弓抽箭，拉好了架势。秦琼一看，坏了，这100名轻骑队都带着弓箭来的，如果他们往里边一起射箭，这我可就不好拦挡了。魏文通说：秦琼，我跟你说明白了，你听清楚了，我现在是跟你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你下马被绑，如果你不被绑的话，那我魏文通带不了一个完完整整的秦琼回去，那我就得带个伤残的秦琼回去啊。我让我手下的兵丁一起开弓放箭，我还不射死你，只把你射伤，把你射落马下，然后我把你捆绑起来带回潼关。魏文通在这跟秦琼这么一说，秦琼心里边真在合计，如果他真要这么做，这事就不好办了。就正在这个时候，秦琼这身后吧，咱不说嘛，是万丈悬崖呀，就在这个万丈悬崖那紧顶上伸出一大脑袋来，这大脑袋往下一看，一眼就看见秦琼了，看见秦琼就喊了一嗓子：哎，这不黄巧哥吗？秦琼一听，吁，一代将军抬头往上一瞧，哎呦，秦琼一看，感情在那山顶上伸出来这脑袋是谁呀、啊、正是那傻小子罗士信。秦琼心想，我这是做梦吧，啊，我要不是做梦的话，我这傻兄弟他怎么跑那山顶上去了？他怎么能跑这儿来呀、啊、啊，怎么来的？这罗士信怎么来的？咱不是说了吗，十二根筷子令反山东之后，贾家楼的众位弟兄全都逃出山东济南，
0: 到武南庄尤俊达家里边聚齐呀。徐茂公是安排着这个金甲铜环，还包括着柳州陈贾云府，把秦宅的家眷要接到那儿去呀。结果没接去，堂弟一搜查贾家楼，查出那蒙丹来了，一看里边第二位就是秦琼。堂弟开始呢是要维护秦宅，后来就转变主意了，要把老秦家一家子都给抓起来，装到木笼，压在囚车，借往巴水长安，交给靠山王杨林发布。所以他派他手下得意的大将来胡尔带着官军就去了。这来胡尔到在那里跟老太太一见面一商量，老太太那是知情达理的人，秦母就说了，说我秦府的这些个家丁都没有罪，你要带的话就带我们府里边这几个人，一个是秦安，一个是秦琼的夫人贾氏，还有两个孩子，再加上老太太，还有一个傻小子罗世信。最初那罗世信是不同意跟他走的，把官军打了个稀零八乐。这来胡尔最后跟老太太一说，老太太冲着罗世信一瞪眼睛，这罗世信是孝子，同意了。最后打了四辆木龙囚车，老太太一辆，贾氏带着孩子一辆，秦安一辆，罗世信一辆。这木龙囚车呀都是打那个大木头柱子钉起来的，装到木龙囚车里边，用牲口拉着这囚车要把他们借往巴水长安。由来胡尔带着200名官军押解着。这个来胡尔对这罗世信呢一肚子气，因为这罗世信力大过人，把他官军打死打伤了，所以来胡尔这一路上呢对罗世信就有点虐待。怎么虐待呀？吃饭不管饱，这罗世信他吃的多呀，顿餐斗米，来胡尔啊就给他一点半饱饿着他。这天晚上明白上来呀，比谁都明白，一傻上来那就是浑人一个。这来胡尔这一斗气儿，这傻小子心里边憋着劲，瞅着他，来胡尔就那么逗他，逗着逗着，这罗世信一言不发，来胡尔觉得也没有什么气儿，最后这来胡尔啊，哎，他就睡着了。他这一睡着了可好，这罗世信憋着这一肚子的气都挥发出来了。他看来胡尔一打呼噜，那大铁枪就在旁边立着。罗世信左边脚一蹬这个木龙秤子，右边脚一蹬木龙秤子，两只手抓住前边的木龙这个木头柱子，他浑身一较劲，喊了一声嗨，咔啪，把这木龙给蒸散了。上次说到傻小子罗世信在树林子里边一使劲把这木龙囚车给蒸散了，这得多大力气呀、那个年头啊不知道用马力计算，如果要是用马力计算的话，这罗世信还不有得200马力啊。说罗世信把这个木龙咔吧这一震开之后，这木龙一响，来胡尔啊就醒了。其实来胡尔真睡实了，睡实了体现在哪儿啊？做梦啊。来胡尔这阵正做梦啊，做梦听见说咔吧一声，说他们家那梁驼折了。来胡尔正骂他媳妇呢，你怎么弄的，怎么他妈梁驼给我弄折了。罗世信由打木笼里边出来了，来胡尔忽然一机灵，睁眼一瞧，罗世信到他跟前了。这罗世信在那木笼里边待着的时候，这来胡尔不在乎他，这罗世信一出来那就好像老虎出了笼子一样。这来胡尔当时妈呀一声站起来，拿着大铁枪就这么一划了，拿着大铁枪这么一划了，罗世信一把把他这大铁枪就给抓住，抓住过去就抓着来胡尔的前胸。来胡尔知道这小子力气太大，我要让他抓住，那就如同一个小鸡子到他手里一样，他就能把我撕巴烂了。所以来胡尔双手一松，这枪也不要了，转身就跑。来胡尔这一跑，罗世信手中把他这个大铁枪一涮，哎呦，冲着这些官军就下了手了。来胡尔喊了一声，把那小子给我抓住。他喊抓住，这200来官军有的睡着了，有的没睡着，起来之后一看这个傻家伙出来了，
1: 官军往上一围，罗织把这大铁枪抡起来，横一扫，竖一砸，屁球啪嚓叮啊咣啊，死的死，伤的伤，跑的跑，逃的逃，这200来人一会儿就让罗士进都给打跑了。不光说把这人打跑了，这傻小子打的

0: 时兴起，拉慕容秋池这几个牲口的棒棒棒棒，把牲口都给砸死了。都砸死之后，罗尔信一看周围没人了，傻小子扛着大铁枪来到老太太这慕容秋池跟前。这是老太太包括贾氏夫人再加上秦安早都醒了，外边这通折腾大伙能不醒吗？老太太一看罗世信来到慕容秋车前面，罗世信跪下了：“
1: 娘，咱们不在那儿待着，咱回济南。”
0: 老太太说：“世信呐，你把他们都打跑了。”“
1: 对，他跟我说，我在笼子里边出不来，我让他看看我能不能出来。这回我出来了，娘，你也别在笼子里待着了。”你等着，我把这笼子我给它拆了，我拿这大铁枪我把它砸烂了，我就把您救出来了。
0: 老管家秦安一听在旁边说：“哎，罗志信，你可千万别这样啊，你那个手没轻没重的，你一砸这个木笼，那个木头倒了再把老太太给碰着砸那就坏了，你不能这么办
1: 啊。”“啊，对，哎，你说的有理，那我不能这么办，那怎么办？
0: 找钥匙，有没有钥匙？把那锁头打开，把我们都放出去。”“
1: 钥匙？哎呀，钥匙在来胡尔手里呢。”“
0: 来胡尔的？
1: 来胡尔跑没影了。”
0: 罗志信一看找来胡尔也找不着，怎么办呢？这罗志信傻人有傻招，
1: 得了，你们就都在这车里边待着得了，我把你们仨拉着咱回济南。
0: 老头秦安一听：“你拉着这三辆慕容秋车呀，你拉得动吗？”“
1: 行，我早着这样那几头牲口我不打死就好了，我把他们都打死了行了，我就代替那牲口了，我拉你们走。”
0: 这罗世信自个儿一个人拉着三辆慕容秋车顺着路就往前走。这傻家伙必定缺心眼儿，走了一段路，走着走着眼瞅着天亮了，不知道往哪儿走了，所以罗世信就把这三辆慕容秋车放到一个树林边上，他自个儿往前去。临走的时候告诉秦安和老夫人以及贾氏：“
1: 娘嫂子，你们等着，我问问道从哪儿走能上济南，问清楚了我再拉你们走啊。”
0: 罗世信往前走，走出老远到一村，碰见一个老头，跟人家一打听，老头告诉他说：“你这道啊走翻了，这不是往济南去的道，越走越远，这个道啊是奔长安去的道。”
1: 罗世信一听：“嘿，那得，那我回去咱再往回走。”
0: 赶罗世信回来的时候，倒在原来放秋车的这个树林子旁边再一看，三辆秋车没了。所以这三辆秋车这一没，傻小子可真急了。

0: 伸出来往下一看，下边正是秦琼。这傻小子一看见秦琼，当时高兴了，
1: 哎，黄泉哥，你怎么在这儿呢？
0: 秦琼抬头往上一看，秦琼真奇怪啊，心想这傻子怎么跑那顶上去了。秦琼就说，兄弟，你怎么上去的？
1: 我走上来的。那你怎么到这儿了？
0: 秦琼说，兄弟，这有人追杀我呀。
1: 谁敢？
0: 你看见没有，山口那个地方他们是潼关的守将，叫魏文通，这伙的人都是抓我的。
1: 你别害怕，他们抓你我给你帮忙。你
0: 坏了，光说帮忙啊，这傻小子一看怎么帮啊，这忙啊，他得万丈绝壁的上头啊，立斗石崖呀、啊、这个。这傻小子转转这儿一看下不去，转转那儿一看也下不去。这傻小子冲着山口那魏文通他们就喊，
1: 哎，我说你那帮小子，你等着。
0: 这魏文通在那立马横刀往山顶一看，一看上面这人多少有点毛病，不是疯魔呀，也有点正常人不一样。所以魏文通在那瞅着，魏文通心想，秦琼啊，怎么着，你想让山顶那小子给你帮忙啊，帮得了吗？他傻子有时候又傻心眼儿，他在山顶啊捡石头的，山顶这石头可有的是，大块的小块的中流块的，一会儿的功夫他就划了一大堆。这傻小子一看石头划了得差不离了，冲着下边魏文通那就喊了一嗓子，
1: 啊，你们闪开，让我黄巧哥出去。
0: 魏文通心想，什么黄巧哥？哦，这秦琼外号叫黄巧啊。哈哈，魏文通说，我要不闪开呢？
1: 嘿嘿嘿，你要不闪开，你不闪开我让你闪开。
0: 魏文通说，你怎么让我闪开呢？你看他在这斗气儿。魏文通一说这句话，这傻小子就一手抓起一块石头来。咱说过，这罗士信有三绝艺，第一个绝艺是力拔牛骨，就是力量特别大，是晚上他的小眼睁开就跟白天看东西一样。有人说那不成了红外线眼了吗？对呀、啊、那年头没有这名词啊，大概他就有点红外线这意思，只是他为什么这样，这是未解之谜，有待科学家去研究。这人属于特异功能，所以这傻小子有这三绝艺呀。今儿个这飞狮打鸟这绝艺他用上了，没有鸟打呀，他今儿开始打人了。他瞅着那山口那魏文通那一百多人，他捡起这石头来照着魏文通那手下肉肉两个石头就扔出去了。其中一个人正在那看着，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一石头就打到鼻梁子上了，啪嚓一声，这小子妈呀一下子咣当又到马上掉下去了。紧接着旁边又一块石头打到另一个人的眼睛上了，一下子就把这眼仁给挤出去了。那个小子捂着眼眶子，哎呀，队伍这一乱，魏文通这么一愣的功夫，傻小子罗士信捡了一个大石头，有俩鹅蛋那么大，这个石头照着魏文通那脑袋就过来了，呜，这一下子来了。魏文通那是武术大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耳畔边听见风声一响，他猝不及防，急忙把这板门刀往起那么一举，高超，要不然的话这匹马就把他给周下去了。魏文通一带缰绳的功夫，这匹马前蹄往起一撂，刚一撂，魏文通这手里边裸着缰绳呢，单手提着刀呢，这马前蹄刚一落下来，啊啪，又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幸亏个不太大，也有鸭蛋大小，奔着魏文通脸打来了。魏文通往旁边一歪，正打到左腮帮子上，劈，这石头是从高处下来的，再加上罗士信那胳膊也有劲，这一下子打上，魏文通就觉得整个半边脸全都木了，这槽牙好像有点见活动。魏文通拿手一糊了这

神的功夫，这功夫他手下这些个轻骑队就乱了套了。怎么山顶这石头雨就下来了，奔着这个轻骑队就砸来了，噼啪啪啪啪啪，哎呦，把门牙打掉了，请这一股声有的打躺地下动不了那地方的，魏文从连管都不管了。现在这一百轻骑队能还剩个八十来人，让这罗士信给打趴下二十来个。哎呦，这魏文通随后这追，秦琼秦琼在前面一走，罗士信在山顶上往下一瞧，哎，黄小哥，你别害怕啊，我帮你。这傻小子在山上还转悠，立斗石崖这地方还看不能往下滚，旁边有立斗，立斗多少有点斜坡，到这地方傻小子往地下一躺，俩胳膊一抱脑袋，他想着从这个陡坡滚下来，结果这一滚呢，傻呀还是缺心眼儿，方向没记准，顺着原道他又滚下去了，从那边下去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下去，站起来之后，哎，这地儿不对呀，这不是刚才那地方啊，我怎么又回来了？这傻小子顺着原道又往前面走，不知道往哪儿找黄巧哥了。可此时可的秦琼呢，已经纵马出了这个山坳，顺着这个路又跑到双岔路口那个地方，奔另一个方向催马往前够奔。魏文通这只左腮帮子已经肿了，这个脸整个都偏了，尽管有点远了，但是呢魏文通还能看得见秦琼。但是魏文通身后边那百十来轻骑队已经看不见影了，说明他们这两匹马把那只轻骑队已经远远的给落在后头。魏文通看着秦琼心想，我可不能把他给追没了，要追没了的话，那我回去见杨王无法复命。所以魏文通紧紧的让这马快走，两腿去较劲。这匹马负了伤了，鼻梁子疼，他不知道啊。这马心里边也骂魏文通啊，但是没办法，这是主人呐，紧着让他跑，跑吧。魏文通正往前跑着跑着，忽然发现在前边对面来了个挑柴火的，这挑柴火的挑着一担干柴，这个人个子挺高，挑着这担柴火，魏文通眼瞅着这个挑柴人把秦琼这匹马就让过去了。把秦琼这匹马让过去之后，就看这个挑柴火的把这一副挑子横着这个大刀就放那儿了，横着大刀往里一放，把那个扁担往两个柴火捆上这么一带，挑柴火这位往那扁担上一坐，由打脖子上给拽下来这个手巾，擦了擦脸上的汗，他在那歇着，魏文通这马就到了跟前了。魏文通心里这气，心想这个挑柴火的看来就是附近的村民，哎呀，这些个村民呢真是不读书不识字啊，不懂人情世理呀。你说你要歇着，你那个柴火挑的靠边放啊，你也不能横在这大道当间把那扁担横上啊，好狗还不在当道卧呢，你在这当间一坐，你说我这马还能过得去吗？魏文通马到跟前，一带缰绳，这匹马就站住了。魏文通在马上单手提着刀，看着这个挑柴火的，我把马往回带带，我一带缰绳往旁边一带，由打马上他就下来了，手里边提着这个三挺板门刀就来到跟前，照着这个挑柴火的搂头盖脑唰就是一刀。这一刀下来，这个挑柴火的拿那个单刀往旁边一磕，他照着魏文通一刀就捅过来了。魏文通心想，这个小子庄稼把式还会两手。魏文通拿这个刀听啊汤听汤，跟他打了没有三五个回合，就看这个挑柴火的第二单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了。魏文通拿自己的板门刀把那个柴火挑子咣的一下子就周到道旁边去了。二番单单认证成话作记，抬头一看，秦琼还在一望之内，魏文

0: 生千穷哪里跑，他催马又追下来了。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 魏文通让这个挑柴火的哑巴给阻挡了老半天，令他感到欣慰的是，他把这个哑巴打跑了之后，二番提刀上马，往前一看，一望之内，秦琼还在前面跑呢。魏文通心想，看来秦琼他这匹马跑得也不快，所以魏文通紧催坐骑随后追赶。魏文通现在可真有点急门了，他心想，我如果要把秦琼给放跑了，我回去见到靠山王杨林，我就无颜相见了。我如果把秦琼要是捉住回去，这靠山王杨林心里边必定高兴啊，一高兴得说明我魏文通有本事，在王爷心目当中就加深了印象了，加深了印象，将来王爷在提拔官职的时候就会想到我。这魏文通是官迷，所以为了自己升官晋级，他也得把秦琼得追上，一口棺材。魏文通心想，这是谁家死人了？魏文通本打算在道旁边催马过去，没想到这四个抬棺材的把这棺材一横，把道又给堵上了，把抬棺材那杠往那棺材盖上一担，这四位一个把一头站那儿了。魏文通心想，今儿个我是别扭，昨晚没做好梦啊，怎么碰见一些这个人呢？你说那挑柴火的吧，他那柴火挑的横着放，这抬棺材的他也横着放，把这道全给挡上。魏文通马到跟前一挪缰绳，吁！魏文通冲着这四个就喊了一声：“嘿，快点给我闪道，我里有急事。”其中有一个过来了，看了看魏文通，你说谁？
0: 我说你。
2: 谁？给谁啊闪道？魏文通一听，呵，今儿太好了，第一个碰一哑巴，第二个碰一磕巴，怎么今都凑齐了？几位商量好了一天来的。魏文通说，我说让你给我闪道，
0: 我凭什么给你闪道。
2: 魏文通说，你们那几个有没有会说话的过来？
0: 会说话的过来一个。
2: 旁边有一位过来，哎，什么话？什么叫会说话的？他不会说话呀。
0: 魏文通说，他说话太慢，我有急事，我等不得。
2: 你有急事儿啊？有急事儿早办呐，干嘛现在才来？
0: 魏文通说，你少说废话，我公事在身，耽误了公事，我要你脑袋。
2: 我没犯王法，你凭什么要我脑袋？我看你有点三七赶集四六不懂。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哪儿的？
0: 魏文通说，我是哪儿的，我说出来吓死你，
2: 我不至于胆儿那么小，你说一下我听听，你是谁？
0: 魏文通说，我是潼关元帅。魏文通，
2: 魏文通，按说你叫魏文通，你应该通啊。我看你有点大便不通
0: 啊！你这说什么话？
2: 说的这叫人话？你说什么？让我们给你闪道啊？看见没有？我们抬的是什么？我们抬的这是棺材。哎，我们家死了人了，知道吗？口吃这位，这是死者的儿子，他爹刚死了。我们抬着去埋，懂不懂老百姓平素当中讲的一个道理？活者为小，死者为大呀。死的人不管是多大岁数，那就也算大，因为他死了，走到这个大路上，谁也见着灵丘都得往旁边给拜道。你倒是潼关的元帅，你也是做官的，肯定是读书识字的，你拿着国家的俸禄钱粮银子，你怎么连这点普通的道理都不懂？你让我们给你闪道啊？你得给我们闪道。
0: 魏文通说，我给你们闪道，我往哪闪？整个道都让你们给堵上了。
2: 旁边那磕巴又说了，
0: 你魏文通说，你别说了，让他说。

0: 位就说：“你往哪儿闪？你没看见吗？我们这棺材由打村里边抬出来，走了十来里地了。我们哥几个肩膀头子都压红了，我们放下棺材休息一会儿不行吗？啊，你就等一会儿呗。”魏文聪说：“我等一会儿，我现在有公事，前面是一个逃犯，我正在追拿着他，我要在这等着，那逃犯就跑了，
1: 跑了就让他跑了得了呗。你们这些官面上的人追杀逃犯，我们这是要出殡呐，
0: 哪个事儿大？”魏文聪说：“我这是公事，我这个事儿大，
1: 公事儿啊！你要说公事儿，你们天天都是公事儿，你们是做官的。”做官的哪件事不是公事儿？你别看我们这私事儿，这可是死了爹了，一辈子就死一回。你有爹没有？你爹死没死？
0: 魏文通心想：这小子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魏文通说：“我爹还健在。”
1: 你爹还健在啊？我说的呢。要是你爹死一回，你就知道了。你爹死了之后，再想死爹都死不着了。
0: 胡说八道！
1: 什么叫胡说八道啊？我这都说的是真情实话呀，这是实理呀。啊，
0: 等会儿吧，歇歇，你骑着马跑这么老远也够累的了。魏文通心想，这几个小子是诚心跟我捣乱的。现在魏文通这心里边画了个魂儿。
1: 画什么魂儿？
0: 魏文通心想，这几个小子是不是跟秦琼有什么瓜葛呀？啊，
1: 我瞧这意思，他是诚心在这儿给我拦挡去路，有意要放秦琼逃跑啊。
0: 魏文通想，干脆吧，我就别跟他们讲客气，我追秦琼要紧。魏文通在马上把这大刀一端，我告诉你们几个，我刚才跟你们是讲的这是道理，你们要懂道理就给我闪道，要不懂道理我可就不能轻饶你。我身后边一支队伍马上就赶来了，我把你们全都绑起来。
1: 那好啊，你把我们全都绑起来，棺材里的死人就你们替埋了，到坟前你们哭爹。
0: 魏文通心想，这几个小子说话是越来越难听了。魏文通一百刀照着旁边说话那个过去就是一刀。
1: 魏文通心想，我把你们几个兔崽子全宰了，你们又能如何？
0: 他的刀往下这一剁的功夫，就看旁边那个人往旁边缩颈藏头，把这刀给躲过去了。躲过他的刀之后，魏文通没留神一看，这几位由打身后边蹭蹭瞪出单刀来了。
1: 魏文同一看，哎呦，这几个小子哪是平民百姓啊，啊，这分明都是绿林强盗，他们抬着个棺材，这是当掩饰，为了保护秦琼好让他逃跑。
0: 魏文同这就明白了，挥武器大刀，刷刷刷刷刷刷，一个人敌四个，这四个人就在魏文同马前马后马左马右，就跟魏文同就干起来了。
1: 魏文同不愧为花刀帅，这口大刀实在是厉害，跟这四个人打，这四个人跟魏文通打了有这么十几个回合，就听其中有一个人喊了一声：“哥们儿，扯话！”其中那磕巴嘴就说了：“往那边撤，咱别给他在这待会功夫，让他往前走。”魏文通，哎，你往前走吧，往前再走你就活不了了，我劝你快点回去，阎王爷向你招手呢。
0: 魏文通一听，这小子他不磕巴呀，这几句话怎么说的这么溜啊？
1: 魏文通心想，这是诚心跟我在这添腻。
0: 魏文通一带马由打这棺材上，这马就过去了，往前继续追赶。
1: 一望之内，魏文通一看，哎，秦琼那匹马还在前面跑呢。
0: 魏文通扭向回头往后边一看，后边自己这支队伍啊还没影呢。
1: 魏文通心想，我不等这轻骑队了，就凭我一个人，我也能活擒秦琼回去。
0: 魏文通这匹马往前追，
1: 为什么魏文通还追？魏文通心里有数，再往前跑，跑不多远就到了黄河边上了。秦叔宝，你在这儿能逃跑，我看你怎么样过黄河。大河拦路，你就跑不了了。
0: 所以魏文通随后这匹马紧紧追，追来追去，一看前面秦琼果然到河边，
1: 在黄河边上看秦琼在那匹马上来回的顺着河来回走。魏文通心想，秦琼你在河边这一盘桓，我一会儿就撵上你了。
0: 哎，魏文通瞅着瞅着一看，在那河边上来了

0: 条船。魏文通心里想，往常这个地方是有个渡口啊，有个渡口，可是怎么就这么寸，就在这边的船呢？啊，一瞧秦琼上了船了。看秦琼上船之后，就瞧那只船是支舟离岸，奔着河当心游过去。魏文通这匹马紧跟着来到黄河边上，对，在住缰绳。魏文通由打马上跳下马来，一看那个船摆着秦琼刚刚的离开了河岸。魏文通站在河边上，冲着那个少公就喊：哎，回来，不要摆渡他，他是逃犯。那个少公啊摇着橹，我们不管什么逃犯不逃犯，谁给钱我们就摆他过河呀，你们那别耽误我生意。魏文通说，小子你等着，看我怎么跟你算账。哎，魏文通无意中往这边一看，一看黄河边芦苇旁边，这还停着一只船，船上面有两个人，这两个少公啊好像刚吃完饭，正在那个水里边刷碗呢。魏文通冲着这个少公一摆手，哎，船家过来过来，快快快快。这两个少公一看，赶忙摆着这只船就过来了。哎呦哎呦，看来您是位老爷呀，老爷您有什么事儿？魏文通知我告诉你，你这个船能不能追上前边那只船？这两个少公一看前面那只船，其中一个少公就乐了，哈哈哈哈，老爷追那船呐，那太简单了。我跟您说，那个船跟我们这船经常在这河面上来回逛荡，那个摆船的跟我们都认识，他姓王，叫王老迈，我们哥两个都是急脾气，就追他呀，嗨，几下子就撵上了。魏文通说，好，既然这样的话，你们摆渡着我把他追上，要追上之后我重重的有赏。是啊，好嘞，有您这句话那咱就没得说。哎，您上船。哎，不过可有一样啊，您上船上船，您这马可不能上船，您看见没有，咱这船太小，您这马要是一上船，咱这船走到河当心要碰上一点风浪，我这船就得扣走，这船一扣走呢，您这马死了不要紧呐，您要是死了我们可担待不起，瞧这意思您是个大官。魏文通一听，真他娘的丧气，行啊，不管怎么着，只要是这个船能追上那个船，这何当心我跳过那船去，我也把秦琼活捉了。魏文通说，他那个船上怎么能带马？您没瞧见咱这船小他那船大呀，正因为咱这小他那大，所以咱这船快他那船就慢，肯定把他就追上。魏文通说，好了。魏文通这个功夫真是急了眼了，把自己这匹马就扔到这河边上了，也不能干在这扔着，他把这马拴到了一棵树上。魏文通单手提着三清板门刀，一纵身就蹦着船上去了，连搭跳板都没等。魏文通纵身来到船上之后，吩咐这两个少公快点摆船追他。好嘞，就看这两个少公支舟离岸，摇着船橹，这船就奔着那条船去了。魏文通就告诉这两个少公，快点快点，越快越好。是，您放心吧，跑不了他。我说王老曼呐，你跑不了了，追你来了。说了一边摇着橹，船头一个船尾一个，这哥两个一边摇着橹，嘴里边还哼哼着，嗨嗨嗨嗨，咦嗨嗨，说着马上追上来，嗨嗨嗨，哎呀哈嘿呀哈嘿呀咦哈嘿呀。魏文通心想，你们两个还倒有点闲情逸趣，你瞎嗨什么呀，嗨得我心里直犯烦。魏文通冲那个船上喊，秦琼你跑不了了。秦琼站在那船上往这边看着魏文通，微微之笑。魏文通心想，你还甭笑，一会儿我就追上你。魏文通问这两个少公，还得多长时间追上他？您放心，到不了河当间咱就追上他了。魏文通眼瞅着也是，这条船跟那条大船这个距离越来越近，魏文通把这三清板门刀就提好了， 魏文同心里合计，只要是跟他还有那么几尺远的话，我一纵身就能蹦那船上去。
1: 嗯，
0: 这条小船离那大船眼看着摆动着也就还有一丈来远了，魏文同想要纵身往那儿蹦，估计着要蹦不好能掉河里，所以现在还没有把握。魏文同心想，你再近三四尺我就开始要蹦了。就在这功夫，突然间他这小船停下了，摇橹的也不摇了，哼哼的也不哼哼了，这哥俩都站住了。魏文同一看，哎，你们倒是摆船了，怎么不走了？其中有一个，这少公来到魏文同的跟前，哎，我说这位爷，我跟您说啊，我们哥俩刚才呀光顾了摆船了，光顾的想着把那个船撵上了，我们忽然忘了一件事儿啊，咱没谈船钱呢。您知道不知道，船家不打过河钱，现在船到这个河心了，咱得说出这船钱，您得给船钱，不给船钱到时候到河那边了，您把眼珠子一瞪，六亲不认了啊，看出来了您盔甲在身，您是个当官的是吧，您这当官的到时候一到岸边上一瞪眼睛，我们就发傻，哎，咱得给船钱。魏文通说，我少不了你的船钱，我知道您是官老爷，您能不给船钱吗？但是呢，我们这些个人呢都是做这个小买卖的，靠船吃饭呢，哎，我们这心眼窄，您得先给船钱。多少钱？哎，您看着给吧。这一说话的功夫，秦琼那个船离这个船又远了，眼看着船这一远，这魏文通就着急了。魏文通说，你说，你说个价我就给你，说个价您就给啊。啊，好，50两。啊，魏文通一听，什么？我这过趟和你要50两啊？50两啊，这是官价吗？哎呦，这个摆渡这地方哪有什么官价私价呀，跟您讲吧，什么人什么价，比方说平常老百姓要过这河，我们呢就找他要3文5文是吧，如果说人家里边有急事，爹妈有病马上要死了，急等着请大夫，家里还没钱，我们就1文不取。要是做买卖的客商，人家这一趟买卖就能赚个180两、1800两的，那我们就得多要啊，10两8两也是他，30两20两也是他。今儿个您坐这船，您不是一般人，就看您这身盔甲，您是一位将官，您是大官儿，所以说您这身份高，船钱就贵，50两。哎呀，魏文通心想，可气死我了，但是现在在这个紧要关头，我不能跟他在这还价呀、啊！还价，秦琼就跑了。魏文通说：“好，我就给你50两。
2: 给50两，那您给呀、啊？
0: 掏啊！啊！现在就要，没说吗？船家不打过河钱，您现在就给。好，魏文通把这3听刀放到这个船的甲板上，自个儿往这身上就掏。”这魏文通啊，他追秦琼是匆匆忙忙就上了马来的，他身上哪能带50两银子，没有50两，这身上掏了半天就2-3两银子。魏文通说，我这身上没带那么多钱，怎么样，咱们先赊欠着。赊欠着可不行，哎，我跟您说，我们没有功夫找您要这船账去，您身上没带钱，您自个儿不知道吗？啊，没带钱，您跑出这么老远来，您不怕碰见卖鸡蛋的，把人家筐碰翻喽，赔不起人家？魏文通心想，这俩小子说话也够难听的，我干嘛非得碰见卖鸡蛋呢？还得把他筐给碰翻喽？魏文通说，我跟你说实话，我是潼关帅魏文通。这少公一听，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久仰大名啊！潼关帅魏文通号称花刀帅呀、啊、哎呀，您的这名字好像春雷贯耳， 如同皓月当。

0: 是您得给船钱呢，您这么大名望能不给船钱吗？
1: 魏文同说，我是给船钱，但是我追赶那个逃犯，今天我行走匆忙，身上没带那么多银子，然后我回到潼关给你们两个100两行不行？
0: 哎呦，我得谢谢您，您这一张嘴100两，我们哥俩可以说这一辈子大概也见不着这么多钱。不过有一样啊，您说给我们100两，您回到潼关，我们上潼关找您要去。到了潼关，您在您那个帅虎堂一声堂，眼珠子一瞪，说把这两个少公推出去，给我重打50大板，然后给他赶走，100两不给，没那个事儿。我们找谁去？现在呀，您是用得着我们，用得着我们就得拿这现钱，您不拿这现钱，过后我们找您要账。您说赊欠，我们可不敢去要，你们都是当官的，嘿嘿，我告诉你们，你们这当官的人我们都知道，都属于带乌纱当小偷啊，冠冕堂皇的贼。嘿，魏文通心想，你如此说我啊？
1: 魏文通说，我跟你们两人讲，我言必信，行必果，我说到哪做到哪。
0: 是啊，此时此刻您说到哪做到哪，过了这一阵儿，您用不着我们了，就做不到哪儿了。
1: 哎呀，魏文同志，这样好不好？我现在有一身盔甲，我这身盔甲值200两银子，我把这身盔甲脱下来给你们留下，怎么样？
0: 盔甲，您这身盔甲在您身上穿着，可以上阵杀敌，可以防刀避剑，但是给我们这两个摆船的，一文不值啊！我跟您说，魏元帅，就您这身盔甲呀，死了人当孝袍子穿，人家都不要啊。魏文通一听这话，越说越难听了。魏文通心想，我跟你来横的吧。
1: 魏文通把刀一端，你们两个开不开船？不开船我就宰了你们。
0: 哎呦，您可别动刀，您一动刀我就害怕。我从小看我妈拿切菜刀的时候，我躲出一丈远去。那个说那回修脚，我看见修脚刀包，我吓晕过去了。得得得得得，我们俩害怕。这两个人说着话往后退，退退退，蹦咚蹦咚，全都掉河里了。魏文通一看，剩他自个儿在船上，这船不动了。两个少公在船上向魏文通讨要船钱。魏文通由于是匆匆忙忙出来的，没带着钱。开始魏文通跟他们商量，说我赊欠着行不行？不行。说把盔甲做抵押也不行。最后魏文通真急了，伸手把这三清刀就抄起来。他把这三清刀一拿起来，这两个少公一看这刀，两个人一起说，哎呦，我们就怕这刀。咕噔咕噔，全跳到水里了。两个少公跳到水里之后，魏文通又到船上往下一瞧，这两个少公跳下去啊，没露脑袋，不知道哪去了。魏文通心想，怎么回事？按说这玩船的都应该水性好啊，怎么跳下去沉底了？不可能啊。但是魏文通发觉自己这条船不动了。哎，魏文通心想，这船怎么不动了啊？他下意识的往远处一瞧，一望之内离他有几丈远，一看秦琼那条船呢，也在那儿没动。魏文通一看秦琼那船不但说没动，而且秦琼在那船上正吃东西呢。呵，魏文通这气大了，他干嘛生气呀？他一瞧秦琼正吃他送给他的那人参鹿茸膏呢，把那盒拿出来，秦琼呢给那两个少公一人一块，他自个儿拿着一块，一边咬着，看他那意思还得说话，说这东西不错，挺好吃。魏文通心想，我让你吃吃，我让你吃多了撑死，但是干在这生气，他没辙呀。秦琼跟那两个少公一边吃着人参鹿茸膏，一边往这条船上看。秦琼看见魏文通了，把那人参鹿茸膏举起一块来，魏帅用吗？魏文通心想，你奶奶个孙子，
1: 我用，你能给我吗？再者说，我想用也够不着啊。魏文通什么也没说。魏文通在这船上站着正没辙的时候，他忽然发觉这条船开始动弹了。怎么动弹呢？船头船尾往一个方向那么转，揉揉揉揉揉，哎哎哎哎！魏文通一看不对啊，这船要在这转圈啊！魏文通心里边马上就意识到，可能这是那两个少工跳到水里之后，他俩一个把着船头，一个把着船尾，在这要给我来一个驴拉磨，想把我转迷糊了啊！魏文通手中提着大刀，在这船上就喊：“你们两个干什么？啊！你们想怎么着？”这船还转，魏文通想：你们肯定一个在船头，一个在船尾，我拿这刀啊，往这水里边就那么一劈，就能砍死你们。所以魏文通奔着船头这儿来了，把这大刀一挥，朝着水里边呼一刀砍下去了。这刀砍下去什么也没砍着，接着又跑到船尾呼往下又一刀，还是什么也没砍着。这两刀下去，这船倒是不转了。船一不转了，魏文通在这停足站稳，心想：哎呀，真是一处不到一处迷呀，早知道有今天，想当初我要学一学摆船该多好，现在这船我鼓得不走。刚想到这儿，有打这船帮的两边，这两个少工一起把这脑袋就露出来，一个人扒着一面的船帮，两个人同时喊着号：一二嘿嘿，一二嘿嘿。他干嘛喊嘿嘿呀？那边一使劲的时候，这边往上推，这边往下一搬的时候，那边往上推，这船就两头晃起来了。两头这么一晃啊，这魏文通手中拿着大刀，想拿刀砍他们都砍不了。为什么？他站不住了。魏文通就觉得不好，说了一声不好，这条船眼瞅着嘣嘣咕隆翻个了，这船一扣斗，魏文通又打这船上嘣就下了水了。这一下水呀、啊，刀也松了手了。这魏文通在水里边是紧忙活。魏文通会不会水啊？魏文通小的时候在他们老家有一个大水泡子，在那水泡子里边练过狗刨。所谓狗刨，就是在那水里边啊，不噔噔不噔噔，手忙脚乱的瞎扑腾，反正能不趁底儿，这叫狗刨。魏文从小时候练过这个，后来长大了练武艺了，当了官了，当然就不能下水了。他那个游泳的水平不高，在水里边要是一来这狗刨，他怕让别人笑话，所以越不下水呢，就这些个游泳的技巧什么的还忘得差不多了。今天在这万分危难之中，把小时候那狗刨的想起来了，啊扑腾腾啊扑腾腾啊扑腾腾，在水里边他就扑腾开来了，好不容易扑腾着脑袋露出水面了。脑袋刚一露出水面来，这魏文通就觉得这身子还是往下沉。为什么呀？他身上穿着铠甲呢，那东西一沾湿他有分量啊。魏文通心想：要坏，我这个狗刨这两下子持续不多久，弄不好我就得被淹死。他刚刚想到这儿，就觉得自个儿这脚脖子让人家给抓住了。让人家抓住这脚脖子之后啊，把靴子给脱了，靴子脱完了把袜子给扒下去了，扒掉袜子之后就挠脚心。这一挠脚心，这魏文通可受不了了。魏文通从小啊，相面的呀，算卦的就说他有福气。相面的说这孩子有福，主要有一点，浑身上下都是痒痒肉，碰哪儿他都想乐。小时候就这毛病，到现在呀这毛病还没改，只是平素当中没有人捅他了。可是今天这一挠脚心，这魏文通啊就乐了，在水里边这一乐，咕噜咕噜，这就喝起来了。一会儿的功夫，魏文通就给灌了一个水饱。魏文通一顿水灌晕过去了，在那一瞬间，他自己曾经想过：我完了！没想到我花刀帅魏文通死在这个地方。魏文通晕过去之后， 也不知道过了多长的时间，忽然间慢慢的自己觉得苏醒过来了，睁眼再一瞧，不是在水里，已经是上了岸了，在地下躺着，周围一帮人围着他，正在观看他。魏文通定睛一看，他最熟悉的一个人站在面前，那就是秦琼秦叔宝。秦琼看见魏文通醒过来了，冲他微微一笑，魏帅得罪了，说了一声得罪了，这魏文通什么都没说。这是怎么回事呢？感情啊，拦截魏文通的这些个人都是贾家楼磕头四十六友的弟兄。咱们说了，四十六友的弟兄十二更筷子令反山东之后，由打济南府杀出来，一起就逃到了尤俊达的家中。尤俊达在武南庄，到了武南庄，弟兄们一聚齐，魏征、徐茂公大爷跟三爷现在就是总指挥了。徐茂公就问说，弟兄们都出来没有？一查点，该出来的都出来了。问家眷们接出来没有？像反火联名他们那个家眷都接出来了，柳州镇贾云府的家眷也接出来了，唯独说秦二哥的家眷没接出来。为什么？柳州镇贾云府就说了，说没等我们去接，济南帅唐弼就派官军把他们家给围起来了，我们进不了前，所以没接出来。徐茂公一听到这里，当时就着了急了。徐茂公说，我们都是磕头的弟兄，秦二哥的家眷在济南府城内我们都出来了，家里边的老太太还有秦二哥他们一家人没救出来，这我们有责任，将来我们见了秦二哥怎么说呀？所以徐茂公立即派尚怀珠、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四个人回济南探听消息。这四个人到了济南府，没用多长的时间探听消息回来了，跟徐茂公禀报说他们得到了确切消息，这个济南城大乱之后，济南帅唐弼在贾家楼抄出来那个假蒙丹，那蒙丹里边有秦二哥的名字，唐弼派来虎尔到秦宅把老太太、贾氏夫人的还有孩子加上罗世信、秦安分装在四个木笼之内，赶着木笼囚车够奔长安城去了，已经走了。徐茂公听到这里之后说，这个刻不容缓，我们得想办法随后追赶，砸木笼劫囚车，打救秦二哥的家眷。所以众位弟兄们就兵分两路了，一部分就在武南庄这个地方。在武南庄干什么呀？这尤俊达不是结了黄杠了吗？跟程咬金两个人结了48万两一躺银子，现在这48万两银子可是派上用场了。弟兄们都出来之后无处投奔，现在得怎么着，下一步这棋怎么走，谁都不知道。现在就等着徐茂公和魏征说话呢。徐茂公、魏征这两位道爷说了，现在第一步咱们先得把人们都聚齐，然后再商量下一步怎么走法，但这笔银子得要保护住，有了这个钱我们就有了胆子了，我们就便于行动了。所以魏征留下了，徐茂公带着一部分人随后追赶这木龙囚车，顺着路奔长安城走。往前走着走着，那天无意中就碰上了罗世信了。咱不说那罗世信在那山上面一抱脑袋咕噜下来了吗？没从那面下去，他从原地又滚下来了。罗世信下来之后跟徐茂公他们这一碰见，徐茂公一看碰见罗世信就好办了，一问罗世信，罗世信呢虽然说傻，但是本本科科的能把事情经过讲明白。他说，娘嫂他们那个囚车被来虎尔给拉走了，其实哪是被来虎尔给拉走了，他们手下人在另一条路上发现了，来虎尔是想要把那囚车拉走，碰上这伙的弟兄给截下来了，来虎尔跑了，囚车这一得到手了，徐茂公吩咐手下弟兄把这木笼打开，把老太太、贾氏还有秦安他们都救出来， 领着罗世信来到这里，跟老太太一见面，罗世信心里边是非常高兴。傻小子这一高兴，这才想起来说，我还碰见黄巧哥了呢。徐茂公说，你在哪碰见黄巧哥？罗世信说，我在那山顶上，我往下看着黄巧哥在那山坳里边被那个小子追得直跑，我拿石头把他们都给打跑了，黄巧哥就跑出去了。徐茂公一听，徐茂公说，马上快点解救秦二哥。看起来呀，秦二哥又打长安城中出来了，这一出来既然是有人追赶，其中定有原因，我们得给秦二哥打接应。怎么打接应？马上派人顺着奔长安的路迎接秦琼，不能就这么大张旗鼓的往前走啊。徐茂公让他们化妆而行，第一个挑着柴火担子，从那个柴火捆里边抽出单刀，那黑的个就是齐彪齐国远。这齐国远在前面一个村子，这村子叫双义村，在双义村子里边从老百姓的院里买了一挑子柴火，把刀插到那柴火捆里边，挑着这柴火挑子，他是先行第一步。第二波就是上怀珠、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这四位。这四位呢想怎么化妆啊，一看老百姓这个村子里边有一家啊，家里边给老头准备的寿材，就是白茶那棺材在院里边停着，所以这上怀珠、丁天庆等这四个人花钱把这棺材就给租下来了，说我们租你们这棺材用一下。说租棺材干嘛呀？头一回听说有租棺材的。上怀珠说，这您就甭管了，我们呢租一天，到时候给您一两银子。哎呦，这棺材主一听乐坏了，没想到这棺材还能挣钱，所以给了一两银子，这四个人抬着这棺材第二波就走上来了。接着就是在黄河渡口这个地方摆船的这两只船，一条船上是盛宴师侯君集，另一条船上是卢明星卢明月。秦琼坐的那条船就是盛宴师侯君集的，他们两个人让秦琼上了船先行一步。这卢明星卢明月呢，假装的也是在渡口那儿摆船的少工，就吸引着这魏文通上了船了。上船之后，船到核心能还往前走吗？所以以讨船钱为由跟魏文通就吵起来了。这卢明星卢明月哥两个都是好水性，跳到水里边踩着水就摆弄这船，先是想转，把魏文通给转迷糊了，后来一看不行，扒着两边穿帮一晃的把船弄扣斗了，所以魏文通就喝了个水饱。这一水饱完了之后，这哥两个把他救上来了。那边秦琼等人也已经上了岸了，魏文通那匹马还在对岸，早有弟兄把那马也摆渡过来了。魏文通被救上岸来之后，灌了一肚子水呀、迷迷瞪瞪。秦琼说，无论如何得把这魏文通救活了。卢明星说，没事。卢明星往这一哈腰，俩手一扶这磕膝盖，把这后脊背一拱，告诉他们把魏文通趴着担到他这个脊梁上，横担在脊梁上，这卢明星就慢慢逛荡着走。一会儿魏文通这水就往外吐，呱呱呱，一会儿这肚子水吐干净了，他们把魏文通又平放在地上。眼见着魏文通就缓醒过来了，喘气儿了，睁眼了，所以魏文通一睁眼第一眼就看见秦琼了。秦琼说了一声，魏帅得罪了。说了一声得罪了，魏文通现在整个一个吃冰块拉冰块没话，一个是身体虚弱，再有一个没得说呀。魏文通在那躺着还不动，觉得四肢无力呀。你想拿水灌着一下子再缓醒过来，你多好的体格也盯不住了。秦琼说，魏帅，事到如今还有什么话说呢？魏文通躺那缓醒了片刻，觉得这个精神头有点复原。魏文通手一扶地，刚一坐起来，旁边盛宴师侯君集过来一拢他的胳膊，妈前通融而背，拿过绳子来捆上了。魏文通这阵想挣扎也挣扎不了， 兵器没在手里，一看周围都是人家的人，

挣扎就干吃亏，魏文通啊就认了。被绑上之后，魏文通看了看秦琼，秦琼，你把我魏文通捉住之后，想要怎么着呢？要杀要剐，任凭于你。秦琼说，我要想要你的命的话，你在水里淹死，我就没必要把你救上来了，就手让你葬身鱼腹了。现在把你救活了，就是想留着你这条命。魏文通说，秦琼，你把我救活有何用意？秦琼说，没有什么用意，我呀让你明白明白，从潼关城出来之后，你一直随后跟随追赶于我，大概你还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靠山王杨林可能跟你说了，山东济南劫牢反狱，杀官造反，出来一伙子强盗，用你们大隋王朝的话讲，这是强盗，但是要我看来，这都是英雄。这一伙人知道是谁吗？都是在贾家楼跟我磕头拜把兄弟的异姓弟兄。跟你讲吧，贾家楼四十六友，我排行在二，我就是这伙杀官造反强盗的首领之一。魏文通，你追赶我没追错，你想捉拿我也没错，只是现在你不能捉拿我了，而是我把你捉拿住了。潼关帅，久仰你的大名，一口话到威震潼关，名传九省，人人皆知啊。但是遗憾的是，你保了隋炀帝这么一个昏庸无道的皇帝。人都说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坐，你魏文通这一身好本事，为什么保这么一个昏君呢？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劝你跟我们众位弟兄一起共谋大业，意下如何？秦琼一说这话，魏文通把嘴一撇，呵呵呵呵，秦琼，你要不说呀，我还真不知道，闹了半天你是一个贼头。秦叔宝，你不想一想，就你们这伙的人，一帮乌合之众，你们想着要杀官造反，你们成得了大事吗？啊，你们现在脑袋就已经算是被砍下来一样，只是早一天。

0: 程咬金来到魏文通的跟前，哎，我说小子，你现在都已经被我们绑上了，你还在这叭叭叭叭叭叭，还在这说呢，还说大话啊！我告诉你，你要想活，就投降归顺我们；要不想活的话，我眼下就让你脑袋搬家。魏文通抬头一看程咬金，哎呦！魏文通心想：这小子长得怎么这么难看啊？一看程咬金这张脸四四方方的，闷着头，瘪苍蝇穴，高颧骨，大下巴，脸上这个肌肉叽里咕噜来回乱动弹，连鬓络腮，扎蓬蓬的红胡子，还带卷的。魏文通长这么大没见过这模样的。魏文通脱口就说了一句：“你这个丑鬼，你是谁？”他这一说丑鬼，把程咬金可气坏了。别看程咬金小名叫阿丑，这阿丑是爹妈给起的名，别人说他丑，亲戚说他丑，程咬金不在意。今天魏文通一说他丑，程咬金不爱听了。程咬金瞅着魏文通，你说什么啊？你说我丑鬼？哎，哎呦小子，你长得漂亮啊啊！我告诉你，我小名叫阿丑，我从小就丑，一直丑到现在。可是啊，原来我以为全天下我是最丑的，没想到今天一见着你，我才知道感情我数第二。你瞧你长这德行啊，那脸好像拿锅底黑蹭的一样，那胡子跟头发都连着一块长啊，那腮帮子一边大一边小，整个脸是歪的，难为你爹你妈是挑的哪个日子什么时辰，怎么弄出你这么一块货来。程咬金这几句话把魏文通给骂急了，魏文通腾啷家伙站起来了。程咬金说，你想怎么着？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631集。其实谢文东他的心里边也没底儿，可是目前的形势很危急，如果不去冒险的话，已经不能扭转己方的劣势了。张一沉默了半晌，他说，东哥，不如让我去。没等他说完，谢文东就摆手说，你的分量没我重，这段时间你还是在堂口好好养伤。谢文东执意前往南红门据点，协助袁天仲和霍文强等人死守，张一拦不住他，其他干部更拦不住了。晚上的一战，北红门虽然把南红门的堂口占领了，可是他们大部分的据点也已经被南红门抢占，各有所得，各有所失。不过总体来说，南红门还是占了些便宜。不过话说回来，堂口是标志，也是社团在虎口的象征，落入对方的手里，南红门上下多少显得有些慌乱。好在孟寻当初说得好，北红门人员会在今天晚上天黑之前就把堂口让出来，大家伙耐心的等候着，只盼望天色能早些黑下来，自己好能返回堂口。夺下北红门的多处据点，孟寻安排人防守，同时呢，他也不时的追问负责情报的干部，北红门的人员有没有撤离己方的堂口。他表面上很轻松，可实际上呢，他的心里边啊也是非常非常紧张的。他当然明白堂口的重要性了，长时间被北红门占领，己方的军心必然会动荡不安的。他每次问完得到的结果都是一个，北红门毫无动静，看不出任何要撤退的意思来。孟寻暗暗的吸口气，感觉吃惊又好笑。

0: 有。
1: 这对方可是有500人，只有这区区500人却迟迟的不肯撤离。难道谢文东认为这点人能够抵挡住己方入夜时的反击吗？这实在是可笑之极呀！他只是淡然的点点头，也没往心里头去。转眼表针已经指向了晚上8点，天色已经大黑，可是占据在南红门堂口里面的北红门人员仍然是按兵不动。这个时候南红门的众干部都在私底下议论纷纷，这位孟大天王算计的也不是那么准呢。他说北红门会在天黑之前就撤离，结果到现在了也没看出人家要撤走啊。看起来孟大天王也有失误的时候。晚上10点，孟寻组织南红门的干部开了一个碰头会，在会上他环视众人，含笑说：各位不用担心，北红门霸占我们的堂口不走是他们自不量力，今天晚上我们就给他们一点教训，反攻回去夺回堂口，谁愿意打这个头阵呢？他的话音刚落，呼啦一声，下边站出几名壮汉纷纷请令：孟哥我去，我去，孟哥你让我去吧。见兄弟们斗志高涨，孟寻心里边高兴，他笑着说：对方的头目是袁天仲，这个人出身于望月阁，身手十分厉害，我担心各位请令积极却是白费力气啊。此言一出，南红门干部们的脸面可都有些挂不住了，众人的心里头愤愤不平，一个个沉声说：孟哥你放心吧，此战如果不成功，夺不回堂口来，我们提头回来见你。这个孟寻呢，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只要把大家的心气激发起来，不怕袁天仲身手高强，他就算浑身是铁又能碾碎几根钉啊。那好，我先预祝各位能马到成功，如果能顺利的得回堂口，我会给各位记大功一件，如果能取下袁天仲的脑袋，我会向掌门大哥申请让各位提升一级。听了这话，南红门干部们的士气被激发到极点了，他们纷纷摩拳擦掌，恨不得马上就去跟袁天仲拼命了。孟寻看了看表，他说：现在是10点钟，大家先去好好休息，养精蓄锐，明天凌晨3点咱们准时集合。众人齐声领命而去。咱们且说南红门的堂口，袁天仲和霍文强谁也没想到谢文东能秘密的前来。看到他之后，两个人都是大吃一惊，异口同声的问：东哥你怎么来了？谢文东和五行的手都没闲着，每人都拎了2只大帆布包。说话的时候，袁天仲、霍文强两个急忙上前把谢文东手里的帆布包接过来，感觉沉甸甸的，打开一瞧，两个人都笑了，这里边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都是一些吃的喝的。东哥 你带这些干什么？呵呵，我是来协助你们跟南红门作战的，今天晚上

0: 恐怕不会太平啊。这些东西是大家的夜宵，填饱肚子，好有力气跟南红门作战呢。东哥，你认为今天晚上南红门会来进攻吗？
1: 对，
0: 一定会来的。而且他们不来则已，一来必定是非常的犀利。
1: 那既然如此，东哥，你更不应该过来呀！而且，东哥只带来这么几个兄弟，实在是太危险了。
0: 文强啊，兄弟们在前头出生入死，我怎么能心安理得的待在后边坐享其成呢？而且这回的防守非常重要，我必须得赶过来跟各位并肩作战。谢文东的话让大家很感动，都觉得呀心里头暖洋洋的，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舒坦。别的老大一有危险就躲得远远的，而自己的这个老大却不一样，哪儿有危险往哪儿去。你说怎么能不让兄弟们死心塌地的跟随呢？见谢文东眼睛有些发红，知道他肯定没休息好，袁天仲体贴的说：东哥，楼上有现成的房间，你先去休息一下吧。谢文东点点头，对大家伙笑着说：凌晨两点之前应该不会有事儿，大家趁这段时间呢也赶快去休息休息。这后半夜的日子只怕不会好过呀。正如谢文东预料的那样，晚上没事儿，风平浪静的，直到凌晨两点的时候，众人纷纷起来。谢文东和五行带来的吃喝不少，可是架不住500张嘴呀，就这么一分，什么都不剩了。凌晨两点半，袁天仲和霍文强来到谢文东的房间，见他正站在窗前，目光幽深的向外观瞧，从他平静的脸上看不出任何的心事。两个人悄悄的走上前，低声说：东哥，现在还没发现南红门有什么动静吗？我有预感呐。南红门的人就在外边，他们的进攻马上就要开始了。袁天仲和霍文强互相看看，随后一起把目光投向窗外，可是目光所及之处尽是漆黑的一片，什么都看不见。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等待总是难熬的。这段时间，众人的心情比火并的时候还要紧张。过了一会儿，谢文东看看手表，转过身来对袁天仲和霍文强说：走，咱们下楼去看看。他们两个答应一声，跟随在谢文东的身后向楼下走去。到了一楼大堂，这里都是北红门的人，一个个都已经把片刀亮了出来，有些人干脆把片刀系在手上，做好拼杀的准备。见谢文东下来，原本或蹲或站或坐的人们齐刷刷的聚拢起来，挺直了腰板，躬身施礼，齐声喊着东哥。谢文东摆了摆手，示意大家伙不用客气。

0: 看着眼前这些生龙活虎的小伙子们，他暗暗的感叹：今晚过后，不知还能剩下几个人呢？谢文东心有感触，走到人群中央，他环视周围的众多兄弟，正色说：这次争斗非同寻常，我们不占任何优势，敌人的数量会是我们的几倍，一旦交上手，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坚守到底，没有其他的退路。大堂里边人虽然多，但是却鸦雀无声，人们都在默默的听着谢文东的讲话。兄弟们，这场争斗将会超出想象的艰苦，不过我会跟各位兄弟并肩作战，坚持到底，挺过这一关。兄弟们，这一关过去，咱们酒桌上见。如果过不了这一关，咱们黄泉路上再见，来世咱们还做兄弟。听完这话，北鸿门众人又是心惊又是感动，心里头五味俱全，纷纷的低下头去。霍文强心里边一颤，他震声说：东哥尽管放心吧，我们一定倾尽全力以报东哥的知遇之恩。谢文东微微点点头，他看着众人，见大家情绪有些起落，扑哧一声笑了。怎么着，各位兄弟害怕了？
1: 东哥，我们不怕，不怕。
0: 那你们倒比我厉害啊，我现在倒是很害怕呀。众人闻言都被逗笑了，气氛一下子轻松了许多。谢文东说：只要我们能在这里坚持三天，不让南鸿门踏进堂口，外面的兄弟就会展开全面的反攻，到那个时候一定能够大胜南鸿门。我们究竟是成功还是成仁，也就在此一战了。
2: 我们愿与东哥奋战到底，对，有东哥在，我们什么都不怕。
0: 北鸿门众人的斗志都被激发起来，群情激愤，纷纷的大声的喊着。正在这个时候，从外边慌张的跑进来一名北鸿门小弟，到了大堂里边，快步的走到谢文东近前。
1: 东哥，外边发现南鸿门的人，大规模的南鸿门的帮众。
0: 哼，果然来了。各位兄弟，准备迎战。
3: 是。
0: 北鸿门帮众齐齐答应一声，各抄家伙，纷纷的向外走去。南鸿门的人果然来了，而且正如谢文东所说，不来则已，一来便是主力。谢文东走到堂口的门口向外观瞧，只见堂口外边密密麻麻排了数十辆大小不一的汽车，在车队两旁呢，白花花的一大片都是南鸿门的帮众，而坐在车里边没有出来的还不知道有多少人。没等动手，这南鸿门表现出来的气势就够吓人的了。正在

0: 他观望的时候，南红门阵营当中走出一名大汉，来到堂口门前跳脚大骂。他不找旁人，指名点姓的让袁天仲出来送死，手里一把比普通片刀大三号的砍刀，挥舞的霍霍生风。论单挑，这袁天仲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边，他冷笑一声，分开己方的兄弟，从人群当中缓缓的走出来，在那名大汉3米开外的地方停下脚步，把对方上下打量一番，嘴角挑起来：“你找我？你就是袁天仲？”壮汉没见过袁天仲，但是对他的名字却如雷贯耳，常常听说这个人的身手如何如何了得。在他想来，袁天仲就算没长3头6臂，也必有惊人之处。可是今天一见呢，原来只是一个20多岁、相貌俊俏、身材细高的普通的青年。他打心眼里头都没瞧得起他，认为传言难免言过其实。袁天仲干脆的回答说：“我就是袁天仲。”哼，小子，我奉劝你，你还是乖乖的把堂口给我们让出来，带领你手下的兄弟缴械投降。我们孟大天王向来仁慈，也许一发善心就把你们饶了，不然的话，就凭你们这点人，哼哼，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你们统统的踏平了。壮汉脑袋扬得高得很，用眼角的余光扫视袁天仲，堂而皇之的开始劝降了。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632集。那个南红门的壮汉把脑袋扬得高高的，用眼角的余光扫视着袁天仲，堂而皇之的开始劝降了。袁天仲被他的话给气笑了，他摇着头说：“朋友，要动手你就尽管来，说这些废话干什么呀？”
2: 哎呀，我说袁天仲，这可是你自己找死，可怪不得我啊！
1: 说着话，那个壮汉猛然咆哮一声，高高的举起大砍刀，直向袁天仲冲过去。到了近前以后，他双臂用尽全力，恶狠狠的一刀就劈了下来。北红门众人在后边看着，无不倒吸冷气，即便是离得那么远，也能听到场上传来的刺耳的破风声，可见这壮汉的力道之猛，这一刀的分量之重。众人不自觉地握起拳头，暗暗地为袁天仲捏着一把冷汗。可是他们的担心呢，都是多余的。见对方凶猛的一刀砍过来，袁天仲不慌不忙，把身形微微的那么一侧，轻松的避开锋芒。壮汉没有来得及收刀，只见袁天仲他的臂膀一晃，手掌在腰间一滑，顿时间掌中寒光乍现，软剑已经被他抽出来。紧接着他把手中的软剑向前边一递，太快了，这一剑简直就像一道利电。壮汉根本没看明白怎么回事，剑尖已经割破了他的肌肤，深深的扎进他的喉咙。大汉瞪大了双眼，

0: 眼神里充满着迷茫和难以置信，嗓子里头发出不自然的呻吟声，随后庞大的身躯摇晃几下，带着一股血溅轰然的倒下去。袁天仲的手腕一抖，把剑上的血甩掉了，收剑转身，头也不回的向己方阵营走过去，同时冷声说：“收尸吧！”哗，这一下子啊，南北红门的阵营同时炸开锅了。那惊世骇俗的一剑，让北红门上下一片欢腾，欢呼声此起彼伏。而南红门那边呢，除了吃惊，就只剩下惊骇，一个个觉得背后生风，从脚底板开始冒凉气儿。
1: 兄弟们，上啊！为刘大哥报仇，冲啊！
0: 几名南红门的干部最先反应过来，他们看出来了，论单挑，己方这些人谁都不是袁天仲的对手，干脆就来个群殴吧，没必要这个求长啊取短的了，更没必要讲什么道义了。在他们的命令下，南红门帮众一拥而上，与北红门站到了一处。这场厮杀双方都是拼尽全力，也都下了死手了，而且同样啊，这双方都没有退路可选。南红门堂口被人占了，必须得及早的夺回来，不然时间一长，下边兄弟将失去斗志和信心。而北红门这边呢，更是已经破釜沉舟，背水一战，而且连掌门大哥都亲自前来参战，并且抱着一死的决心。那么下边兄弟哪能还会贪生怕死？他们无不豁出性命去浴血奋战。这场大厮杀已经不能用激烈来形容，简直就是惨烈，充满了血腥和死亡的气息。堂口的大门成为了双方你争我夺的焦点。只见场中刀光剑影，鲜血喷射，喊杀之声与惨叫声连成一片，冲在前边的人员一批批倒下去，后边的人员又源源不断的补充上。这种硬碰硬的攻坚战毫无偷机取巧可言，双方都在用鲜血来争取最终的胜利。转眼间十多分钟过去了，见己方兄弟被挤在外边，死活也冲不进去，南红门的几名干部急了，额头冒汗，两眼通红，他们在孟寻的面前已经信誓旦旦的许下诺言了，如果攻不下堂口，将提头去见。这要是攻不下来，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孟寻呢？一名青年跺了跺脚，牙关一咬，大喝一声：“
1: 哎，我前面去指挥兄弟们进攻去！”
0: 说着话，他提起刀啊，就往堂口正门走。见状，又有几名干部沉不住气了：“
1: 走，我们一起去！”
0: 随着几名南红门干部亲自参战，南红门这边的攻势变得犀利很多，北红门帮众渐渐招架不住，被逼得慢慢后撤。大堂里边，五行兄弟看得很真切，见己方形势不对，齐声向谢文东说：“东哥，让我们去支援前边的兄弟吧。”谢文东目光幽深的盯着战场，微微的摇了摇头说：“不用着急，再等等。”五行的长处是用枪，对这种近身的厮杀并不在行，何况还是大规模的群殴。另外， 五行兄弟一现身，无疑预示着自己也在堂口。这么快就暴露自己的行迹，谢文东并不希望这样。另外呢，现在的情况还没有危及到非用五行上阵那么严重。见谢文东反对五行，无奈只好耐着性子在后边默默的观战。咱们且说指挥大局的霍文强，见南红门的攻势变得越来越凌厉，他心中不解，定睛一看，明白了，原来是南红门的几名干部混在人群当中，正大声的吆喝着指挥和督战南红门帮助。他脸色阴沉，侧过头来对袁天仲说：“袁兄，南红门的几名干部加入战场，对我们威胁很大。”不等他说完，袁天仲冷笑一声就说：“嘿嘿，我去干掉他们去。”说完，他大步流星的就走了出去。袁天仲的身法，那绝对是一流的，只是在人数众多的混战当中难以施展，所以他并不喜欢参与这种群仗。但是现在没办法呀，也没有其他人可以用啊，他只能硬着头皮走出去了。这个时候他倒是怀念起在群敌当中犹如无人之境的格桑了。嘿，可惜呀，格桑现在在上海养伤呢。
1: 冲冲冲啊，兄弟们加把劲儿，北红门要顶不住了，夺回堂口，人人有功。
0: 那名最先上阵的南红门青年混在己方的前边，不时的向周围的帮众大声的叫喊，手里的片刀一个劲儿的向前指。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袁天仲两眼紧盯着他，挤出己方的人群，直奔那个青年去了。可是南红门的人哪能让袁天仲接近呢？见他冲杀过来，立刻有五六名大汉举刀向他猛砍。袁天仲皱皱眉头，脚下一滑，侧身从众人之间的缝隙当中穿过，同时手臂左右晃动，掌中的软剑好似灵蛇，点在两个人的软肋处。
1: 啊！哎呦！
0: 随着两声尖叫，那两个人手捂肋下，踉跄而退。虽然伤了两个人，却引来更多南红门人员的围杀。穿过率先发难的几名大汉，袁天仲的身子还没站稳，冷然间迎来砍刀了。他的身子滴溜一转，闪到一旁，软剑顺势由下向上挑出去，只听扑哧一声，对方持刀的手掌被他一剑斩断了。袁天仲这回可是使出全力了，他的软剑施展开来，左拼右杀，只是转瞬之间，伤在他剑下的就有十多个人。这边的混乱引起那名南红门青年干部的注意，他定睛一看，原来是袁天仲突杀到己方的阵营了。他先是一惊，随后大喜，
1: 你这是自己找死啊！你
0: 想完了，他并不避让，反而向袁天仲那边挤过去，还大声喊着：“
1: 兄弟们，围住他，别让他跑了！谁能砍下他的脑袋，我重重有赏。”
0: 袁天仲剑法犀利，好像是个杀人的魔王， 即便是没有奖赏，南红门帮众为了自保也会倾尽全力的。现在听了他的话，更是大呼小叫的向他这边围攻过来，这人呢是越聚越多。袁天仲渐渐觉得呀有些招架不住了，时间不长，只剩下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鼻子鬓角都是汗了。这个青年干部看得清楚，心里头更是喜出望外，这可真是该着自己立大功啊。本来他的位置就靠近袁天仲，现在见他快要不行了，生怕被旁人抢去功劳，更是猛劲儿的向前挤。很快他就到己方人群的边缘，看着气喘吁吁的袁天仲，他两眼放光，舞动着手里的片刀，大家再加把劲儿杀了袁天仲，他一死北红门这点人就完蛋了，快快杀了他。袁天仲虽然不善于打群仗，但是体力也不至于这么不济，他狼狈的样子仅仅是装出来做个样子罢了，其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对方靠近自己。现在见时机已经成熟，他猛然大喝一声，软剑在身体周围划出几道电光，随着叮叮几声脆响，把周围砍来的片刀一一的挡开，随后他的身形如箭直向青年干部射去。那个青年干部身前站着两名南红门的人呢，这两个人还没看清楚怎么回事，只觉得脖子一凉，接着眼前闪现出红光，那是从他们俩自己脖子上喷出的血。随着两个人晃身倒地，袁天仲一个箭步就冲到了青年干部近前了。他收软剑，探左手，一把就把青年的喉咙给扣住了，向上一提，把他举到半空。谁敢再上前来，我就杀了他！哗！这个变故来的可是太突然了，只把南红门众人吓得满面惊骇，不自觉的连连后退。那个青年干部人在半空喘不上气来，脸憋得通红，他使尽浑身的力气把手里的片刀向袁天仲的脑袋砍过去。袁天仲冷笑着，软剑抢先出手，不偏不正，刚好点在青年的手腕上。青年吃痛闷哼一声，片刀脱手落地了。小头目被擒了，引得南红门阵营是一阵大乱，前方作战的人呢也都是慌了手脚了。这如此一来呢，就给北红门创造了反击的机会，不仅止住败退之势，而且还趁机反压过来，只把南红门帮众冲杀的连连后退。有南红门的青年干部在手，袁天仲的压力顿时就小了许多，喘了几口粗气，提着青年一步步向己方阵营退去，怕伤及青年的性命，南红门帮众不敢阻拦，纷纷的退让，眼睁睁看着他离开。这个时候另外几名南红门干部已经看清楚情况，不约而同的说，拦住他，不能让他跑喽。我们的人还在他手上呢，管不了那么多了，总之要杀了他，必须得杀了他。孟寻当初说得好，谁砍下袁天仲的脑袋，谁就可以高升一级，这个诱惑力那绝对是太大了。南红门的干部已经顾不上兄弟的死活，一个个声嘶力竭的连连大吼。听到他们的命令，南红门帮众无奈，只好再一次的围堵上来。 袁天仲偷眼观瞧，见自己距离己方阵营已经

不远，他冷笑一声，用力把手里的青年向前一扔，你们接着吧。眼看着青年的身体挂着劲风向自己飞过来，南红门帮众都是不敢退让，咬牙准备硬接。这青年飞来的力道大呀，直接就把众人砸倒了一大片。趁着南红门阵营混乱的机会，袁天仲的身形如鬼魅，一溜烟的窜出重围，回到己方的阵营。再看那名青年干部，被众人七手八脚的扶起来以后，脑袋不自然的向一旁耷拉着。众人壮着胆子一探他的鼻息，人没气儿了。原来他被袁天仲甩出去的瞬间，颈骨被袁天仲硬生生的捏碎了，死得无声无息的。看明了情况，南红门帮众无不大惊失色，一个个站在原地半晌回不过神来。那几名南红门干部挤到近前，定睛一看，又急又悔的连连跺脚。这下可好，非但没杀了袁天仲，还把己方一名兄弟的性命给搭上了。过了一会儿，几个人反应过来，见周围的帮众还干站着，他们一起怒吼，你们还站在这儿干什么？快给我上，为死去的兄弟报仇啊！是。南红门帮众回神，各抄家伙，又加入战团。这一晚上啊，双方是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大小的厮杀能有十多起。可南红门以优势的人力，就是冲不进堂口半步。一晚上拼杀下来，伤亡不少的兄弟不说，还折损了两名干部。南红门的干部们都是长吁短叹，满面愁容。对方明明只有500人，可为什么就这么难打呀？他们愁。其实啊，北红门那边更愁啊。一夜的拼杀下来，500号兄弟折损过半，没受伤的和轻伤的人员只剩下250-260号了。看着大批的伤号，谢文东那是觉得一阵阵头疼啊。这仅仅是第一个晚上，就减员这么严重，接下来还怎么打呀？另外，南红门今天晚上进攻受挫，下一回肯定会调派更多人手，进攻也将变得更加犀利。己方剩下这点兄弟还能挺得住吗？谢文东心里边忧虑重重，可是并没表现在脸上。他知道如果连自己都慌了，那下边的兄弟也就无心再战了。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633集。谢文东忧心忡忡，可是并没表现在脸上。他知道如果连自己都慌了，那下面的兄弟也就无心再战了。等天亮之后，谢文东让人把受伤的兄弟送去医院，并派人买些食物、衣服、药品等必需品。这时候那街道上是人来人往，南红门也不敢再发动大规模的拼杀。看着北红门的车队从堂口里面出来，南红门大多数人都明白，那是对方在向外边运送伤员。

0: 送走受伤的兄弟，堂口里边一下子冷清了许多。经过一个晚上的激战，兄弟们都已经疲惫不堪了，各找地方休息。堂口里面安安静静，只是偶尔能听到打呼噜的声音。谢文东、袁天仲、霍文强、五行几个在堂口里面漫步巡视，他们前前后后的看过一遍以后，霍文强低声说：“东哥，我们现在只剩200多兄弟，今晚这仗恐怕是很艰难的。”他本来想说己方未必能挺过今晚，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谢文东理解的点点头，轻轻的叹了口气：“是啊，今天晚上不好过呀。东哥，那不如趁现在天亮，南红门不敢发难，你先离开吧，我坚持到最后。”谢文东转过头来，眯缝着眼睛看着霍文强。霍文强的心里一震，急忙把头低了下去。文强啊，我走了以后，你能守得住堂口吗？”“东哥，虽然未必能守得住，但是我愿意跟堂口共存亡。我如果战死，没什么大不了的，也无关大局。但是东哥不一样啊。你如果在这里有个三长两短的，恐怕整个社团都危机了。兄弟，这人命啊，没有贵贱之分。你的命和我的命，那是一样值钱呢。我冒过很多次险，但是从来没有退缩过，这一回也不会例外的。我会跟大家坚守到底。”“哼，而且南红门想打败我们并不容易。”“东哥，你还有其他的安排？”“天机不可泄露。”说着话，谢文东又笑呵呵的背着手走开了。袁天仲和霍文强都傻了眼了，他们看向一旁的五行兄弟：“这东哥还有后手？”五行兄弟也奇怪呀，现在己方唯一的援军就是张一他们了，可张一正被困在己方的堂口，根本就指望不上，那还有什么后手啊？五行兄弟默默摇头，表示自己也不知道。另一边，南红门强攻堂口一晚毫无进展，孟寻听闻消息以后暗暗吃惊，亲自赶到堂口这边和下面的兄弟会合。来了以后，他先是巡视了一番，看明下面兄弟的状况之后，眉头皱起来。兄弟们不仅减员严重，而且士气低落，一个个都是愁眉苦脸，毫无斗志而言。这样下去，别说一个晚上打不下来啊， 就算10个、20个晚上，也别想夺回堂口。他眉头拧成个疙瘩，把几名南红门的干部找过来，开门见山的就问：“各位，这场仗你们是怎么打的？”孟寻为人平和，说话也斯斯文文。可是现在呢，他脸色阴沉着，面沉似水，说话的时候语气也十分冰冷。当初这些干部可是夸下海口的，而且在他们看来，北红门只有500人，自己带着众多兄弟一走一过就能把他们踩平了。可哪里想到，这500的北红门人员竟然这么难打，整整一个晚上下来，那是毫无进展。见众人无语，孟寻深吸口气，强压怒火，又问：现在下面没有受伤的兄弟还有多少？
1: 只剩下800左右了。
0: 孟寻握了握拳头，有一种想骂人的冲动。他垂下眼目，顿了好一会儿，才把心情平静下来。从其他据点再调派700兄弟过来，今天晚上无论如何都要给我拿下堂口，我亲自督战。如果有必要，我亲自上阵也可以。希望各位兄弟也能尽全力应战。此言一出，众兄弟们都羞得面红耳赤，好像今天凌晨一战他们没有尽全力似的。其实他们都使出了12分的力气，只不过对方斗志太强，战斗力也太猛，自己确实毫无办法。等孟寻把话说完，众人的脑袋垂得更低了，相互之间偷眼瞧瞧，都在暗暗的咧嘴。孟寻亲自参战，那可是非同小可。一声令下，上下齐动。当天傍晚，南红门从各处据点抽调过来的700号兄弟已经到位，与原来的800号人汇合到一处，一共1500多人，人员之多，势头之猛，气势之强，都是如日中天。就连那几位打得快要失去信心的干部们也来了精神，觉得这回一战势必能把北红门全部歼灭，顺利的夺回堂口。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南红门积极准备，北红门那边却很安静，上上下下都在抓紧一切时间休息，储备体力，好应付凌晨即将展开的新一轮的争斗。晚上无话，凌晨2点，孟寻下达了攻击的命令。这一回南红门没有强攻一点，而是把人员分散成2波，一个在前，一个在后，采用2面夹击的策略。为了应付对方的攻击，北红门这边也不得不把本来就不多的兄弟分成2部分，一个守前门，一个守后门。如此一来，人员的调配上更显得捉襟见肘。谢文东安排袁天仲带领50名兄弟看守后门， 这后门相对来说要好守一些，又有袁天仲坐镇，虽然人数不多，但是却比较稳固。反倒是前门的压力很大。本来不擅长争斗的霍文强已经上阵，顶到最前边，亲自指挥下边兄弟作战。这场厮杀打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短短十分钟的时间，双方伤亡的人数都不下几十号。在后边坐镇观望的孟寻悠然的笑了，看起来北红门在前边作战的人只有200号左右而已，而且一旦出现伤亡，没有后续的补充，照这样发展下去，对方最多还能顶住一个钟头就算不错了。想着他招了招手，叫来南红门的干部，他含笑说：各位，你们统统的都顶到前边去，一鼓作气给我冲破北红门，杀进堂口。由于己方占有绝对的优势，几个南红门干部这时候也是气势高涨，纷纷震喝一声提刀而去。他们的加入使南红门的进攻更具威力和侵略性，只剩下100多号的北红门人员再也坚持不住，被逼得齐齐的向后溃败。霍文强急得满头是汗，却毫无办法。他指挥作战的能力虽然强，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双方在人数上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他的嗓子几乎都要快喊哑了，但是对战局的影响却微乎其微。正在他打算以死抵挡南红门前压的时候，他突然感觉身后有人拍他的肩膀，他急忙回头定睛一看，原来是五行的金眼站在他身后。金眼满面的从容说：东哥有令，让你带着兄弟们退回大堂。霍文强大吃一惊，退回大堂？那不是把堂口的正门拱手让给南红门了吗？那样一来，不就等于让南红门的一只脚踏进堂口了吗？己方的形势也就更加危急了。他艰难的咽口唾沫，结结巴巴的问：这是东哥的命令？金眼回答很干脆，说是。霍文强又问：为什么？难道东哥打算放弃堂口？就算是放弃，现在也晚了。这个时候外边都是南红门的人，己方要撤也没地方可退呀。哼，文强，你别问我为什么，这是东哥的命令，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我只需要按照东哥的意思去做就行了。霍文强足足愣了好几秒钟，他突然想起来谢文东在白天说过他还有后手，难道这是东哥的计谋？想罢，他不再犹豫，把手一挥，大声的喝喊：各位兄弟，随我撤！一声令下，哗的一声，北红门人员放弃大门，全部退回到大堂里边。他们说退就退，反而把南红门这边的人员给弄愣了。好端端的啊，这不知道北红门帮众为什么要撤呀？那几名南红门的头目站在堂口的大门前边愣愣的发呆，他们心里就琢磨呀，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该不会是北红门在玩什么花招吧？
1: 大哥，
0: 北红门的人退了，
3: 咱冲进去吗？

0: 小心有诈呀！哎呀，北红门不就那么几个人吗？有诈又能怎么着啊？哎，你们如果害怕，你们留在外边，我带着兄弟们进去。兄弟们，跟我冲！说着话，他率先冲进去。他是进去了，可后边却没人跟上啊。
1: 相反，南红门的干部以及帮众们都在向后退，一个个两眼瞪得滚圆，呆呆的注视着堂口的台阶上，两只脚不自觉的一个劲儿的向后蹭。见身后没有动静，大汉转回头一瞧，哎呀，鼻子差点气歪了。
0: 你们都他妈聋了啊！跟我上啊！没人答话，好像没有人听见他说话似的。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在前边的台阶上，脸上有吃惊，也有骇然。大汉皱皱眉头，慢慢的回过头来，举目一瞧。 只见台阶上，不知什么时候放了一张椅子，而椅子上面坐着一个人。这个人20岁出头，相貌清秀，身材消瘦，身穿笔挺合身的中山装，看起来毫无出奇之处。只是一双狭长的眼睛，明亮的吓人，漆黑的眼眸转动之间，自然折射出道道的寒光，就好像一把把无形的刀子，让人心寒。 看到这位青年大汉的脑袋嗡了一声，暗叫一声：“哎呦，我的妈呀！是谢文东啊！”他冲进来的快，退出去的更快。不过，冲进来的时候气势十足，出来的时候几乎是连滚带爬出来的。不过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看他的笑话了。 人们的注意力都落在坐在椅子上面的青年身上，他们无论如何都想不明白谢文东为什么会在这里，这其中究竟暗藏着什么玄机？人的名，食物的影。 这谢文东的出现，一瞬间就把南红门的所有人给镇住了。他的突然现身，把后面观战的孟寻都吓了一跳。他使劲揉了揉自己的眼睛，怀疑自己是不是花眼了。可是，在定睛仔细观瞧，那不是谢文东，还是谁呀？哎呀！ 难怪下边兄弟打不下来堂口，原来谢文东在这儿呢。这个时候，就连孟寻的心里头都没底儿了。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634集。谢文东的突然现身，把后面观战的孟寻都吓了一跳。他使劲的揉了揉自己的眼睛，怀疑自己是不是眼花了。可是定睛仔细再看，那不是谢文东，还是谁呀？
0: 哎呀！孟寻在心里惊叫：“难怪下边兄弟打不下来堂口啊！原来谢文东在这儿！这连孟寻的心里头也没了底了。”坐在椅子上的确实是谢文东，他居高临下俯视下面众多南红门帮众，淡淡的一笑，然后摆了摆手。 你们不用进来。

我等的也不是你们，你们回去，换孟寻过来。谢文东说得很随意，可南红门众人却听得心惊胆寒。谢文东言下之意，明显是堂口里边有埋伏，自己这些人，人家根本就看不上眼，他想要的是孟寻的命。听完这话，南红门帮众不禁反退，一个个面如土色，又惊又骇，包括刚才那位自告奋勇的大汉，足足退出堂口大门5米开外的地方。南红门这才稳住阵脚，上下人员纷纷回头，把目光都投向了孟寻。那么如此一来，孟寻想不站出来都不行了。他暗暗的吸气，挺身而出，分开己方众人，缓缓走到堂口的大门前边，目光如炬，紧紧盯着谢文东的脸，想从他的表情上看出一些蛛丝马迹。可惜呀，他失望了。谢文东笑眯眯的脸上，幽深如无底深渊的眼睛当中，看不出任何的东西。谢先生，多日不见，别来无恙啊。孟寻不卑不亢的点头施礼。谢文东含着笑看看他，也点点头。孟兄不是想夺回堂口吗？现在堂口就在你面前，我拱手相让，你进来接收吧。孟寻吸口凉气，目光机警的扫视左右站在原地，脸色微变，良久不语。好一会儿，他嘴角微微挑起来，脸上挂起从容的微笑，悠悠的问：“谢先生，这招空城计倒是挺高明啊。”孟兄好厉害的眼力，竟然能看出我用的是空城计。不过我却敢打赌，你不敢踏进堂口。谢先生，你明明是故弄玄虚，耍的空城计，我为何不敢进堂口啊？那你就进来试试啊。孟寻注视谢文东半晌，哼笑一声，抬腿就要往里进，可脚是抬起来了，却迟迟没有落下去。他心里灵光一闪，猛然打个冷战，不对，现在谢文东明显是在用激将法激自己进堂口呢，他为什么如此的有恃无恐呢？难道这其中当真有埋伏不成？想到这儿，孟寻倒吸口凉气，根据自己对谢文东以往所做的研究，这个人用计阴险狡诈，神鬼莫测，这其中如果真的有埋伏，自己进去无疑是羊入虎口，同时还会连累许多兄弟搭上性命。他眉头深锁着寻思半天，抬起的脚又慢慢的收了回去，倒退两步，他目光幽深的盯着谢文东，点点头，什么话也没有多说，转身行，挥手说撤退。军令如山倒，他这一声令下，南红门帮众如同潮水一般，哗的一声退了下去。看着孟寻带着南红门帮众撤走，站在谢文东身旁的霍文强跺了跺脚，摇头说。

0: 孟寻竟然撤了，这实在是太可惜了。
1: 什么叫太可惜啊？是实在太危险了。
0: 什么？
1: 孟寻猜的没错，我确实用的空城计，其实没有什么后手，更没什么埋伏，多亏他撤了，不然的话，我们恐怕统统都要做南红门的俘虏喽。说完以后，谢文东轻叹口气，笑眯眯的走开了。霍文强站在原地，久久未动，脸上还挂着残留的笑容，冷汗却顺着他的鬓角滴滴答答的流淌下来。
0: 孟寻撤退，回到己方一辆面包车里边，沉默无语。他手下的众干部纷纷跟上来，坐到他的周围，想要问话，但他脸色不对，谁都没敢开口。孟寻低着头，没有看众人的表情，也知道大家心里在想什么。他淡然的说：“你们想问什么，就问吧。
2: ”孟哥，难道谢文东真在堂口设下埋伏了？
1: 这个问题，好像应该我问你才对吧？北红门当初来进攻堂口的时候，好像只有500人。后来有没有增援进去，你应该最清楚不过了吧？
2: 孟哥，这不是我对下边兄弟没信心，这是谢文东太狡猾了呀！而且以往也有过很多次教训。明明眼线没有查出北红门的人来，但是关键时刻，北红门的大队人马却不知道从哪儿钻出来，所以下边兄弟虽然没有查出北红门有过增援的迹象，但是我不敢确认，就真的没有。
1: 是啊，我也是这么考虑的呀。想知道谢文东用的究竟是不是空城计，唯一的办法就是进里边去试探一下。
0: 听完这话，众人忍不住一哆嗦。试探？怎么试探呢？去的人少了，根本就试探不出来。如果去的人多了，万一有埋伏怎么办呢？去试探的兄弟恐怕一个都出不来呀。众人的心里琢磨着，脑袋垂得一个比一个低，生怕孟寻点到自己的名字。看到大家心惊胆战的模样，孟寻又好气又好笑。不过他也理解众人的心情，没有谁会和自己的性命过不去，就连自己都不敢踏进堂口一步，更何况其他的兄弟。这个狡猾的谢文东真是给自己出了道难题呀。
2: 孟哥，我看这么着吧，咱们呢就放他一把火，把谢文东他们这群人都给烧出来，看看他究竟有没有伏兵。
3: 烧？哎，我说你想把消防队引过来，而且你别忘了，这堂口是咱们的，你见过有自己烧自己堂口的吗？
2: 那既然你这么说，你出个主意。
3: 我没主意，但是我也不会出馊主意啊。
0: 两个南红门的干部你一言我一语，激烈的争论起来。孟寻被他们俩吵得头大了，摆了摆手。

0: 不满地说：
1: 要吵架你们俩给我出去吵去，别在我面前制造噪音了。
0: 一句话把俩人说的没词儿了，双双闭上嘴巴不敢言语了。孟寻看向那个中年干部，他微微的一笑：
1: 你和湖口当地警方的关系不错是吧？
2: 啊，是孟哥。
0: 中年干部急忙点头，他是负责情报的头目，和警方的关系也属于他的职责之一。
2: 为了获得警方的支持，并且从他们那里得到情报，我可没少给湖口警方的高层送好处。
1: 让咱们自家兄弟去试探谢文东，那太危险了，而且也没有谁愿意去。不如让警方出人进去试探。由于这里最近常有大规模的火并，警方前来调查，再正常不过了。
0: 谢文东是拦不住的，警方进去一定能够查出来北红门在堂口里究竟有多少人。
1: 不知道大家认为这个主意怎么样啊？
2: 哎呀，高啊！孟哥这主意高，实在是高。
3: 孟哥，我看这个主意可行，我这就去联系公安局长，让他出人。
1: 速度要快。
3: 哎，明白了。
0: 南红门做起事来也是极有效率的，在这一点上并不比北红门差。那名负责情报的中年干部马上给公安局长打去电话，说明此事，请他帮忙。虽然这么晚被吵醒，那位局长很不高兴，但还是满口答应下来。
1: 俗话不是说了吗？拿人家手短，吃人家嘴短。
0: 他收了南红门不少的好处，现在人家有事相求，他哪能拒绝呀？而且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难事儿。
4: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局长答应得很干脆，可是当警察来到堂口的时候，已经是凌晨4点多了，天边已经泛起了鱼肚白，有了光亮。孟寻对警方的来迟很不满，但好在还是来了。他让那位中年干部交代警察一番，然后他回到车上等消息。
1: 他考虑好了，
0: 如果堂口里边真的有埋伏，自己呢就从长计议；如果只是谢文东虚张声势，哼，那么不管是不是天亮，都要一口气打进去，不理旁人，先把谢文东生擒活捉，这也算是自己回报了掌门大哥的知遇之恩了。
1: 咱们再说说警察，
0: 他们旁若无人，横着膀子走进堂口里边。南红门的人则在外边拉开架势，做好准备，随时待命，要一鼓作气冲杀到堂口。警察来了，北红门的眼线早早的就把消息传到堂口了。袁天仲、霍文强等人听完以后都是一愣，这警察怎么突然来了？不过他们来了倒也好，至少南红门不敢明目张胆的发动进攻了。这天晚上啊，总算是能够安然无事的挺过去了。听完了消息，他们都挺高兴的，可谢文东却冷

0: 笑一声说，这些警察来者不善，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应该是孟寻找过来的。众人惊讶的张大嘴巴，原本心中的喜悦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谢文东说，孟寻心里没底儿，不知道我们究竟是不是在用空城计骗他，而他又不敢派南红门的人进来试探，所以就把警察找过来探我们的虚实。
1: 哎呀，原来是这样啊。
0: 众人听完这话无不变色，原来其中还有这样的玄机呀、啊！那己方的处境岂不是很危险了？现在警方站在南红门那边，如果硬往堂口里边闯，己方根本拦不住，真被他们探出虚实，那后果是不堪设想啊！
2: 东哥，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0: 警察要来啊，拦是拦不住的，那就大大方方的让他们进来好了。
2: 可他们进来之后，咱们不是露馅了吗？
0: 这个不用担心，我自有办法。霍文强眨巴眨巴眼睛，他实在是想不出谢文东会用什么办法遮住警察的眼睛。时间不长，几名警察来到堂口外边，由于此时堂口大门已经无人看守，警察畅通无阻，直接就走进来，上了台阶，到了大堂里边，举目一瞧，都吓了一跳。只见大堂里黑压压的，都是人，至少也得有上百号之众。虽然手里没拿家伙，但一个个对他们怒目而视，倒也挺吓人的。
3: 我说，你们这么多人在这干什么呀？非法集会啊，谁是你们头啊？让他出来跟我说话。
0: 说话的这个警察已经四十开外，这肩膀上扛着两杠三星，这级别是不低的队长。
3: 警察先生，我们可都是合法的生意人，并不是什么非法集会。
0: 说着话，霍文强从人群当中走出来。
3: 什么？哼，生意人？你是这儿的负责人吗？
0: 啊，是。
3: 你们这么多人聚在这儿干什么呀？
0: 啊，我们开会呢。
3: 开会？大半夜的开什么会啊？
4: 我们接到举报，说这里发生殴斗，所以我们要进行搜查。啊！
0: 说完话，他大步流星的向楼上走去。南红门那边早就交代好了，让他们进来以后仔细查查里边到底有多少人。只在大堂里就聚了一两百，这楼上肯定还有不少呢。他要上去亲自看个清楚。可是霍文强哪能容他上去、啊、急忙跨步把他拦住。
3: 哎，警察先生，这里是私人的地方，你要强行的往里闯，这个不妥吧？
0: 什么不妥？
4: 有什么不妥的？你给我让开，想妨碍司法公正吗？啊！
0: 说实话，他猛地一推霍文强的肩膀，霍文强站立不住，踉踉跄跄的退出好远。这警察队长冷哼一声，旁若无人的继续向楼上走去。刚上到台阶，还没走出几步呢，只见楼上又下来一群人，为首的是名青年，背着手大大咧咧的站在楼梯中央，把他去路给拦住了。这个队长没把在场的任何人放在眼里，到了青年近前，他二话没说，还是想把他推开。哪知道后者笑眯眯的一伸手，轻松的就把他的手腕给扣住了。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635集。
6: 那位警察队长没把在场的任何人放在眼里头，他到了青年近前，话也没说，就想把他推开，哪知道青年笑眯眯的一伸手，轻松的就把他的手腕给扣住了。还别看这个青年身材消瘦，但力气却大得出奇。警察队长感觉自己的手腕像是被铁钳子夹住了一样，疼痛欲裂。他暗暗的咬牙，瞪着青年：“
2: 你想干什么？快放手！”“
6: 我要干什么？我倒想问问你要干什么。”“
2: 我干什么？我要上去搜查去。”“
6: 是吗？查什么呀？”“参与殴斗的罪犯。”不用查了，我可以告诉你，楼上一个人都没有。”“
2: 你给我让开，你让开，我就是要上去看看去。”“
6: 对不起，这个可真是做不到。”“
2: 小子，你很嚣张啊，难道你要袭警不成？啊，你
6: 袭警？我打你又怎么样？给我滚下去！”青年话音刚落，下面冷然一脚直接踹在这个警察队长的前胸上。哎呦！这个警察惊叫一声，略显肥胖的身躯像皮球一样从楼梯上直接滚下去，到了下边又咕噜出好远才算停住。这时候再看这位队长，帽子摔没了，额头摔破了，鼻子也出血了，模样狼狈不堪。周围的北红门人见状无不哈哈大笑，拍手称快。在几名警员的搀扶下，这位队长勉强地站起身来，感觉自己骨头都快散架子了，浑身上下没有不疼的地方。他连续呻吟了好几声，总算是把这口气缓过来，然后勃然大怒，回手把枪掏出来。“
2: 我操你妈的，我毙了你！”
6: 他刚把枪伸出去，抬头一瞧，青年已经从楼梯上走下来，到了自己近前。这位青年脸上仍然挂着微笑，两眼金光四射，仿佛两盏小灯泡。青年打量一眼情绪激动的队长，再瞧瞧其他几名愤愤不平的警员，微微的一笑：“你知道我是谁吗？”“
2: 我他妈我管你是谁呢，我。”“
6: 可以告诉你，我叫谢文东，隶属于中央政治部。你现在用枪指我的头，我随时都可以以叛国罪把你就地正法。”队长听完这话，他的手掌一哆嗦，啪的一声，枪掉地上了，同时脸色如灰，身子僵硬，两只眼睛瞪得又大又圆，嘴巴张成了 O 型，直勾勾的看着这个青年，半晌回不过神来，也忘了身上的疼痛了。“
2: 谢文东，北横门老大谢文东，他怎么在这儿啊？”“
6: 他是暗中叫苦啊，另外又大骂南红门不是东西，他们根本就没向自己交代过谢文东在这儿啊。他不仅是北红门老大，而且还是中央政治部里的官员，自己只是一个小小的警察队长，哪能惹得起政治部啊？正如谢文东所说，他现在真要是把自己杀了，那也是白杀，没地方讲理去啊。”“哎呀，
0: 想着想着，他惊出了一身的冷汗，打骨子

0: 里头冒出一股寒气，两只腿颤抖的厉害，怎么也站不直。好在左右有警察扶着他，不然的话这个时候恐怕得坐地上。脸上依然是笑眯眯的样子，谢文东慢慢的把衣襟撩起来，亮出肋下别着的手枪，他含笑说：你最好马上离开，不然的话呢，你恐怕会死得很惨呐。警察队长抹了一下脸上的冷汗，他想陪笑，但是说什么他也笑不出来了，五官扭曲在一起，比哭还难看呢。走，我走，谢先生，不要生气，我马上走，马上走。涉及到他自己的身家性命了，他哪儿还顾得上帮南红门试探什么虚实啊？推开左右搀扶他的两名警察，连连的向后倒退，同时还满脸惊恐的看着谢文东，生怕他突然下杀手。当他快走到大门的时候，谢文东冷声说：等一下。完了，就知道谢文东不会这么善罢甘休的。谢先生，还有什么事吗？谢文东指了一下霍文强，他是我的朋友。这我知道了，你刚才打了他，我如果这样放你走啊，就太对不起我的朋友了，你说是不是啊？警察队长打个冷战，他快步走到霍文强近前，躬身施礼：朋友，刚才多有得罪，还望你千万别见怪，别见怪啊。这个人刚才还耀武扬威，眨眼功夫变得毕恭毕敬，这转变的也太快了。霍文强都有一些不知所措，还没等他接话呢，谢文东仰面笑了。如果犯了错误，只是一句道歉就可以了事儿的话，那这个世界上也就不需要你们警察了吧。当年韩信能受胯下之辱，你今天何不效仿一下古人呢？
1: 我
0: 听完这话，那个队长差点没哭出来。谢文东的言下之意是让他钻霍文强的胯下呀，自己是警察，又在众目睽睽之下去钻黑社会的裤裆，这以后还怎么混呢？他哭丧着脸，大嘴都快咧到耳朵根了，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急得直搓手。看他那副为难的样子，连霍文强都有些过意不去了。杀人不过头点地呀，东哥让一名堂堂的警察钻自己的裤裆，这实在是有些过了。他清清喉咙，干咳一声，正想说话，谢文东看出他的意思，摆了一下手，用眼神制止他。看起来好像你的脸面比你的性命还重要啊。那好，我就成全你。
1: 谢先生啊，别开枪，别开枪，我钻。

0: 在生死面前，警察队长丢掉了脸面，在周围北红门众人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他手脚并用，在霍文强的胯下钻了过去。随后老脸羞得就跟红布似的，什么话也没说，逃也一般的向外就走。正在这个时候，一名北红门人员从人群当中走出来，来到霍文强的旁边，问强哥：天就要亮了，我们现在可以订餐了吗？霍文强点点头，然后那个小弟又说：还是800分。好，还是800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那名已经出了大门的警察队长正羞臊的无地自容的时候，听完了这番对话，精神为之一振。北红门订800份餐，这不用问呢、啊、肯定是他们有800号人藏在这儿，自己没能力报今日的胯下之辱，只能指望南红门帮忙了。想着，他牙关咬得咯咯作响，出了大堂，他边下台阶边把帽子戴好，顺势把帽檐向下压了压，挡住额头上的伤口，然后再把鼻子下边的血擦干净，感觉一切都正常以后，才对身后的几名警员沉声说：今天的事你们就当什么也没看见，明白吗？如果谁又传出去，小心你们身上的警皮，听见没有？哎，队长，你放心吧，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 不知道，我们什么也不会说的啊！不说，不说。嗯，给我放聪明点啊！
1: 队长满意的点点头，出了堂口，直向南红门的车队走去。此时南红门众人都在等他们的消息，见警察们都出来，中年干部最先迎上前去，急切地问：怎么样了？查清楚了吗？
0: 查清楚了，那里边北红门的人不下1000呢，如果你们想打败他们，我看最少也得2000-3000人。
2: 什么？
0: 你亲眼看见了？当然，那我是亲眼看见的，你还不信我呀？
1: 他哪好意思说自己在里边根本就没上楼，而且还受了人家胯下之辱？他只是根据北红门订餐的数额，然后又夸大了一些，希望南红门能集结起足够的人力，把北红门一网打尽，同时也把那该死的谢文东给干掉。中年干部没耽搁，急忙把这个消息转达给孟寻。孟寻听完以后暗暗的吃惊不已，本来按照他的估计，堂口里的北红门帮众最多还剩下300，这想不到一下子多出500来，这也打乱了孟寻的计划。他低着头喃喃地说：北红门凭空多出500人，这些人是从哪儿来的呢？又是怎么进入堂口的呢？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1: 孟群想不明白，南红门的其他干部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那个中年干部低声说：
0: 孟哥，北红门虽然还有800人，但数量也不是很多，也没有强大到我们攻不下来的程度吗？关键是他们占有地利的优势，以我们目前的人力来看，这强攻确实有些困难，不如

0: 再抽调更多的兄弟过来吧。这一点呢，其实孟寻已经想过了。不过南红门在湖口的机动人员基本上都在这儿呢，再调就得从前方抽人，那如此一来只会给北红门可乘之机呀。他点点头又摇摇头，谢文东之所以要冒险强占己方的堂口，其目的就是逼自己把前方的兄弟撤回来，自己如果真的这么做，岂不是正中了谢文东的奸计吗？可是不这么严厉来看，还真是奈何不了谢文东他们。这样，把围困北红门堂口的兄弟撤回了一部分。
1: 孟哥，不行啊！这样，
0: 马上有人阻拦。一名干部急声说：“我们好不容易把北红门的主力困在堂口，如果把人力回撤，只怕北红门会反击出来，我们前期所做的努力都白费了。”兄弟，很多时候啊，鱼和熊掌是难以兼得的。与区区几处地盘比较起来，谢文东的脑袋是不是更值钱呢？既然我们明知道谢文东现在在堂口，那就绝不能放过这个大好机会，务必要把他擒下或者干掉。众人听了以后精神同时一振，他们目光倍儿亮，重重的点下头，纷纷领命而去。南红门这边大规模的抽调人力，动静很大，北红门哪儿会毫无所闻呢？张一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仔细的一琢磨，暗道糟糕。他立刻给谢文东打去电话说：“东哥，你必须马上离开南红门堂口，现在南红门已经从前方调人，看起来要大规模的围攻堂口了。”张兄，这南红门果然是沉不住气了，我们的机会来了，今天晚上就是反攻的时候。
1: 哎呀，东哥，你就别管什么反击不反击了，你的安全最重要啊，先撤离堂口再说吧。
0: 现在离开恐怕是不行啊，目前堂口周围都是南红门的人，我如果一走，南红门肯定会有所察觉，所以呢，我必须得留下来，至少在我们展开反攻之前我是不能走的。
1: 哎呀，可是当我们展开反击的时候，东哥你再想走可就来不及了。
0: 孟寻是个难缠的敌人，想取胜必须得冒些风险。
1: 哎呀，东哥，
0: 无论如何还是请您以大局为重，先撤离堂口吧。湖口一个地方的胜负与东哥的安危计较起来，那是微不足道啊。
1: 张兄，
0: 不要再说了，我已决，我就是要在湖口跟这个孟寻分个高下出来。
1: 谢文东执意撤离堂口，
0: 张一也没办法，在房间里头坐立不安，急得满头是汗，可是又毫无应对之策。
1: 白天，南红门把围困北红门堂口的人员撤回去一部分，用于围攻谢文东，另一部分则是向后撤退，与各据点的兄弟组成坚固防线，阻止北红门的主力前去救援。
0: 孟寻做好了充分准备，只等晚上对谢文东发动致命的一击。天色渐暗，气氛也随之越来越紧张。南北红门的帮众

都在为今天晚上的争斗全力的筹备着。南红门堂口里边，北红门帮众明显感觉堂口外面南红门的人数在增多，仅仅是车辆就排成长龙，像是要把堂口团团缠住。谢文东找来袁天仲和霍文强两个，向窗外扬了扬头，问他们：你们俩看现在南红门能有多少人在围困我们呢？他们俩苦笑着说：这看不出来呀，总之是很多。谢文东低头看了一眼手表，他说：孟寻已经上当了，把南红门的主力抽调到这边，今晚12点张兄会在堂口那边展开反攻，到时候南红门这边也会向我们发动全力的猛攻。霍文强看看窗外，艰难的咽口唾沫，他说：东哥，以目前的形势来看，只怕南红门的一轮猛攻就能直接杀进堂口，下面的兄弟肯定是阻拦不住啊。谢文东点点头说：是啊，现在己方这边的兄弟只有200，就算占有地利的优势，但人数上的差距太悬殊了，根本没可能顶得住南红门的进攻。他说：所以我们要赶在南红门发动进攻之前先撤离堂口。霍文强惊讶地说：那东哥的意思是要我们突围出去？没错，我们必须得在12点之前冲出去，这也是我们唯一的机会。突围，只怕那比防住南红门的进攻容易不了多少。霍文强暗中叹口气，现在外边铺天盖地的可都是南红门的人，己方这么点人怎么向外突啊？他心里边一点底儿都没有，别说是他了，谢文东自己的心里头也没底呀。晚上11点半钟，谢文东集结己方所有的人员，坐上汽车，从堂口的后门悄悄的溜了出来。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636集。谢文东说要在晚上12点之前突围出去，可是哪儿那么容易啊？霍文强是暗里叹口气，这现在外边铺天盖地的都是南红门的人，己方就这么点人怎么往外突啊？他这心里头可是一点底儿都没有。晚上11点半，谢文东集结所有人员，坐上汽车，从堂口后门悄悄的溜了出来。这时候堂口外边非常安静，路上没有行人，寂静的无声无息，几辆汽车正在悄悄的向前边前行。只开出了10多米远，突然间道路两旁杀声四起，只见无数身穿白装的南红门人员从暗中就杀出来，同时把早就准备好的三角钉、碎铁片扔在道路中央，随着一阵砰砰的爆胎声，最前边的那辆汽车4只轮子全瘪了。好在车的速度不快，没有翻车，不过如此一来，车队也就无法继续前进了。东哥，南红门早有准备，咱们现在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汽车，咱们步行冲出去，走。谢文东等北红门人员纷纷下了车，各抄家伙，拉开架势，准备强行的突杀出去。可南红门这边呢，阵营里头站着一名大汉，他高声喝着：

0: 孟哥早就料到你们会选择突围，安排我在这儿等候多时了。哈，我说谢文东啊，今天你是插翅也难飞了，兄弟们给我杀呀！哗，随着他的一声令下，周围的南红门帮众是一起就杀上来了，双方是别无二话，顿时就站在一处。咱们都知道啊，这个时候谢文东的手边只有200人，而南红门那边呢，那是数以百计，双方的实力差距实在是太大了，简直就不成比例。到了这个时候，北红门众人除了拼死一战，已经别无他法，甚至连谢文东与五行都提刀上了阵了。这场厮杀可以说是惊天动地，双方都拿出了看家的本事了。袁天仲在前边开道，谢文东、五行还有霍文强紧随其后，其他的帮众则是护在左右，直接就杀进了南红门的阵营了。知道袁天仲身手厉害，这南红门的干部都躲得远远的，遥控指挥。可是袁天仲的身手再强，毕竟他是人不是神啊，体力终究是有限的。但是南红门的人呢，好像是永无止境，被杀倒一批，马上又补充上一批，时间不长，他已经累得气喘吁吁，汗如雨下。见袁天仲的压力太大了，有些难以支撑，谢文东提刀冲到他的身前，与他并肩作战。见谢文东顶到前边来了，这南红门的帮众就越发的疯狂，一波又一波的人嗷嗷着就冲上来。谢文东已经许久没有参与过这样的大规模的火并了，而且还是在双方力量这么悬殊的情况下，眼看着这前边人山人海的都是南红门的帮众，他的心里头也是吃惊不已啊。可是南红门的人呢，不给他考虑的时间，瞬间就冲上前来，十多个人到了近前以后，举刀就砍。谢文东呢，眯缝起眼睛，横刀招架，只听当啷一声脆响，他的双手持着开山刀，把迎面劈来的三把片刀一同招架住。紧接着，他运足力气，猛地把刀向前一划，扑哧！那三名南红门人员的胸口齐齐的被划开，鲜血喷出来，踉跄着退下去，没有了战斗力了。刚伤了三个人，从侧面又突然刺过来一刀，这谢文东闪也没闪，回手就是一刀，噗噗两声，对方一刀正扎中了他的软肋，可是他的反手一刀也砍到了对方的脖子。谢文东可是穿着防弹衣呢，这刀锋进不了身，反倒是对方给砍了个结实，半个脖子都被劈开，当场就毙命了。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上前与袁天仲并肩作战，使他的压力小了许多，而且他一上来就连伤对方四个人，让袁天仲的斗志旺盛起来。他大喝一声，手臂震动，接连刺出了三朵剑花，银光闪烁，血喷出来，三名南红门人员躲闪不及，中箭哀嚎倒地。谢文东和袁天仲这俩人在前边冲锋， 再加上五行兄弟在左右拼死保护，南红门人员虽然多，却是也抵挡不住冲杀上来的一批批人员，要么受伤倒地，要么被吓得连连后退，一时间整个阵营竟然显得非常的慌乱。南红门的干部们在后边看着，那是暗暗的心惊啊。哎，这对方可就这么点人呢啊，如果真被他们突出去，那哪儿还有脸去见孟大天王啊？这个想着，他向身后的小头们一挥手，去，你们统统的都给我顶前面去，无论怎么着啊，都给我把谢文东给我拿下，不论死活，听见没有？去，快快去啊！快！南红门的小头们纷纷领令，各提家伙加入战斗。他们的身手虽然算不上厉害，但是比普通的帮众要强得多。随着这些小头目的加入，南红门的进攻更加的猛烈了。许多北红门人员在对方的夹击之下被砍得浑身是刀口，纷纷的倒地。那么冲在最前面的谢文东、袁天仲、五行等人就更不用说了，所受到的攻击最多，杀到后来呀、啊、这人哪、啊、几乎是失去了理智了，他们放弃思考，只剩下简单的劈砍等肢体动作，就连谢文东都记不清楚自己已经更换了几把刀了，只知道自己的手里光砍蛇的刀片就有三把，那卷刃的就更多了。就在他们殊死的拼杀下，从南红门的阵营里硬是杀出一条血路来，冲出重围之后，众人顾不上休息，拔腿就跑。可南红门哪肯放他们离开啊，在后边追杀，可是追了好一阵子，南红门的人就放弃了，纷纷的收住脚步，驻足观望，眼睁睁的看着他们逃了。直到这个时候，谢文东他们总算得到片刻喘息之机，再转头看看清点人数，霍文强差点哭出来呀、啊！原本跟随自己一起冲出来的有200号兄弟，经过刚才那一场混战，现在只剩下20来人了。其他的兄弟要么被打散了，要么被人活捉了，要么就是中刀爬不起来了。他心里边哀叹，喘着粗气来到谢文东近前，东哥，咱们现在往哪儿跑啊？谢文东举目向四周望了望，还没等他下命令呢，前边喊杀声又起来了，在一名南红门壮汉的带领下，道路两旁又杀出一波南红门帮众，数量依然有几百之多。那为首的壮汉提刀大笑，哈哈哈，谢文东你来得好啊，我已经等候多时了。哎呀，这是怎么还有伏兵啊？东哥现在怎么办呢？还能怎么办呢？冲吧。说着话，谢文东甩掉已经布满了刀口的中山装，拎刀就迎着南红门的帮众去了。刚开始啊，他们仅仅是快走，可时间不长变成了冲刺了，身形如箭直向南红门众人窜过来。那南红门的头目见谢文东独自冲杀上来，他心里就大喜起来，哎呀妈呀，我要是杀了谢文东，那功劳可就立大了。想到这儿，他把手里的片刀举起来，迎着谢文东就跑过去了。两个人逆向奔跑，速度都非常快，只是眨眼的功夫就碰到了一块了。 猛然间只

谢文东紧咬牙关，硬挺着受了这么一刀，同时他出手如电，一把抓住对方持刀的手腕，另一只手手臂弯曲，用胳膊肘狠狠地向前面撞过去，砰！这一肘正顶在壮汉的胸口上，随着骨头破裂的声音，那壮汉惨叫着踉跄而退。谢文东趁机把他手里的刀硬夺过来，片刻也没耽搁，反手一刀直取那个壮汉的脑袋。那壮汉胸口受到重击，肋骨折了两根，没缓过这口气呢，只觉得眼前寒光闪过，接着天旋地转。原来啊，他的脑袋已经被谢文东硬生生的给砍下来了。南红门帮众看完以后，一个一个大惊失色，下意识的连连的后退。谁能想到，这壮汉一刀把谢文东的刀给砍折了，已经占有优势了，可转瞬之间却被谢文东劈了个身手一出，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也太吓人了。后边的霍文强眼睛睁大了，对方的头目被东哥杀了，现在不冲还待何时啊？他把手里的片刀向前一指，兄弟们，杀呀杀！别看北红门这边只剩下二十几个人了，却气势如虹，咆哮着就压了上来。南红门这边呢，这老大上来就被人家干掉了，哪儿还有信心呢？他们只是硬着头皮迎战。可是双拳难敌四手，好虎还架不住狼多，这句话用在这儿正合适不过。南红门虽然群龙无首，但是在人数上占有绝对的优势，北红门这边气势虽盛，但是打起来仍然非常吃力。谢文东、袁天仲、五行、霍文强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左突右杀，一个个浑身是血，已经分不清是对方的了还是自己的了。这场乱战杀到最后，众人总算是冲出一条血路，从南红门的重重包围中闯出来。当然杀出来的也仅仅是他们几个，其余的那二十多个人一个都没能跟出来。仗打到这种程度，谢文东他们几个已经是筋疲力尽，浑身上下都是伤了。甩掉南红门的追兵之后，谢文东等人已经站不住了，纷纷坐到路边，呼哧呼哧大口喘着粗气，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可正在他们停歇的时候，前边又传出了喊杀声。只见白茫茫的南红门的帮众又从两侧的小胡同里钻出来，同时前方道路车灯明亮，远远的看过去好像一条火龙。时间不长，前方道路已经挤满了南红门的帮众以及车辆，为首的不是旁人，谁呀？正是孟寻呢。他背着手站在人群前边，看着谢文东等人，忽然仰面大笑：“哈哈哈，谢先生，我们久违了。”看到这样的场景，别说是五行等人都吓得变了脸色，彻底绝望了，就连谢文东也是暗吸口凉气。

对方明显是准备的非常充分。看起来孟寻已经算到自己会选择突围，事先做好周密的安排，连续设下三处伏兵阻拦自己。好厉害的孟寻啊。谢文东感觉自己浑身的肌肉都快抽筋了，又酸又疼，原本轻轻的片刀现在提起来仿佛有千斤之重。他暗暗的叹口气，艰难的站起身来，然后含着笑说：孟兄，这么快我们又见面了。谢先生好厉害的手腕啊，哼哼，这空城计被你用得出神入化。哎呀，你的伏兵在哪儿啊？你的那800兄弟又在哪儿啊？

0: 兄，你上次亲自来供，我就已经告诉过你了，我用的是空城计，要你进来接收堂口，可是你不敢呢。哎呀，你怪不得别人呐，啊！孟寻恨得直咬牙呀，他笑着说：“你的计谋成功了，也确实把我骗住了。现在我已经把前方的兄弟抽调回来，给了你们可乘之机。张一正带领你们的人疯抢地盘呢。”谢文东淡然的笑着说：“这早在我的算计之内。”孟寻把脸一沉，反问着：“你以为你赢了？就算张一把整个虎口抢去了，又怎么着啊？你谢文东不还是落在我手里了吗？”说着话，他向左右看了看，谢先生，现在只要我一声令下，你和你身边的那几个人，瞬间就能被砍成肉泥，你信吗？是吗？那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还不下令啊？怎么，你不怕？我有伏兵在你身后，我怕什么呀？啊？什么？孟寻听完，暗吃一惊，他下意识的回头瞧瞧，目光所及之处都是己方的兄弟，哪有敌人的影子？谢文东，你又在虚张声势，同样的计谋，你还想骗过我两回吗？既然孟兄不相信，那你就试试吧。说话的时候，谢文东的眼珠子滴溜乱转，正琢磨脱身之计呢。正如孟寻所说，他此时确实在虚张声势，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伏兵啊。他只是尽量的把时间拖得长一点，好让自己想出脱身的办法来。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儿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窦尔敦，心事重重，勾起了往事。

0: 结果精神恍惚，吃喝不下，也没心练功了。他这些师兄弟也发现了，不过呢没人问他。后来海静大师也发现了。这天晚上，海静把窦尔敦叫到身旁，徒儿，你怎么了？你是不是想着要报仇雪恨？
1: 哟，
0: 窦尔敦一愣，心说我老师真是神仙呐、啊。我心里想，贫僧自然是同意。
1: 哎呦，我的好师傅哎！
0: 窦尔敦说到这儿，扑通给师傅跪下了，眼含痛泪呀、啊。师傅，旁人不知道，您老知道的是一清二楚。15年前，窦家庄惨遭横祸，我爹战死在庄外，我娘遭了清兵的毒手，我哥、我妹子到现在下落不明，有多少父老乡亲死在清兵的屠刀之下？此仇此恨，我焉有不报之理呀、啊！无奈，自从您收留了我，来到五台山文殊院，师父对我照顾的无微不至。您的年纪一年比一年大了，我又不忍心离开老师，哪怕我孝顺师父一天，我算尽了孝心了，我怎么能就这样甩袖子一走呢？因此我心悬两地，蒙老师理解我的心意，允许弟子下山，弟子是感恩不尽。可是师父，我又舍不得离开您，你说可怎么办？窦尔敦呐、啊，轻易不掉眼泪，这动了真心了，趴在师父的腿上，吧嗒吧嗒眼泪掉下来。老和尚也动了真情，两眼湿润，摸着窦尔敦的肩头，孩子，起来吧。你还记得吗？你自从来到文殊院那天，你的两个师兄就问过我，是给你落法为僧啊，还是怎么的？我当时向他们交代的清楚，我说你与亲福无缘，与洪福有份，迟早要离开五台山文殊院，因此不宜落法为僧。你看看咱们文殊院，哪个人都剃了头了，唯独没给你剃头。为师早安下这个心了。既然你把心里话说出来了，为师是绝不阻拦呐。你提的这个事儿，为师有几句心腹话也得向你交代明白。师父请讲。孩子，报仇可不那么容易，也不那么简单呐、啊。因为你的仇人不是张三李四，不是某个人，而是清朝廷啊，是爱新觉罗的江山社稷。为师洞观这些年的变化，发现明朝是彻底的完了，什么反清复明都是痴心妄想。数年前你还记得吗？人们把希望寄托到南明的什么贵王、鲁王等等等，结果全完了。现在看一看清朝的江山逐步稳定，也巩固的差不多了，八旗劲旅那也不是好惹的，而且清政府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让老百姓心服口服。在这种情况下，你要下山报仇又谈何容易啊。但是人各有志，我也不阻拦。切记下山之后

0: 要依靠大家。有那么句话叫众人捧柴火焰高啊，就剩下你孤家寡人，孤掌难鸣，势必飞蛾奔火。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窦尔敦多聪明，能不懂吗？老师说的话语虽然不多，但是点中了要害。老师说的都是至理名言呐。窦尔敦点了点头，师父放心，弟子牢记不忘。只要给我的父母报了仇，给乡亲们报了仇，哪怕赴汤蹈火，万死不辞。要不是遇上师父，15年前为这条命就保不住了，我也豁出去了。海静大师一看窦尔敦决心已定，就不往下说了，但是他话锋一转，面带严肃：“弥陀佛，尔敦呐、啊，并非为师出尔反尔，我允许你下山不假，但是你能不能离开五台山文殊院还在两说。”哎，窦尔敦立即愣了，他不明白老师这话是什么含义。师父，能不能您把话说得更清楚一些？孩子，咱们文殊院有个规定，不管是任何人想要离开文殊院，经我允许之后，还要闯罗汉堂。窦尔敦一听愣住了，心说文殊院还有这种规定，从前没听说过呀，老师是什么意思呢？所以他就问师父：“这罗汉堂是怎么个闯法的？”“
1: 不必多问，到时候你就清楚了。天气不早，休息去吧，切记养精蓄锐，攒足了精神，明日为师就领你去闯罗汉堂。”
0: 是。窦尔敦知道老师的脾气，多一句话也不敢说了，转身回到自己屋里。哎呀，到了屋里说什么他也睡不着了，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一会儿想过去的事，一会儿想眼前的事，又想到罗汉堂的事。看老师那严肃的表情，这罗汉堂不是那么好闯的。我竟在罗汉堂练功了，没发现有什么奥秘，他怎么个闯法呢？哎呀，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他觉着在屋里太憋得慌，他就到了院了，倒背着双手来回直溜。溜了那么一会儿，他突然听见脚步的声音，抬头一看，眼前灯光一闪，原来大师兄了尘带着4个小和尚寻更下夜来了。了尘进院一看，窦尔敦没睡呢，赶紧迈步过来：“师弟，这么晚了怎么还听我讲讲？”“行啊。”了尘一转身把4个小和尚打发走了，跟着窦尔敦进了屋，反手把门关好，哥俩对面坐下。了尘就说：“兄弟，这回有什么你就说什么吧。”窦尔敦呢也没隐瞒，把家里的事情一五一十都对师兄说了，最后说的眼前的事儿。师父已经同意我下山了，但有个条件，必须闯罗汉堂。怎么个闯法我心里没底，因此我睡不着觉。师兄啊，你大概知道内情吧，能不能把底细告诉我，我感恩不尽。哦，了尘一听，原来如此，师爷在世的时候，这老头心特别灵，他曾经到

国外去过，学过什么西洋八宝转心螺丝，反正我也说不清吧，就是那些外国人呢摆了那些东西他都学会了。回到五台山文殊院之后呢，他天天画图，天天琢磨，整了不少铁条、铁板、藤子、珠子。那时候啊我已经来了，但是我不知道他干什么，也不敢问。都会36路达摩式，练得妙极了，锁着个假人。当初啊我们也不想在这待了，也想离开文殊院，可是按着文殊院的规定，想要下山得必闯罗汉堂。我跟你二师兄了敬啊，提出要求来了，结果怎么样啊，被这假人揍的是鼻青脸肿啊。有一次我这腿好像没被踢折了，趴了3多月都没下来地，在那之后我们也就死了心了。听老师说呢，这是检验文殊院和尚最高标准，要过不了罗汉堂，说明他的武艺没学精，就不允许离开这儿。现在我也泄了气了，我再也不敢提这个事儿了。兄弟，你要闯罗汉堂可千万得留神呐。当然了，论你的武艺超过我们弟兄，但是我心里还是没底呀。啊，这我只能跟你说到这儿，希望你好自为之啊。哎，我还有事儿，我先告退了。了尘呢也不敢详细说，他怕来人听见老师责怪，所以匆匆忙忙离开跨院。窦尔敦一个人呆呆的又坐了一会儿，觉着又疑惑又感觉奇特，这个假人他毕竟是假人，他怎么比得了真人呢？我就不相信我不是他的对手。哼，明天咱就试试。窦尔敦打定主意，躺在床上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就觉着一眨没眼的功夫天呐亮了。窦尔敦急忙下了地，到了外间屋梳洗一毕，把衣服穿好，又到餐厅吃了点饭。那位说那阵有餐厅，哎，咱这么说您听得清楚，就到吃饭那屋吧。吃了几个馒头，喝了2碗粥，饱餐了战饭。刚吃完来个小和尚，哎，三当家的，哎，老当家的吩咐下来了，让您赶奔罗汉堂，哎，老当家的在那儿等着您呢。哎，好吧。窦尔敦从后门出来，赶奔罗汉堂。咱没说嘛，离着8里多地儿。窦尔敦心急腿快，时间不大就到了。等进院一看，老师在椅子上坐着呢，身后站着2位师兄了尘和了净，然后旁边就没人了。窦尔敦过来见过师傅和师兄。海静大师看了看他，尔敦呐，昨天休息的怎么样啊？师傅，我睡得可香呢。哼，胡说，你看看你的眼睛充满了血丝，面容暗淡，大概没睡好觉吧。如果没休息好，最好改日再闯罗汉堂不迟。不，师傅，我睡得可香呢，他我就是这个气色。海静一看窦尔敦心里的特着急，也就不便竹拦了。好吧，既然为师叫你闯罗汉堂，

0: 就不能更改。你要做好准备，了尘把门户开放。
1: 是。
0: 了尘手里拎着一串钥匙，把罗汉堂的大门打开了。原来窦尔敦呢，经常在这儿练功，没感觉怎么地，今儿就感觉着非常神秘。顺着门往里头一看，嚯，这18个假人全出来了，面对面全都站好了。哎，真跟真人一般不二哎，有的严肃，有的面带笑容，有的好像凶神恶煞，个儿都一般高，穿的是灰布僧衣，就有一个手里拿着家伙的，其他的都是持手空拳。窦尔敦看罢之后转身问师傅：“老师，我什么时候闯罗汉堂？”“那就看你的了，做好准备，马上就动作吧。”哎，窦尔敦把长大的衣服捆掉，把发髻拢好了，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又站到那儿平了平气，定了定神。了尘说话：“老三呐、别紧张啊，这个是假人，你跟平时一样，只有不紧张才能发挥的正常。”“是，我知道。”这俩人啊，对窦尔敦都不错。了尘说完了，了静过来又嘱咐半天，窦尔敦点头。海静说：“可以了，你就开始动作吧。”哎，窦尔敦迈步进了罗汉堂，那一人仨站在门口看着。窦尔敦没鄙视过呀，心里没底，一看对面站着个罗汉，那个头跟自己差不多，面带严肃，双掌合十，那眼睛还眯缝着。哦，要想过去非转过他去不可，但这地方摆的当不当正不正，还真就转不过去。窦尔敦心里想着，迈步往前走，离这假和尚不远了，就觉着脚底下踩了什么东西了，耳轮中就听见嘎巴这么一声，把窦尔敦吓了一跳，闹了半天把消息儿踩动了，就好像那开关差不多少。就见对面这个假和尚抡起双掌，呜，奔着窦尔敦花盖穴就拍来了，动作之快出乎人的意料。窦尔敦一看不好，赶紧往下一哈腰，双掌走空。还没等窦尔敦站起来，就见这假和尚双掌一合，手心朝下，手背朝天，奔窦尔敦这脑袋就拍起来了。那掌心可都是铁的，那要拍上吃得消吗？窦尔敦一看不好，一拨了脑袋，把双掌躲开。哪知道这个假人单臂一横，使了一招叫凤凰单展翅，奔窦尔敦的软肋就击来了。窦尔敦赶紧吐气吸胸，使了个千斤坠，噌，跳出罗汉堂。再看那能干吗？紧走两步把老师拦住了。师傅，你怎么不让我比了？我觉着没什么。我看你精神不太集中，方才多危险呢，要不是仗着你功底扎实，你就受了伤了。我看不比也罢。
2: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上回书正说到窦尔敦。

汉堂。由于自己心里没底，所以呢，海静大师让他停止了。窦尔敦怎么要求，老师也不答应。因为什么呢？要对徒弟负责，这不是说着玩的。一招不慎，被这假人给拍上就够呛。所以呢，海静大师把脸沉起来了，不行就是不行，明日再比吧。说着话拂袖而去。了尘跟了静过来劝，师弟呀，听师傅的，老师是担心呐，不放心你，你的确也没休息好，明儿再说吧。说着把消息关了，把罗汉堂锁上。窦尔敦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回。等回到屋里头，一头扎到床上了，心里不是滋味，反来覆去想这经过。后来他一琢磨呀，老师的确是一片好心呐，这是对自己负责呀。看看自己的这思想又飞到罗汉堂，琢磨着那假罗汉的一招一式是怎么使回去得体。到了定更天，冲来到山沟里，进了罗汉堂的院，一看两位师兄了尘了静陪着老师在这坐着呢。窦尔敦过来见礼，海静大师打量窦尔敦，昨天晚上休息的不错吧，师傅？我这觉睡得可香了。这件事你瞒不了我呀，看你体力精力都十分的旺盛，闯罗汉堂不成问题。做好准备，开门。书说简短，罗汉堂的门开了，窦尔敦短衣襟小打扮也准备好了，因为昨儿个他闯过一回，心里有底了。放眼往里一看，十八名假罗汉各按班次都站好了。昨天跟自己交手那罗汉依然站到原地，双掌合十，眼睛似睁非睁。师傅，我都准备好了，开始吧。哎，撤！窦尔敦跟虎一样，一个箭步窜进罗汉堂。海静大师啊，注目观瞧着，了尘了静也是提心吊胆。且说窦尔敦身子正好落到那个假和尚近前，再看那个假和尚纹丝儿不动，因为脚底下没碰着消气儿。窦尔敦试探着又往前挪了两步，就觉着脚底下嘎嘣一响，他就做好了准备了。果不出所料，就见这假人双臂抡开，使了个双撞掌，猛击窦尔敦的花盖穴。窦尔敦身子往旁边一闪，把双掌躲空。就见这假人双掌一翻，手心朝下，手背朝上，奔窦尔敦顶梁便击。窦尔敦一拨了脑袋，把双掌躲开。紧跟着假人使了一招凤凰单展翅，唰，猛击窦尔敦的软肋。窦尔敦往下使了个大俯身，又把这一掌躲开。这了尘呢，在外边就喊：“师弟，不必光躲，你可以还招。他身上也有穴道。”击中要害照样失灵，跟打的真人身上差不多少，不必光躲呀。哦，这一提示

0: 赵尔敦明白了，光躲不行，我也得打他，光被动不行，得采取主动进攻。想到这儿，他跟这假人就斗在一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也就是十五六个回合，窦尔敦使了个黑虎掏心，这一拳正好击中假人的心口，打得实实在在。就见那假和尚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哭通倒地。你这玩意儿研究的合理不？击中要害他就失灵，就像那人受了伤一样，就动不了了。嗯，绕过去也绕不过去，是非交手不可呀。窦尔敦试探着往前走啊走啊，脚底嘎巴一声，假人开始活动了。左边这个假人抡起巴掌猛击窦尔敦的太阳穴，右边那个假人抬起一脚猛扣窦尔敦的小腹，让你首尾难顾啊。窦尔敦赶紧往前一窜，跳出五尺开外，两个假人全都落空了。窦尔敦转身回来，左手这个假人抡起巴掌削窦尔敦脑门子，窦尔敦扬巴掌往上一架，开真人碰假人，咔吧这一声把窦尔敦震的是膀臂发麻呀。心说话，这假人这胳膊用什么做的？是钢的，是铁的，是铜的，怎么这么硬啊？与此同时，那个假人跳到窦尔敦身后掐窦尔敦的脖子，窦尔敦往下一俯身，假人没掐着，窦尔敦使了个黄龙倒转身飞起一脚猛扣假人的肚子，咔一脚就给蹬上了。就听见硝黄一响，扑通，假人倒地再也不动了。那个假人从后面扑上来了，探长掏窦尔敦的后心，窦尔敦依然使了个黄龙倒转身，唰转到假人身后飞起一脚，正蹬在假人后腰上，这脚用力过猛，咔吧的一声，假人倒地再也不起来了。海静大师看罢点点头，打得好，打得好啊。了尘了净鼓掌，老三师弟你真行啊，喘喘气儿接茬来。窦尔敦把衣服整理整理，一摸呀冒了汗了，正是他紧张极。
1: 了尘，把消息死住，门户关闭。
0: 说着话一转身走了。
2: 哎呦，
0: 窦尔敦心说，我老师这人真古怪，你这怎么回事呢？这是了尘过来了。师弟呀，你不理解老师的心呐。老师的意思叫你见好就收，头可简单，越往后越难呐。你要提高警惕，千万别掉以轻心这个。看那意思，老师再也没有理由阻拦了，我要一鼓作气闯过罗汉堂。等到这一看，师父在这等着呢。老师面带笑容，两位收容相似，大步流星走进罗汉堂，三下五除二劈着巴掌劈着巴掌就打倒仨。为什么呢？昨天都比过了，他心里有底，那个假人跟真人就是不一样，就是那几招来回使用，

0: 使完了也就没什么新招了，所以窦尔敦没费吹灰之力打倒三位，后头还有15个呢。迈步往前走一看，呵，这俩假人可够吓人的，一个个面目狰狞，呲牙咧嘴。再看这两位拉的那个架势跟别的都不一样，看得清清楚楚，他们那手上都带着铁钩，掌心都是铁柄，要叫那铁钩给勾上，皮开肉绽呐！啊，窦尔敦看明白了，这俩和尚拉的这个架势都是螳螂式，可我们家就学这个的。窦尔敦心里有底呀、啊，我是行家里手啊，这玩意儿能唬得住我吗？一伸手，果然不假，这俩假人都是16路螳螂式，跟窦尔敦所学正好吻合。窦尔敦心里头有底，打起来运用自如，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吃你吃吃吃吃吃吃，啪！啪，连两掌击倒两个假人。海静大师再把他喊了一声：“好，尔敦呐，继续努力。”
1: 是，
0: 咱就这么说吧。窦尔敦越战越勇，信心越来越足，一鼓作气打倒了17个，还剩下最后一个。不过呢，到了现在这窦尔敦呢，精疲力尽，挥汗如雨，往那一蹲，就觉着头重脚轻，有点恶心呐、啊，半天没起来。其实这并不奇怪呀、啊，人呢、啊、他是肉人，毕竟体力有限，到了一定的程度，他没劲儿了，这消耗的体力也太大了。也慢说窦尔敦一个人斗17个假人，您看过那拳击，那一场比赛也就是3分钟，再看那拳师们累得气喘吁吁的，往身上浇凉水，得歇那么一会儿再接茬比。这个窦尔敦就更不奇怪了，他消耗的体力太大了。海静在外边看得清楚，尔敦呐，要累了就别比了。哎，不，窦尔敦一听玄乎，哎，还差一个不比能行吗？一鼓作气，说什么今儿个我也得闯出罗汉堂。老师拿话一激，窦尔敦扑噜扑噜脑袋站起来。就在这么个时候，那了尘拎着壶水进来了。师弟啊，别着急，加点水。嘿，这点水啊送的真及时。窦尔敦接过来，张开大嘴，咕咚咕咚咕咚咕咚，这顿喝呀，把这一壶全造干净了。哎，多谢师兄，加把劲儿啊，最后的努力，然后就有希望了。了尘出去咱不提，单说窦尔敦，你看喘口气儿他就有效，再喝了壶水，觉着恢复了正常。告诉他，可窦尔敦持手空拳没有家伙，窦尔敦就稍微愣了那么一下。海静大师在外头喊：“尔敦呐、啊，是不是需要武器呀、啊？”我把你的3节棍准备，不得不格外留神。脚底下一碰这消息，嘎巴一声。再看这假人，真像虎一样，抡起方便连环铲，搂头灌顶就砸。兵刃带着风声，你窦尔敦上步闪身。把大铲躲开了，

0: 5万岁，要空手夺大产。还没等搭在长杆上，就见这假人更灵巧，铲头一落，铲转上来了，是个大月牙。哎，猛击窦尔敦的前心，那要给击上就得透膛啊。窦尔敦赶紧改变路数，跨步闪身，一甩脸，哎，唰，扎空了。紧跟着这假人使了一招拦腰锁玉带，这大铲平着奔窦尔敦软肋就拍来了。窦尔敦一看不好，腾身而起，双脚刚沾地，哎，大铲又回来了。了尘了净和海静大师是大吃一惊。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窦尔敦三闯罗汉堂，历尽艰辛和风险，终于到了最后这一关，打斗的是相当激烈。海静长老、了尘了净三个人的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真替窦尔敦捏着一把汗呢、一招不慎就身败名裂，这可不是说着玩的。爷儿仨正想着，突然就听见咔吧一声，把爷儿仨吓得一拨了脑袋。仔细观看，闹了半天，窦尔敦用高

现了我们多年未实现的夙愿，也为我们文殊院增光添彩，真是了不起呀！弥陀佛，我佛慈悲。窦尔敦笑了，师兄啊，您说的是不是有些过分了？有道是学无止境，我还差得远呢。海静大师在旁边听了，点了点头，心里头更喜欢尔敦了。俗话说，谦少幸啊。窦尔敦赶紧施礼，若无恩师的精心栽培和两位师兄的辅助，恐怕累死徒儿也出席不了。此恩此德，弟子终生不忘，并当厚报。窦尔敦说这话呀，可不是花言巧语，言出至诚，声音有些颤抖，是热泪盈眶。海静呢，见徒弟情真意切，也受了感动了。孩儿啊，你的心意为师心领了，今后来日方长，咱们后会有期吧。海静说到这儿呢，知道窦尔敦这半天的时光耗尽了精力，所以啊，不能再往下说了，让膳房准备了一些好的饭菜，让窦尔敦吃喝完了赶紧回去休息。窦尔敦这阵心里非常舒畅，吃着也特别香，是虎咽狼吞呢、啊，吃了个酒足饭饱，然后跟师父告辞，回屋歇着。这回窦尔敦呢、啊，心里特轻松，倒头便睡，睡的这个香劲儿都甭提了。可以说15年来这第一次睡了个香觉，一直睡到日落西山，他才醒了。窦尔敦洗了洗脸，正要去用斋饭，师兄了净笑着走进来了。师弟啊，今晚咱们师父吩咐，让厨房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快跟我走吧，这回给你解解馋。窦尔敦这心里啊，觉着很过意不去，心说我立了什么功了？老师干嘛这么款待我呀？那么说着，他们直接赶奔膳堂。到了这块儿，大师早已等候多时了。我病树前头万木春呐、啊，但愿你此番下山，狂夫正义，除暴安良，做一个光明磊落的英雄好汉，方不负为师一片苦心呐、啊。窦尔敦欠身答道：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徒儿绝不忘师父收养之恩，受益之德，师父的谆谆教导，徒儿已铭记在心，下山后一定秉公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扶困济危，为咱们文殊院，也为师父您增光添彩，若口不应心，天诛地灭。这个海静啊，知道窦尔敦的秉性，这小伙子刚直不阿，正气凛然，见义勇为，万难不屈，他就喜欢他这个性格。但是呢，作为师父还是有点放心不下。尔敦呐、啊，要说起你的武艺非同寻常，这个为师心里有数，一般的人绝不是你的对手。但是别忘了，强中还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武林界的高人辈出，实在是叫人可怕呀。将来你到了江湖上，要遇上这样几个人，你要格外多加提防。是，请问师父，都是哪几个人呢？这头一个就是老匹夫圣婴圣子川。你听说这个人了吗？师父，我早就听说过。是啊，圣婴武艺超群，自成一派呀、啊。他善使一口鱼鳞紫金刀，尤其他们家

传授的八卦万圣金刀堪称一绝。此人还善用暗器，三只金镖甩头一指，百发百中，是神鬼皆惊。不过这个人一向维护朝廷，为官府做事，独霸武林，跟你是水火不容。如果今后相遇，免不了有筋骨不活，气血两亏，怎么能说是吗？嘿嘿嘿嘿，你们三个听着，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呀。对我们的敌手，绝不可以估计过高，长他的锐气，但也不能估计的过低，马匹大意。你们说是吗？哎，是是是，老师说的对。另外，除了圣婴之外，还要注意他的大弟子黄三太。黄三太这个人我很清楚，他完全继承了圣婴的技艺啊。据我所知，黄三太有些功夫超过了圣婴，他原来就是实际的掌门人，现在也接管了上三门。另外，黄三太手下亲门尽知星罗棋布，像什么大头鬼王夏侯伤员、飞天玉虎蒋不方、海底捞月叶成龙、鱼眼高恒、一粒撒金钱胡景春、欧阳天左、欧阳天佑等等等，都是威震武林的人物。他们都是圣婴和黄三太的帮凶，今后你要遇上他们可多加留神，如果碰着一个，就好像捅了马蜂窝，你懂了吗？窦尔敦不住地点头，弟子记下了。还有一个磨山老母，姓毕呀，叫毕凤莲。这个女人非同一般呐，毕凤莲不仅武艺高超，而且心胸狭窄，意狠心毒，手还非常黑，杀人不眨眼的一个女魔头。但有时候呢，心肠还挺热，所以遇上她之后，你要格外留神。说到这儿的时候，这了镜啊，嗓子眼儿也刺痒了。弥陀佛，师弟啊，我也敬一言。俗话说嘛，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切不可单枪匹马的干呐。希望你广交天下有识之士。不是有句话说叫济思广益，群策群力吗？只有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单枪匹马你是耍不开的，手大捂不过天来，你浑身是铁，能粘几根钉啊？师傅，你说对吗？了镜所言极是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咱们门户也有几位高人，都是我的挚友和师兄弟。今后你在江湖上，如果有什么灾祸，或者遇上什么困难，你要遇上师伯，千万不要放过这个好机会，抽个机会跟他好好学学本事，他的能耐比为师强得多得多呀。哦，我记住了。另外还有个人，此人是山东济宁人呐，姓傅，叫傅华臣，江湖人称铁伞叟。这个人性情古怪，十分诙谐，要论轻功堪称一绝。此外，傅华臣这个人善于交际，心肠也热，只要你提到为师的名字，他一定是鼎力相助，哪怕脑袋掉了都在所不惜。你记住了吗？徒儿记住了。这就好。还有一个，此人也是十分了不得的人物，家住苏州湖。

0: 丘山下雷家驼呀，姓雷，叫雷振鹏，绰号人称怪叟，善打边光掌，他也是堪称武林的一绝，你就管他叫蒙叔吧。这个人襟怀坦荡，跟我的交情也不错，你要提到为师，他也会尽力帮忙的。
1: 窦尔敦想到这儿，突然灵机一动，
0: 师父，有件事儿我插一句啊，
1: 说吧。
0: 弟子想过，我离开五台山文殊院到哪儿落脚呢？经您这一提醒，我对山东极感兴趣。我的意思，投靠我蒙叔傅华臣，不知老师以为如何呢？
1: 尔敦呐，为师也正为你考虑此事啊，真是不谋而合。你应该先去山东，我想我那兄弟定会鼎力相助。
0: 窦尔敦一听啊，心里有了主心骨了，心说我师父真是神仙，有许多事情根本我都没想，可师父呢替我先想到了，这心里热乎乎的，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接着他们往下谈，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呀。越谈越投机，越谈越热乎，不叫红轮西坠，玉兔东升，就掌上灯来了。这阵饭吃的也不得灵了，海静赶紧命人把残席撤下，又坐了那么一会儿，让窦尔敦早点回去休息。为什么呢？明天允许他下山了，早歇着好赶路啊。窦尔敦这才站起身来，向三位辞别，回到自己房里，往床上一躺啊，失眠了。相信这个人威望那么高，人缘那么好，路子肯定很宽，我去了之后肯定能替我找一条出路。就这么定了。哎呀，他又想到家里的事儿了。我离开五台山文殊院呢，首先得回趟家，到家里头想方设法把我父亲母亲的遗骨找着，然后把他们安葬，再请出人来修坟立墓，烧点纸，磕几个头，也算尽尽孝心吧。然后一心无挂赶奔山东。他又想，忽然想起圣婴和黄三太来了，还有那个蒋伯方、叶成龙，窦尔敦的眼睛就瞪圆了，心说圣婴，你那么大的能耐，干点什么不好？为什么给朝廷当鹰犬？你给爱新觉罗氏做走狗啊？毫无疑问，你就是我的生死仇敌。我下山要想报仇，要想干一番事业，你们肯定是我的绊脚石，不把你们搬开，我就大事难成啊，免不了是一场生死决斗。想到这儿，他这心呢蹦蹦直跳，又想这又想那，又记正反两方面的人名和绰号。您说他说，窦尔敦赶忙行礼，师父您叫我啊。尔敦呐，你坐下，把房门关上，我还有些话对你说。哎，窦尔敦把门关好了，坐到老师身边，静静的听着。师父您说吧。唉，孩子，你报仇心切，为师支持，这是不能改变的，只是有一样我替你担心呐。话又说回来，

0: 你的仇人不是张三李四，而是朝廷。朝廷上百万军队，兵强将勇，你要把他们推翻，谈何容易啊！因此，师父我一晚上也没睡好，我在盘算。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千万别钻牛角尖儿啊！并非为师拉你的后腿，也不是为师出尔反尔，你还是审慎从事啊。师父，您放心，徒儿我的决心是不能改变的，有他们就没我，有我就没他们，我们是势不两立，头可断，血可流，我是志不可屈。不过师父您放心，我不蛮干，说我到了山底之后见人就杀，胡作非为，弟子不是那种人。您讲话了，我还得依靠广大绿林人的支持，我一定按理性办事，绝不胡来。万一徒儿要摊了什么事儿，师父你尽管放心，我死而无憾呐。另外也绝不牵连老师和我的师兄。好啊，希望你见机行事，见景生情，千万不要莽撞。是，弟子记下了。正说话这么功夫，了尘了应也来了，两个人的手里都没空着，了尘拿着长条包袱，看那样挺沉，了静拎着个方包进来之后，见过师傅，跟窦尔敦打过招呼，把包放下。海静大师这才问：都准备好了吗？师傅，都准备好了。尔敦呐，你打开看看。窦尔敦把包打开一看，一个包里包的是衣服，另
1: 也算居家团聚，八王爷赏了一桌御宴，叫他们老杨家喝了顿团圆酒，吃了顿团圆饭。残席撤去之后，八姐九妹扶持太君到后边歇着，六郎穆桂英问王兰英和刘云霞，这个困龙阵怎么打，怎么能救出宗勉和宗奎。王兰英说，我问问你们谁进阵了，把阵里事都讲一讲，把五郎也请出来，把宗保也叫来，打听一切。两人诉说阵内的情形，说大门关的紧紧的，我们根本看不清楚里边怎么回事，就知道昆龙阵。王雷英说，这么办，把在阵里待过的人都给我找来，何庆、杨宗保都到了，打听他对天门阵的一切详细情况说了一遍。何庆说，我虽然是青龙阵的阵主，但是别的阵我没去过，可是困龙阵我可听说过。方才你们不说困龙阵有门吗？这门不经常关着，可以开开，因为它目的就是呢，把阵门一关，好切断外边的援兵，等到里边的人被抓住之后，这阵门就是翻板、封腿绳、绊马索、弩弓、要件，防备这个就行。不明白，来迎披挂整齐，刘云霞背后背好了宝剑，把西岐州带来的500军卒也都点齐了，然后响炮出兵，杨六郎亲自送到城外。人马坨坨直奔天门阵，霎时间来到天门阵的东阵门前，止住了脚步，亮开了人马，往里边瞧瞧，里边是静悄悄，鸦雀无声。王兰英一看，哎，我说姐姐，怎么没动静呢？嗨，甭管有动静没动静，进去，我在前面给你开道，要姐姐能用你吗？还是我的，就是。

给我往里过。说完，一匹马的司将进了东镇门，进去大门之后，往里边一拐，就是困龙镇。前文咱们讲过，困龙镇中间是道石头墙，中间有门，双扇门还开着呢。上边刀一吊个，刀头冲后，刀转冲前，往上一举，攒足了力气，照定了门肘，啪啪啪，就是三下啊。王怀女那得说双膀一晃，千斤力气愣把个石头门走给砸个纷纷碎，随后这门呼啥一歪，王怀女一看行了，军兵弟兄给我冲到里边一瞧，镇中荒草挺深，一个个小山头虽然不高可以藏兵，隐隐约约还有帐篷，有几杆大旗随风飘摆。对面离镇门大约有二里地的地方，高达镇台三丈多，上边有人拿着马直奔王兰英等人冲来。这些人马却是青铜盔青铜甲穿街而去，因为镇台前有埋伏。你说人家那个台子下边能没有陷马坑吗？有，两个人都懂，但有一样啊，细听不了解，怎么办？一使颜色都会意了，咱们往前试探着来。就在这阵，就看人马，别让宋江跑了！两个人走了没有十步啊，一声炮响，从后边山环里唰窜出一骑马，马上一个出家的老道，胯下青鬃兽，掌中丧门剑。这口剑比一般戴在肋下的剑，赵子清是守这条路口的，一看进来人了，那能完吗？宝剑刷往下就落。他认为王兰英是个女的，能有什么了不得的？哪知道王怀女两手攥着大刀，一看剑下来了，用刀刃嘡往外一崩，就这一下子，赵子清的剑可就拿不住了。就听着大肉出手了，因为王兰英的大刀分量多重啊，他那口宝剑那碰上就得飞，沾上就是出手了。赵子清一看没兵刃了，拨马要跑。王兰英一想，我别让你跑了，我就叫你带路就得了。想到这儿，两脚踹蹬，马往前穿，探背绑，砰，抓住赵子清的水火丝绦，单膀一较力，还往怀中一带，走马活禽，然后把他担在铁锅梁判官头上。要动别动，动我就把你宰了。哎，现在我们两个可在一个马上的，你琢磨着办。我要掉进陷马坑，哎，你也得死里头。即使坑里边没有刀子，我先把你掐死。你是想活想死吧？你要是想活，你告诉我，杨宗勉、杨宗奎在什么地方？另外，我从哪边走合适？无量天尊，赵子清这回可傻了。叫人家摁在铁锅梁判官头这块动都动不了，要说不怕死，没听说。像这个主都是萧太后用钱雇来的，为了钱呢，惜命。这位夫人，不要动不要动，我告诉你，往西南去。哦，哪块没埋伏不告诉我，我连你也摔死。往里边拐的时候，有草皮子的地方，你只管走，可千万别走正道。要是一落空路，掉下去就没命了，我也就完了。哦，王兰英明白了，镇中的一切平坦道路，你千万别走。因为这个都有消息埋伏，而是长荒草地方，哪荒凉走哪块才行。王兰英明白了，那多聪明啊，催马

就按他指的方向西南角下去了。这时围上有四五十个军卒啊，可是谁也不敢下狠手。王来宁说得明白，你们过来我就把这老道给杀死，这是颜荣的师弟，他要死了我看你们怎么办。吓得军兵啊都退下去了。可是刘云霞空身一个人呐、军兵们把刘云霞给围上了，刘云霞也不在乎，手拿长剑舞动如飞，跟玩的一样，在后边紧紧的追赶。可是后边的军卒可倒霉了，越打越少，越打越少，被人家活活给吞到阵内。现在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往里冲吧，救人要紧。刘云霞紧紧的跟在了王兰江的身后。镇主周子恒一看，坏喽，赵子清被抓，是他给指明道路了，要不然不能这么顺利。这眼看这石洞不太远了，这怎么办？他唰一摇红色的小旗儿，红旗为南方丙丁火。那么南方军卒一看红旗就明白了，哦，是叫我们出兵。再看南边军卒啊，呜的一声就把他们两个给围在了当中。紧跟着周子恒打气语，那意思别管赵子清，把这两个人抓住要紧，实在抓不住要死的。所以他小心唰唰唰连着一晃，眼瞧着上来三个大都督。这三个都督想当初都是跟韩昌进犯中原，大战黄斗坡那阵的大将，现在镇守在天门阵内。最前面的是乌力多金，手中一口金背刀，奔着王兰英搂头盖顶劈来。从右边穿过一员大将，嘟噜多可汗是一杆枪，喷造鹰枪，奔着王怀女腰间扎来。左边是白吉斯嘎，白吉斯嘎是一条棍，也是拦腰打来。此时王兰英可危险了，因为他左手摁着赵子清，单手提刀，刀头冲前，刀转气后，这叫细水提炉。眼瞧着三个人奔自己来了，王兰英也着急了，哎，刀已经到了营门，掏一声用自己大刀往外一崩，把乌力多金的刀给崩开了。可是左边的大棍就到，这白衣斯嘎大棍一到，王兰英一招拦营够呛，怎么？所以自己不顾一切，马往前冲，来到近前，用自己的长剑他捆龙着。王兰英一看没疼死啊，哎呀姐姐呀，双手抡刀，把眼睛瞪圆了，放出两道寒光，压在两把利剑的一样，吓得三个都督啪啪啪啪各自往后退了多少步啊！汪雷英一群马的四将来到了近前，奔着白吉斯嘎唰几刀，白吉斯嘎用棍刚要往外一晃，哪知道他搬刀头现刀短，三棱透甲锥奔白吉斯嘎的钢伞咽喉点来。白吉斯嘎刚想要躲，没躲利索，唰回手一刀，咔嚓咕噜，白吉斯嘎人头落地。姐姐呀，我给你报仇了！嘟噜多可汗一看不好，瘸马刚想要跑，王兰英能让吗？像疯了一样，提丝将穿刀背后，随后大刀一举，斜着就下来了，斜山带背呀，咔嚓一声，尸断两截。乌力多金一看不好，哎，可了不得了，败下去了。王兰英这口刀上下翻飞呀，是削的翻兵翻将，是连滚带爬。当时军兵撤下来了，王兰英疼得甩凳下马，抱起了刘云霞。姐姐，姐姐呀！王兰英泣不成声。此时翻兵翻将又上来了，王兰英默默念道：姐姐呀，

我怎么打开天门阵杀死颜荣替你报仇。现在顾不得您了，我得顾那两个小孩去。王兰英擦干了眼泪，飞身上马，直奔石洞。虽然说有军兵拦着，那能拦住他吗？王兰英像中了疯魔一样，无人敢拦呐、霎时间来到了石洞前，眼前又出现了三层兵拦挡王兰英。王兰英大刀如同雪片一样前推后挂，杀散了敌兵。来到近前一瞧，上边有大锁头。王兰英把刀掉个个，刀背子冲下，照着锁，伸手把两个人拽出来，仔细的辨认一下，杨宗奎还能认出来，杨宗勉认不出来了。这怎么办？眼前这两个小孩都赤手空拳，没有马匹怎么逃走？正在着急，就听着一阵的大乱，由远而近飞奔一骑战马，马上一员女将横住了道路。哎呦，我刚离开昆仑镇哦，就来打阵的。哎，丑妖婆，你认识我吗？王兰英不敢怠慢，飞身上马，仔细的瞧了瞧，一员女将，年纪在十八九岁，长得很俊，盔开甲胄鲜明，肩搭狐狸尾，脑后直脊灵，背后背着口剑，手中是一口刀。你是谁呀？不认识我呀？昆仑镇的副镇主黄凤仙。上文书讲到，王兰英心里难过呀，刘云霞也没了，西岐州带来的兵也没了，这怎么办？眼前这两个小孩都赤手空拳，没有马匹怎么逃走？正在着急，就听到一阵的大乱，由远而近飞奔一骑战马，马上一员女将横住了道路。王兰英不敢怠慢，飞身上马，仔细的瞧了瞧，你是谁呀？不认识我呀？昆仑镇的副镇主黄凤仙。哦，王兰英倒吸口凉气，他知道黄凤仙背的三皇剑那是保兵刃呐、宋将没有不怕的呢。我进昆仑镇没碰见他，想不到他来了。现在黄凤仙那在天门镇里可是红人，有那么句话，满园的瓜果得数黄凤仙最红。为什么呢？黄凤仙前者两军阵前刀削杨宗英的枪，杨宗英落荒逃走，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随后战胜了杨宗保、杨宗勉、杨宗尧，连胜数员宋将，这口三皇剑无人敢敌，所以萧太后拿他当眼珠看呐、韩昌、颜荣都捧着说呀，他父亲黄凡那就甭提了，更拿当宝贝了，被请到后边行宫。天门阵不设在九龙山九龙飞虎峪吗？在九龙飞虎峪的后边有行宫一座，那是萧太后啊在哪待的地方，请到那里给贺喜，刚喝完喜酒，就有人报说可了不得了，昆仑镇进去人了，而且大阵要破。就这么黄凤仙上马赶到昆仑镇，正碰王兰英。王兰英看见黄凤仙也脑袋疼，知道他那口剑厉害，又想黄毛丫头能有什么了不得的。黄凤仙，我听说你娘还在宋营，他来认你，你不认你娘，你是人吗？连你生身娘都不认呢、丫头哎，你还有什么脸在这块装人呢？丑婆，你少说废话，我娘在北国，我爹在大镇，我问我爹了，我爹说没那么回事，那是你们用的离间计。丑妖婆了，你赶到昆仑镇，摸摸你的脑袋还有吗？说完摆动大刀，搂头就剁。王兰英摆兵刃，结架相还。

不过心里惦着地下那俩人呢。这两个人每人捡了一口刀在旁边站着，周围的军兵瞧着是没往上围，只要往上围那就糟了，这可得怎么办呢？所以王来英虽然往里进招，心里惦着两个人，越打自己越着急，越打越着急。不过黄凤仙很赞成，别看这个丑婆长得不好，刀法是真出奇呀、啊！哎呦，这能耐志在我一上，不在我一下呀！我要是凭刀法，未必是个对手。我有三皇剑，何必呢？所以这口刀往里进招，左手探背绑，抽出三皇剑，唰，顺刀杆往里一推，正好是王兰英刀尖往前一递，擦了一声，王兰英的刀尖被削下去有一寸多。可把王兰英吓坏了，吁！带战马一看刀尖，我刀损坏了，难道说我该死啊？我就是死也不能死在这儿啊！我把这两个孩子带出去，哎，怎么地我也得把这两个人带出去，要不然我白来了。想到这儿，他一匹战马往前一窜，奔着黄凤仙就过去了。黄凤仙以为王来英要跑，吓得往后踏踏踏倒退多远，想来堵塞道路，哪知道王来英这招是假的，而是往前一窜，左脚一带蹬，马头花地穴回来了，把大刀挂好，就来到了杨宗勉、杨宗魁的近前。孩子跟我来吧，顺时那踹，两人往前一近身，随后王来英伸双手砰，把两人就都抓住了，往上一提，还往前面放一个，后边搁一个，一般人是待不住啊。你可知道杨宗勉、杨宗魁那不是一般人，有武艺呀、啊、一借劲撑就上来了。杨宗魁在后边砰一搂王来英的腰，就骑到马的后边了。杨宗勉呢一看不好，往前一哈身，就趴在了马鞍桥的铁锅梁上，这匹马拖仨人呢、啊、王兰英一合计可够这匹马呛的，哎，怎么的也跑吧，照了马的那条骨啪的一掌。你想想王兰英多大劲儿啊，这匹马受不了了，心里这个不乐意呀、啊、心的话，王兰英啊，我可驮了你20多年了，干嘛呀今天这么揍我，而且还搁了这么些人，我受得了吗？我不干了，我走了。这匹马像疯了一样，连窜带蹦带撅的，那意思你们都下去得了。三个人明白掉下去就得死，喝出去了死拽住，谁也不松手。这匹马像疯了一样往哪儿去呀、啊、往镇门去。镇门那块还有西岐州的一半兵啊，那200多人还在着呢。结果王来英往这一冲，人家北国的军卒哇也过来了，黄凤仙后边也追了，这些军卒拼命抵抗上前去接，真不含糊，还真就叫王来英啊借了劲儿了。王来英一下子窜出困龙镇的镇门，他窜出镇门，人家黄凤仙也窜出来。黄凤仙这匹马快呀，前面那匹马虽然好，别忘了那是仨人，后边是一个人，他灵气我。黄凤仙一边跑一边高喊，快给总镇主送信去，封住镇门，别让他跑了。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霎时间总镇主就知道了。总镇在哪呀？玉皇镇。玉皇镇里头有老道颜荣，那是总指挥，哗一晃动小旗，坏喽！出了困龙镇有什么用？还有东镇门呢，东镇门戳就被人山人海给封，人山人海这一封，王兰英用眼睛一瞧啊，一杆杆大旗，什么桑门镇、吊客镇、玄武镇，不行啊，这个镇门进不得，进去进去就出不来，往哪边走呢？哎，很巧，就在东镇门和玄武镇中间有一条道，上边没骑，得了，就这条道吧。这匹马下去，黄凤仙一看乐了，哎呦，阳关有路，你。

边也追，越走越高，越走越高。王兰英着急呀、啊，啪啪一个劲打这匹马，这匹马马不停蹄，一下子就跑到了山头。到山头，王兰英一瞧，哎呀，吓坏了！怎么，眼前是一道山涧？书中暗表，九龙飞虎峪。什么叫九龙？其实是九座山头，坐着你还是溜的，闲聊干什么都行，不许出总镇门。就是这么个地方，正因为知道前面是悬崖峭壁，所以才没封死。黄凤仙明白呀、啊，你到悬崖边，你非回来不可，不回来，不回来你走不了。王兰英一看都吓死了，这我们要回去，回去脑袋都没了，要掉下去，碎尸万段，怎么办呢？王兰英一想，哎，认可碎尸万段，死我也不能回去。反正今天我从西岐州带来这波人也都尽了，爱怎么怎么地吧。为了杨宗回，为了杨宗棉，我也喝出去了，响到这两脚踹蹬，磕下一碰飞虎战，小肚子往前一踏实，告诉孩子把眼睛给我闭上，啪，猛然照着马的肋条骨当又是一拳。王兰英这匹马是西凉的宝马良驹啊，个儿也高，力气也大，要不然驮王兰英能行吗？这一下子急了，他也。

央他的小师弟把他飞刀给收了，那还不说，自己的膀子江翠萍也要投降宋营，而且江翠萍还跑了，没回营盘。江德回去见韩昌，叫韩昌好顿臭骂，说江德你是人吗？你居家满门叫老杨家给杀了，你妹妹还要投降宋营啊，要跟那个杨宗英走啊，你这当哥哥的要管不了，你够的什么元帅，你连你妹妹都管不了啊。江德说你别着急，我去找他，我准把他管住。韩昌说好，你把他找来。就这么江德就走了。不用他找，其实江翠萍离开了宋营以后丧荡游魂无处可归，自己正往前走呢，偏巧萧太后来了。萧太后干什么呢？因为天门阵打到这个程度，眼看要决一胜负，他不放心，是亲自督阵。一瞧前边来的原女将，仔细一看是他的干闺女江翠萍，一看那样就知道有事儿。萧太后特别会用人呐，叫手下的将官把江翠萍叫到眼前，问你怎么了？江翠萍就哭了，说是皇娘啊，我打了败仗了。江翠萍没敢说自己和杨宗英那段缘分，为什么呢？他知道这说出来了得了，这个亲事他也犹豫。第一，他看杨宗英挺好，自己也应该将终身许给他，可是又什么呢？恨老杨家杀了他居家满门十几口，据杨宗英说老杨家不能干这种事儿，没干，可是谁能为证？我还应该将此事问个清楚。所以萧太后问他，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两军阵前怎么样了？江翠萍巴嗒巴嗒掉眼泪，皇娘，我打了败仗，没脸回去了。我这是到皇城去找您去。哎呦，孩子，那你快跟我走吧。领着江翠萍往回一走，正碰见江德找他的妹妹。江德看见他的妹妹，火压的又压，把他叫到一边，仔细的追问：你为什么不回天门阵？你跑到这块来？江翠萍实话实说：哥哥呀，据杨宗英说，我的居家满门不是杨家人杀，再一个苗秀英我的姐姐为媒将我许给杨宗英了，所以我心中为难才离开了营盘。江德可火了，把江翠萍好顿骂呀，说妹妹呀，你太糊涂，我居家满门不是杨家杀，谁杀？谁能为证？这是杨宗英故意的给他家走了罪过。第二，两家对立仇敌呀、你跟杨宗英啊，这要叫萧太后知道，不但你活不了，连我脑袋都得掉。我告诉你，你打消这个念头，永远不许提。你跟太后好好的回到营中，到天门阵去，听见没有？翠萍说：“哥哥，你说的话我都记住了，我心里有本账，今后我不再提这事儿就是了。”就这么，江翠萍跟萧太后又回到了九龙飞虎峪后边的行宫。最近呢，天门阵缺粮草，韩昌、韩延寿叫江两个躺着不动了，唯独这个坐起来了。江德一看，这我哪能放过呢？所以在刀下搏下，真巧，正好把王兰英给逼住。随后江德把刀往旁边一放，到近前伸手把王来英的丝绦解下来了，妈肩头龙二背给捆上，然后来到宗美、宗奎的近前，也抖开了丝绦，把两人也绑上。这两人昏迷不醒，跟死了一样啊，那还费劲了，那匹马不能也站起来了。江德冲着远处吱噜噜一打呼哨，有巡逻的翻兵翻将呼啦啦跑到近前，把三个人搭在马背上，分别带奔天门阵。江德、江飞兄挺高兴啊，我妹妹最近办着丢人事儿，要叫萧太后知道非生气不可，今天我算立点功，在天门阵里去。他刚往里走不远，就听远处有人高喊：江元帅！

0: 有一地马掉到山下，你看见没有？
1: 啊，看见了。
0: 那人抓住没有？
1: 抓住了。
0: 太后有令，叫你到行宫去。萧太后亲自审问。
1: 哎，这事你怎么知道？
0: 嗨，我们怎么不知道啊？是从镇里追出来的。
1: 好吧，
0: 来，往行宫去。把三个人押奔到后边行宫，到了行宫前止住脚步，派人往里给萧太后送信儿。萧太后的行宫修的就是比金殿小点儿，样式跟金殿一样一样。萧太后也来到龙书案子后边坐稳了，两旁边有人伺候着打着知识。萧太后忙问，
2: 听说困龙镇里去了一员女将，把杨宗勉、杨宗奎都救出来了。这个女的不含糊，我得见见，是相长三头还是尖生六倍
0: 啊？太后，这人已经抓到，在下边等着，只是黄凤仙掉到山涧里，到现在我们还没找着呢。
2: 哦，派人去找，把黄凤仙给我找回来。
1: 是。
0: 随后传旨要把王来英押上来。王来英这事儿啊，萧太后早就知道了。那韩昌是一天几次到这送信来，报喜不报忧，萧太后也不放心，所以坐镇在行宫，随时派人到镇中打探。王来英一攻镇，萧太后就知道了，后来听说抓住了，就这么非要见见不可。此时宗勉、宗奎都醒过来了，不过四肢无力，被压在一旁。王兰英虽然被抓，但是毫无惧色，不过心里很难过呀。真想不到这次困龙镇，虽然说我把宗勉、宗奎带出来，但是出龙潭又入虎穴，看来我这所为国尽忠。想到这昂首挺胸，大步来到行宫的金殿，抬头往上边瞧了瞧，只见上边龙书案后头坐着萧太后。萧太后六十开外，接近七十岁了，可是看去只有五十多岁，皮肤细腻，非常精神，满头的珠穗，身上的衣服十分的华丽，往这一坐真挺威风。他一看王兰英，把他吓一跳，他长这么大也没看见过这么丑的女人。他的宫中无数宫女儿都是民间最美的美人挑选进来的，他哪见过王兰英这模样呢？比别人高一头啊，鸡娘沟都起鸡皮疙瘩呀。哼哼，我还不如你呢。听说那两个人是你的儿子，那好，我叫你瞧着，先把你儿子杀了，叫你尝尝什么滋味，再杀你。去吧。两旁边有人过来把王欢女吓出来，王兰英能不喊吗？跳脚的骂呀。萧太后也不在乎，在这块一坐，洋洋得意。霎时间行宫外边立好了窗穴，当中是绑着王怀女，左边杨宗勉，右边杨宗奎。刽子手啪把红绸子撤掉，鬼头大刀一举，就准备萧后再下第二道旨意，人头落地。萧太后这个女人很残暴，要说杀个人就像撵个臭虫一样。来呀，把这三个人的人头扒了下来。
1: 是。
2: 哎，先把那两个小的砍了，完了再砍这个老的。
0: 此时王兰英心里难过，他替宗勉、宗奎难过。有人把刀一举就要往下落，就在这阵儿，就看从旁边风似风火似火跑来一人，一边走一边干。

喊刀下留人，刽子手把刀刷撤回来了。王来英也烦了，在这个地方还有人给我讲情呢。他顺声音一看，来个女的，王来英不认识，宗勉认识，谁呀？江翠萍。哎呦，哦，对呀，我在连营的时候听说了，啊，他打到天门阵内，困在里边，那宋营得信之后，非来救不可。来一个，你别看他嘴这么说，心里琢磨到旁边有一座空房子，外边上了锁，有两个人看着。王来英被压在里边，心里很难过，他都不是怕死了，主要是没救出宗勉宗奎，刘云霞刚刚死去，心如刀扎一样。桥楼之上，梆梆晃晃，二更天了，里边漆黑一片，只有窗户纸被风一吹呼哒呼哒在响。就在这阵儿，就听外边有人问，谁？我。你谁？你喊什么？你仔细看看。哎呦，驸马爷，哦，您到这儿有事啊？啊，我到里边看看押的宋将。哦，那太好了，把门给我开开。哎，好好。王来英心想，驸马爷到这干什么？紧跟着就听门上锁在响，紧跟着滋妞妞门开了，嘿嘿，驸马爷您请进吧。刚说完就听着，哎呦，咣当啊！王来英一听声音，杀人了，紧跟着一阵噔噔的脚步声，噔噔噔噔噔，来，他刚说来人呢，噗的一声又死了一个。王来英的心噔噔直跳，这是谁呀？紧跟着戳，外边闪进一条黑影，随手把门关上了，打着了火石火镰，点着了蜡烛，屋里的人都看清了。从外边进来这个人有40多岁，白脸黑胡，一身翠蓝缎的衣服，身上绷着斑斑的血迹，手中提了一口剑。三个人都不认识。进来一个人看了看，哪位是王兰英啊？啊，我就是。嫂子，我来救你来了。啊，把王兰英叫愣了，你是谁？哎，嫂子，我就是失落在番邦的杨八郎，叫杨彦顺。哦，王兰英明白了，想当初金沙滩双龙会，老令公金刀杨继业带着七狼八虎前去赴宴，没成想北国设下毒计，杨家的弟兄八人往外厮杀，大郎替了宋王死，二郎替了赵德邦，三郎马凯如泥，四郎八郎失落在番邦，四郎改名叫木易，招为驸马，公主是铁镜，八郎改名叫王顺，招为三驸马，公主叫玉镜，现在八郎都有个孩子了。因为杨四郎过关探母被萧太后得知，把杨四郎打入白虎镇，派人看着不许出来。杨八郎啊，始终没露，一直在幽州皇城里。这次萧太后到天门镇，把她的三姑娘和驸马杨八郎外孙子都带来了。杨八郎一到九龙山飞虎峪的行宫，可就待不住了，每天站在山头遥望宋营，心中难过呀。有什么法看看老太君，看看我的哥哥杨六郎呢？我四哥还思念故乡，过关探母，我就走不了。不行，我得想法回去，可是我要到宋营啊，我就不回来了。他正打主意呢，玉镜公主从

0: 萧太后那回来了，告诉她丈夫今天抓住大宋营三名战将，一个大刀王怀女、宗勉、宗奎，现在压在后边控屋呢，眼看我们大功告成，到那阵儿啊，咱也不住幽州了，咱也到啊，哎，中原住一住。他当好话说的，想到这儿，三个人转身想往外走，还没等到门口呢，猛然间说，这个女子也看清了，哎呦我的天哪，这不是驸马吗？这个人谁呀？后进来的正是江翠萍，萧太后的干姑娘。江翠萍在这儿，八郎心腾腾直跳，心想这江翠萍可厉害，她来这干什么呢？江翠萍暗想，我是来救这三员将的，驸马到这儿，大概我不好伸手了吧。想到这儿强作镇静，啊，原来是驸马。姐夫，你来干什么来了？
1: 啊，你来干什么？
0: 两人谁也不敢说，屋子跨过死尸，除了小院往左一拐，刚一拐，就听着外边被宗勉他们带到，我在这对付一阵。不，您是驸马，您应该走。
1: 嗨，
0: 别提着驸马，驸马还是我和他们拼，你走吧。八郎摇摇头，江小姐，我是杨家人，理应为国尽忠，为家尽孝，你是外姓，又是女孩家，能这样侠肝义胆救人，我很感激了，你快走吧。再者说，有我在这能挡住他们，你在这不好使，你把他们送出去，如果没被他们看见，你还可以回来把我救出去，实在救不了我，你也不用难过，在这营中卧薪尝胆，将来等杨家人打天门阵的时候，你能够按住一膀力量，我从此也感激小姐的恩德。这王兰英也说，崔小姐啊，阵中没有我们的耳目啊，你最好留下，有个风吹草动的好给我们送个信儿。
2: 好吧，那先把你们送出去要紧。
0: 江翠萍领着三个人跳过一座矮墙，奔马号去了。此时江德、韩昌已经进了小院，看见门前有两具死尸，屋子里空荡荡的，能不喊吗？这一喊哪，哎呀，军兵乌龙都进来了。
1: 元帅，怎么回事？
0: 不好，三名宋将都不在了，可不送营了。
2: 哎呀，妹夫，你疯了，
0: 你这么做叫太后知道要生气的，死也值得，也应该了，要不然我更得挨骂了。所以大步奔行宫，到了行宫门前一站，告诉韩昌，你先给太后送个信儿。韩昌到里边和萧太后把刚才的事儿详细说一遍，萧太后气坏了，怎么我三姑娘也反了？把他给我带来。萧太后穿好了衣服，来到了旁边的一个议事厅，坐稳了，把八郎带进来。萧太后强压怒火呀，王顺呐，是你放走的宋将？八郎点点头，对。王顺，为娘哪点对不住你，你向着大宋营呢？
1: 哼，
0: 萧太后，你别忘了我是中原人呐、
2: 啊！你虽然是中原人，可我女儿都给你了，又给你生了孩子了。
0: 嗨，太后啊，你别忘了我是杨家后代
2: 啊！王顺，你是杨家人，你疯了吧？
0: 不，太后，我不叫王顺，我乃金刀令公杨继业之子，排行在八，叫杨彦顺。上文书讲到，萧太后强压怒火呀，王顺呐、啊，
2: 为娘哪点对不住你？你向着大宋营呢？
0: 哼，萧太后，你别忘了我是杨家后代
2: 啊！王顺，

我不叫王顺，我乃金刀令公杨继业之子，排行在八，叫杨彦顺。哦，萧太后差点昏过去啊！跟老杨家打了好几十年仗，结果自己两个女儿都嫁给老杨家人，二公主铁镜嫁给杨四郎，三公主嫁给杨八郎，可惜我的心血白费了，一切全完了。我还能好吗？家里净养些奸细，还都是我的姑爷，这还不含糊，没把我脑袋拿起来还就不善呢。他一摆手就杀了，武士过来抓住八郎的胳膊给上了绑，往外就推。杨八郎什么也没说，心想你杀了我，口眼一闭也好。韩昌也傻了，心的话好悬呐、我成天和着这个四郎八郎打交道，到现在我才明白，我这脑袋没混丢了还算不行，我和老娘家人天天混一块儿，没死算捡条命啊。八郎在外边一被绑，消息很快就传出去了，整个行宫前前后后将官军卒文武官员全来了。因为什么？要杀驸马。不知道为什么呢，都到里边来打听。萧太后把文武官员召集来商量，怎么能守住天门阵，又把驸马处理的事详细的说了一遍。这些人都不敢言语，为什么呢？杨八郎是杀也不对，不杀也不对，杀了现在萧太后在气头上把他宰了，过三过五一合计，哦，我姑爷死了，他该怪罪我们了。不杀这就奸细呀。大家正在这犹豫不决的时候，三公主玉静来了，外边连抓人带杀人的，他能不知道吗？有宫女们到里边送信了，说公主可了不得了，不知道为什么要杀驸马呢。三公主领着孩子小纳哥哭哭啼啼就跑来了，先到法场看杨八郎，一看八郎法纪散乱，被绑在了庄阙之上。啊，驸马，你为什么被绑啊？他的儿子也过来了，爹，你怎么得罪我皇姥姥了？他怎么要杀你呢？八郎和玉静夫妻感情挺好，把法领子啪往后一甩，看看娇妻，瞧瞧爱子，心里也不好受，强忍着悲痛。公主，我对不起你，其实这个罪过不在你的身上，是在你娘的身上。我也不对，我乃杨门之后，隐姓瞒名这么多年，我们两个才成了夫妻，今天我也该认祖归宗，回归我的故土了，不能老漂流在藩邦，更不能帮助你们大辽国打宋朝，所以我放走了宋将，惹怒了你的皇娘，还要杀我，我不恨他，因为这叫各为其主，我死后也没什么牵挂的，就是这个孩子，他叫杨宗年，你把他好好的带大，教养成人，将来你能叫他回到天波杨府去，就算你我夫妻没有白白的一场啊。玉静听完这话如惊雷震耳呀，成亲十多年，今天才知道这是杨门之后啊，哎呀，此事可得怎么办好呢？我二姐给了杨四郎，哦，我给了杨八郎，怎么都凑到一块儿去了？天哪，也不怪我皇娘杀他，但是他要死了我可怎么办呢？这驸马，这事儿你怎么不早说呀？哎，玉静，我怎么能告诉你呢？那难道说我们是同床异梦？不，你对我天高地厚之恩，要不差这个，我也早就反了。事已至此，你我夫妻十几年，孩子都这么大了，我怎么能

0: 费心得叫你这么死呢？你等一会儿，我找我母后去。别去了，去也没用。不，我一定要说，叫他把你放了。杨宗莲在旁边听得明白白白的。哦，我是老杨家人呐，爹，那我也去找我黄姥姥去。孩子，你别去，咱要点志气，不就是死吗？怎么能到他的眼前说好话流眼泪呢？你回来，你要是我杨家后就不许动。
1: 嗯，好，爹，我听你的。娘啊，你好好跟黄姥姥说说，把我爹放了吧，我要爹。
0: 孩子别哭，我就得去。玉静离开了法场，往里边有人给送了个信儿，来见萧太后。到里边扑通就跪下了。皇娘啊，我给驸马求情来了，求您留他一条命吧。萧太后看见女儿也难过了，尤其这老三是最小的女儿，那是萧太后的眼珠宝贝疙瘩呀。大公主文静给了韩昌了，早就分开住了。二公主给了杨四郎，现在杨四郎被打入白虎镇，二公主疯疯癫癫的在皇城里软禁起来了，所以萧太后就拿着三女儿当贴心人，女儿好，姑爷也好，外孙子也好啊，所以才一步也不离给带到了行宫里。想不到有这么个打击，这三姑爷是杨八郎，心里也明白啊，姑爷一杀，这女儿孤苦伶仃的守寡呀。他强忍着悲痛，皇儿，你都知道了？
1: 娘，我知道了。
0: 他是杨家人，倒没什么，我也不生气。谁让当初我乐意把你给了这个人了呢？可恨的是，这杨八郎跟你成亲十多年，你又给他生了个儿子，也没收住他的心，他还向着宋朝放走了王来英，他是狼心狗肺，这样人再要留着，为娘的江山难保，不定每天我的脑袋和你的脑袋都得睡丢了。孩子别难过，贪什么事儿办什么事儿，把他杀了，对于你娘另有安置。
1: 皇娘啊，您快别说这话了，你对他好，可是他对你也不坏呀，他对我那就更体贴了。可是人非草木，谁能无情，思念家乡，怀念父呢？母后，您不要难为孩儿，如非杀驸马，孩儿也很
0: 可诈了。
1: 娘，你怎么也被绑了呢？孩子，你皇姥姥翻脸不认人，非杀你爹不可，我求不了情，和你爹一块儿死。娘啊，那我怎么办呢？孩子，可怜的就是你，你成了无父无母的苦命人了。
2: 哎呀娘啊，那不行，你别哭，我找我皇姥姥去，他敢杀你们，我就和他们拼命。
0: 杨宗莲和八郎学过武艺，肋下佩戴一口小腰刀，这是单独打的，比一般的尺寸都短，他噌就抽出来了，然后连窜带蹦的往行宫里闯，两边卫士不少呢，能不拦吗？这个刚过来一拦，这杨宗莲像疯了一样，小刀刷刷刷上下紧划了，给碰伤了两个，那几个都不敢过来了。那是萧太后的外孙子，谁敢动啊？别看闯行宫，平时他随便进呢。再看这小孩跑到里边，站在桌前也不叫姥姥了，用手指头点着，萧太后，你好大的胆子，敢把我爹我娘给捆上要杀，你问小爷爷乐意不？今天小爷和你拼命了。周围人一听啊，都乐了，怎么这辈儿乱套了，一个姥姥一个小爷，他们俩成平辈儿。萧太后啊，素日最疼他，

天这一骂可有点破门帘子挂不住劲了。小纳哥，你敢骂你的姥姥，你杀我爹，你杀我娘，我骂你我还宰你呢。小奴才，我白疼你一回了，我这是为谁呀？你爱为谁为谁，我就是不让你动我爹，你动我娘。哎呀，小冤家，你可气死我了，把他给我捆上一块杀。小太后，我和你拼命了。他取着刀往上直窜呢，被韩昌给抓住了，用根绳子给捆上了，也给推出去了。杨宗濂这一骂可刺伤了萧太后的心，受不了了。这个女人呐，向来是主意正，胆子大，有魄力，可是今天有点支持不住了。天哪，我这是怎么闹的？老杨家人成了我的姑爷，把我的女儿都给拐出去了，我外孙子也反了。天哪，我这大辽的疆界是怎么执掌的？他又想起自己丈夫了，你要是不早死呗，我也没有今天。他就觉得天旋地转，趴在桌子上稳了稳心神。哼，谁爱反谁反，只要有我的这个皇位，我当一天就不容你。二公主为什么疯？不就是因为杨四郎吗？可是我这不能留奸计，哎，也不是说把他留在这，可把杨八郎打入天门阵，派人看守，等天门阵大功告成，再把他领回北国，那阵儿他也就死了心了。有理，好吧，把杨八郎给颜荣送去，叫他派到镇里。就这么把八郎送走了，后来被颜荣给派到玄武镇内，等打阵的时候还有出头那天。再说这边把玉静和孩子放回来，外边准备好车辆，收拾好东西，叫娘俩上车，连夜押送皇城。派谁去呢？一般人送萧太后还不放心呢，那是他的女儿外孙子，一合计派江德江飞雄去吧。可是江德追赶王兰英还没回来，派人去找。天快亮的时候江德回来了，追了半天也没抓住王兰英、宗勉、宗奎。就这么江德回来了，萧太后千嘱咐万叮咛，半道上千万别出事，把我的姑娘和外孙子送到皇城看起来，你火速的回来。江飞雄点头，外边点齐100名军卒，套好了车辆，叫娘俩上了车，离开了新宫，直奔皇城。一路之上，玉静心里难过呀，丈夫送到天门镇，我到皇城，这叫生死的离别呀，什么时候再见面可不一定了。尤其送到天门镇，凶多吉少，夫妻能不能见着那不一定。杨宗濂呢还一个劲儿蹦的，娘，我不上皇城去，我是老杨的人，我得回去认祖归宗，我找我奶奶去，我得走了。孩子，你爹走了，你再走了，娘我可活不了了，你是我的心肝啊。娘啊，什么心肝肺子的，我得走。他一个劲儿蹦的，停住了，吁，站住，哪来的车辆，别走了。把军兵吓一跳，止住脚步一瞧，眼前停着一匹战马，叫莫顶银河兽，马上一员将官，青铜荷叶盔，身挂青铜荷叶甲，掌中是一杆枪，五官相貌长得干净。军兵没等送信呢，江德拨马就到队前，抬头一瞧，哎呀，真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谁呀？小老道杨宗英，他的小师弟。哦，我当谁呢？杨宗英。哎呦，哈哈，纳了半天师哥呀，师哥，哥弟，你挺好呗，好久咱俩可没见了。呸，你管谁叫哥哥，

0: 管谁叫哥哥，管你呗。江翠萍奖终身都许给我了，你不就是我的大舅哥吗？啊，你胡说。那位说了，杨宗英这么多天上哪儿去了呢？前者咱们讲过，由苗秀英做媒人，江翠萍终身许给了杨宗英，江翠萍已经默许了，因为杨宗英偷着跑了，这匹宝马也拐到宋营去了。江翠萍生气了，等找到城下一见杨宗英的面，杨宗英呢告诉江翠萍，你把你哥哥抓住送到我们营里，我就收你，要不然我不要，就这么把江翠萍气跑了。江翠萍一气跑回去，穆桂英就怪罪了杨宗英，说你办事也太赶尽杀绝了，江翠萍这么好姑娘，这么大的能耐，要是能收过来，这不是我们的力量，你怎么给逼走了呢？你去把她找回来，你要找回来你可以回营，你把江德抓住也可以回营，两件事都办不到，你永远不许回来。就这么他出马临敌，虽然战胜江德，可是没抓住，碰见了黄凤仙，被黄凤仙的三黄剑把他的枪尖削掉了，而且箭落之处把战马给伤了。就这么这匹马一惊把杨宗英驮走了，杨宗英一口气撩出能有五六十里地，等马一停住，宗英可傻了，我上哪去？得了，找我师父去了。就这么他回，你还和我打个什么劲儿啊？呸！杨宗英啊，说这话你连脸都没有了，你是人呢？我老江家和你们老杨家仇深似海，想当初我要投奔大宋朝，杨六郎嫉贤多能，杀了我居家十几口啊，此仇至今没报，我还能保宋朝吗？今天你到这儿来就是你的死期临头。哎，哥哥，我们老杨家多恨杀了你家了，哎，我亲眼瞧见的，还有什么说的？两人正在这说话呢，没想到叫车上的公主听见，外边的这是杨宗英要收江德，是因为他居家满门被杀在这儿，这件事我知道啊。玉镜公主说明前情，才有一段前敌去抓老贼王强。
1: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0: 上文书讲到，江飞雄押着玉镜公主走在半路，遇上杨宗英，杨宗英劝他师哥投降，江德不答应，说和杨家有仇，杨六郎派人杀了他居家满门。这些话叫玉镜公主听见了，玉镜公主开始为难，哎呀，这些话我是应该说还是不应该说呢？最后狠了狠心，公主下了车，拉着孩子来到江德的跟前。江元帅，今天我把实话都告诉你吧，你家被杀的事我知道。哦，公主，那是谁杀的？不是杨家人行凶，是宋朝的奸细为了叫你投降北国，给杨家栽赃，公道二字，也就是说两家打仗怪谁？怪我的母后啊，她不该信从老道严荣和韩昌，无故兴兵犯境，侵占大宋国土，摆下天门阵，伤害生灵，只落得连民打仗，男人出征，田地荒芜，天恨民怨。母后不但想当一国的人王地主，还要到大宋国土当皇上。他为了当皇上，把自己的女儿、姑爷、外孙子都不要，逼疯了我的二姐铁镜，把我软禁起来。他既不亲，也别怪我这当女儿的不孝。为了早日罢兵，南北议和，百姓安居乐业，江元帅，我告诉你一件事，大宋王强派人送了封信，这封信叫我看。

上边是这么写的，江德到皇城要重用千万千万。当时我不知道江德是谁，可是不久你就到了皇城，母后看完你武艺之后点你为二路元帅。我就想，那么王强、江德这是怎么？现在是老杨家的媳妇，我向着老杨家。我还跟你说一下，萧太后是我的娘，我讲的可是公理呀。江德听了这番话，如同万丈高楼失脚，杨子江心断缆风舟，在马上坐不住，跳下马来，蹲在道边，两眼发直。杨宗英也下。

0: 我到前敌去见太君，你老人家也跟我一块儿去吧，我保着你和我的小兄弟，咱们共到宋营。
1: 哎，宗英，我谢谢你。
0: 我去宋营，对不起萧太后；我回皇城，对不起杨八郎。
1: 现在我是左右为难呐、
0: 我也看破红尘，你争我夺，何时是个了手啊？不如入玄门出家修行，落个两耳不听窗外事，这叫耳不听心不烦，眼不见嘴不馋。只是宗莲还小，求你把他带到宋营交给老太君，这是杨家的点点骨血，这也算我对得起杨八郎了。随后他一推杨宗莲，快过去见过你的哥哥。宗莲见过宗英，抱住母亲的腿哭啊，
2: 娘啊，我不去，你跟我一块走吧。
0: 不，孩子，我和你到底是两姓啊，我姓野绿，你姓杨。这时江德蹲在道边说不说话，后悔的了不得。宗英想，这怎么办？娘俩哭。江德在旁边发直，
3: 师哥，我八婶娘的话你也听清了，这都是老贼王强干的事儿，你想怎么办吧？
2: 妹夫啊，我错了，净干见不得人的事啊，偷师傅的飞刀，抢人家的姑娘，投了大辽，疆场心胸，我没脸见人，不如死了。
0: 哥哥别难过，人非圣贤，谁能无过，知错改了就好，你跟我走吧。
2: 不，我还有什么脸去到宋营啊？
0: 那不行啊，翠屏还在萧太后那儿，得想办法把她找出来呀。
2: 好，我写封信告诉她，叫她投到宋营替我居家满门报仇，我是不到宋营。
0: 哥哥，那你要上哪儿去呢？
2: 哎，没地方，商量来商量去，最后杨宗英给拿的主意，叫江飞雄把玉镜公主送到皇城安置好再回来。杨宗英和宗莲回到山上去找江翠萍，玉镜公主答应了，因为宗莲跟着宗英去她放心。就这么，宗莲在母亲的眼前磕了仨头。
4: 娘啊，你回皇城等我，我救出我爹之后再去看你去。
0: 哎，好孩子，你离开娘可没人管了，冷了多穿衣服，别冻着，出去和你的哥哥们说一声，免得走单了再出事儿。等你见着你的爹爹，把娘的事儿说一声。
4: 哎，好，我都记住了。
0: 快再给宗莲弄匹马，要不说当老人的想的就是周到。公主眼泪刷刷往下直流啊。有人给宗莲弄过一匹马，德胜勾鸟之环也给带了口兵刃，随后两下洒泪而别。江飞雄送公主到皇城，后来三公主出家了，江飞雄也没回前敌找个高山修行去了。回过头来咱再说杨宗英杨宗莲两人接着去，好不好？
2: 宗英说，那可太好了，可就是我怕他们把你杀了。
0: 不能，不能杀。
2: 嗯，那更好，你足以探听阵中的情况，想办法把阵中的一切给我们写清楚弄明白，叫江翠萍帮着你，然后把东西给送出去。
0: 行。
2: 哎，我怎么给你送信啊？
0: 不要紧，我先回连营把王强的事儿告诉八王，快把这小子抓住，然后我常到飞虎玉府进来，我老在这转悠着，你什么时候送信儿，哎，我都能来。
2: 好了，就这么地。
0: 杨宗英送他，怕他小半道出错，把那封信呢、给他藏在贴身的红兜兜里，兜兜是假的，把兜兜嘴撕开把。

信搁在里边，然后奔行宫。行宫在天门镇的北面，离飞虎峪很近。他刚到飞虎峪边上，哎，从左边的小道上来了一匹马。这两个人全看见了，在这地方走的全是北国的将官，吓得两个人急忙躲到树林里。别吵吵，等这个人过去咱俩再走。哎，松莲点头，哪知道那个人呢也看见他们俩了，催马来到林子边，高调杨宗英的枪尖，还伤了莫顶银和生。今天又碰上他了，想躲也躲不了了，这怎么办？黄凤仙怎么到这儿了呢？他是困龙镇的镇主，昨天王兰英不是闯困龙镇了吗？救出宗敏、宗魁三个人，骑一匹马往外闯，黄凤仙在后边追。等追到山涧边上，王兰英飞马渡山涧，黄凤仙也想过去，可是马一犹豫，扑通掉下去了，要叫别人就摔死了。黄凤仙可跟一般人不一样，有勇有谋，胆大心细，身子往下一坠就知道不好，一松手把刀就扔了，用手一划了边上一棵树，他荡了一下子，同时两只脚一甩蹬，马掉去，人在空中悬了一下。但是这两只手可停不住啊，荡了一下子，身子吹又下去了。就在他往下落的时候，底下有个人，这个人呢是到这悬崖峭壁这采药来的。上边马的威武铃哗楞一响，紧跟着嗖一匹马过去，把底下这人吓一跳。哎呀，这么头顶上飞马呀，他就从悬崖边上蹭跳到底下了。就在这阵儿，黄凤仙呼就下来，吓得他往旁边一躲，螳螂刀落地了，马咵也摔到下边了，摔个半死。紧跟着有一个人呜就下来，哎呦，这哪能见死不救呢？吓着人了，我得过去帮忙。他几步的赶到近前，正好黄凤仙一下子，他用手往下一拖，啪往边上一推，就把这顺劲啊给卸了，一下子推出有一丈多远。尽管如此啊，黄凤仙也昏过去了，连下带摔，还得多亏底下这个人呢，要没这个人呢，那当时就完了。等他来到近前一看，还是个女的。哎，快醒醒醒醒，他把她招起来，腿盘上给她捶在后背，葫芦前胸。黄凤仙因为迷迷糊糊的，就半倚半靠的在这个人的肩头上。一会儿黄凤仙缓过来了，等他睁开眼睛定定心神，哦，刚才我从山涧上掉下来的，我没死。他再往眼前一看，哟，眼前蹲着一个人，这个人年龄在个十七八岁，细高挑，大高个，瓜子脸，白净面皮，浓眉阔目，头上高挽牛心拔短，用块蓝绫子系上，一身白粗布的衣服，下边白袜云鞋，边上放个篮子，篮子里边放了不少的草药，上边搭件儿灰道袍，显然这个人是个道童。姑娘一想，哎呀，我怎么在人家肩头着呢？脸一红，有点不好意思，赶紧挣扎坐起来。这个道童也觉得不得劲儿，站起来了。哦，你醒过来了啊？难道是您救的？哎呀，你从上边掉下来了，我给把这劲儿给卸了，推到一边，怎么样，摔伤没有？姑娘心的话，我觉得哪都疼啊，脸上也破皮了，胳膊也破了。他看了看伤，这个道童心挺好，从怀里掏出个小药瓶来，里边倒出点药面来，这是外伤药，是我师父给的，他怕我摔伤了没法治，就给我带在身边，给你上上点吧。哎呀，不用了，别客气。来，说完给黄凤仙

上上。哎呀，是有心再拦吧，不好意思，男有别，授受不亲。刚才人家把我接住，又把我抽起来，想到这儿，脸通红，心乱跳。哎呀，这个人到底叫什么名呢？你看，我也没问问，等事后我去拜访拜访人家。哎，我走吧。姑娘站起来想走，浑身疼得了不得。要知道这个，我别让那个道童走啊，他把我送到军中多好呢。此时天色已经黑了，姑娘往着青石这一移，动不了了。自己合计起来也挺难过的。我随我父亲到天门镇之后，两军阵前我虽然打了胜仗，回去太后也恭敬，元帅也敬酒，我爹乐的眼睛眯缝着一块儿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不好受。前者杨五郎把我引到那个树林，领着一个老太太，说是王氏，是我的娘。到底是真是假呢？要说是假的，那个老夫人哭的这个痛啊，我的心都发酸。要说真的，回去问我爹，我爹不承认，他说你是北国姑娘，我娘还在皇城。可是皇城那个娘对待我，我就别说了，我总觉得拿我不当亲闺女。那天见那个夫人长得倒有点和我相似的地方，这是怎么回事？不行，回去我还得好好的问问我爹。走，他想站起来，哎呀，浑身哪都疼。抬头再一看，那匹马半死不拉活的，没法骑了。那口刀倒是在这儿，不过也有些个弯了。这口刀能将就使，这匹马也不行了。要知道这个，我没让那道童走啊，叫他把我送到军营多好。后悔也晚了，叫也叫不来了，提着刀往外走，那可就费劲了。你说这老山沟又没有人，她又是个女子，身上有带伤，直走到天光放亮才从山沟里出来。要往前走了能有五里地，这五里地能赶上平时十里地走，日出三竿了才到在大道边上。我呢，真凑巧碰见杨宗英、杨宗莲躲进树林，黄凤仙急忙赶到，冲里边一喊，杨宗英打里边出来。他一看见宗英，昨天晚上一肚子火都发在了人家身上。杨宗英一看见黄凤仙呢，心也咯噔一下，嘿，咱俩这才叫前世的冤家，今生的对头，又碰上了。哦，杨宗英，上次两军阵前便宜你，留你一条狗命，今天我看你往哪跑。嗨，我也没想跑，丫头接招吧，你不是人。说完抖枪便刺。上文书讲到，黄凤仙他丧荡幽魂正往前走呢，真凑巧碰见杨宗英、杨宗莲。他一看见宗英，昨天晚上一肚子火都发在了人家身上。杨宗英一看见黄凤仙呢，心也咯噔一下，丫头接招吧，你不是人。说完抖枪便刺，黄凤仙拿大刀汤往外磕，平时磕这一下子不算回事，今天震得黄凤仙伤口哪儿都疼。他昨天摔了一下子，哎呦，看来我还够呛呢。杨宗英啪啪啪大枪抖开了，黄凤仙难以招架，一着急擦探背膀，用左手把剑抽出来了。无数的山林树木转来转去，杨宗英嗖钻进一片树林，黄凤仙没敢进，因为怕人家暗算他，所以他跳下马冲里边喊，哎，

杨宗英，给我出来，我看见你了，你不就躲在那棵树后了吗？你再要不出来啊，我可要进去了。实际他是打诈鱼，他也没看见那么老多树挡着视线，他哪看得着。黄凤仙就堵着树林边骂，就在这阵儿，就听里边嚓嚓嚓有脚步声，紧跟着有人问，谁呀？喊什么？嗨，少废话，你给我出来吧。从树林里走出个道童来，黄凤仙刚想宝剑往下落，他愣住了，怎么？眼前站着道童，正是昨天晚上在山涧下救他那个人。黄凤仙脸儿一红，把剑又撤回来了。哦，是恩人呐。哟，哦，是你呀，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你喊什么啊？恩人，刚才我追赶宋将杨宗英，他进了树林了，我在喊他，把你惊动了。哦，哦，那你找他吧，我走了。哎，别走。哎，恩姑，昨天我忘问了，您叫什么名字？家在哪儿啊？我以后报恩也好找你当镇主。好，我记住了。哎，这人一抬头，瞧见黄凤仙手中的剑了。小姐，你手里的剑叫什么名字？哎，叫三黄剑呢、啊。这是保兵刃，切金断玉，削铜铁如泥，迎风断草，吹毛利刃。道童一乐，这个我知道，我师父也有口剑叫三黄剑，你那是雌剑，我们这是雄剑。别看你那剑那么厉害，可是碰上我们这口三黄剑，你还白给啊。黄凤仙当时愣住了，他听他父亲说过三黄剑确实是两口，想不到那口雄剑就落到他这儿。小仙长，你能不能把那口剑拿来我看看呢？那可不行，这是师父镇山之宝啊。那我求你件事行吗？什么？将来有人借下口剑的时候，可千万别借。那能借了，等到你下山用这口剑的时候，你可千万去找我呀。好，我记住了。黄凤仙出了树林，又转了一圈，没找着杨宗英，他走了。这个道童转身进树林，哪知道两个人说话都被躲在旁边的杨宗英听得明明白白。宗英想，这个道童的师父有口宝剑，可破黄凤仙的三黄剑，这可是件喜事，我何不回头看看。杨宗英急忙躲在树后，麒麟子已经觉出后边有人。有人跟着我，我试试。他故意的脚下加快，蹭蹭蹭蹭蹭，这一下杨宗英跟不上了，因为他有盔甲在身，太笨了。宗英急忙摘盔卸甲，把东西放在一块，心里合计，放哪儿好呢？放在地下，回来我要找不着怎么办？万许要来的人都给我拿跑了呢，放在树上这也搁不住啊。他心里犹豫，他带着一转磨磨，麒麟子早就看见了，磨了个圈就来到杨宗英的眼前。哎，你是干什么的？你在我身后跟着要干什么？杨宗英一看怒了，也就不再瞒了，站起身来问我，我是宋朝大将，叫杨宗英，刚来破黄凤仙的那口三黄剑呢。走吧，走吧，走走走吧。我告诉你吧，这口剑就砸碎了，扔在山涧子里，也不能给你呀。快走，再多往前走一步，我把你的双腿废了。宗英把眼睛瞪起来了，呀哈，好大的口气，我不和你置气。我要见你师父。你见我师父？行啊，这么办吧，你要能把我赢了，我就领你去，赢不了我就把你砸吧砸吧，扔到山沟里。什么？要打架？

0: 回去求去，来吧，不过得找个宽敞的地方。
1: 行啊。
0: 两个年轻人一叫号，火就起来了。两人离开树林，来到外边一片草地上，杨宗英立稳了脚步，往前呜的一扑，来个虎扑子去抓麒麟子的肩头。麒麟子往前一矮身，旁边一闪，杨宗英扑空了。麒麟子上边一晃，下边啪一个澡堂腿，杨宗英抖身一往上一动，噌躲过去了，往下一落，双掌直奔麒麟子劈来，两人插招换式打在一块儿。宗英一看麒麟子的招数出来，这是急如流星，快如电呐！好，能耐志在我一上，不在我一下呀！就看人家不慌不忙，一招挨一招，一式挨一式，使得有根基。两人打了个平手，麒麟子也佩服杨宗英，行啊，我还以为我这两下子是我师父的亲传，打遍天下无敌手呢，想不到这个人和我年纪差不多，我跟我打了平手。要这么打，就是天黑我也赢不了，得怎么办？有了，我得给他点便宜，给他点便宜。我来个败中取胜。就在这事儿，杨宗英使了一个童子鸳鸯腿，啪一踹麒麟子，麒麟子就是扑通倒下了。这倒下呀，那可不是愣摔跟头啊，而是有招的，往旁边一倒，左腿伸，右腿拳，明白的人你别过去，把他招就破了。不明白的，以为人家真输了，伸手一抓，或者是用脚一踩，只要你到近前那就行。人家拳着这条腿，猛然啪地使劲，左脚点地，右脚啪地一蹬，就是人家踢着你了，他也起来了，你也倒了，然后他往你身上一扑，你是非带伤不可。麒麟子用这招就是败中取胜，伤弱红中，畜生不许踢啊！吓得麒麟子把腿又拳回来了。但也一样啊，你要不踢人家，人家可要抓你。麒麟子知道练武术人肩肘万跨戟，到处都可伤人，而且伤着那就是伤筋动骨啊，他怕人家把他抓住，所以右腿一拳往旁边一咕噜，来个就地十八滚，咕噜。我记住这个地方。杨宗英站起来，拍打拍打身上的乱草和土，找着盔甲包和战马，他走了。麒麟子刚才为什么吓得那样呢？因为他听出来了，是他师父喊他。他跑到树林边往远处瞧了瞧，没看着他师父在哪儿。哦，走了，再回去吧。他一口气跑到了庙门前，一看呢，他师父在庙门那站着呢，不喊那个一脚可就把人给踢死了。师父，那是宋将，他叫杨宗英，这个人太坏了，我在前面走，他在后边跟着，非要上我们庙找你不可。找我做什么？是想要偷我们那口三皇剑，我才和他打起来的。你怎么知道他要偷剑呢？他偷东西能告诉你吗？
1: 这个
0: 是知道，这个杨宗英在暗地里听见了，我在前边走，他在后边跟着，被我发现了，我一问他，他就说了实话，是这么回事。魏师天听完这番话一愣神，
2: 你随我到里边去。
0: 是。师徒两人进了青云观，直奔后边的豪轩。庙里头有几个道童扫院子的练功的，忙忙活活。等来到了里边，老

0: 倒在蒲团上坐好了。徒儿啊，还算你有福气，多亏没踢那脚啊。你要把杨宗英踢伤了，你这辈子也别下山了，也就得跟我出家了。师父，您说这话什么意思？我不明白。你知道吗？这几天我到两军阵去了，打听两国战情，所以你该下山立功去了。麒麟子挺乐，心的话，我早就不爱在山上待了，每天听有战鼓声，瘪了号角声，就是不让我走。嗯，这回下山我找黄凤仙去。对，师父，我什么时候走？收拾完了就走。哎，我这就收拾收拾。等等，师父还有什么事儿啊？哼，看把你急的这个样子，你下山到哪儿去呀？想保谁呀？这麒麟子脸一红，师父，您说过我是幽州皇城人，我又认识黄凤仙，那当然我保北国了。嗯，畜生，错了。啊，怎么？你应该保大宋。麒麟子糊涂，师父，这是为什么呢？我是北国人，怎么保起大宋了呢？你哪知道你家里的事啊？你现在还不知道你姓什么叫什么，就知道叫麒麟子。麒麟子是我给你起的。你家原籍是山西池州火塘寨，后来搬家到京城天伯杨府，祖父乃金刀令公杨继业，三年了，一夜学成也该走了。在皇城的时候，萧太后给你起的名字叫铜铃哥，我给你起的号叫麒麟子，你父亲给你的名字叫杨宗峰。只有你父亲留的书信叫你回到中原接续杨门的香烟后代。孩子，把这封信你拿去看看吧。杨宗峰打开书信一看，纸都黄了，墨迹也不太清了，但是尚能认出。看完信之后放声痛哭，17岁了，不知道自己身世啊。师父啊，我该怎么办呢？我应该到皇城看看我的爹，看看我的娘，再到宋营去，行不行呢？不用去了，你父杨四郎曾经过关去看佘太君，此事被萧太后知道，萧太后把你爹打入天门镇的白虎镇。为了此事，你娘都疯了，家中还有你的二弟叫杨宗贤，你只管去天门镇救你父亲去，一来是父命，另一个是师命，回宋营去吧。随后魏师天就把萧太后以给天庆梁王报仇为名，实则侵犯大宋朝的事说了一遍。现在破天门阵正在用人，仙长任道安给我送了个信儿，叫我到前敌帮忙，你先走，为师随后也到。师父，您什么时候到啊？我现在去请老杨五郎杨继康，金刀令公杨继业的哥哥，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此番我们共同帮着穆桂英去破天门阵。
1: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绎。
2: 大管家马狗子到老汪家逼战，朱元璋说，我干娘不在，这账由我还。马口子说，好啊，拿钱。哼，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3: 呀哈，
2: 你小子耍横啊。
3: 嗯，那可不成。
2: 我没说耍横，我没钱，我有的是力气，我出力还债，行不行？
3: 好啊，不过趁着人没咽气，你得写个字据。
2: 可以，丫鬟。

0: 人，那谁能看不中呢？这个丫头，你给扛到小姐楼上去，你不有劲儿吗？啊，扛。朱万章知道他找别人，试试。他推了推，哎，推了动，往下一哈山，一伸手把这柜子就捧起来，双膀一较力，说声起，抬。他把柜子举起来，周围几个长工短工看见了，好，有力气。朱万章没以为，腾腾腾腾，马口子看，呀哈。这家伙这有劲儿，哎，我告诉你啊，你这么举着，要把柜子摔坏了，我要你脑袋。上楼，快，往后去，走走，哎哎，对对对。此时小丫鬟得信儿，马小姐知道啊，父亲买柜子，赶紧安排地方，就站在楼这，手扒着栏杆往下看着。他恨马狗子，心太黑了。可朱伙计，哎呦，太厚道了，你可小心呐、啊。见朱文章腾腾腾腾腾腾来到楼上，然后柜子往下一放，干嘛？得放到外屋，你不能进屋。说丫鬟，哎，别呀，你扔到这，谁拿得动啊？往屋里去啊！朱元璋送木柜，演出一段巧节，良缘。
1: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0: 狠心的马狗子，百般刁难朱元璋。朱元璋为了给汪妈妈还债，忍气吞声。今天呢，他往小姐楼上扛一个大木柜，这柜子分量真沉呐、啊，200多斤。都说200多斤对个练武人呢也不算什么，问题是啊不好拿，这柜子没处抓没处拿的，来到楼上。

今天呢对我还真不错，送我面巾给杯茶。他拿起杯来一闻，喷香喷香，四楼喝了一口，不由自主的一抬头，你说多巧，马秀英站在一旁呢，因为丫鬟出去了，他心里琢磨，听说这个牛官啊力大无穷，而且还会武功，还认识字，什么模样？姑娘闪身去干嘛了？瞧一瞧，他一抬头，朱元璋一抬头，俩的眼球本就撞到一窟，右下炸开的桃花是粉嘟噜的那么漂亮，弯弯的眉毛，一对杏眼，悬胆鼻子，樱唇齿如皓肺，不但长得貌美，而且端庄啊，往那一坐气质好啊，这有天然的秀丽，自然的端庄，谁见过九天仙女，哪见过月见嫦娥，那就是神秘，有很多事情他没弄懂，所以仔细看看，姑娘不看便罢，一看，哎呦，不由得肃然起敬。只见朱元璋年纪在个十七八岁，身高八尺，细腰炸背，双肩暴隆，乌黑的头发又粗又壮，披散在脑后，用着野藤子系着。往脸上看，朱元璋皮肤长得很好啊，挺白，由于风吹日晒，古铜色皮肤，两头剑眉入鬓，一对大目有神，高鼻梁，四个海口，下嘴唇厚一些，下巴稍微呀、往前兜的着，这叫宽天庭，厚地阁，一看既忠厚，二目炯炯有神，这是英雄气概，壮士风度。姑娘看完，芳心乱跳，玉体不安。哎呀，此人长个好相貌，有力气，会练武，看来这个人这是在这卧薪尝胆呐。请用茶。多谢小姐。朱元璋刚想再说一句，楼下喊上来，儿子，四伙计，下来下来，怎么不出来了？谁呀？马狗子。朱元璋赶紧把茶杯一放，转身下楼了。丫鬟在门口站着，转身就进来了。小姐，你看马管家太坏了，对那个姓朱的伙计净叫人干累活，白天放牛，晚上干活，还不给饱饭吃，一天呢就给两碗饭，他也吃不饱啊。他食量又大，哎，我这当小丫鬟呢可真没办法。丫鬟，去到厨房多要几个馒头，要点菜，用个食盒装上，给他送去。要，小姐，给谁送去？死丫头，给他送去啊。哟，小姐你心眼真好，我替那个朱伙计谢谢你了。从这之后啊，马小姐经常叫丫鬟给送点吃的，送点喝的，朱元璋非常感激。是啊，他在爹娘身旁受苦受累挨饿，突然这草棚子都漏风啊，冻得睡不着觉。偏巧这一天天一亮就开始下雪，开始啊，哎，小清雪，后来鹅毛大雪，从早晨一直下到傍晚。雪这么大，牛也不能轰出去了，不能够出去就没法打点野兔山鸡充肚子，只能昏点粥喝。朱元璋饿得受不了，躺在了干草上啊，翻来覆去睡不着，天已经黑了。朱元璋心里不好受，哎，我师父现在下落不明，也不知道刘先生身在何处。

出我们商量，举一旗推翻元朝，拯救黎民，如今都成空想啊。我本是要投奔郭子欣，没想到替干娘还债，住在老马家。哎，朱元璋啊，朱元璋，你满怀壮志，如今志在哪里，意在何方？哎，他不知不觉的就说出口了。想不到隔墙有耳，谁呀？马秀英，马小姐。马小姐领着丫鬟呢，每天都到后院去给他爹娘问安。今天晚上在母亲那屋多坐了一会儿，天黑之后由丫鬟领他回绣楼，路过草棚子，这小姐贴着皮斗篷正走在茅草屋的外边，叹气声听得清清楚楚，这姑娘止住了脚步。哟，哎，春香，谁在这屋啊？哦，就那个朱伙计。哦，是他，他就住在这儿啊。这不冷吗？哎呦，小姐，你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你那屋门窗户闭，生了炭火盆，穿着皮袄还觉得冷呢，这屋能不冷吗？又没有被，就睡在草上，哎，怪可怜的。哦，姑娘在这站一会儿。就在这阵儿，就听朱元璋在吟诗。哎，露屋破衣朔风寒，雪夜孤灯半愁眠，满怀壮志凌霄汉，何时还我好河山？啊！马秀英在外边听得清清楚楚。哎呦，这个朱元璋，好大的志向啊！满怀壮志凌霄汉，何日还我好河山？此人没有报国之志，忧国忧民之心，绝不会出此豪言壮语呀！哎，想我马秀英，今年18了。哎，没人把我们家的门槛子都踢折了好几根，可是总没有如意人。眼前之人，不就正是意中人吗？哎呀，他是放牛的，我父亲不能答应啊，这可怎么办呢？春香啊，这人好大的志向，嘘，别说哦，有人看见，快走！哎，姑娘赶紧随着丫鬟来到了楼上。丫鬟，去给我准备夜宵去。哎，春香走了，姑娘将门关上，脱下了斗篷，往这一坐，在火盆这烤个火，就在这阵儿。外边北风呼啸，呜，唰，哗，窗户被刮开了，呵，北风搅着烟雪，唰，哎呦，真冷啊！哎呀，姑娘赶紧把窗户关上了。是啊，烤着火盆我还冷呢，可是他。露屋破衣朔风寒，是啊，他得多冷啊，这可怎么办呢？哎呦，就在这阵儿，丫鬟进来了，提着食盒。小姐呀，我给你拿来最爱吃的，有麻饼还有汤圆，你吃吧。哦，我不饿，去，你给他送去。哟，小姐，你是干什么？我要做件棉衣。哟，还用你伸手吗？我去找李妈，李妈的活可好了，给你做。去，我是给她做。哟，她是谁呀？死丫头，明知故问，她在那儿那么冷，你还开玩笑？小姐，你心眼真好。

0: 准能活99。我就知道你有事儿，刚才你呀、啊、在那一皱眉我就明白了。在他吃汤圆的时候，我在后边用渣给他量了量，婶说量好了，按我说的做，保证没错。哎，好，这厨房二人，哼，捡地捡，续棉花续棉花，从掌灯时分开始做，到四更天，把棉衣做好了，小姐亲自包得了。嗯，春香啊，去给他送去。哎，等等，姑娘拿过一张纸，提笔在手，将笔告饱了，刷刷点点，写了一首诗，把它吹干了。你把这张纸给他，再带张空纸，叫他给我回一封信。哟，小姐，这写的什么？你自己不会看呐？嗯，花老虎，虎老花。好了，把这包递过来。哎哎哎，弄个灯啊！把这油灯点着了，看着没有？这写了一首诗，诗上的四句话。前文书我已经说过了，那上边没说我爱你呀、啊。是啊，那个年头谈恋爱跟今天可不一样了，在字里行间已经把自己的感情啊渗透给朱元璋，最后写得很清楚：他年成飞日，勿忘赠伊人呐、啊。就说等你好的时候，你千万别忘了我，我在等你呀、啊。朱元璋明白不明白？十七八大小伙子能不懂吗？看完这首诗眼泪下来，长这么大没人这么关心他呀。看着棉袄，看这封信，如果这东西落在他父亲手，马员外手，那还了得？这叫伤风败俗啊。朱元璋哭了，小丫鬟说话了，哎哎哎，我说哭啥呀，快把棉袄穿上。哎，还有写几个字儿，我拿回去给小姐啊。哎，好。朱元璋攒攒眼泪，小丫鬟把纸往这一放，有笔墨吗？有。朱元璋是念书的人，怎么能没有呢？赶紧弄点水，再砖上眼点墨，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写了四句话，28个字。怎么写的？上写韩信七十日，范睢敢提袍。他连这贴身小棉袄呢，把破衣服套在外边，用绳子一系，哎，暖和。这回啊在外边站3天也不冷。丫鬟姐姐，我可得谢谢你啊。那当然了，哼，想到小姐你可不能忘我。不会的，丫鬟姐姐，你叫嗨，我叫春香。说着，小丫鬟出来，她跑到外边走没有5-6步，突然肩膀被人抓住了，别走！要的妈呀，谁呀？哟，丫鬟回头一看，抓死人正是大管家马狗子。这马狗子早就听手下人说了，说是小姐马秀英对朱元璋一片深情，经常派丫鬟呢给送吃的。今天呢他起得比较早，他起夜就看见小丫鬟进草棚。嗯，这丫鬟干什么？偷男的？不敢吧，他就跟来了，可是晚了一点。朱元璋已经把衣服穿好了，小丫鬟转身往外跑，就这么把他抓住。你干什么？
1: 我
0: 没干什么。好你个奴才呀、啊！哎，你是不是给你家小姐传书递简？嗯，你该死！哼，你管不着，我是小姐的人，别看大管家，你管不着我。你看我管了管不了你，我找员外告你去！
1: 你敢？你敢？我跟你没完！
0: 他这一喊，马秀英听见了，为什么？他偷着给朱元璋做棉袄写情诗，那还了得？他也害怕，怕你知道，他就在楼梯这听着呢。一听丫鬟哭，他害怕了。春香，快回来！春香，哎，小姐，我回来了！噔噔噔噔噔噔噔。

0: 火甲门关好。春夏，怎么回事？小姐可坏了，是这么这么回事，情叫马狗子把我抓住了，这可怎么办？此事要叫我父亲知道，哎呀，
1: 不能叫他老放牛，
2: 你回我了。
0: 哎，您生气没用啊，要我看千万别声张，家丑不可外扬。
2: 这怎么办？我找
0: 你别找他，姑娘脸小，万一要逼着三长两短的，你可没有女儿了。
2: 那你说
0: 要我看呢，你这么
1: 啊，挺好啊，算了，那几个月你就不用在这儿，走吧，
2: 去吧。
0: 朱元璋明白了，
2: 这准是马狗子
0: 要把我轰出去呀、啊！哎，要在马家干活。

为妻。你说那朱买臣呐、啊，是又穷又酸又犟又憨，八竿子他也压不出个屁来。你们再看看我，这苗条身段模样打扮，漆黑的眉毛，反倒露的脸蛋，口才樱桃牙像蒜瓣呀，把牙给说大了。刚过门那么咱呐，都说他能有点出息，他成天呐不是写就是念，不挠是个太守也得对付个知县，算命的先生也说我是属红猴的，能当大干娘子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可哪曾想啊，今年他都40多岁了，还是个穷光蛋。这要不寻思起来呀，也就那么地了。这要寻思起来呀，你说我这干糊肚子都难受啊。

0: 神，这书中明理一妙趣儿无尽，讲论理论道德字字重千金呐、啊，手捧诗书往前走，
1: 瞎猫还过去，啊哈。

0: 夫人真乃贤德之妻呀。
1: 说人话，请转啥？
0: 我是说夫人门前站，不怕大风灌，迎我回家转，进门就吃饭。
1: 吃饭喝西北风都没有啊，今儿个刮的是东北风。
0: 哎，我也不是旱别你喝那西北风，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这书中说民以食为天呐。
1: 成天哼哼着倒头经，能当饭吃啊。
0: 哎呀这是书，
1: 多咱也没赢过，可不输咋的。
0: 你真是头发长见识短，长了一双巧蒙眼，拿着金子当瓦块，硬把白银当面见，我的贤妻呀。

到后来身配六国宰相印，是天下哪个不知闻，我劝贤妻多忍耐，官运到我就能直上青云，恢复要有个出头日，你就是堂堂正

0: 个是个好主意。但不知夫人你有何高见呢？
1: 给我写俩字儿。
0: 写字儿？写字儿可不用求人，咱是下笔千言，通今博古，真草绿篆，龙飞凤舞。但不知夫人你要写些什么？
1: 给我写封休书。
0: 啊，休书？
2: 周乃臣呐，你要是把我休了你就得好了，休了我吧，休了我吧，休了我吧啊。
0: 你闹着玩也没有这么闹的，写什么休书呢？
1: 写不写？
0: 不写。
1: 到底写不写呀？
0: 哎呀，不写不写，就是不写。
1: 哈哈，
0: 你，哎，夫人息怒，好说好说。

0: 往日里夫妻间吵吵闹闹，记个几句也就是了，可从未提起写休书一事。今天可不同往常啊，我朱买臣知书达理，怎能做这伤风败俗之事啊？唉，这是打不起散不起，胡搅蛮缠不讲理呀、啊、他要一犯病啊，我还得紧着鞠躬施礼呀、啊。哎，夫人别生气了，买臣这厢有礼了。啊啊，我量量抗言，一尺二尺，没少量啊，你们都没摊上啊，摊上都不如我呢，收收媳妇啊，
1: 滚。
0: 哎，是
1: 写。
0: 哎，好说，我说咱俩可是老夫老妻了，那么多年的情谊那就一刀两断了。
1: 哪儿来的情啊，哪儿来的义呀、啊、
0: 贤亲

几文，三里五村无集镇，百里之外去挑寻，好歹遇见菱花镜，谁知还缺少钱一文，记得为父团团转，人地两上求借无门呐、啊，无奈我长街上替人写。

0: 靠谱帮烦死的人呐、啊！当初我盼你蛟龙能入海，谁知你是官羊离秋月阳，月经济你穷根儿扎有八丈六，八十六辈你也翻不了身。
1: 有穷也要富，穷富不能永扎根呐、啊，大江半也能翻上下，葫芦卡哈。
0: 寻思我不明白呀，这七出不就是破米啦、撒年啦、登灶啦、洗春啦、做贼啦、养，反正没好事儿。你这么一写，谁还敢咬我呀？啊，你就写朱买臣家穷，养活不起老婆了，写吧。
1: 嗯呐、
0: 啊，对，我呀得上外边抽抽抽抽去。

0: 妻呀、啊，你别哭了，我不写了。
1: 不写了？
0: 嗯，我不写了。
1: 咋不写了呢？
0: 我就寻思寻思吧，我就不写了。
1: 哈哈，你寻思老娘这哭是真的呢？我这是遮遮左邻右舍的耳目，你给我写，你给我写，你给奶。

太甚，分明是看我无能起外心。我忍气吞声求和睦，你得寸进尺坏人论，我苦读诗书求上进，你逼我打柴进山林，回来寒暖全不问，恶言恶语骂夫君，抡起扁担将我打，一心要离开朱家门。既然你把良心坏，休怪买臣我无恩，上写拜上多拜上，拜上岳父岳母二位老大人。自从你女儿把门过，直到如今不随心，今天把她休回去，夫妻从此两离分。他家张家张大嫂啊，他家李家李夫人，张王李少随一家，别跟买臣受寒贫。我刷刷点点写完毕。

0: 书往外就走啊。
1: 去。
0: 呀妈呀，还腊八呢。

0: 吃奶的孩子还扔不下了呢，
1: 少年花，
2: 你哼
1: 崔氏女拿着绣书三次往北走啊，留你
0: 不送我还得送送你呢。
1: 朱美臣，这三间草房还是我爹出钱给买的呢，如今你这休书也写了，你也给挪挪窝了。
0: 这不到半价滚球子。

0: 炊事，外边风狂雪大，天黑路荒，看在以往夫妻的情分上，你就让我走。
1: 你给我拿出去。

在下赵使娘，祖辈传的产检的出没，省吃俭用大半辈，就是没人给老婆回了。啥呀？你们还要看看？嘿，那行。

福德林吧。

0: 得上交啊。
1: 要不能这么富态吗？是不是？
0: 听说你那金银财宝带没有？
2: 胭脂光芒呀，
3: 可就小吧，浪吧点的扎人小。
2: 行啊，你说怎着就怎着吧。
0: 奴家我们生来呀，胆儿小
1: 呢。啊，胆小啊。
0: 黑天白日。
2: 咋的？
0: 你得陪着啊。
2: 哎呀，那我不干活了，亲爱的。
0: 夜里陪着我们把客闹，白天领我们溜达溜达。啊
1: 干啥？
0: 呱呱叫啊！
1: 那玩意儿我会吗？
0: 晚上睡觉你得帮我吹吹腰啊！
1: 来，你可拉倒吧！我看你是三大钱买个闹钟吧？
0: 咋的？
1: 对爷不是我。

0: 是咋的了？
1: 咋的了？搬石头搬腿，这咋瘸了呗？

0: 先给你来个面兜兜的。
1: 啥呀，当家的？
0: 小鬼！
1: 哎呦妈呀，打人了，打人了！
0: 老太，滚蛋！我再把你的吓的！
1: 哎呦妈呀！

0: 招，
1: 那两招我一共八招，没给你漏。
0: 打的该呀，打的好，这皮子三天不熟。
1: 打的，
0: 他就是那
1: 要毛不打还得打。
0: 倒了倒了倒了，当家的你这两下子、
1: 啊、知道啥了？
0: 鹰爪。可呀妈呀，可真高，
1: 他妈石头瓦块我都砸碎多少，何况你这摊他妈臭肉，
0: 把你个老不死斗下呀，咋的我这脸呐，想能要端你我这家宝，
2: 火溜溜，
0: 你有能耐你个人过，老娘我铁底怎么样，
2: 这就撩了，
1: 败家娘们你往哪跑，
0: 铁了吧唧干雷场瓦，
2: 我上前一把没抓住，
0: 踹死你个这老杂子。
1: 哎呀，这踹他妈腰眼子人啊，你就是上天我也要把你抓回来。
0: 赵石匠，就凭我这个小模样，我得找个有房子有地有钱有势的。你赵石匠不露头便罢，你要是一露头啊，我就让那管事的把你扒个光。

0: 老爷，你的肩膀怎么直动弹呢？
1: 哼，三句话不离本行啊！老爷，我不是砍柴的樵夫出身吗？
0: 是吗？
1: 我看这大手，
2: 老爷，
0: 哎呦我天，
2: 哎呦真假的，还有几？
1: 你买这老爷这劲儿可真大呀！
0: 哎，啊，我说伙计
1: 啊，
0: 你说我从小就上山砍柴火，到今儿死了没当上官呢？
1: 哎呀，你可拉倒去吧！人家那老爷的学问多大呀，文武百官推荐，连皇上都佩服。就你呀，你抬轿去吧。
0: 老爷。

0: 跟别人都不一样
1: 啊。
0: 往常我抬别人呢，死沉死沉的，
1: 啊、
0: 今儿脚成精究了呢，
1: 就是你成精究了。真会说话啊！
0: 哎呀，我说老爷
1: 啊，
0: 再往前走，坐轿可就不如骑马了。
1: 嗯，是啊。老爷，我坐轿跟着挑柴和顺拐呀，怎么这事儿的？我说，那么咱就骑马呗。
0: 哎、好嘞，
1: 牵马。呀，真慢来，
0: 哎，慢点，慢点，慢点，老爷。
1: 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我说伙计，牵点，牵点，这马撂蹶子。
0: 嗯，我也太胖了。老爷
1: 啊。
0: 再往前走可就快到你们老家了。
1: 是啊，我说伙计，咱们赶紧赶路走啊
2: 走啊。

子登了赵石匠，出来再找一家，哪曾想啊，折腾的我呀，眼也锈了，腿也皱了，脸也发黄了，是一天比一天见瘦了。那小白脸啊，我倒是看着不少，人家一看着我呀，就够了。三天没吃饭，也快把我那打蔫了。这老爷啊也快踏实了，要不抓紧时间要点去呀，这买卖家也该关本收摊了。哎呀，那边有个煎饼铺，我呀

0: 你现在混得不错了。
1: 嗨，你可别逗我了。我说掌柜的呀，
0: 干啥？
1: 你要有那煎饼果子，给我个一卷半卷的；有那餐汤剩饭啊，给我个一碗半碗的啊！
0: 不给呀，还留着呢。
1: 留着干啥呀？
0: 喂我们家的老母猪。
1: 这个该打死的。哎，上那家再要点去。

0: 是崔氏吗？
1: 那你看你也认识我了，你瞅瞅你瞅瞅。
0: 也听说你发财了。
1: 哎呀，可拉倒吧！我说老财主啊，你要有那坛坛盛盘啊，给我个一碗半碗的啊；有那盛大饼子，给我个一块半块的啊。
0: 给呀，还留着呢。
1: 留着干啥呀？
0: 喂我们家那小母狗呗。
1: 这个还大院的欺负要饭。

0: 谁闪开呀？
1: 叫你闪开呗。
0: 吃苍蝇了。
2: 我们老爷的夫人就你这样臭气拉轰枪毛枪似的抠。
3: 名粹是小娘渣子，外号叫粗大男人。
4: 众相亲，
1: 老爷，马前有一夫人求见，他说是，
4: 到底是谁呀？
1: 他说是您的夫人崔氏到了。
4: 什么崔氏？
1: 崔氏。容他一见。
4: 是。
1: 哎呀，我老爷说了，
0: 你说啥了？
1: 老爷不一见，有你一见，
0: 有我一见吗？有我一见吗？
1: 一见一见，别笑。啊！
3: 你说你们俩啊，刚才我让你们两个给我痛定一声，你们俩是贼拉拉的那么横啊！这老爷的夫人。还有冒牌的吗？
1: 是老人夫人都是名牌。
4: 是名牌。
0: 靠后。
1: 是。
3: 赏你们俩个脸吧。
1: 啊，谢夫人。
4: 谢夫人。
3: 待我上庭认罪。

0: 做官的命，他身穿红袍，头戴乌纱，颤巍巍的两朵宫花，真是弄死个人啊！我这里呀，
1: 挠挠头发，擦擦脸啊，
0: 扯扯衣襟，掸掸尘呐。
1: 胳膊
0: 抻抻腿儿啊，活活血脉诉说紧呐、啊。

仇恨心毒恩绝一段。今日他蓬头垢面马前跪倒满脸堆笑是何意，叫声崔氏你抬头看看，我就是你。

你言说，老天爷连下三天做官的雨呀，八二了雨点也淋不到我的身，因此上你逼我一般的修书写，为什么今天你

0: 八一和王胖子跟踪阿东回到轮回庙，在黑暗之中，一只长满白毛的古怪动物从黑门后闪出，这只十嘴八鲁。
1: 狼眼不仅可以用来照明瞄准，它还有一个最大的特征，在近距离抵近了正面照射的话，可以使肉眼在一瞬间产生暴盲。有些动物的眼睛对光源呢是非常敏感的，正因为如此，它们在黑夜里才能看清楚周围的环境。但是越是这样，被狼眼的光束在近距离照到，他们的反应就越是强烈。十嘴八鲁被照个正着，立刻丧失了视力，发出了一阵阵老山魈般的怪叫声。这招可一而不可再二，我见机不可失，便对柱子上的胖子喊：“还等什么呢你啊，快点肉体轰炸！”胖子听我发出了信号，从上边一闭眼往下就蹦，结结实实的就砸在了这个十嘴八鲁的身上了。要是跑，但是通往护法神殿的出口被这个家伙堵住了。如果想出古格王城，只有从这一条路下山，另一个出口是片被风雨蚕食的断壁，高十几米，绝对下不去。如果继续攻击，又没有武器。我们如果不在乎像狼牙山五壮士那样用石块进行战斗，我们想这么战斗，但只怕这样也解决不了他。等这个家伙眼睛恢复过来，那反倒失去了先机了。我往四周扫了几眼，对胖子一招手，指了指密洞中的黑色的铁门：“关上那道铁门，先把它挡在外边。”两个人不敢发出了半点声音，我们轻手轻脚的往密洞的方向蹭，但是我们忽略了一点。这十岁的巴鲁虽然他的双眼被狼眼的强光晃得不轻，但是这家伙的嗅觉啊仍然是非常灵敏的，这胖子身上的骚味简直就成了我们俩的定位器了。十岁巴鲁这个时候已从刚才暴忙的惊慌中恢复过来了，他似乎见着活人就暴怒如雷，他冲着胖子就过来了。我和胖子见状不妙，撒腿就跑，但是身体遮住了月光，面前就是漆黑一片了。我被那道破墙绊了一个跟头，伸手在地上一撑，想要爬起来继续跑，却觉得右手下边有一个什么毛茸茸的东西。我随手抓起来一看，原来是一只黑色的麝鼠。胖子冒冒失失地跟在我的身后，我摔倒在地，也把胖子绊得一个踉跄。我揪住了胖子的衣领，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只见身后是两道寒光在闪烁，那十岁八路的眼睛已经恢复了。我抬手

0: 只小射鼠对准他就扔出去了。那家伙伸手就抓住了，五指一攥，顿时就把那个射鼠给捏死了，然后他扔在嘴里头就开始嚼。我想这不知道是僵尸还是野兽的这个家伙呀，他大概有个习惯，不吃活物，一定要被弄死之后他再吃。这王城遗迹中虽然看上去充满了死亡的寂静，但是其中隐藏着许多在夜晚或者是阴暗处活动的生物，包括什么射鼠、血猪之类的。刚才我要是按到了血猪，那可能就已经中毒了。黑色铁门后的洞窟不知深浅，但那已经是唯一的退路了，只有横下心来先躲进去再说。我和胖子退到了铁门的内侧，还顾不上看着门后的空间是什么样子，便急急忙忙的反手把门给掩上了。胖子见了那铁门的结构，顿时大声叫苦，这个门它是往外边开的，里边根本就没有门栓，而且也不可能用身体顶住门，只能往后拉，叫你有劲儿都使不上。
1: 在我可松手，我让他进来了，咱俩豁出去了啊，咱们出去跟他死磕了、啊、
0: 这个铁门倒是成了一个家棍儿了。我想到，要是把门缝留一条缝出来啊，不管那个家伙哪一部分先伸进来啊，就只管把铁链子缠在腰上，拼命的往后坠这个门，不用手软，不留丝毫的余地，找死了家的。门外的十醉八路没有多给我们时间详细的部署，他的手已经伸进门缝了，已经把门给掰开了一条大缝了，脑袋和一只手臂这个时候也都伸进来了。时机恰到好处，我跟胖子两个人同时大喊一声好啊，然后使出了全身的劲儿，拽动了铁链，使铁门迅速的收紧。咔咔咔咔咔咔，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夹断筋骨的声音都吹膛破肚的危险。这个时候，我急忙掏出了打火机，我点火去燎他的手臂。十岁八路被火烧得疼痛难忍，但是苦于动弹不得，他只有绝望的哀嚎。我和胖子从小那就是拼命三郎。
2: 胡八一和王胖子在轮回庙中遇到一
0: 顿呢，一直都留在屋里头睡觉，其余的人呢商量着下一步的行动计划。然后胖子给明叔等人讲起了他波澜壮阔的倒斗生涯，胖子把那些人唬的是一愣一愣的。我呢，我趁机把喇嘛和雪莉羊叫到我睡觉的石屋里，把野人的皮毛还有那副纸糊的面具拿出来给他们俩人看，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也简要的说了一遍。但是跟他们说阿东的死啊，这个事儿最好不要对明叔讲，免得引起误会，明叔可能会以为是我和胖子谋财害命把他给杀了呢，别自己找麻烦。雪莉羊听了之后有点生气，他说：“你看你们胆子也太大了，你们赤手空拳就敢在深夜去古城遗迹里去搞恶作剧，亏你还当过几年中尉呢，你没有半点稳重的样子，真要是出一点意外怎么办？”我对雪莉羊说：“嘿，好汉不提当年勇啊，

0: 昨天晚上包括之前的事情，都已经成为了那历史长河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咱们就不要纠缠于那些已经成为客观存在的过去了。你看看这面具上的字儿，能识别出来吗？啊，这是轮回庙中唯一有文字的东西。 轮回宗和魔国，他们的信仰有很多的相似的地方，说不定这其中会有很多有价值的情报呢。雪莉杨无可奈何地说：“哎，你呀，你口才太好了，你不应该当兵，你应该去当律师，或者是做个什么政治家。” 说完，他接过了那封面具，看了看，说：“哼，这是用葡萄牙文写成的圣经。我除了擅长寻龙诀之外，还有个拿手的本领，就是别人如果问我一些我不想回答的问题，我就能假装听不见。于是我就问雪莉杨。” 你还懂葡萄牙语？我说这字儿怎么写的跟一串串葡萄似的？这个雪莉杨摇摇头，我只能看懂一点儿，但是圣披在背上做披风，可以在风中隐秘人类的气味。还有一说，是这种皮毛能够裹住灵魂，使之永不解脱。雪莉杨。 想看看这面具中有什么玄机，便将面具上干枯的纸叶一层一层的剥离开来。他发现这些圣经书里的纸张里边竟然画着很多曲曲折折的线条，那是一张地图，有水路，有山脉，有城堡、塔楼，但不知是哪儿的。 由于再也没有任何依据，只能根据图中的地形推测，这可能是在大鹏鸟之地，骨面用野人的皮毛包裹，一并投入了地狱了。但是其中的详情呢，就不是我们所能推断的了。总之，这张几乎面目全非的地图，它是有一定的价值的。 雪莉杨忙着修复地图，我就转身出去了，到外间儿，到酥油茶去喝。这个时候，外边的雨已经小得多了，但是雷声隆隆的，似乎还在酝酿着更大的降雨。天黑沉沉的，如同是在夜晚。看来天气明天是否能够转晴还不好说。
1: 外屋中的胖子坐在火堆旁，他正砍着高兴呢。明叔、彼得黄、韩淑娜，名字叫做吉祥的向导扎西，都张大了嘴，在旁边听的是全神贯注的。只听胖子口沫横飞地说：“我，哎，胖爷我哎。” 就把那大棺材，那老粽子就大卸八块了。我把脑袋埋在了路边，我把胳膊大腿就分别埋在了东山西山，在中间我就留下了一截身子啊。就这一截身子，清点从那老粽子那儿摸回来的冥器，咔咔咔，嘿，我这刚一清点，哎，您猜？ 您猜怎么着？听到这儿，明叔摇摇头说：“有没有搞错了？啊，里面又告诉我们，让我们怎么猜了？啊，你到底拿了多少冥器啊？”胖子说：“甭提了，还冥器呢。” 我就刚点了一半呗，我这房门就让人给撞开了，外边就那炸雷嘞，一个接一个。

0: 就这房门自己就开了，这时候就从外边滚进来一东西。你猜什么东西？就是那被我埋在河边的那颗人头。
1: 明叔等人无聊之余听胖子砍大山，虽然明知道他是在胡说八道，但这个时候外边雷声正紧，这废弃的古堡中又阴森黑暗，听胖子这些话也不免有点紧张。我的铁棒喇嘛和雪莉羊也都走出来了，众人担心阿香出什么事了，正想进去看他，却见阿香赤着脚就跑出来了，他一头扑进了明叔的怀里。明叔赶紧安慰他说：哎呀，乖女啦，不要怕了，发生什么事情了？阿香战战兢兢地抬起了手指，众人都下意识地退后了一步，却见阿香的手指直直地指向了铁棒喇嘛。铁棒喇嘛的脸色突变，只叫的一声
0: 不好，
1: 随即向后仰面就摔倒了。我眼疾手快，急忙拖入了他的后背。再看铁棒喇嘛，已经是面如金纸，气若游丝了。我担心他有生命的危险，赶紧去试他的脉搏。一试之下，发现他的脉息已经是时隐时现，似乎随时都有可能去往西天极乐世界了。我低头查看铁棒喇嘛的情况，我发现在喇嘛的眼皮上似乎爆起了数条黑色的血管，于是我翻开了他的眼皮，只见眼睛上布满了很多很多的黑丝，就像是缺少睡眠的时候眼睛里会出现红丝一样，但是他的眼睛里的血丝却都是黑的。再仔细观看，发现眼睛里的黑丝延伸到了脸部，如同皮下的血管和神经，这个时候都已经变成了黑色的，脉络纵横，直接延伸到了手臂。我心里都非常的着急，难道咱们真就眼睁睁的看着铁棒喇嘛死掉？他可是为了帮助咱们才不远千里而来的，他要是有什么意外，那还不如让我替他死。雪莉羊撩开了铁棒喇嘛的衣袖，看了看他的右手，对我说：刚才咱们在看喜马拉雅野人皮毛的时候，喇嘛大师的手指被皮毛中的一根硬刺给扎到了，当时咱们都没有留意。我想，会不会那张皮毛有问题啊？我听到这儿觉得更是奇怪了。我蹲下身去看铁棒喇嘛的手指，他的中指果然破了一个小孔，但是没有流血。我急忙对胖子说：快，快进屋。把皮包拿出来烧了，这张皮它确实有点怪。都别慌，要救人还来得及，你们快点燃一个小一些的火堆，还要一碗清水，一根至少20厘米以上的脉管，越快越好。明叔也知道这个铁棒喇嘛他可是紧要的人物，有他在，许多古藏俗方面的问题就都可以迎刃而解了。他有间精通藏药的医理，得他相助了，到卡拉米尔找龙顶上的九层妖楼，那就可以事半功倍，于公于私都不能不救。当下便带着彼得黄和韩淑娜帮手一块救人。我见是铁棒喇嘛右手的手掌，这儿的情况是最为严重了，淤肿已经到了肘部了，

手指上那个被扎破的小孔已经大得像豌豆那样了，半只手臂已经都成为黑紫色，用手轻轻的一按，皮肤下就如同都是烂泥，而且从内而外的开始溃烂。看铁棒喇嘛的情形，正是危在旦夕。我紧紧握着手中的黑驴蹄子，我心中一直在想，如果再多几只就好了，一只黑驴蹄子实在是太少了。刚才虽然对众人说救喇嘛还来得及，但现在看起来十分之一的把握都没有，但是如果什么都不做，那只有眼睁睁的看着他慢慢的死。我正在心里头权衡着利弊，甚至有些犹豫不决的时候，雪莉杨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都准备好了。不过这青藏高原上哪儿找得到什么脉管啊，向导扎西把他的铜烟袋管给拆下来了，你看看能不能试用。我从雪莉杨手中接过来一看，是水烟袋的铜管，细长中空，刚好合用。我把铁棒喇嘛搬到了他们刚刚点燃的小火堆的旁边，将那一大碗清水倒去了一半，剩下的放在喇嘛右手的下边。我随后取出了伞兵刀，将又老又硬的黑驴蹄子切下了一小片儿。众人都围在火堆的旁边，关切地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雪莉杨问：嗨，你还是想让喇嘛师傅吃黑驴蹄子呀？这个东西吃下去会出人命的。嗨，就算是切成小块也不能吃。胖子也表示怀疑，他说：我说猴子亮，这喇嘛大叔可还没断气儿呢。我说你俺只有用黑驴蹄子烧浓烟向窗口熏燎才会有效。你们要是有别的办法就赶紧说出来，是不是？要是没有，你们就别耽误我救人。雪莉杨和胖子、明叔他们都觉得莫名其妙，异口同声地说：什么？用烟熏？我不再跟他们争论。我先从火堆中拔出了一小块烧得正旺的干牛粪，我再把一小片黑驴蹄子与之放在一起烘烧。那黑驴蹄子遇着火，果然立刻冒出了不少青烟。说来也怪了，这个烟非黑非白，它轻轻的缭绕，烟雾在火堆上渐渐的升腾，除了有一种古怪的烂树叶子味，并无特别的气息，但是却熏得人眼泪直流。我挥了挥手，让大伙儿都向后退上几步，别围得这么紧，以免被烟给熏坏了眼睛。我随后把铁棒喇嘛右手的中指浸泡在清水中，使破孔边缘的脓血化开。我突然想到，人的中指属心，如果湿气缠住了心脉，那就算是把八仙中的张国老的黑驴蹄子搞来，那也是救不了他的命的。我又添加了一小片黑驴蹄子，我看着烟雾渐聚，我便将黄铜烟管叼在了嘴里边，把烧出来的烟向喇嘛手指的创口吹过去。不到半分钟，就见那指尖的破孔中有清水一滴一滴的流出来了，足足流了一碗。我见果有奇效，心里头是一阵高兴，乱了呼吸的节奏。这个时候我嘴里头叼着烟管，一吸气吸进了一大口烟雾，呛得我

鼻涕眼泪全都流出来了，只感觉胸腔内说不出的恶心，头脑中是天旋地转，于是赶紧将烟管交给了胖子，让他暂时来替代我。我到门外是大吐了一阵儿啊，我呼吸了几大口雨后的空气，这才觉得略有好转。当我回到了古老的碉堡中，铁棒喇嘛的指尖已经不再有清水流出，创口似乎被什么东西从里面给堵住了。我打起手电筒照了照，那里边似乎有一团黑色的物体。雪莉杨急忙找出了一只小鸟。哎呀，谢天谢地呀、啊！看来是终于有救了。只要赶在剩下的半只黑驴蹄子用完之前，将那些僵尸的黑毛全部清除，便可以确保无疑了。喇嘛的命保住了，我悬着的心也终于放松下来了。我点了一根香烟，边抽烟边坐在地上看着雪莉杨等人为铁棒喇嘛施救。这个时候明叔凑过来问，他想了解一下那黑驴蹄子为什么对付僵尸有奇效。这个时候雪莉杨似乎发现铁棒喇嘛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他急忙回过头来招呼说，哎，你们快来看，这是什么呀？

0: 吴八一和王胖子从轮回庙的密洞中带回一副面具和一张野人毛皮，正在和雪莉杨铁棒喇嘛端详时，铁棒喇嘛突然晕倒，性命危在旦夕。吴八一急忙用摸金校尉的古法救治喇嘛，希望能保住喇嘛的性命。
1: 雪莉杨从喇嘛的指尖儿拔出了一根黑色的肉钉。铁棒喇嘛的皮肤虽然已经恢复了正常，但是他的面色越来越青。一探他的呼吸，虽然微弱，却还平稳，但是能否保住性命，尚难定论了。我从地上捡起了肉钉看，那上边还缀着极细小的黑色的肉块，这大概就是刺破喇叭手指的那根硬刺。

0: 禁不住动作了。以他现在的状况，要想恢复健康，至少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他已经不再可能进入昆仑山喀拉米尔的高海拔地区了。铁棒喇嘛也知道这是天意呀，就算勉强要去，也只会成为别人的累赘。 但是铁棒喇嘛最担心的，就是现在再找一位天寿的唱诗者，那真是太难了。最后同我商议，哦，为了让喇嘛多休息几天，就让明叔带着他的人附近的嘎泽不清，装备呢也将被托运到那儿。那附近有大片的荒原和无人区。 有不少的偷猎者，先遣队的任务除了在他们手中买到武器弹药之外，还要找合适的向导，而且还要雇佣脚夫。总之呢，有很多的前期准备工作要做。而我、胖子、雪莉杨三个人，则等铁棒喇嘛的病情好转之后再行前往。离昆仑山上远。 就已经出现了一死一伤，这不免为我们前方的路途蒙上了一层阴影。明叔呢？他则表示坚决反对，要行动就一起行动，不能分兵两路。我知道，这老港农啊，他肯定是又怕我们甩了他单干，但是怎么说都不管用，只好把胖子拨给他做人质。 这时候，明叔才放下这颗心。我又怕胖子不肯，只好蒙骗胖子，说派他去当联络官。明叔那四个人由胖子负责指挥。胖子一听，咱们之间这个友谊啊，早已经没负担，对不对？你可别跟明叔他们摆什么臭架子。当然。 那港农要是敢犯葛，你也甭客气，是不是？嗯，嘱托一番，才送他们启程。等到铁棒喇嘛可以活动了，就先为阿东做了一场渡亡的法事，然后在我和雪莉杨的陪同之下，骑着牦牛缓缓而行，到。 森格藏布去搭乘汽车了。一路上，铁棒喇嘛不断的给雪莉杨讲述关于魔国的诗篇，雪莉杨边听边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这样，我们呢就比胖子等人晚了20多天，才到嘎子不清。
1: 胖子和明叔早已经在那儿等的是望眼欲穿了，见我们终于到了，立刻张罗着安排我们休息吃饭。我们寄宿在一户牧民的家里头。晚上吃饭之前，明叔对我讲了一下准备的情况。牧民中有个叫做出来了，那片荒原呢，那连偷猎的都不敢去。 所以携带 M1911，型号比较老，但是点45口径，那也足够大了，性能也够稳定了。它可以算是美军军用手枪之中的经典之中的经典，传奇之中的传奇了。勃朗宁的杰作啊，那绝对是防身的利器了。笛子、糯米、碳银、沼之类的传统的器械。 那是市面上买不到的工具类的，那都是另行定造的。有了这些东西，就多了一些信心。我留下了一些钱，托当地牧民照顾铁棒喇嘛，等我们从克拉米尔出来，再把他接走。如果2个月还没有回来，那就请牧民们。 将铁棒喇嘛送到附近的寺院去养病了。藏民信仰极为虔诚，就算。

不说这话，他们也会好好的照顾铁棒喇嘛的。我见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就决定明天一早出发。当天晚上，明叔请众人聚在一起吃饭。这里地处青、藏、新三地的交汇，饮食方面呢是兼容并蓄。我们的晚餐十分的丰盛，什么凉拌牦牛舌呀、虫草烧肉啊、藏包子呀、灌肺灌肠、牛奶浇饭、烤羊排、人参羊筋、酥油糌粑，人人还都喝了不少青稞酒。明叔喝得有几分偏高了，说了句不合时宜的酒啊，他竟说希望这不是最后的晚餐了。嘿，叫他这个话一叫啊，这众人都没兴致，草草吃完就都回去睡觉了。第二天一早，我们便往西北方向前进。藏北高原身处内陆，气候干燥而寒冷，气温和降雨量呈垂直变化，冬季寒冷而漫长，夏季呢凉爽而短暂。当前正是夏末，是一年中气温最不稳定的时段，荒凉的原野就是被人称为赤货的无人区。虽然渺无人烟，但是大自然的生灵不少，禽鸟成群，野生动物不时的出没，远有许多黑颈的水鸟在无人惊扰的情况下便成群的往南飞。这些鸟不是迁徙的候鸟，它们飞离这片湖，可能是山里有雪崩发生使它们受了惊，还有一种原因，可能是寒潮即将来临的征兆。迷信的脚夫就说，这就是不吉的信号，劝我们就此回去。但是我们去意已决，丝毫不为之所动。我同向导初一商量了一下，这里海拔很高，再上山的话，队伍里可能有人就要承受不住了。这山中有数不清的古冰川，其中有大量的积雪，从山谷里走很容易引发雪崩。但是向导初一，他自幼便同僧人进喀拉米尔采集药材，对这一地区那是十分熟悉的，他知道有几处很深的凹地可以安全地通过，于是让众人在山口暂时的休息一下，20分钟后带队前往藏古沟。雪莉杨在这一路上始终在整理铁棒喇嘛口述的资料，并且抽空将那葡萄牙神父的圣经地图进行了修复，终于逐渐的理清了一些头绪。这时候听说下一步要经过什么藏古沟，便问向导初一，为什么会有这个地名啊？为什么叫藏古沟呢？它藏着什么样的古呢？这片山脉叫做喀拉米尔，那又是什么意思呢？初一告诉众人，藏古沟里有没有人骨，那是不清楚的。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那里是山里百兽们自杀的地方，每年都有大量的黄羊、野羊、藏马熊，他们会跑到那里跳下去自杀。那沟底铺的都是野兽们的白骨，那胆子再大的

0: 海中的生物为多，但是几乎从来就没有听说过不同种群的动物混合在一起的动物就可以脱离畜生道转世为人。但是至今还活在世上的人谁也没有见过有野兽在那里跳崖，也不知道那些古老的传说是真还是假。但是在藏骨沟还能看到不少野兽的遗骨，到了晚上还会有鬼火在闪动，而且那里地形复杂，同神罗沟古壁他也没去过。格拉米尔有的是雪山和古冰川，但是那只有神罗沟冰川了。向导初一所能做的也只是把我们引到那儿了。探险队在山口休息了半个多小时，继续前进了。体力透支、呼吸困难的人都骑在了马上。向导初一将猎枪和藏刀重新带在了身上，又拿出了装满青稞酒的皮囊，他咕咚咕咚地灌了几大口，随后将皮鞭在空中虚甩了三下以告山神，然后对众人说：
1: 妖精藏骨沟，掀翻嘎青坡，走了。
2: 子作为向导加入进来，一行人在他的带领下赶着牦牛和马匹进入藏北高原，穿过无人区之后前往神秘地藏骨沟。相传每到月圆的时候就有大量的动物跳进沟中自杀。
0: 向导初一一手摇着转经筒，一手拎着皮鞭引路进山了。其余的人马都跟在他的后边，在大山里七转八转，终于到了嘎青坡。地名里虽然有个坡，但是和高山峻岭比起来也不逊色多少。这里云遮雾锁，向导初一等康巴汉子们倒不觉得怎么样，可是明叔有点撑不住了。以前内地人来高原适应不了高原反应，在高原上逗留超过60天就会死亡，因为气压会使他的心脏逐渐变大，时间长了就会超出了身体的负荷。后来虽然可以通过医疗手段减轻这种情况，但是仍然有很大的危险。我以前始终觉得有些奇怪，啊，你说，就明叔这种人，他的钱早就够花的了，他怎么还舍得把他这把老骨头扔进这昆仑山呢？啊，他还非要拼上老命找那冰川水晶师呢？后来才从韩淑娜的嘴里得知，原来明叔现在的家底儿啊，那就只剩下北京那套宅子和那几样古玩了，家产全被他在香港的两个儿子赌博给败光了，他还欠下了很大的一笔债。明叔呢，他是想趁着腿脚还能动再搏一把，要不然以后归西了，他的两个儿子和干女儿就得去喝西北风。知道这些事儿之后，我对这明叔也产生了几分的同情。我担心再往高处走，明叔和阿香可能就会出意外了，便赶上前边的初一，问他还有多远的路程才能进这个藏骨沟。初一突然停下了脚步，对我招了招手，指着斜下方示意我往那儿看。我顺着他所指的方向看，

正在被山风吹散，在地面上裂开了一条深沟。别说从这儿跳下去了，让我也喝了几口，驱去山风的苦寒。对我是要催动牦牛过去。这个时候山风又起了，头顶上更厚的云团慢慢的移开，一座凛凛万仞的雪峰从云海中显露出来了，已经来不及在天黑之前穿过这条深沟了，看来只能在沟外安营过夜，等第二天天亮再出发。但是入口处的海拔那也在4500以上啊，刚才翻越嘎青坡的时候，有些体力不好的人高原反应是非常的强烈，虽然吃了药也没见好转多少，必须找个海拔较低的地方让他们休息一晚。那就只有进入藏青沟了。向导初一说，闹鬼还有野兽自杀这类的事儿，那都是很久远的传说了。说实话呢，他说他也不相信，但是他说晚上进去那还是有危险，那里虽然不会受到雪崩的威胁，不过两侧的山崖上如果有松动的山石，即使掉落一小块，即使脑袋上扣着铁锅，那也会被砸穿的。这是其一。其二呢，是里面曾经死过成千上万的野兽，白骨累累，磷火盈盈，牦牛和马匹是最容易受到惊吓的。牦牛这种家伙虽然平时看着的憨厚老实，但是他们一旦发起狂来啊，藏骨沟这么窄的地方，咱们都得被他踩死。我看了看趴在马背上的明叔的一家三口，觉得比较为难，最后还是雪莉杨想了个折中的办法，让牦牛都在前面，其余的人马在后边。藏骨沟中有不少枯叶在树后长，最多的是一些牛角山羊角，因为这些东西千百年也不朽。据说与此地相连接的神罗沟跟这里的环境完全不同，那里原始森林茂密，珍稀植物繁多，山中尤其盛产药材，所以又有药山的别名。走了约有1/4的路程，夜幕就已经降临了，我们却仍然没有找到适合扎营的地方。这时候牦牛们已经开始有些烦躁了，为了安全只好就近找了几棵枯树集中的地方，停下了脚步，支起了帐篷，埋锅烧水了。众人围坐在火堆旁吃饭喝酒，豪爽的向导初一给大家讲西藏的民间传说。我匆匆吃了几口东西便离开了营火，独自坐到不远处的一处断树桩上抽着烟。刚抽了还没两口烟，就被走过来的雪莉杨抢过去踩灭了。嗨，在高原上抽烟对身体的危害非常大，不许抽了。哎，我有些事想跟你商量。我本来想对雪莉杨说，你怎么跟法西斯似的，你明抢明夺呀，但是随即我打消了这个念头。自从进了藏骨沟便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雪莉杨一定也感到了某些不寻常的迹象，所以他才找我来商议。这关系到大家的生命安全，还是先别开玩笑了，说正事要紧。雪莉杨果然是为此事而来的，这沟中大量的野兽的骨骸引起了他的注意，那些牛角羊角熊头的残骨看上去距今最近的年代那也有两

0: 300年之久了。如果真的像传说中的，那为什么最近这些年不再有野兽跳进沟里头自杀了呢？我想了想，对薛立阳说：“这古时候流传下来的传说呀，它可能只保留了一些真相的影子，并不能当作真事儿看。啊，那些跳崖寻死的野兽可能是被狼群包围，是不是？也可能是因为一些自然因素的诱惑。那些事虽然是匪夷所思，但是确实是存在于世的。不过我想，至少在这里并不存在。我祖父留给我的半卷残书是清末摸金高手所著的，里面竟然也有提到了藏地的9层妖楼之结构和布局。也许在过去的岁月之中，也曾有摸金校尉捣过这9层妖楼，留下的都快风化没了。我自从进入藏古沟以来，已经看到了数处类似的图腾标记了，这对于我们来说应该算是个好消息，说明我们距凤凰神宫已经不远了。我正和雪莉阳研究着这条祭祀沟的布局和妖塔的位置，忽然听见了围在火堆旁边的人们的一阵惊呼，那声音充满了恐慌跟混乱。我急忙转过头，眼前的场景让人不敢相信是真的。在朦胧的月影里，一头体型硕大无比的藏马熊正张牙舞爪地从1000米高空掉落下来。藏马熊和别的熊略有区别，由于这种熊的面部长得有几分像马，看上去十分的丑陋和凶恶，所以才有这么个称呼。从我们的头顶落下来的这只藏马熊在月影里挥舞着爪子，它翻着跟斗撞在了山崖那凸起的石头上。这藏古沟本身就是嘎青坡裂开的一条大缝，两侧的山崖陡峭狭窄，使得藏马熊在这边的山石上一磕，又改变了下坠的角度，撞向了另一边生长在绝壁上的荆棘和枯树。那千钧体重的下坠之力是何等之强啊！立时把枯树干给撞断了，藏马熊的肚子也被树杈子给划开了一个大口子，还没等落地，便已经遭到了开膛破肚的厄运了。他夹带着不少的枯树和碎石，黑乎乎的一大堆，轰然就落下来了。下边人都惊呆了，竟然忘了躲避。就在这紧要的关头，有人大声喊了一句：“
1: 快往后躲，后背贴住墙，千万别动！”
0: 胖子和朱一、彼得黄这几个人终于反应过来，拉住了明叔三口以及几名惊得腿脚发软的脚夫，纷纷的避向山壁边缘的古树下边。几胡头子儿，哪怕只有指甲盖那么大，也足以把人砸死。众人紧靠着几株古树后的山岩，一动也不敢动。这个时候已经是无处可躲了，唯独祈求菩萨保佑了。好在那头藏马熊跳崖的地方距离我们比较远，没有人员伤亡。所有的人都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难道那古老的传说它成真了？或者那种祭祀又开始了？可就算是轮回宗，也早已在几百年前就灭亡了，它不复存于世上了。那这头藏马熊，这个时候从高空落下来的碎石块逐渐的少了。万幸的是，牦牛和马匹并未受惊奔逃，他们都瞪大了眼睛，直勾勾的发着愣。

0: 正当我们以为一切就此结束的时候，忽然胖子指着高处说：
1: 我的亲娘哎，神风敢死队又来了。
0: 我还没来得及抬头往上看，便又有只头上头往前跑，牛蹄和马蹄的踩踏声以及牲口们的嘶鸣声顺着这深沟就远去了，只留下了轰隆隆的沉闷的回响。初一等人准备吃完饭喝些酒，然后再给牦牛卸载，所以有些物资还在牦牛的背上，没有来得及卸下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那些生姜汁儿，没有生姜汁儿就没办法遭病。虽然我们也有预防万一的炸药，但是在冰川上，在冰川上用炸药，那就等于是找死。另外，牦牛对于藏民来说，那是十分贵重的。初一家在当地算是比较富裕的，才不过有三头牦牛，二十几头羊。如果一次丢了十几头牦牛，那会是一笔巨大的损失。我们看头顶，不再有野兽掉落下来，便顾不上危险，分作了两队。我和向导初一加上胖子抄起了武器，立刻就出发前往，去追赶了牛群。其余的人收拾收拾东西，在后边跟着。沿着曲折的藏骨沟向前，地上都是牛马践踏的痕迹，被翻踏出不少没入泥土的枯骨。这些残骨早已经腐朽了，只是偶尔还能看见一丝鬼火般的灵光在闪动。可以想象，很久以前，这沟里一到夜晚，累累白骨间四处都是鬼火的恐怖的场面。两侧丛生的杂草都有半人多高，一些枯树断藤混杂其间，更显得是萧索和凄冷。我们向前赶了很远的一程，前后都没了动静，既听不到那些牛马的奔跑的声音，也看不到后面那队人照明的光亮，只好先停下来喘了几口气儿。初一把他装酒的皮口袋取出来，三个人分别喝了几大口以壮胆色，胖子呢又掏出烟来发了一圈。我问向导初一，藏马熊和那些长角羊，他跳崖自杀，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啊，这么多年都没有发生过的事，怎么愣是让咱们赶上了呢？初一摇着头说：我也有将近十年没有进过藏骨沟了，别的人就更没有来过。以前除了古时候的传说，确实没有人亲眼目睹过。向导初一突然警惕起来，对我和胖子指了指路边的荒草，那草丛间有一股奇怪的味道，像是尸体的腐烂夹杂着一股野兽的骚臭味，腥气红红的，非常的呛人。

向导初一带着这一队人马进入了藏骨沟，在沟里找地方安营扎寨。半夜里居然真的有野兽从上面跃进沟里自杀，落进沟里的野兽和碎石块惊了马匹和牦牛。初一带着胡八一和王胖子沿着沟里寻找跑散的马匹，突然闻到一股怪味儿。

胖子端着一只运动步枪，我拿着雷明顿散弹枪，初一手中是他惯用的猎枪。这个时候我们都进入了战备的状态，准备拨开杂乱的长草，看看里边到底有些什么东西。还没等我们靠近呢，突然间从草丛里窜出了一头母狼，它跃在了半空，直扑过来。这一下暴起伤人呢，那是又快又狠。站在前边的初一动作更快，他没有开枪，他拔出了藏刀，当头一劈，唰，将那头母狼以鼻子尖为中线，把狼头劈作两个半个，死在了当场。我和胖子都忍不住喝彩，好刀，又快又准。初一哈哈一笑，当年克拉米尔大狼工作队的队长，那可不是。朦胧的月光照进去，原来是一大窝狼崽子，都吓得挤在一起发抖。可能母狼也被刚才奔逃过的牛群惊了，见又有人经过，为了保护这些狼崽子，就扑过来想要伤人。这里是个狼穴。向导初一向来是青稞酒不离嘴啊，这个烟把引信给点燃了，一抖手把雷管就扔进了狼穴了。我们赶紧都闪在边上，没过多久就听狼穴中爆炸升起，冒出了一股浓烟。等烟散尽了，我们进狼穴进行最后的扫荡，把没死的都给补上一刀。这个山洞的空间是大的惊人呐，竟然还有很多铜器的残片，看来是一处隐秘在藏古沟中的祭礼场所。但由于后来被这些狼所占据，很多东西和标记就都毁了，已经无法辨认了。我们在这个洞里发现了大量的动物的遗骸，有一些还没有被啃尽。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藏古沟特殊的地形被这些狼给利用了。由于狼它并不适应在高海拔山区的奔跑，它很难追上猎物，所以呢就想方设法将猎物赶至嘎青坡的沟顶。如果不是事先知道，很难在远处发现山坡中会裂开这样一道的深沟。但是跑到跟前，你想停住已经来不及了。被从草原驱赶到山区的狼群基本上销声匿迹，走投无路了。可是想不到他们竟然靠这条古代的祭祀沟的遗迹愣是生存下来了。从狼穴出来，胖子和初一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么看来，那只倒霉的藏马熊肯定是在饿狼们赶长角羊的时候稀里糊涂的被裹在了其中了。藏马熊面临绝境的时候，它疯狂起来，那十几头饿狼都未必动得了它。不过那是在走投无路的时候，这只藏马熊大概想远远避开跟这些狼群的接触，结果呢自己却掉进了深沟，摔成了熊肉馅饼了。我也想插嘴跟他们砍上几句，但是忽然想到，糟糕，在嘎青坡上打围的饿狼不知道数量有多少，但他们一定会从我们来的方向绕回藏古沟，因为据向导所说，这藏古沟的前边是与神罗古冰川相连的，那一带冰川陡峭，只有这条路可以进去。

所以，狼群回来拖那些摔死的长角羊，不可能从前边那个方向过来。跑到前边去的牦牛和马匹，应该不会受到狼群的攻击，但是后边那些人可是毫无准备啊。我曾经跟藏地的恶狼打过交道，这些家伙是神出鬼没，实在是太狡猾了。如果明叔他们遭到偷袭，难保不会有伤亡。我把这想法对胖子和初一说了，三个人立刻掉头往回走。毕竟是人命关天呢，暂时顾不上去管那些牦牛了。没想到刚走出去不远，就见灯光闪烁，雪莉杨等人已经跟上来了。原来他们听到这里有爆炸的声音，以为我们遇到了什么危险，就赶着过来接应了。我见两组人汇合到一处了，他们的火力，咱们只有两支运动步枪可以射击远距离的目标，不要轻易开枪，等他们离近了再乱枪齐发，反正咱们人多枪多，在山区的狼聚集起来，最多也不过几十头。只要咱们事先有所防范，不用怕他们。这个时候，远处突然出现了一个白色的影子，他的毛发在夜风中抖动。我心中一沉，立刻想起了在大凤凰寺破庙中的那个夜晚，与狼群激战的场面是历历在目，那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妈的，不是冤家不聚头啊，想不到啊，一隔十年，在这藏青新交界的昆仑山的深处，又碰上了那头白毛狼王了，他竟然还活着。刚才我们宰了他那么多狼崽子，那双方的仇恨是越来越深了。我低声对胖子说：“胖子，你在这儿开枪有把握吗？擒贼先擒王，打掉了狼王，这些狼就不会对咱们形成威胁。胖子，最好能一枪就把他干了。”胖子笑着说：“小儿科，胡子练嘞，你要等着抱这张白毛狼的筒子呗。”说着，他已经举起了手中的运动步枪，瞄准的同时，把手指也扣在扳机上面了。我心里头一喜，如果能在这儿把他给解决了，那也算去了我一块心病。但就在胖子的运动步枪随目标移动，即将激发的时候，这个白狼他已经躲进了射击的死角了，另外几头狼也跟着引入了黑暗。胖子骂了一声，不得不把枪放下来。那些狼知道在这狭窄的沟中冲过来，那就是往枪口上撞，便悄然的撤退了。我心里头明白，这些狼他们一定恨我们恨得牙根痒痒，现在离开他们只是暂时的退避，一有机会他们就会毫不犹豫的进行攻击的。但是我们追也追不上啊，只好整队继续前进，去寻找那些跑远了的牦牛。在藏古沟中跋涉了很久，人人都觉得困乏疲惫，最终在沟口的一个山坡上找到了那些牦牛了，他们都在那儿啃草呢。向导初一和五名脚夫见牦牛们安然无恙，都欣喜若狂，他们忘记了疲劳，匆匆跑上山坡，我们呢，则慢慢的走在后面。

让我上的，但是看他的姿势，那不是混乱中横七竖八的倒下的，他们都冲着一个方向，脸朝下，俯卧在地，他们全身一阵阵的哆嗦着。我更是觉得奇怪了，莫非不是惶恐过度，而是在膜拜着什么？但是。 从他们登上藏骨沟出口的山坡还不到1分钟，这么短的时间里，这能发生什么呢？我心里想着，我加快了脚步。我刚一踏出狭窄的深沟，就立时愣在那儿了。只见北面的天空上。 亮起了一道雾蒙蒙的白光，那光线闪动摇曳。这道奇异的光芒，刚好围绕着雪峰的银顶，一瞬间似乎产生了如同日月相拥。

清楚，那神奇的光芒就已消失在了夜幕之中了。明叔等人只看见了半眼，他顿足捶胸，追悔莫及。雪莉杨也只看见了一眼，他告诉众人说：“你们别后悔了，这根本就不是千年一现的佛光，刚才那只是云层中产生的同步放电现象。雪山下的云团过后，在夜晚就会产生这种现象。以千年才出现一次的佛光，哪这么容易就能碰到呢？但是，初一等人坚信那就是佛光圣顶，见到的人那都会吉祥如意的。初一告诉我们，这种小佛光在克拉米尔很常见，不过真正的千年大佛光，那要在他遥远的老家云南卡瓦伯格雪山顶才有。休息了一天一夜，养足了精神气力，就准备进神罗沟冰川了。可是这些恶狼却始终没现他们的踪迹，不知道他们在哪儿窥视着我们，所以我们一刻也不敢掉以轻心，尤其是我们即将要进入一片更加危险、更加神秘的地狱——神罗沟。这神罗沟冰川，那是世间独一无二的低海拔古冰川，最低的海拔只有2800。冰川从两座大雪山之间穿过，延伸到下边的原始森林中，大约有数公里之长。冰川下密密麻麻的原始森林，古木参天，生长着数不清的奇花异草，拥有着高山寒漠带丰富的动植物的资源。进入神罗沟森林，高原缺氧酷寒的问题可以解决，但是我们遇到的新难题也就随之而来了，因为这种地方根本就没有道路，牦牛马匹都不可能从冰川下去，而且还要过一道大冰坎儿。看来只有把补给扎营在这儿了。本来的计划是只留下2名脚夫看守物资，其余的人都负重进入冰川，但是与狼群的遭遇形成了潜在的威胁，留守的人少了，无法保护营地和牲口。我也不想让初一等当地人跟着进山，因为前面不知道还会有什么危险，实在是不想连累他们。但是初一执意要去帮忙，挖魔国的妖塔，那是积累功德的事情啊。如果成功了，初一就不打算送他的儿子去寺庙里当喇嘛修行了，见到了宝顶佛光，更加增添了丝信心了。我们商量了很久，最后只好留下5名脚夫看守着牛马，他们人人都有猎枪，是打狼的好手。再给他们留下一些炸药雷管，其余的8个人组成一队，里面穿潜水服，外边罩冲锋衣，戴上登山的头盔，分配了一下武器弹药，运动步枪2支，分别给了胖子和雪莉杨。我和彼得黄用散弹枪，初一呢用猎枪 M1911， 除了阿香之外人手一支，背上必要的物资装备，整点完毕，开拔出发了。神罗沟冰川的门户，那便是当地人俗称的大冰坎儿，下去的时候非常的容易，那都是40度与60度之间的冰坡，抓着绳子，好像打滑梯一样，那就行。可是回来的时候，恐怕就得费些力气了。初一把我们带到了

0: 一个方便下坡的位置，这个大冰坎看起来很平缓，其实里面有很多脆弱的冰缝和冰洞。人的体重一压上去，就会把薄薄的冰壳给压破，掉到下边，摔死。只有初一，他当年跟僧人们进神罗沟采药的时候，发现的一条狭窄的区域，那才是相对安全的。 我们设置了三条场所，垂到了冰坎的下面，由初一打头率先溜下去了，其余的人依次而下，很顺利的就到达了冰坎下的神罗沟。我下去之后，举起了望远镜向远处看，林海雪山，茫茫无尽，这片冰川应该属于复合型。 主体是古冰川，其中也有各个时期雪崩形成的现代冰川。整片冰川被森林是分割包围，冰楼啊、冰洞啊、冰沟啊。轮回宗直到几百年前还曾经派人来举行了祭祀，也许他们会留下一些遗迹的。据那本《轮回秘传经》上所说，它具体的位置应该在。
1: 四座雪山环绕的冰堆是，直到最后，狼群在人类武器的威胁之下悄然撤退。出了藏骨沟，找到丢失的马匹之后，初一向导率领众人到达了一片更加危险神秘的地域——神罗沟冰川。一切安排停当之后，大家开始进入冰川腹地。
0: 在森林里走了大约两天的时间，这一天继续前进。路上，初一给我们讲了一些这神罗沟的传说，还有他当年来这里采药的经历。在佛教传说中，这里以前是一片内陆的海洋，海底有一只巨大的海螺，变化成了妖魔。 法力通神，附近的生灵是饱受荼毒。直到佛祖用佛法将海洋升腾为陆地高山，才使其降服。海螺魔神愿意皈依佛门，最后成为了佛教的护法神。而他成佛之后留下的海螺壳呢，就化为了这古老的之前进。 他指着那处冰瀑说：“前边那块冰板，刚好是在冰瀑的下面。冰瀑上是一座雪山的主峰。十几年前，我在上边发现了一株88位珍珠灵芝草，就攀着冰瀑上去采。” 但这里地形绝险，不但88位珍珠灵芝草没有摘下来，我还险些掉下来，摔死。你们想找四座雪山围绕之地，前边就是啊！我上去采药的时候，亲眼看到过。 这里刚好有四座巨型的雪峰环绕，克拉米尔的雪山很多，东一座、西一座，连在一起的却不容易找啊。我所见所知，仅此一处，但这盆地里面，我以前是没有敢进去过的，因为传说。 这是灾祸之海的中心，咱们要进去，那要加倍的小心。我也看出来，这个地方，这个气象，非比等闲。单看这大雪山上，啊，千万吨的积雪。 那就让人是心生寒意呀。好在冰川相加的林带很宽，绕过冰瀑，从森林里穿行而入。只要不出什么

太大的意外，就不会引起雪崩。森林的尽头是一片高低起伏的冰川，海拔陡然升高，冰川在雪线以上。看样子在几千几万年前，这里不是高山冰湖，就是一块高山盆地。四周果然有四座规模相近的高耸的雪峰，这就是天地之极谷的龙顶。供奉邪神的妖塔很可能就冻结在这片冰川之中。众人见终于有了着落，都振奋精神，迫不及待地往前赶，想一鼓作气在天黑前找到那九层妖楼。这儿的冰是滑溜异常啊，都跟镜子面似的。彼得黄一向在南方，这种冰天雪地的地方他从来就没有来过，走得稍快他就连着滑了几个跟头，摔得他尾巴骨都要裂了，只好让胖子和初一架着他走。刚要继续前进，我一点人数，不对不对啊，少了一个韩淑娜。这冰川上全是冰缝、冰斗、冰漏，要是真掉进去那可就麻烦了。冰斗还好办，掉进冰漏捞你都没法往上捞，而且冰上没有足迹，想顺着来路往回找那都不行。但是在大雪山的下边也不敢喊他的名字，就算是阿香也没有透视能力看到冰层下边的情况。众人只好留下彼得黄在原地观望，其余的人散开了队形，按来路往回排查，然后改变角度，换了两个方向，才发现了一个被踏破了的冰斗。我用狼眼手电向里边照，这个冰斗深有七八米，韩淑娜正吊在里面昏迷不醒，我们低声的呼喊着他的名字，他没有任何反应。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偏离路线从这儿经过。明叔见老婆掉在下面生死不明，急得团团乱转，我劝慰他不用担心，这里不算太深，都穿着全套的护具，最多呢是掉下的时候受惊过度晕过去了，下去把他拉上来就行了，不会出大事。我收拾着绳索准备下去，雪莉杨呢向里边扔了一根冷烟火，一边看清楚地形，免得踏破了与此相连的冰缝。没想到落下去的冷烟火照亮了冰库的四壁，众人往下一看，都不约而同的啊了一声。冰壁中风动着很多很多身穿古衣古冠的死人，他们都保持着站立的扶手的这种姿势，他们围成了一圈，好像这些古尸都还活着。他们正低着头盯着昏迷不醒的韩淑娜，然而我们所见到只是最外边的一层，在冰层的深处还不知道有多少被冻住的尸体。我们站在冰层上往下看，看来这个冰斗并非是大自然的产物，冰壁中风动着的尸体都摆出了一个神秘的姿势，站立低首俯视着斜下方。胖子看了之后笑着说，我说还有还挺有意思，嘿，这临死了还不忘捡钱包呢，咱们这个。我对他摆

0: 且把韩叔那救上来呀、啊！不管怎么看，这冰窟里都透着很重的邪气，绝非善地。于是众人赶忙放下了绳索，我抄起了冰凿，拽着登山绳滑进了冰窟。随后，雪莉杨也跟着下来了。我们俩顾不上看四周冰壁中的死人，赶紧先查看韩淑娜的伤势。身体上没有明显的外伤，就是脸上被尖冰划了几道浅浅的擦痕，人只是昏迷过去了。我拿出了消石，在他的鼻端一擦，韩淑娜打了个嚏粉，清醒过来了。我问他有没有受伤，韩淑娜摇了摇头。原来他刚才嫌他平时接触过很多古尸，但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之下毫无思想准备，当时他就被吓昏过去了。我看到韩淑娜没有受伤，就放下心来。我举着狼眼手电筒看了看四周冰层中的尸体，不像是在献王墓天宫中见到的同人啊，这些尸体可能都是活着的时候就被冻在这冰壁里的，他们鲜活如生啊。那里面是一层挨着一层，站的是满满当当啊，那是很难估算他们的数量，但是能看见的就不下数十具，虽然穿着都是古衣古冠，但并不是魔国的服饰。雪莉杨给韩淑娜勾上了快挂，准备让明叔、胖子等人在上面将他拉上去。两个人低头准备的时候，忽然都惊呼了一声，分别向后跃开，好像见到了地上有毒蛇一样。我忙低头向下看，用手电筒照着地下平整光滑的冰面，只见里边有个朦胧的黑色的人影，他蜷缩着缩成了一团，他横倒着冻在地下的冰层。你冷眼一看，还以为是个冷冻的超大的虾仁。我对雪莉杨说：“我去，这有什么可怕的？这不就是冻着的死人吗？”不过他怎么会摆了个这么奇怪的姿势呢？雪莉杨耸了耸肩说：“哼，我根本没看清下边是什么，刚刚是被韩姐吓了一跳。”韩淑娜说：“刚才一看这下边的人影好像蜷缩成一团，我就想到了胎儿的样子，可是猛然间想到世上哪有这么大的胎儿，所以吓得向后跳开了。”
1: 我让韩淑娜先上去，在这儿也帮不上什么忙，她只能添乱。等她上去之后，我和雪莉杨在冰斗中商量了几句。这里可能是轮回宗教主的墓穴，埋有邪神妖塔的冰川一定是后世轮回宗信徒眼中的圣地，他们的历代宗主信徒大概死后也都葬在此地，这冰斗那就是其中的一处。地下这蜷缩的黑色的影子大概就是其中的一位教主，周围这些人那就是陪葬的信徒，冰川下环绕着九层妖楼，还不知有多少这样的冰库墓葬。不妨把这冰下的教主，把他的尸体挖出来，看他的陪葬品中有什么信息。两个人商议完毕，也从冰斗中爬到了上面，把计划对众

0: 人讲了一遍，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可以说是四座雪峰各自的冰川交汇之处，它形成了一大片又厚又深的冰舌。这里地形凹凸不平，冰沟冰缝纵横交错，由于建造妖塔的时候密宗甚至还没有成型的风水理论，所以无法使用分金定穴的办法，与其大海捞针一样在冰舌上逐渐的排查，还不如先挖着轮回宗教主的墓穴，以此来确定妖塔的确切的位置。明叔等人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自然是我怎么说就怎么是。安排已毕，在刚才那冰斗旁边插了一只风马旗作为标记，就地支起了帐篷，由彼得黄和向导初一负责哨戒，防止狼群来偷袭。明叔、韩叔那负责探险队的饮食，我呢带着阿香、雪莉杨和胖子吃过晚饭，就进冰斗中开工了。这个时候天色将晚了，远处的森林里传来了一阵阵野狼的哀嚎，看来狼王也聚集了狼群尾随而至了。我听到了狼嚎，想起了戈玛军医，我恨得咬牙切齿的，我嘱咐初一等人要小心的戒备，然后搬着器械就下到冰斗之中了。明叔呢，他就在上面挂起了银光灯照着明，他可是倒腾古尸的老手了，见到这冰层下有一具姿势如此诡异的尸体也是猎奇心起，说不定这就能发出一具价值连城的冰川水晶尸啊。于是和韩淑娜在一起在上面观看着，把阿香带在身边可比点蜡烛方便多了，不过阿香胆子很小，为了预防她吓傻了说不出话来，我们还是按老规矩在东南角点燃了一支牛油蜡烛。胖子按我所说的把生姜汁灌在一个气压喷壶里给他挡上，
1: 不是实在看的人心里发毛。这个
0: 我对胖子说，宗教信仰是有关系的，不用大惊小怪。这个时候生姜汁已经渗透的差不多了，我们便用冰凿风钻开始开挖了。这生姜汁啊，它是坚冰的克性，万年的玄冰都可以迎刃而解，这道冰层也并没有多厚，不多时就挖掉一个方形的冰盖，再下面就没有冰了。我们发现在冰层下边沾着鱼鳔，尸体就裹在其中。一看尸体，大伙儿都觉得有几分惊讶，阿香吓得是全身发抖，雪莉杨也只好把他搂住问他到底发现什么东西了。阿香摇了摇头，他就是觉得这个尸体实在是太恐怖。我转头看了看蜡烛，它正常的燃烧着呀，没什么问题啊。这才沉住了气，观看冰下露出来的尸体。没破冰之前所看到的那个黑影，这时一看，它十分的巨大，它的全身是白色的，不是尸变的那种长白毛，而像是全身起了一层厚厚的硬茧，有几处地方白色的残壳脱落，露出了里面金灿灿的光芒。
1: 没多晚了啊，只不过年代太近了，要是再久点一元，再久一些呀，啊，那比冰川水晶丝也差不多了。
0: 我抬头问明叔，

么是雪山金身木乃伊啊？对于这些古董，我们谁也没明叔和他的情妇所知详述了。明叔为了看得更清楚一些，也下到了冰斗里面了。明叔拿着放大镜看了半天，伸手在尸体白色的茧壳上摸了摸，然后又舔了舔自己的手指。哇塞，不会错了，绝对是雪山金身木乃伊了。

0: 饭吃凉一口热一口揣在怀里肚子不疼啊，妈妈你说嗨不嗨呀、
1: 啊、俺们也有肚子疼的病啊，也给我揣揣中不中啊，
0: 这黄铜光管男来他就不管女呀、啊、女的要揣上这个肚子猛劲疼啊，妈妈你说嗨不嗨呀、啊，
1: 一副手镯呀，中不中啊？
0: 你们家的。

0: 为什么偏要这块生铜？打一锤子四下崩啊，宁死我也不舍这个人情啊。那一声嗨呼嗨呀，
1: 莫非说黄铜是我家宝啊？嗨呼嗨呀，
0: 他跟二哥我连着性命啊。那一声嗨呼嗨呀，
1: 你不给来我不要，咱俩谁也

0: 听，二姐假如要杀手。
1: 哎呀，不好！这回八府县公啊，卖杀手啊，卖杀手啊！你要杀手，把我坑了！我说黄铜全是假，那本是爷家印一封，真情实话告诉你呀、啊。

0: 林，我父也做过四品亲啊，为二哥你做的官一品呐、啊，
1: 有小八府巡郎官，
0: 为啥你八

0: 恩美的情谊如山中啊，敬佩你在苏州等我六年功啊，原以为有其父必有其女呀，哪成想老婆窝里把凤凰生，好正是池边妹回公馆，
1: 上堂为案把冤平，
0: 登门过府见妹，
1: 张灯结彩
0: 鸾凤和
1: 明。自古修道
2: 佛法无边呐，
1: 修身养性
2: 1800年，
1: 峨眉山有位
2: 白娘子啊。

0: 前来到百草花园，白娘子更要把花园进，
1: 总过来小青把他拦，我们二人话不投机
0: 动了手，
1: 二人大战百草花园。
0: 青蛇看剑

0: 舌尖战不过百舌尖，小青儿抛宝剑跪在地平川，我这磕头好似鸡千米，作揖好似牛犊拜四殿，姐姐你饶了我，饶了我呀，我情愿给你做名侍女儿小丫鬟。
1: 官人说你是一男，怎能变女呀？
0: 小青儿脱下蟒皮变成一位

许仙迈步就往屋中进呐、啊，猛然间看见怪蟒一大盘，哎呀一声吓坏我，忽然昏倒一平川。

他坏了心田，把婆母骗。

如意他要下毒手、哦哦、来了那证人父子把他来吓跑了，帅如意呀、啊，我也长得红，证人父子他把脸翻，他知道我们婆媳双双守寡，非要给我们婆媳双

0: 反正换队长啊。
1: 同一张有男有女，有一匹高头溜溜溜溜，那不是马？
0: 那是一匹马呀。
1: 马厅算马呀？
0: 马上驮着谁呀？
1: 爹丁山上战场，
0: 张
1: 头落上
0: 马蹄马。
1: 你

之山，黑了天，家家户户那八门关，这个七千老口奔大树，我家敲鼓各自方言。大路断了，行车亮，小路断了，我行路难。十家上了九家锁，就一家没关。烧香打鼓，请来。

吃饭，你给我留点让我压压寒吧，哎哎哎哎呀。我要打边厅老仙林来，肚里残透骨子不临走，肚里残透风啊，套套储存算一段，祝愿大家的一帆风顺，二郎细数三阳开泰，四季发财，五五临门，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进宝，九九得个四千四百，百岁有万事如意，谁要是给我鼓掌一声保平安来。

关，干娘二十寸也一秋寒呐、啊。

见不着啊，我的大娘啊。孩儿求美好东西送给那干娘你，只有这要饭用的

0: 来天津小姐，
1: 我叫马大燕呐。
2: 姐又骂又喊呐、啊，只见他一招打扮，身势不凡呐、啊，暗暗想一腔怒火往下咽，到金钱话未出口，面带笑颜，我说小姐呀，既然是老朽把这做违章，你就不该没老没少乱出。

0: 为孙武政权江东化的代表人物，是江东众多优秀人物中出将入相的唯一一人。然而就在他人生旅程达到顶点的时候，却被孙权逼死了。历史上关于陆逊之死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他是因为卷入了太子与鲁王之争而死，而易中天先生认为陆逊之死有着更深层的原因，而且正是这个原因才导致了三国鼎立的局面。那么这个原因究竟是什么呢？陆逊之死的背后与曹操、刘备、孙权的建国之路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听三国之逆流而上》。
1: 上一集我们讲的陆逊之死，

陆逊之死呢是个谜，孙权为什么要逼死他呢？一般认为陆逊是卷入了太子孙和和鲁王孙霸争夺楚位的这样一个党争，而这个陆逊呢，他又是拥护太子的，不断的上书给孙权讲保太子的道理，惹翻了孙权。但这个说法呢可以讨论，为什么可以讨论呢？就是因为陆逊死了以后，卷入太子鲁王党争的其他人，很多人升了官。这张表里面列出来的就是太子党和鲁王党的人，我们看到有的人受了处分，有的人罢了官，有的人被处死或者逼死，有的人升了官，有的人没事儿。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些人的履历看一下，我们马上就会看出问题来。被逼死的陆逊，吴郡吴县人；被流放罢官的步谭，吴郡吴县人；被处死的武灿，吴郡乌城人。也就是有事儿的都是江东人，没事的是谁呢？诸葛恪升官。他是什么人？他是流亡北市诸葛瑾的儿子。升官的还有布置临淮淮阴人，流亡北市；吕岱广陵海陵人，流亡北市。没事的是以北海银陵人，流亡北市；没事的滕英北海巨县人，流亡北市的后代。而且后来和诸葛恪一起还做了孙权的顾命大臣，那这就很清楚孙权在这是以什么划线，不是以拥护太子还是拥护鲁王来划线。他要整的全部是江东人。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朱据。朱据也是吴郡吴县人，而且朱据和陆逊都是吴郡四大家族之一。吴郡四大家族，顾、陆、张、朱。朱据这回也没事，朱据当然后来也挨整了，但是那是后来的事情。因此我们又得出一个结论来，这一次孙权就是要整陆逊。而陆逊挨整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他当了丞相一年以后。而陆逊我们知道一直是东吴的上游统帅，在长江上游的统帅，驻守武昌，就是现在湖北省的鄂州前线总指挥。孙权的这个前线总指挥是四任啊，第一任周瑜，第二任鲁肃，第三任吕蒙，第四任陆逊，所以东吴四大英将啊，就陆逊这个地位是很高的，很重要的。然后又当了丞相，不折不扣的叫做出将入相，一人而身兼文武二职，军权和政权都掌握过了，何等重要的人物，为什么要整他呢？那么也只能猜测。那么我猜陆逊挨整是这样几个原因：第一，他是史；第二，他是江东史；第三，

0: 江东氏族当中最大的氏族，四大家族之一的陆家的人，那么厉害。他儿子将来继承的地位，跟前说你要杀魏腾，我就跳下去算了，因为你要杀了魏，
1: 有机会收拾江东人。孙权终于借这次独立之争，收拾了一批以陆逊为首的江东人，而在此之前，孙权就曾收拾过江东氏族。那么孙权骨子里为什么要与江东人过不去呢？
0: 刚才我说到于翻，我做好了，孙权勃然大怒，你这不太不给我面子，你是存心的吗？这是拔出剑来就要杀于翻，是被大司农刘基上前一把抱住，说主公啊主公啊，于翻杀不得，于翻是天下名士啊，请你想想杀一个名士是什么样的恶劣的影响。这是孙权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曹孟德能够杀孔融，孤为什么就不能杀于翻？于翻有什么杀不得？刘基就抱住孙权说，是曹孟德是杀了这个孔融吗？那不是弄得大家都在骂他吗？那不是一片骂声吗？为什么呢？于翻口出狂言吗？啊，有一次孙权和张昭两个人在一起讨论神仙问题，这倒本来也是个伪命题了。啊，说的正带劲的时候，这于翻插嘴，把手指着张昭，对孙权说：“那都是死人，他们都变成死人了，还谈什么神仙？天下哪有神仙？”孙权勃然大怒，就把他打发到胶州去了。我们看孙权呢，是把于翻当作吴国的孔融来看待的。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还有一个人也说了类似的话。这个人是谁呢？诸葛亮。诸葛亮在蜀国也像曹操和孙权一样，对付过几个士族和名士。比方说廖立被诸葛亮废了，来敏被诸葛亮废了，都是废为平民。而且诸葛亮在废来敏的时候说了一句什么话？他说来敏乱群过于孔文举，孔文举就是孔融嘛，就是来敏这个破坏捣乱，散布流言蜚语啊，制造反动言论，破坏安定团结，比孔融还严重。这意思很清楚，是吧？孔融破坏大局，被曹操杀了，你来敏的罪过比孔融还严重，我不杀你，是宽大为怀。那么也就是说，于翻是吴国的孔融，来敏是蜀国的孔融。不管是蜀国的孔融，还是吴国的孔融，还是魏国的孔融，都不会被这三个国家的统治者所容。也就是说，魏、蜀、吴三国的主要领导人都和这些名士，都和这些士族是有矛盾的。而且正是这些矛盾，才使得我们的三国的历史呈现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3: 汉武帝晚年，一场巫蛊事件使他永远的失去了他的太子刘据。之后，汉武帝又幡然醒悟，知道冤枉了太子，但是木已成舟。那么这个冤案汉武帝如何善后？太子死后，年迈的汉武帝也进入了生命的倒计时，那么立谁为新的储君来继承大统呢？敬请关注王立群读史记汉武帝之临终托孤。
1: 通过易中天先生的分析可以看出，孙权与江东士族的矛盾

0: 顿是有着深层的社会背景的，可以说前有车后有辙。曹操、诸葛亮与士族和名士也都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易中天先生认为，正是这种矛盾才造成了三国现在的样子。那么为什么三国时期的这些实力派要与这些名士们过不去？当时的士族究竟是怎么回事？
1: 为了讲清楚这个道理，我们必须给大家讲讲什么是士族。士族就是世代为官之家族，就是一个家族里面世世代代都有人做官，这个就叫做士族。那大家可能要问，这个一个家族怎么世世代代就做官呢？难道做官就他们家的事儿？是的，在东汉末年，做官确确实实就是某些家族的专门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做官不容易，它有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士人；第二，必须通晓经学；第三，必须被举为孝廉。孝廉就是孝子廉士，就是道德品质优秀，这是德的要求。通晓经学，不是经典啊，经学就是熟悉儒家的学说，这是才的要求。必须是士人，士就是以读书为职业的人，用现在的话说呢，就是劳力劳动者，用当时的话说呢，就是劳心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所以士农工商士的地位是最高的。那一个人必须又是士，那就说你不做工不务农不经商，你必须这样，你还要书读得好，你还要道德表现好，你才有做官的资格，这样的人就太少了。而且一个家族一旦出了这么一个人，通过读书而做了官，那这个人肯定培养自己的儿子也读书，也让他做官，对不对？这样一来二去，读书做官就会变成这个家族的职业啊。这样的家族就叫做士族。这个阶层的特殊性在什么地方呢？三个方面。第一，垄断仕途，因为他们诗书传家，他垄断知识，通过垄断知识去垄断仕途。啊，那个时候办私学，啊，那个时候也不是谁都可以读书的，谁都读得起书的，谁都读得懂书的，谁都读得好书的，那只有这样诗书传家的人他才读得了，于是他就代代做官，这就垄断了一块做官的名额吧。第二呢，这个做官的人呢，他有推荐权。那他推荐谁呢？第一个推荐自己子弟吧，还推荐谁呢？他推荐那些出身比较差的但是书读得好的人。这些出身差的、地位低的啊、家庭条件不好的读书人，他做官也不容易啊，就由这个大的士族来推荐他。这么一推荐，这些人和这个大士族之间啊，他就形成了一种非血缘的家族关系。在政治上是君臣关系，在情感上是父子关系。那么这些人将来又做了官以后，他又有推荐权，他推荐谁呢？他至少要拿一部分名额出来报恩吧。那么这个大的士族，他像滚雪球一样的这么滚起来了嘛？推荐的就是这些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嘛，他就控制了。而且他本来就有知识有文化，他就成了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思想界的领袖人物嘛。他一成了领袖人物，他周围就会团结一大批太学生和名士。太学生是什么？太学生就是国家干部学院的学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第三梯队后备干部。名士是什么呢？名士就是那些社会上有名的、有话语权的、有很多粉丝。

0: 永登的这样一些人，有名的士人。那第三个特点就成为豪强，因为他有权呢、啊、有势啊，他的家族就在地方上发达起来啊，就成了一方豪强了、这样的豪强呢就叫做世家大族，也叫做衣冠望族，也叫做名门望族，还叫做世族的势力的势，还叫做世族世界的势，这些都是指这种家族。而那些没有权势的、没有名望的、没有地位的家族，就叫做庶族，也叫做寒族，也叫做寒门。士族垄断仕途，控制舆论，成为豪强，他就成为社会上一股非常强大的政治力量。到了东汉末年，他就成了支撑帝国大厦三根支柱之一。哪三根支柱呢？外戚、宦官、士族。
1: 士族垄断了仕途，这就占领了上层建筑，控制了舆论，就掌握了意识形态。士族有权有势，最终成为豪强，又把握了帝国的经济基础。到东汉末年，帝国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全部都掌握在士族手上，这些士族就应该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个帝国的统治阶级。可是
0: 保护士族阶级的制度既叫士族制度，又叫门阀制度，这就是魏晋南北朝的制度。那什么叫门阀呢？门阀就是门第、门望、阀越。门第就是家族的社会地位的贵贱高低啊，因为那个时候人是分三六九等的啊，一等人、二等人、三等人、四等人，他有高低，这个高低叫做门第啊，第就是次序嘛。门望是什么呢？名誉声望。阀越是什么呢？功绩、经历，就是一个家庭他有个什么功劳，他有个什么经历，这个东西呢，是在合起来就叫门阀。所以后来就用门阀这个词来指士族。所以门阀就是有着特殊的社会地位、社会声望的世代为官的这样的大家族。那么军阀呢？军阀就是拥有独立武装力量的地方豪强。那么这样一说大家就清楚了，门阀、军阀都是阀，但此阀非彼阀。门阀为阀，靠的是声望地位，或者说的再通俗一点，靠的是印把子，有官印嘛手上。军阀为阀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武装力量，说的再通俗一点，有枪杆子。那么如果天下太平啊，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有控制能力，令行禁止，大家都服从，这个时候什么管用呢？印把子管用。我发一个红头文件，啪盖个公章下去，他就搞定了。如果天下大乱，中央政府控制不了地方，甚至皇帝由天子变成了浪子到处流浪，这个时候管用的是什么呢？枪杆子。这个时候只能用拳头说话呀。所以门阀不敌军阀，他斗不过军阀。而东汉末年恰恰是这样一个状态，天下大乱，诸侯割据。董卓进京之前，以袁绍为代表的士族联合以何进为代表的外戚和与张让为代表的宦官进行斗争，结果呢两败俱伤啊，何进呢被宦官杀了，宦官呢被袁绍杀了。

0: 那这两个柱子就没了，倒了，剩下一个士卒。董卓进京以后呢，还是想跟士卒合作的，那他甚至把一些士卒绑架来到朝廷来做官。但是问题，董卓这个人他不会合作，他不懂怎么跟士卒合作，士卒也不愿意跟他合作，说董卓和士卒闹翻，那董卓变成孤家寡人，烧了洛阳，劫持皇帝，跑到西安，这些士卒们纷纷在各地拥兵自重，变成军阀了。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2: 汉末大乱之际，在英雄辈出的历史舞台上，曹操、刘备、孙权最终异军突起，分别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权，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然而，在风起云涌之后，魏蜀吴三国最后又悄然地同归于晋朝。那么，如何揭开这段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迷雾呢？敬请关注《易中天品三国之殊途同归》。董卓登上了历史舞台，首先给士卒当头一棒，士卒阶级才知道他们的好日子快要结束了，他们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于是他们选出士卒的代言人袁绍，准备重新夺回士卒的统治地位。那么袁绍能够担当起这个重任吗？他们士卒阶级将会遇到怎样的挑战呢？他们想重新获得统治地位的愿望最终能够实现吗？
0: 这个时候历史就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或者说到了一个三岔路口，中国向何处去？大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而最有想法的两个人就是袁绍和曹操。袁绍的想法很简单，走东汉的老路，恢复东汉的秩序，而且甚至不再有外戚和宦官这两股政治力量，最好就是我们士族这一家来统治这个国家，奉行一条儒家士族路线。所以当时很多人支持袁绍啊，你想当时各路诸侯成立关东联军的时候，为什么要选袁绍做盟主？袁绍当时的这个官职并不大，官职最高的是袁术，左将军。袁绍是渤海太守，第二位是韩馥嘛，冀州牧嘛，就是袁绍等于是现在一个地级市的市长嘛，那上面还有省长呢，为什么选他做盟主啊？就是士族地主阶级看好袁绍，袁绍家四世三公，袁绍自己啊，其实也还是很有才能的。所以当历史进入军阀的时代的时候，门阀便寄希望于袁绍，这才有袁绍和曹操的官渡之战。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官渡之战，曹操胜的是非常的险，都看好袁绍。刘备叛逃嘛，董承这个政变嘛，啊，这个刘表至亲里面是偏袁绍嘛，孙策在后面做小动作嘛，怎么偷袭许都嘛，啊，还有周围的郡县都背叛曹操投了袁绍嘛，孔融呢更加是在这个许都大放厥词，散布袁绍不可战胜之神话嘛，被荀彧驳斥嘛。后来曹操战胜袁绍以后，从袁绍的大本营里收到很多自己这边人给袁绍写的那些书信，他不敢追究，一把火烧掉，他其实是不敢追究。但是结果怎么样的？结果是官渡之战曹操胜利了，袁绍失败了。这样士族地主阶级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

0: 而曹操走的是什么路线呢？益州，州牧都姓刘，扬州牧刘繇，荆州牧刘表，益州牧刘焉，好，刘焉死了以后刘璋，都是宗室啊。刘表本人还是名士，由于长江的阻隔，由于南方对北方的对抗，孙权。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一看呢，就很清楚，整个三国的历史就是士族地主阶级试图成为统治阶级而被另外一些力量所阻挡的历史。曹操、刘备、孙权都是阻挡这个潮流的力量，所以我称之为逆流。
1: 汉末大乱之际，在英雄辈出的历史舞台上，曹操、刘备、孙权最终异军突起，分别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权，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然而在风起云涌之后，魏蜀吴三国最后又悄然地同归于晋朝。那么如何揭开这段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迷雾呢？敬请关注《易中天品三国之殊途同归》。

0: 终归于尽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品三国之殊途同归》。
1: 曹魏的道路呢，我称之为非和平演变，也可以叫非宫廷政变。为什么呢？因为曹魏的天下实际上是他用武力打下来的，是武装夺取政权，但是最后交接的那个仪式呢，是禅让。这禅让给人感觉好像是和平演变或者宫廷政变，和平过渡，或者叫做无以明之，所以我称之为非和平演变，或者非和平过渡，或者非宫廷政变。那么这个过程是个什么样的？我们可以打一个比方，我们不是把政权叫做上层建筑吗？那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为一栋房子。那么建立一个新政权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为盖房子。那么曹操呢，曹操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开发商兼建筑师，他盖栋新房子，因为他要建立一个新的政权，法家韩族之曹魏政权。那么他能不能盖呢？能。他迎奉了天子，就等于争得了土地，他战胜了袁绍，就等于取得了资质。他现在是一个有土地的开发商和一个有资质的建筑师，那他就可以盖房子了。但是曹操马上就发现他有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他批得的这块土地上有一栋房子，不东汉吗？这房子他不能拆了，他拆了这个房子，他就要失去这块土地。所以他不但不能拆房子，他还要装出一副很维护这栋旧房子的样子，像一个精心呵护这个家的老管家，而不能够充当一个强行拆迁的开发商。他不能强行拆迁，那他怎么办呢？他想出个办法来搞装修。你不让我拆房子吗？我装修总可以吧，这房子旧了吗？破了吗？快倒了吗？那么这个房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房子？是个框架结构的房子。那说你装修的时候你可以敲墙啊，只要不是承重墙啊，你也可以把厨房挪动一下，你可以把厕所挪动一下啊，你都可以做。

0: 不能不动吧。那么你动了这个柱子以后，这屋子不再塌下来了吗？这是他的难题。同时四足作为柱子也有问题了，就是我们本来是柱子，现在屋顶都朝上那去了，我们去不去？我们不跟着到朝上那去，我们成了光杆司令，这个野地上杵几根柱子。我们跟到曹操那去，最后我们是变成了汉献帝的柱子了，还是变成曹孟德的柱子了？那他们也要想清楚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曹操和士卒都有难题。最后他们的办法是什么？曹操的办法是拉拢士卒，利用士卒，依靠士卒，不相信，因为他用搞装修的办法来搞这个事情，他没有士卒，他装修都搞不清啊，所以他必须把这些人都弄来，这些人也都来了。你比方说杨彪啊，是吧？孔融啊，荀彧啊，崔琰啊，这都是士卒，都是名士。都来了，这些人来了，这些人的想法是什么呢？拥汉不拥曹。
1: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曹操运筹帷幄，接住了汉末群雄混战的局面，统一了北方。其中曹操所走的关键一步，就是迎奉大汉天子到许都，这就为曹魏的基业找到了个房顶。可是这个房顶原来的三根支柱倒了两根，外戚和宦官在董卓进京之前就已经自相残杀，两败俱伤了。那么剩下的士卒这根柱子，曹操究竟该如何对待呢？士卒们与曹操能够很好的配合吗？
0: 实际上我们看当时来到许都的这些士卒或者说名士啊，他其实是形形色色的，不可以一刀切的，有各种各样的情况。三种，一种是只认大屋顶不认装修工，那我就是冲皇上来的啊，也不准你这个人瞎搞装修，你一看到你动墙啊动什么了，他就出来抗议，以孔融为代表，被曹操杀了，你不让我搞装修我也杀你。第二种呢，赞成曹操搞装修，也帮着曹操搞装修，但是希望曹操把房子装修好了以后还给屋主，还给业主，就是汉王朝，你不能得了，你如果要装修完了自己得了，他要反对。荀彧是代表，荀彧一直帮着曹操，但是曹操要称魏公的时候，荀彧不赞成，因为他骨子里拥汉。就荀彧这个人呢，叫做表面上拥曹，骨子里拥汉，地地道道的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这是荀彧。那么第三种是什么呢？也认你这个装修工啊，也让你搞装修，也帮你搞装修，等你把房子装修完了以后说，其实房子应该这样装修，按我们的方案装，最后发现这房子还真按他们方案试图的特殊权利。那我现在没办法仔细讲这个九品官法，它实质就是保护士族地主阶级垄断做官权利的特权，把这个方案交给曹丕，曹丕拿来一看马上明白了，原来你们这些喊着拥护汉王朝，要复兴汉室啊，不让我们曹家篡位，说白了你是要这个什么拥汉，就是要你们士族的特权，好吗？我跟你做交易嘛，我同意实行九品官人之法，或者叫九品中正制。于是这些人马上说，我们哎呀，大家都盼望已久啊，你看不好意思，是吧？这个殿下赶快称帝吧。曹丕说，那不好意思，我怎么能称帝？哎呀，你要不称帝，武王在这个坟墓里都睡不安稳嘛。

0: 曹丕的
1: 等于曹操的想法。曹操并没有说一定要当皇帝，曹魏政权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性质变了，由法家韩族之政权演变为儒家士族之政权。虽然表面上他获得了皇帝的称号，实际上背离了曹操当年的初衷，是曹丕的胜利，曹操的失败，曹丕的喜剧，曹操的悲剧。所以曹丕之魏朝已非曹操之魏国。当黄袍加在了曹丕身上的时候，曹操就不可避免的要被人画成一张大白脸了。所以曹丕称帝之日，既是曹魏灭亡之时，以后的司马代魏那不过是履行一个手续，为已经变成士族地主阶级的政权再来一次加冕仪式。这是曹魏。
2: 自从汉宣子被曹操迎送到许都之后，汉朝廷就被曹操一步步掏空。公元218年，曹操被册封为魏公，他的魏王政府成为事实上的金朝廷。但是曹操在当不当皇帝这个问题上，面对像孔融、荀彧等士族或明或暗的反对，心里还是很矛盾。事实上，曹操最终并没有称帝，而称霸江东的孙权却于公元229年称帝。难道孙权不知道士族的厉害吗？孙权的建国道路又是怎样的呢？
1: 如果说曹操是借东汉的房子搞装修，那么孙权呢？孙权是在帝国大厦里面有一个套房。江东嘛，名义上还是东汉帝国的，孙权没有产权证，而刘备是绕道而行。怎么讲？孙权顺势而为。什么叫顺势而为？就是江东化。那既然这个天下总归是士族的，我这地方就先给他算了。所以孙权的道路我称之为本土化生存，就是孙权的哥哥孙策啊，打回江东的时候，他依靠的力量主要是淮泗将领和流亡北士，这都不是江东人，他是靠那些非江东人也非江东士族这些人建立起来的政权。他依靠的早期依靠的主要是周瑜、张昭，啊，周瑜是淮泗将领的代表，张昭是流亡北士的代表。那么这些人呢，在江东没有根基，没有势力，可以放心的使用。那所以孙权的前期，你看他的君臣关系是比较和睦和和谐的，因为这些人可以放心了。但问题在于这些人是外来的，他没有根基，那孙吴要在江东扎根，你必须依靠本土士族，也就是你必须江东化。所以孙权到中后期就逐步的把权力交到江东士族的手上，比方说雇佣为臣，他对江东士族是无可奈何的依靠，他并不相信的。所以他的晚年他疑神疑鬼，刚愎自用，行事乖张，内心分裂。结果弄到什么呢？结果他用刑严峻，吴国上下言路不通，大家都不说话，都不提意见，

0: 都不讲真话，这样国家岂有不亡之理啊？何况江东士族也不是中原士族的对手啊，是吧？当天下大部分归了晋以后，他怎么对抗得了？所以吴国也要灭亡。
1: 通过易中天先生的分析可以看出，为了建国，孙权只得吸取曹操与士族阶级矛盾的教训，他顺势而为，采取了无人之无的办法，把孙吴的命运与江东士族的命运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孙权这样才在汉末群雄中获得了一席之地。如果说孙权靠父兄打下的基业，在汉帝国大厦还算有一套房子住，那么刘备是连房子也没有的，都是借别人的住。那么刘备的建国，
0: 刘繇扬州牧，刘表荆州牧，刘焉益州牧，北边还有一个刘虞幽州牧，刘备也是中石州牧、豫州牧，但他那个豫州牧是空的，豫州又不归他。所以鲁肃为孙权做规划的时候说，三分天下没有刘备啊，是孙权、刘表、曹操三分天下，刘备是冒出来的。那么刘备这个人呢，他也有优势，什么优势呢？名为宗室，实为寒门。曹操呢，阉竖之后，宦官的家庭，就曹操就出身巫族。孙权呢，叫做出身孤微。刘备这个出身呢，我想半天啊，所以发明一个词。因为刘备呢，既不是富贵，也不是贫贱，他是贵，宗室嘛，但是贫，我就发明一个词，叫做贫贵，啊，又贫穷，啊，又高贵，所以他这个人很有意思，他两边都喜欢他，两至少两边都能接受他。那他跟两边也都能打交道，但是实际上你看他的队伍，没有人出身名门望族，刘关张都不出身名门望族，尤其是关羽，关羽是最瞧不起士族，那张飞相反啊，那关羽张飞在这个问题上是相反的，啊，张飞呢对士大夫非常客气，对士兵不好，这。关羽呢对他的士兵非常之好，就是瞧不起那些士大夫啊，什么文化人他根本不放在眼里。所以我觉得曹操那么喜欢关羽啊，可能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原因，就是发现关羽比他还蔑视士族，太过瘾了。那么他是这样的一个出身啊，碰上了一个历史的机缘，应该说是因为当时曹操如果不打荆州了，我们现在也很难讲以后怎么发展，是吧？刚好曹操又打荆州，刚好刘表又死了，那么孙权又跟他联盟了，他们赤壁之战把这个曹操又打败了，然后他趁机夺了这个荆州的南方四郡，然后慢慢发展，又碰巧这个刘璋呢又是个不中用的，又把益州给了他，他发展起来了，所以他计划里外单里，本来没有这个事儿的。而且你们看他这个整个的建国过程呢，那基本上是跟着曹操走。所以刘备呢，就最聪明的，我觉得就在这里，他盯着曹操。你曹操不在前面闯路吗？那曹操是第一个出来和士族地主阶级对抗的人嘛，所以被骂死掉。他盯着曹操看。那他有一段话，他跟庞统说的。他说我没与操反，我都是跟曹操反着来的啊，曹操这样我就那样啊，曹操那样我就这样，我反正跟他反着来我就成功了，聪明了啊，所以千万不要跟风，跟风是最蠢的。那他有一条子跟着的建国之路，曹操称魏王，我当汉中王，曹丕说我是魏帝， 那我当

0: 汉地。所以田余庆先生说，蜀汉的建国之路是抄袭历史，剽窃邻国，没什么创意的啊。这不是否定刘备的意思，就刘备本人还是个英雄。而且我觉得刘备的出身给他一个很好的条件，就是他比其他人懂得民间疾苦。他这个从小织席子卖草鞋的那个生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他更懂人心，更懂人性。这养尊处优的人是不好的。袁绍为什么失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公子哥儿，纨绔子弟，养尊处优，不懂民间疾苦，因此也不懂人性和人心。曹操比他懂，刘备更懂。但是刘备称帝两年以后就去世了，真正治理蜀国的不是他刘备，是诸葛亮。所以我们在讲三国主要领导人的时候，我提出来的是四个人，就是曹操、孙权、刘备、诸葛亮。诸葛亮虽然不是国王，不是皇帝，他是实际上的领导核心。那么诸葛亮治蜀怎么样呢？非常精彩，蜀国是治理的最好的。而且在诸葛亮领导的期间，蜀国的情况相当之好，而蜀国之所以要灭亡，也恰恰就在这里。
1: 刘备深知自己是没有资格建国的，他虽然有宗室的身份以及将军的头衔，但那都是空头之票，并不管用。所以刘备在建国之路上就盯着曹操走，借鉴曹操发展的经验教训，至于他也尽量避免与士族产生正面冲突。再加上刘备很懂得民间疾苦，终于在公元221年称帝，建立蜀汉政权。那么在刘备之后的诸葛亮又是如何治理蜀国的呢？
2: 为什么易中天先生说
0: 我是个猪呢？我蠢得像头猪来，我也就能做大官，对不对？你们那些寒门庶族出身的，再聪明再有能力，你也不能去做，这是士族要干的事情了。那诸葛亮公开公平，他就和这个是矛盾的。实际上诸葛亮的政治理想就是要建设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和公平亲民的社会，这在今天看来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你要高效，你就不能看出身；你要公平，你就不能偏袒士族；你要廉洁，你就不能容忍贪腐；你要亲民，你就不能允许霸道。所以诸葛亮做的这些在我们今天看的值得肯定的事情，都是当时士族不满意的，都是士族地主阶级不满意的。他就把士族得罪了，这第一点。第二呢，诸葛亮是独立自主。所谓独立自主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对曹魏他独立自主，第二个呢就是坚持他荆州集团第一的这样一个原则。你看他的指定的接班人，蒋琬、费祎、姜维都不是益州人。也就是说，他坚决的不像孙权搞无人治无那样搞蜀人治蜀。我们可以看出吴蜀两国的区别就在于，吴国是无人治吴，蜀国是绝不蜀人治蜀。不但不蜀人治蜀，诸葛亮对于本土的土著的那些豪强士族还在政治上排挤，经济上盘剥，法律上制裁，不能让他们造了反。不但不让他们造反，还要他们出钱。出钱干什么呢？北伐呀。你想军费从哪里来？一大笔，是吧？而且诸葛亮他执法是公平的，他公平的，你就是可以想象。

0: 最后出钱多的是谁？肯定是谁的钱多，谁出的多。这公平的摊派嘛。那所以这些土豪们恨死他了，恨死他了以后不合作。何况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心腹汉室。这个心腹汉室一直是诸葛亮的旗号口号，但是这是一个过时的口号啊。你说到诸葛亮执政的时候，天底下还有谁想心腹汉室？谁都不想，士族地主阶级也不想，是平民老百姓也不想，那个汉室还要他干嘛？而且曹魏、这个、那边曹丕已经接受陈群的建议，在搞九品官人法了，士族觉得这会儿比东汉还好，东汉那个你的最好最先灭亡。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来，魏蜀吴三国都是非士族政权，从这个角度讲，他们都是逆流而上，但是结果是曹魏放弃，孙吴妥协，蜀汉坚持。正因为他坚持，所以他最先灭亡。正因为曹魏放弃，所以他也要灭亡。时代，
1: 易中天先生用一年半的时间，以三国时期的三大战役——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为主线，为我们细致点评了三国这段历史中各色人物的性格与命运。易中天先生认为，西晋的建立标志着士族地主阶级重新掌握了统治地位，三国只是一段历史的插曲。那么易中天先生为什么认为三国只是一段历史插曲？他有什么根据呢？我们又该用怎样的方法和价值标准来看待这段历史和这段历史中的人物？请大家继续收看《品三国》第49集《天历史》。从本期开始，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将站在科学历史观的角度，运用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为我们理性的反思这一段历史。敬请关注易中天品三国。

0: 百家讲坛从2006年2月开始推出易中天品当国情，到上一集共播出了4部分，分别是魏武归边、孙刘联盟、三国鼎立和同归一统。易中天先生在这4部分共48集中，以故事说人物，以人物说历史，以历史说文化，以文化说人性，讲述了魏蜀吴三大集团的形成和发展，以及最后同归于尽的原因。从今天开始，易中天先生将用自己的篇幅，站在科学历史观的角度，运用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达到理性反思的目的。那么，从历史发展的脉络看，我们应该如何评价三国？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三国究竟算是一段什么样的历史呢？敬请关注易中天品三国之天下大事。
1: 三国这段历史呢，是很奇怪的，或者说是很怪异的。从断代史的角度讲，从纪年的角度讲，没有什么三国。如果不是陈寿写了一本《三国志》，那么它独立成为一段历史是不是可能还是一个问题。因为汉或者说东汉最后的一个年头，就是汉献帝建安25年，

0: 就是魏的第一年，就是魏的黄初元年，也就是说，从纪年的角度讲，汉魏是紧接着的，汉以后就是魏，哪来的三国呢？但是我们又不能否定三国确实存在，所以三国这个历史叫做是汉非汉，是魏非魏，第三者插足，是个插曲。实际上不但三国是一个插曲，整个魏晋南北朝在某种意义上讲它也是一个插曲，是个大插曲。我们看看魏晋南北朝这个时代，一共是369年，不短，年头不短，但是很特别。魏晋南北朝的前面是两个统一的王朝，就是秦和汉，前面一个短，后面一个长，秦只有十几年，魏汉有400多年。魏晋南北朝的后面呢，也是两个统一的王朝，一个隋一个唐，也是前面一个短，后面一个长，隋的时间短，唐的时间长。而这两个啊统一王朝当中，就是魏晋南北朝，369年，是个什么状态呢？是一个半分裂半统一状态。秦汉都是统一的，隋唐也都是统一的，魏晋南北朝是半统一半分裂。魏只有半壁江山，还要被说成是三国鼎立。那么晋，西晋是统一的，但是年头非常短，就进入了东晋，东晋就只有半壁江山了。然后接下来南北朝，整个我们现在的中国大地是分裂状态的。所以魏晋南北朝是半统一半分裂，而且是分裂的时间长于统一的时间，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那么这一个时代是怎么样产生的？为什么魏晋南北朝的前后就刚好是两个统一王朝，而且都是前一个短后一个长？那你不能说是巧合呀，这只能用历史的逻辑来解释。因此我们要讲天下大势，这个势就是形势，帝国时代，辛亥革命以后到现在，我称之为共和国时代。现在我们要比较的就是邦国和帝国，因为我们只有弄清楚邦国和帝国这两个制度有什么不同，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三国这段历史。
1: 易中天先生认为，魏晋南北朝是历史的大插曲，而三国更是四汉非汉，四魏非魏，是大插曲中的小插曲。那么我们只有回答魏晋南北朝这个大插曲是怎么来的，这个特殊的时代是怎样产生的，然后才能客观评价三国这段历史。这就是笑读三国看三国。而要弄清楚这两个插曲，我们就必须弄明白邦国与帝国的区别。那么邦国与帝国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0: 从国家制度的角度讲，邦国实行的是封建制，帝国实行的是郡县制。封建制是什么意思？封就是封土，也就是划定国界。它的具体做法呢，是在国与国之间那个国境线上犁一条深沟，把这个沟里的土呢翻在两边，然后在两边的土上面种树，这个动作就叫做封。什么叫做建呢？建就是把这个国

境划定了以后，指定一个国君，建立一个国家。所以封建的意思是什么呢？封土建国。那么我们就要问了，这个封土建国是怎么回事呢？这就牵涉到西周初年我们中国人的国家观念。我们中国人是一个什么样的观念呢？我们认为我们头顶上这个叫做天，天是圆的，我们脚下的这个呢叫地，地是方的，也叫天圆地方。因为当时我们没有地球的这个概念，我们认为地是平的。这个方方正正的地呢，五个方位，东西南北中，最当中的这个地方就是天下之中，叫做中国。最当中的国，这个最当中的国住的什么民族呢？华夏民族。当时我们的古人不知道地球是圆的，不知道地球的那一边还有别的民族，我们认为就这块地方了。所以天下这个概念在我们古人的心目中就是全世界，叫做普天之下。那么天要把这个天下交给谁去呢？交给自己的嫡长子。因为中国古代的这个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多妾制，按照这个制度呢，正妻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就叫嫡长子，也叫元子，就最重要的儿子，最大的一个儿子。天的这个元子，天的这个嫡长子就叫做天子。然后天就把天下呢给了天子，但是天子不能一个人来管呢，天子要把天下的分出去，分给他的叔叔，他的弟弟。这个分出去的地方就叫做国，这个国的元首就叫国君，也叫诸侯。那么诸侯呢，就从天子那里领到了自己一块地方，就封建了啊，把这个诸侯的国他们的爵位都由他们的嫡长子去继承。天子是天的嫡长子，那么下一任天子呢是天子的嫡长子，下一任的诸侯呢是诸侯的嫡长子，下一任的大夫呢是大夫的嫡长子。那么那不是嫡长子的呢，那些庶子们怎么办呢？天子的庶子就做诸侯，诸侯的庶子就做大夫，大夫的庶子呢就做士，士就没有地盘了，但是有地位，他是贵族。因此当时就四个等级，天子、诸侯、大夫、士，这都是贵族。那么到了士以下，那就不是贵族了，叫庶。天子分给诸侯的这块地方，这个领体、领地或者领土，这个叫做国。在这个时候，国和家是两个概念，家是大夫的，国是诸侯的，天下是天子的。处于当中这个环节的国，它是有着独立主权的，虽然是天子分封的，但是他有独立的主权，他有独立的财权，他自己收赋税，他有自己独立的军权，他自己组织军队，啊，他有自己独立的政权，他自己管理这个国家，这是天子不管的。他还有外交权，国与国之间可以进行外交活动，可以联盟，可以媾和，可以交战，可以通商，所以。在西周这个时候，诸侯国是独立主权国家，这些独立主权国家呢组成了一个联盟，共同的尊奉全世界的世界王，就是天子，周天子。周天子实际上应该解释为世界王。所以封建制的特点是什么呢？

0: 这天下许多国家独立主权供奉天子，那么郡县制的特点是什么呢？郡县制是邦国制时代的国和家合并了，变成了国家，国家又和天下合并了。因为秦灭六国以后，天下只剩下一个国家了，就是秦国，所以秦始皇才说我不能再称王了，因为只有一个国家了嘛。那我要当什么？我当皇帝，我是第一个皇帝，所以叫始皇帝，开始的皇帝，以后叫二世、三世、四世、五世、百世、千世、万万世啊！他当时是这么打算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是一个天下，一个国家。那么原来的国和家变成了什么呢？就是诸侯的国、大夫的家，它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郡和县。这个时候整个政治体制是中央政府、郡、县，所以叫做一个天下、一个国家，中央集权、分级管理，这就是帝国制度。因为它是以皇帝为唯一的国家元首的一个制度，所以我们称它为帝国制。第二点区别，政治形态。邦国制的政治形态是什么呢？贵族政治。帝国制的政治形态是什么呢？官僚政治。所以士的工作是什么呢？修身，管自己嘛。他修了身以后干什么呢？他由此才形成了。
1: 前面易中天先生给我们讲了邦国制和帝国制的两点区别。邦国的国家制度是封建制，帝国的国家制度是郡县制。邦国的政治形态是贵族政治，帝国的政治形态是官僚政治。那么除了这些区别以外，邦国制和帝国制还有什么区别呢？
0: 第三点区别呢，是统治阶级不同。邦国时代的统治阶级是什么呢？领主阶级。帝国时代的统治阶级是什么呢？地主阶级。那么领主和地主有什么不同？领主的特点是有产权、有治权，国是天子封给诸侯的，家是诸侯封给大夫的，大夫拥有一个家就是财邑了，这个家就是他的，这个地就是他的，这个地上的人民就是他的子民，他可以统治，他可以治理，他拥有独立主权，所以叫做有产权也有治权，或者说有主权也有政权。地主呢，地主是有产权无治权，到了帝国时代，这个地主啊，他这块地是他的啊，他还可以买卖。当然这个事情呢，是我们中国历史上一直没有说清楚的。就中国历史有一个问题，很严重的问题，是产权不清。那这个土地作为主要的生产资料到底是谁的？一方面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它是皇帝的，另外一方面呢，每个地主都有自己一块地，还可以买卖，公开买卖，合法买卖，所以是一个叫做产权不清。但是我们姑且算他地主是有产权的，因为他可以买卖嘛，但是无治权，他不能说我这块地上的人是我的子民，那不可以的。所以他是有财权无政权，有产权无治权，这是地主和领主的区别。好了，我们知道了啊，邦国时代的统治阶级是领主阶级，帝国时代的统治阶级是地主阶级。那么在帝国时代是氏族地主阶级，隋唐和隋唐以后的统治阶级是庶族地主阶级，主权这些都没有。 那么水。

0: 隋唐以后为什么它的统治阶级会是庶族地主阶级呢？因为庶族地主阶级最符合帝国制度的要求。帝国制度的要求是什么呢？中央集权，分级管理，官员任命，代理皇权，就是这个帝国制度要求只有一个职位是世袭的，就是皇帝。这是和邦国的一个重要区别，邦国是天子、诸侯、大夫、士都是世袭的，帝国时代就是只有皇帝可以世袭，当然包括皇帝封的一些王侯了，他有的也是可以世袭的，但是意义不大了，那个，因为他没有政权。其他的官员们，哪怕你位置倾向宰相、大将军，小到一个七品芝麻官都不能世袭，必须严格的任命制。那么这个最严格的任命制是在隋唐以后建立起来的，所以隋唐是庶族地主阶级的时代。
1: 现在我们知道了，秦汉是庶族地主阶级时代，隋唐是庶族地主阶级时代，秦汉和隋唐之间的魏晋南北朝是士族地主阶级的时代。那么这三大统治阶级的不同统治方式又集中地表现在哪里呢？
0: 表现在帝国的人事制度上。因为一个国家要管理，它需要有个管理者，需要官员来管理。那么我前面讲的邦国时代它是世袭的，当然到春秋战国的后，尤其到战国后期已经开始出现非世袭的官员了，就意味着已经开始要过渡了，是吧？过渡时期嘛，在严格的这个邦国时代，它的这个卿大夫都是世袭的，

0: 啊考察有些条件，是吧？比方说孝廉、秀才，孝廉就是是个孝子，啊，是个廉士，就是品德高尚；是个秀才，啊，这个学问好，啊，文笔好，有能力，德才兼备。他的父亲去世了，啊，按照这个中国传统的这个丧礼制度呢，他应该守孝三年。啊，一般的说呢，就是披麻戴孝三年就可以了。但是他呢，为了表示他非常的孝，他不住家里了，啊，住在他父亲的墓道里面。因为中国古人的这个墓啊，他如果家庭比较富裕的话，他墓是做得很大的。除了墓以外呢，前面还有一个墓道，旁边还有一个炉，你可以搭一个草棚，在那守墓。啊，他住那，不回家住，孝。后来被人揭发出来，三年功夫就在那墓道里生俩儿子。那本来是这个事儿也是不能做的啊，那不能吃细粮啊，不能穿绸缎啊，当然也不能够有这种生儿子的那个事儿，揭发出来了，假的。还有一个人，兄弟三个啊，都想当官，这老大就把大家叫过来说，我们分家吧。啊，我们弄个假分家，啊，那大家说你这是什么名堂？哥哥说，我就是想让弟弟当官，所以我先牺牲我自己的名誉，背一个黑锅。现在我弟弟已经当了官了，我们重新分。我觉得大家就说，哎呀，这哥哥不错，这哥哥也是好哥哥，道德高尚，啊，为了弟弟的就宁肯背黑锅了，哦，哥哥也当官。作秀嘛，非常虚伪。所以当时的民谣的说法就是举孝廉赴别居，啊，推荐这个人做孝子呢，他跟爸爸不住一块，不赡养父母。举秀才不识书，说他这个人有学问，他字都不认识，假。这才有后来曹操的唯才是举。就如何发现人才是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真正得到解决是在隋唐，就从隋以后，通过什么制度来解决呢？科举制。举，我刚才已经解释过了，就是选拔官吏，品中正官来负责推荐官员。这个九品中正官干一个什么事儿呢？阶级做官的特权。所以魏晋南北朝这个士族地主阶级做统治阶级的时代，我们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就是由贵族转化为庶族的时候，要经过士族这个中间环节。因为士族它是一半像贵族，一半像庶族。为什么说它像庶族呢？因为它归根结底是平民，它不是贵族，这个像庶族。那么为什么他说他像贵族呢？因为他实际上世袭和垄断了仕途。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啊，魏晋南北朝这个历史阶段的出现是必然的。何况到了东汉末年，士族地主阶级已经垄断了仕途，这就是占领了上层建筑，已经控制了舆论，这就是掌握了意识形态，已经取。
1: 在真实的历史上，吴三桂这样一个传奇的人物，究竟有着怎样的长相？他究竟又有着怎样传奇的家世和成长经历？竟然可以在20多岁的年纪就成为明朝驻守辽东的大将？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高级教师纪连海为您还原一个历史上真实的吴三桂，并揭示吴三桂相貌与身世之谜。三国时代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也是一个焕发人性光辉的时代。诸葛亮就是一个典范，他26岁出山辅佐刘备，在隆中决策时已经预见到刘备后来可以三分天下有其一。三足鼎立之时，他对内依法治国，对外东河孙权，北拒曹操，直到病逝于五丈原军中。

0: 这就是诸葛亮传奇的一生，他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诸葛亮同样也引起了后人很多的争论。三顾茅庐被认为是百毒驾死不肯出山，代行军权被认为是效法曹操架空皇帝。那么诸葛亮留下的一个个未解之谜，易中天先生如何评价？诸葛亮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百年孤独。
1: 上一集我们讲到刘备和诸葛亮的关系，我们从这种关系中读出了两个字，孤独。可能有观众朋友会怀疑，诸葛亮孤独吗？孤独，凡是伟大的人物都孤独。曹操孤独，而北京大学李林教授对孔子的判断是什么呢？三个字：丧家狗。这是鉴于《史记》孔子世家的，而且是孔子本人认可的，所以诸葛亮也一样。他的一生当中有许多的谜团，这些谜团被他的光辉掩盖了。在这一集，我就给大家讲关于诸葛亮的四个谜团。第一个，出山之谜。诸葛亮怎么出山的？公认的说法，三顾茅庐，是不是事实？是。但是我们现在看三顾的说法，三顾的说法有没有依据？有，在哪里？《出师表》，所以肯定是事实，但绝不是诸葛亮端着架子不肯出山，非得刘备三请四请才出来，也绝不是他原本不打算出山，要三顾以后才出山，他原本就是要出山的。证据在哪里？《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每字比管仲乐毅。一个字比管仲乐毅的人绝不会老死隆中，就是我在节目里问的，他在隆中待着干什么？他是肯定要出来的。那么为什么《出师表》会有另一种，似乎是另一种的说法呢？似乎，我们看看《出师表》怎么说的。成本不一，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问答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三顾臣于草庐之中，知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那么这里面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一个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问答于诸侯，似乎原本就是打算如此的，是刘备把他请出来的，这就和每字比管仲乐毅是矛盾的。那么是他自己矛盾吗？不是，你要理解古人，这是谦辞。下面两个字也是谦辞，卑鄙和感激。卑鄙呢，不是我们现在道德意义上的那个卑鄙，卑是地位低下，鄙是居住偏远，翻译成现代汉语，鄙就是小地方人，翻译成现代汉语，卑就是普通老百姓，这是谦辞。由是感激是什么呢？感是感奋，激是激励，不是现在感谢的意思，就是我本来是一个小地方人啊，也没有什么地

地位，啊，先帝呢不因此看不起我，来跟我讨论天下大事，所以我受到了感奋和激励，我才出山的。这是谦辞啊，是对先帝的追念，是归功于先帝啊。实际上，诸葛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关一关。刚才下去人两位，他们两位东三省啊，赫赫有名的好演员了。这回上来我人一位，王小飞就是咱。我本是三代小学员，学几块不成熟的小节目，唱的难听，扭的还难看。望求在座我的嘉宾的朋友们看完了之后，多提出那个宝贵意见，还望你们多包涵。我站在小小的那个舞台之上，衷心祝愿来我剧场的爷爷的奶奶，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仙。祝愿年轻的朋友们多多的把钱挣，拿回家去建立你们的美满的家园。我站在小小的那个舞台之上，恭恭敬敬的十上一礼，问声午安，鼓不啊鼓掌，没意见。各位朋友中午好，谢谢。街坊们发出的掌声，安装是俩人活，一个人咋整都尴尬屋。哎，叫上一个女的了，来上人。
1: 哎
0: 呀，
1: 哎，
0: 这位是东三省赫赫有名的小豆豆啊。
1: 这么说话啊，
0: 哎，啊，
1: 今天非常高兴又来到海城，
0: 来到海城，
1: 亲爱的观众父老乡亲们见面啊。今天咱俩给朋友们表演一段东北二人转的小节目。首先呢，为大家奉上一段呢大家非常熟悉的东北二人转的小帽小看牌，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OK。

0: 谢谢大家，
1: 感谢妈妈热烈的掌声啊！谢谢。
0: 哎呀，二月小帽。
1: 哎，旧社会的妇女都看小牌，
0: 对，
1: 看的呀是家里边啥都输光了啊。这玩意儿就是现在社会不同了啊，看不看牌都无所谓。
0: 现在都打麻将了，
1: 打麻将
0: 都开始搂宝了。
1: 搂宝。
0: 但暗传这玩意儿啊，就说学逗唱，相声小品，滑稽的形式是吧？
1: 是呀。
0: 哎，两个人一男一发放于民间是吧？哎，咱说昨天。我和咱们那个弹琴的那个哥往俩去喝酒去啊，喝点酒都乐乐呵呵的是吧？
1: 对呀。
0: 这回咱俩咋整？
1: 来个孟姜女哭到万里长城。
0: 来个孟姜女哭长城啊。
1: 嗯。来个大调门。
0: 来吧。
1: 啊
0: 啊行。
1: 来个二段调门，九腔十八调啊！这要这玩意儿再不唱，这是现在一般的就是舞台上唱一般都不唱这玩意儿，嫌我太麻烦。
0: 对。
1: 那这玩意儿唱也累你，反正。
0: 嗯。
1: 咱俩来两句啊。
0: 行。
1: 来个服务腔啊，给我来个肩板啊，来。

我上个有些徒步走下去，我怎能到下方徐家庄就地换

0: 娘，
1: 老婆，
0: 听着武昌哥，家中不缺财也不少。
1: 葫芦仔，一个是小小子。

老汉这里接受生恩。

0: 在脸旁的迈步啊就把房来进，见着老伴儿坐炕上啊，顺便把他老伴儿叫叫他们老伴儿听东唱。刚才我在大街来北东，对面来个大姑娘啊，她给我两个呀葫芦籽啊，她言说一个的小子，一个是姑娘，单子来人的村三余月村草发芽，就总上啊，说把葫芦籽啊老伴递过去啊，
1: 老伴的刚刚
0: 好了。

0: 他把你踢脱呀，
1: 西家宝梅
0: 没脱，大哥这我踢到了哪一个踢到才子范喜良，范喜良掀了一个良辰吉日，抬到这个花红小轿来娶徐孟姜啊，孟姜女结婚那、啊、三日光啊，山海关坐着一位昏君秦始皇啊，秦始皇坐殿里面遭涂炭啊，他叫里面的百姓

生欢吧，没想他多说那是几句话呀，不见得鸡叫狗咬，东方出太阳，把新娘慢慢出在了无计所奈，这家人发回了古城啊乡啊。

忙啊。

多少强啊！哎呀！

上武昌城，他言说呀。

简单。

条不安康，就

饭洗凉，我只想啊，我

0: 里墙啊，低头一列摇摇摇哦，折磨收他做个娘娘，走上近前美人叫，叫声美人听周郎，跟我走来跟我走哦，一到宫中去把夫来
1: 方有戏应下他的婚姻事，对不起丈夫范喜良，我若不应婚姻事，恐怕我命活不长。回过身来万岁准，叫声七十房啊，听懂他，你让我应你婚事也容易呀、啊、咱见大事做妥，
0: 说三金殿小事情，再是三件我承当，请问娘子头一桩，
1: 头一桩讲我和母接近王公院呐、啊、二一桩金顶玉葬我的丈夫万喜良、啊、三一件杀个彩船九四海浪

山倒，不多一时坐拖当，三天三夜就搬到咱们二人去。

0: 朝屋看，莫将女儿一头扎进浪子江，早知道你是一个贞洁烈女，哪能收你做娘娘，前无到来后有到啊，
1: 就这大庙在长江啊，
0: 庙门贴下一副对啊，官把的上人敲下当啊，正义连还得抄抄海水抄起抄路，压一连浮云长长浮云长长长狂，没有横批一块匾三个大字江女堂，这本是孟姜女哭扎成，我们接俩麻木活没得好
1: 好来
0: 乱
1: 不圆圆。那么刚才唱了一段孟姜女哭倒了万里长城，接下来呢，我再为父老乡亲们亲爱的观众演唱一首呢红灯记李铁梅演唱一段光辉少儿永向前，希望大家喜欢，谢谢谢谢。

0: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1: 书接上回，有那么句话：“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陆登云愁连瑞冷连你，叫人家耻笑不耻笑，真是老小孩小小孩啊。
2: 什么人？谁？
1: 路人同时觉着碰耳朵，闪目往墙头上一看，就见这老者在墙上蹲着呢，一张紫微微的大脸，花白胡须散满前心，光头没戴着帽子，头发在上拢着一个嘴儿，孤簪子别着，身穿绛紫色短靠，大衣脱下来了，斜搓麻花扣在身上背着，老头手里拎着一根五斤的拐杖，眼赛刚明，说话的声音像俊中相似。这六个人呢，全认识，来者非别呀、啊，是江湖人称紫面飞星手苗星苗瑞宇，苗老剑客德高望重啊。要讲究功夫，这六个人随便拉出一个哪个都不行，而且呢，苗老剑客跟他们双方的关系都不错。陆登云一看笑啊，我说各位呀、啊，你们所说所论，老朽听得清清楚楚。哎，我看这样的，咱也别说谁是，也别说谁非。哎，那么出家人不宜上战场杀生害命，我想啊，这是天下的公论。